0: 社大会创办于2004年，已成功举办26届，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促进全球医疗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着重要力量。
1: 记者刘文书报道，在金沽路的核心地带，曾经承载着无数军民就医记忆的金南医院老院，迎来了一场期待已久的焕新蝶变。一座集医疗、养老、康复于一体的高端医养融合项目正加速落地。据了解，本次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整体规划科学，功能分区清晰。项目规划建设一级综合医院与星级养老院一体化综合体，其中一级医院床位60余张，提供基础诊疗、康复护理等服务，养老院床位近500张，提供康养、托养、日常照料等服务。不同于普通养老院或是单一医疗机构，这里打破了养老缺医疗、就医难养老的行业壁垒，真正实现医和养深度牵手，构建起医疗诊疗、康复护理、长期托养、健康管理等全链条服务体系，精准覆盖高龄长者、失能失智人群、空巢老人、慢性病养护群体等不同人群。为保障项目高标准高品质运营，金南区积极引入外部优质资源，由区属国企天津昆泰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牵头，携手成都锦新医疗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其成熟的运营体系、标准化服务流程、前沿的康养管理理念以及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让整个项目从硬件改造到软件服务都接轨行业一流水平，也进一步补齐了金南区高端康养服务的短板。目前项目改造设计方案已全部确定，各项前期筹备工作有条不紊推进，逐步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预计2027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力争打造辐射金南、引领全市的高端智慧医养综合体及全市医养融合产业标杆，盘活一处存量，激活一片产业，温暖一方民生。养老康养作为生活性服务业的核心板块，产业链长，带动能力强。随着金南医院老院地块的成功盘活，康养护理、健康管理、适老用品、家政服务等上下游产业也将协同发力，激发银发经济新活力。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日前，北闸口镇遇见农场第二届插秧节暨第二届高等院校劳动技能大赛成功举办。启动仪式上，各大高校学子带来精彩文艺汇演，为农耕现场增添青春气息。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等6所高校学子先后登台，歌曲、舞蹈、快板书、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青春风采，传递红色精神。文艺汇演落幕过后，第二届高等院校劳动技能大赛正式开赛，参赛学员纷纷挽起裤腿，赤足下田，沉浸式体验农耕劳作，俯身分秧、弯腰插秧、规整稻苗。大家从起初动作生涩、手法生疏，逐渐变得娴熟利落、有条不紊。田间地头，学子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在泥水劳作中感受农耕艰辛，在实操实践中锤炼劳动技能。通讯员李天聪报道。
0: 近日，八里台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开展我们都是儿童守护者，欢迎来做客开放日活动，邀请各界代表实地参观阵地建设，了解卫保工作落实情况。活动特邀天津师大心理专家为全镇各村居儿童工作负责人及家长开展专题培训，围绕心理疏导、监护履职、风险排查等内容授课，夯实基层服务能力。现场还组织辖区儿童参加长卷绘画、趣味游戏、文创市集等活动，在玩乐中释放天性，收获友谊。
1: 通讯员王蕊、庞青青报道。
0: 近日，葛沽镇碧水园社区举办第四届民俗文化节，活动现场文艺展演接连亮相，优美舞蹈、动听歌曲、舞龙太极等节目轮番登台，演出形式丰富，内容多元，动感与古韵交织，柔美与沉稳相融。表演者们用精彩的演绎展现传统文化之美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此次活动深挖民俗非遗内涵，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让非遗民俗文化

0: 化在基层落地换新。
1: 青砖胡同藏岁月，数字住家暖民心。在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中，北京西城区画皮厂胡同八号楼以一场创新改造写下时代答卷。它是北京市首栋拥有数字身份证的楼房，一枚小小的二维码串联起设计、建造、运维全生命周期，让施工技术迭代升级，让建造模式焕然一新。今天我们以这张建筑数字身份证为叙事主线，走进建造全程，聚焦中建海龙总工程师的多重身份，看数字科技如何精准赋能，看匠心坚守如何传递人文温度，共同聆听一场数字与民生的深情对话。

0: 数字化正在一点一滴成为一个城市的日常，电子支付、社交二维码构建了我们进入虚拟世界的大门。从没想过，立志于构建钢筋水泥的我，有一天也会成为数字世界构建的一份子。我是王琼，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大学期间，我研究的是土木工程，解决建筑的抗震问题。我的梦想是能够建造出安全又舒适的房子。如今，我辗转于北京、深圳和珠海，用科技保障每个房子的安全与舒适。大家看到的这个二维码是属于北京的首个模块化装配式项目，扫一下就会看到这个房子的所有信息。以前我们用的是图纸，现在关于房子的信息都存成了数字档案。
1: 北京市首个 CMIC 混凝土模块化项目。
0: 作为北京第一个拥有数字身份证的房子，西城区画皮厂胡同八号楼是我们在“十四五”规划期间的首个模块化装配式项目。这座五层小楼建于上世纪70年代，随着北京的发展，它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改造前，这里有着老旧楼房的通病，墙体开裂沙化，上下水管跑冒滴漏，冬冷夏热，
2: 质量不好，年代也比较久远，经常漏水，隔音都不好，墙面呢经常脱落，
3: 不抗震了，然后你看这楼又松了。
0: 从我们结构的安全评级来说，叫地级危房。地级危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安全等级的最低级了。就是原则上呢，就是必须要拆除重建的。但是一旦拆建，过长的时间周期带来的经济成本又让居民无法承担。
4: 担心那楼讲话说签那个18个月是不是都回不来呢？
0: 能够尽快住上安全舒适的好房子，一度成为居民遥不可及的梦想。特殊的地理位置也让改建难上加难。
5: 这个项目所在的位置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直线距离天安门啊只有5公里，是位于居民楼很密集的这个区域之间，所以这种交通啊，包括过程的这个环境保护的控制啊，也是相当严格。
0: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原拆原建成为了实现梦想的优选。画吧居民楼的拆迁重建通过混凝土模块化 CMYK 技术，我们提前在工厂做好模块，再将模块化房子带到工地进行安装与浇灌，将建筑建设从工地搬到工厂，大大缩短了工期。
6: 这两处房子这个都是我们家的。
0: 用造汽车的速度来建房子，解决了大型城市老破小难以拆建的时间难题。在整个实施过程中，其实遇到了很大压力，如何让众多的模块不会弄混，井然有序的安装，成为我们在实际操作中的一大难题。
7: 现在我们这个一屋一码扫描的及时不及时？
8: 还是有点滞后的，因为现场的工期有点紧。
7: 这个绝对不行。
0: 数字化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难题，所有信息在工厂出厂前就录入系统，每个房间模块自带专属二维码，安装时只需要扫描，就可以精确知道房间的所有信息。每个模块都有数字身份证，从钢材进场到装修完成，全程可追溯。这些信息在虚拟世界汇聚成一个永存的数字档案，为未来的产业的数字化变革奠定基石。2013年，我在做装配式建筑调研时，还看着十几个工人为了一个预制阳台的吊装无从下手。十四五规划期间，我有幸参与了多个模块化建筑的建设。从2021年到2024年，短短5年，我见证了装配式建筑在国内的迅猛发展。如今，我们一年就可以交付几千套精装房。精密运作的大车间，给施工项目装上一对风火轮，完成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9: 你以为得到明年这个夏天和7、8月份能回来呢？没想到一说差不多年前就完工了。
6: 机械声音都可以听到哈，你看这观众几乎听不到声音。
0: 画吧的模块化建设，我们是按照永久建筑的建造标准来建造，新技术让房子更坚固、更安全，新材料让房子更隔音、更保暖。这里最难的是让科研 从深楼大院走向基层的工程建设，你如何保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如何按照科研的要求来实现，都需要落实。
10: 这个模块是有这个结合空心卷的墙跟吊暖的问题吗？
7: 这样的话其实好教，因为它本身要做个吊模嘛。
0: 楼体抗震是模块化建筑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平时没事我就会翻一翻大学期间珍藏的这本书来获得灵感。巧的是，这次画吧项目也是我们和这本书的作者欧进平院士共同研究的成果。当科技赋能建筑工地，梦想得以实现的还有建筑工人们。
11: 以前在工地上都是到处奔波的，爬高上低的，
12: 有什么好处啊？最起码在工厂干的不用太阳晒。
7: 我到家要凌晨了。
0: 建筑是人类最初的梦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行进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这就是我与十四五的故事。
13: 新风尚，新生活。
14: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
15: 记忆力持续下降，性格突然改变，这些都是阿尔兹海默病的症状。怎么样科学防治阿尔兹海默病？我们采访了中央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沈璐教授。
16: 阿尔兹海默病是我们现在老年期痴呆当中最常见的，这是一个严重影响我们老年人身体健康的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最典型的表现我们叫情景记忆障碍，也就是说会出现刚刚发生的事情转过背就忘了，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还有些就丢三落四，总是找东西。随着疾病的进展慢慢会出现出门有点搞不清方向，还有容易上当受骗，出现性格的改变就要小心。这种性格改变有可能也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的症状，到后期的话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的亲人，他的记忆是慢慢慢慢的丢失。
17: 当我们发现身边的人患这种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6: 如果说能够在早期刚刚有苗头的时候，刚刚开始出现这个记忆力减退，我们给予药物治疗的干预和非药物的这样的一些干预，它的进展都会要慢一些。关键蛋白叫做 A-beta 淀粉样蛋白在我们脑子里面沉积，神经元纤维的缠接，这两个病理蛋白现在我们都可以通过 PET CT 或者 PET 核磁来检测，更有一个示踪剂来示踪这两个蛋白，这样我们就很直观的能看到，哎，这个病人脑子里面有没有 A-beta 蛋白沉积，有没有套蛋白的硫酸化。识别出来之后，我们就能够给予针对性的治疗的干预。现在我们是要加强医生端的教育，要改变过去认为这个病没得治、不要治的这样的观点，希望的就是大家正确对待这个疾病。所以当你有症状的时候应该尽早的到医院来接受相关的检查，另外就是规范的治疗。这个病啊，它除了药物治疗之外，非药物治疗是非常关键的，包括一些认知的训练，还有就是家人的关爱。所以一旦你的家人得了这个病，家人来讲心态一定要调整好。
17: 这个病到底能不能预防？
16: 到了中年期的话呢，我们有很多跟它相关的疾病，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焦虑、抑郁这样一系列的可能与之相关的疾病，我们要尽早的进行干预。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其实从中年开始我们都应该要注意健康的饮食，推的叫地中海饮食，它的饮食结构里面可能更多的是谷物、橄榄油、鲜类的食品，而这种肉类的食品相对会比较少的摄入，要远离烟酒，每一滴的酒精特别是白酒它都是对我们脑子是有损害的。
18: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9: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8: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2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2: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4: 音乐随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品它正在连载当中，
2: 对，
1: 连载之前呢还得再加两个字儿，火热连载，就是大家的反馈还是很好的。现在已经更新到了30万字了，是吧？
2: 对，30多万字、
1: 而且刚刚我们也讲了一些杏林警图，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2: 是、
1: 我觉得你更多的其实和我们的这种分享呢，是让我们知道了你写这部作品的想法和初衷。
2: 对，
1: 嗯，其实让我感受到的是一位青年作家他的社会责任。
2: 是的，
1: 你带着很深刻的思考，不是说想博取大众的眼球，想单纯的获得一些流量的这种快速的增加，并不是这样。你是有很深刻的对现实问题的一些思考在的。
2: 是的，要不然的话，你如果只写一些奇葩命案，大家都喜欢看。
1: 嗯，
2: 但是你天天写奇葩命案，然后一本书如此，两本书如此，
1: 嗯，
2: 如果十本书如此的话，你其实做的这个行业就不叫作家了，就是为了赚钱。
1: 嗯，
2: 那个赚钱当然没错啊。
1: 嗯，
2: 但是对于一些我觉得已经赚到钱的作家，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些社会责任在里面。当然这句话有点大，有时候说出去会别人觉得你在这里装，或者是那个在这里去说一些好听的。
1: 嗯，
2: 可是有时候这个东西真的是一种创作动力，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些精神追求，你写出的东西的话，你才能就是每天都要更新。你才能给自己一些动力和压力，让自己去每天做一些东西，因为你认为你写的东西有很多的想法和自己的一些激情在里面。我觉得这样子写才能坚持下去，也是一个自己必须这样鞭策自己，否则的话，你坚持不下去的话，你写什么都不行啊，肯定要写下去才行啊。
1: 现在已经出了3部作品。
2: 对
1: 啊、有2部呢，应该说是已经成为了，不仅是在网络平台上刊发，而且呢，它也成为了实体书，是吗？
2: 对
1: 啊、这3部作品是不是还会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去运作？
2: 是这样，是这样。
1: 嗯，刊发到网络平台之后，我们最终也要把它形成一个实体书。
2: 这个怎么说呢？它平台怎么做，或者因为我也在平台发表嘛，
1: 啊，
2: 无论是否出版，其实都不太影响我的创作这个本心。
1: 嗯，
2: 像我前2本书，包括《警察律令》第2本书，它的电子版被那个国家版权馆，那个永久的这个刊藏了，包括还有像深圳图书馆一些大图书馆做了一个收藏。
1: 嗯，
2: 所以对于作者来说呢，就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嘛。然后认为自己的作品，咱不敢说永远留存下去，它起码也是一个长期留存的一个过程，所以就很有成就感。这个是这样，但是新书呢，当然也想做到这一步，可是关键还是看着我能不能写得更好。如果写得不是更好的话，那只能把这个希望下一本写得更好，也没办法说是明明自己写的东西不行，还非要非要去出版怎么样，这个也不见得，还是按照自己想法把它写出来最重要。
1: 嗯，那么我们回溯起来这3部作品，你觉得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新的起点，还是说这3部作品之间它有着一些一脉相承的？
2: 是一脉相承的。
1: 嗯，
2: 它

0: 那这本第一本的作品，大概的写的年代是2011年到2018年左右的这么一个年代，它属于一个就是我们都说到处都是监控啊，这么一个转型期，监控变多，然后公安的一些办案的思路在变化，包括很多制度像劳教制度取消等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到了第二本书呢，写的是18年到22年、23年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就很现代化的一个公安的破案的一个年代吧。新书就挑战性更强一些，新书直接从2025年开始写。他们读者就问我："你这个写着写着超过今天的时间怎么办？"我说："其实这个也没关系，因为反正写现代文的话，这个书也不是为了今天看，他可能以后会看。然后基本上，因为我只有写今天，我才能写出 AI 的一些东西。那我不能写前两年，我强行去加这个 AI 的色彩。包括很多人说不要天天提 AI，我都听吐了这个词儿。但是很多人还是不够理解。"还是不够了解，我们这个视角可能会更加的独特一点，所以说我认为写的东西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奎元是不是在你内心给自己总是在设定一个小目标？就是我一部作品，在故事的打磨上、人物的塑造上，应该是越来越好。
0: 希望是这样子的，
1: 啊，
0: 希望是这样子。
1: 那从现实的这种大家的这种反馈来讲呢，因为你有很多的粉丝啊，他们在看过你的一部一部作品之后，他们有没有觉得你是一个成长型的作家？
0: 有的这个不好说，因为有的读者呢，可能还有很多人跟我说，他更喜欢我第一部作品。虽然第一部作品呢，很多文字很稚嫩，可是可能感情更深厚一些。这个作者的水平，我认为没有哪个作者敢说自己水平一定是一直上升的。包括很多知名作家，他可能拍出有的剧非常火，有的书非常火，可能后期都很难突破自己。我想是这样想的。当然，能不能做到这个，只能看自己后续努力。而且，我觉得作品需要时间来评价，你必须要等他写完之后，大家再来看，给他一个更公正的评价。你现在一个更新的阶段，或者说，刚刚写完的阶段，其实评价是比较没那么公允的。
1: 对待大家的评价，我觉得奎元还是有一份平常心，而且呢，也能够面对现实，因为就像你讲的，没有谁能够保证自己始终坚持写作，他就始终会在不断的去突破，可能也会遇到写作的一些瓶颈期，是吧？那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写作的瓶颈？写作不能写下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这种经历哈？再有一个就是特别想了解一下，在你的这个作品发表之后，大家看过之后，对大家的影响有什么？让你特别能够有成就感的地方？在于你听到了大家的怎样的反馈？
0: 我当时21年的时候，有一个读者跟我说，那个看了我的书之后，他当时是高中生，高三的学生，说想考警校。然后当时在我们 QQ 群里面，我就非常支持他。后来这几年陆续的有一些读者过来反馈，甚至过来找我报喜，说考上了，有考上山东警校的，有考上，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考上云南警官学院的禁毒专业。我当时还有点担心他，我说你注意安全。然后还有考上我们学校公安大学的一些师弟，就是有不少的读者受我的影响，包括很多高中生在看我的书，然后因为我觉得我的书三观还是比较正，然后看了我的书之后呢。去选择报考警校，后来有的人现在已经当了警察了，因为时间其实很快嘛，几年的时间弹指一挥就过去了，所以说对我来说感触很深，但也有压力。我觉得这个就是作者来说，作为一个作者也好，作家也好，他是有一定社会责任的，他作品只要传播出去，一定会对别人产生影响，甚至改变别人命运。这个过程，当然对于作者来说当然是一个好的过程，可是压力也很比较大。所以说呢，我下一步创作还是要秉持这种一个状态，然后去写出一些更好的作品。如果对别人产生影响的话，我希望是一个好的影响。
1: 之所以天津市作协的老师推荐你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也觉得看到的更多的应该是你的坚持。再有呢，就是说刚才你也讲到了，你所产出的这些作品，是吧？它在影响读者上，在激励读者上，它是有这种正能量的作用的。
0: 我希望如此，而且我也尽量在我的作品里显示出这种状态来。
1: 而一些网络作家，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对网络作家，大家可能也有一些排斥。排斥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可能就是说，更多的人可能是希望获取流量，而忘记了自己这个作品当中他要传递的这种正能量的精神力量。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是奎元给自己 设定的，我觉得不光是一个写作的目标，更是

0: 以前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比较困难的群众，当时可能接触过，后来多少年之后呢，可能我以另外一种身份再重新去那些居民区或者一些平房，一些比较可能相对落后啊一些地方，然后去跟他们沟通，有时候还会给他们带点东西啊，然后去找他们沟通几年前的一些东西，这个其实过程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呢，感触也很深。有些人他真的会因为之前自己的一些善意改变一些东西，包括有些人当时报警求助，然后后来他慢慢人生发生了改变。但是也有更多的人其实就是很普通的人一生，就是大家之前什么样子，现在还什么样子，甚至可能变得更糟。这个过程其实对于，当年作为公安来说，现在作为当年作为公安，现在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就是说作者，然后就会感觉到这种很多的感触。无论是人变化的感触，还是人不变的感触，甚至人变差的感触都会有，确实是情绪上或者心情上会比较复杂一些。有时候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去改变别人，有些时候更多时候是改变不了的，这个东西也要去面对，是这样一个过程。
1: 也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些复杂沉重内容的时候，也要调节自己的这种心理的状态。
0: 对，个人能力是有限的，
1: 也要叫做什么，和自己不断的和解。
0: 对，
1: 不是说我的作品，
0: 对。
1: 出版了之后，发表了之后，有那么多的网友、读者看到了之后，就真正的能够彻底改变一些什么，是吧？
0: 那是不现实的。包括以前，就是说，我说的，除了写作之外，以前工作上遇到的一些事情，现在发现也是改变不了的。人生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也当然对于他们来说，也不能期待别人改变自己，还是有些时候要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去尝试做一些改变啊。
1: 我们也知道你的网名哈，你的笔名和网名是一个啊，凤翼天涯。
0: 对。
1: 这个网名当时自己取这个网名是怎么想的呀？
0: 其实当时是，
1: 什么时候起的这个网
0: 有十几年以前了，
1: 名？那个时候，那你还很小啊，
0: 刚
1: 还
0: 刚
1: 在读大
0: 大
1: 学
0: 学的时候，对，大学和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感觉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一腔热血，就是我包括后来创作的作品，包括第一部作品，就是很热血。也许后来的工作会把一些情绪磨平，但是实际上就是我当时的我自己的备注是什么？叫"饮冰十年难凉热血"。就那个时候是比较年轻，然后那种状态是那种我还是要特别激昂向上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这样。有些人说，看到年轻人这样，就哎呀，这年轻人一看就是，等他过两年就不这么想了。或者说，我们老气横秋的去跟人家讲，小孩嘛，想东西比较简单啊。但是反过来说，年轻人那种热血和那种少年心智，其实是最珍贵的东西。所以当时有这样一个网名，你让我现在起，我可能起不出来这样一个网名。我觉得这个网名可能有点太大了。可是当时起出一个网名以后，也是对自己一个鞭策，因为这东西对我来说，无论是网名也好，笔名也好，已经用了10多年。我现在这个东西已经是我的一个 IP 了。我现在拿我的名字出去，可能已经方便去跟版权商什么这个出版商去谈些东西。换一个我的名字或者换一个 IP 就不好使，这也是我打造出来的一个自己的 IP。所以说，就鞭策自己，你既然起了这个名字，你就要去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去做事情。你不可能说以后人家拿你这个名字过来反过来嘲讽你，那反而就是自己走歪路了。因为当年的少年，10年前的我就是这样想的，就是这样做的。那10年之后，我不能因为自己有一些成绩之后就发生特别大的改变。人会改变和进步，但是本性上是不能改变的。否则的话，当年的自己不就没有了吗？
1: 说到这个网名，其实让我对你这个人啊，你做过的一件事儿，和这个网名其实也能对得上。它可能跟写作不是这么紧密的关系了，但是和你的性格，和你的这股子正气哈，风骨，我觉得是有关系。
0: 您说哪件事儿？
1: 我说一本书的名字，你是不是能想起这件事儿呢？重走警图。
0: 哦，那您说这个我肯定知道，《重走警图1993》这个书呢，还是这么回事。您这还真是之前了解过我，这个书名叫《重走警图1993》，这个作者呢，他的网名叫笔名叫"红尘茶馆说书人”，他是咱们辽宁葫芦岛市的一个检察官，后来呢，在起点上也发布作品，大概写了130万字吧。有一天早上，突然就心肌梗死，人就去世了。然后书就扔在那里，也没人看，也没人关注。后来有一
1: 就
0: 些，
1: 断更了嘛，是
0: 对，
1: 吧？
0: 断更了好几天之后呢，有他的读者过来找我，因为我们这个，警察题材的圈子比较小一些，没几个人，我也跟他也认识，过来找我说，那个天涯老师，你帮我问问那个说书人老师为什么最近不更新了？然后我去联系他的家属，才知道他不是不更新的，是人突然去世了。然后

0: 我也了解他的家庭，他妻子和他儿子他们三个人住在一起，然后呢，他的父母身体不好，他妻子也很孝顺，把这个说书人的这个父母都接到身边来照顾，是一个很和谐的家庭。孩子呢，当时正在上高二，当然家里经济压力比较大。然后呢，我听说这个故事以后呢，我就挺难受的，因为他同是检察官嘛，我是警察出身，我知道就跟我书里写的形象很像，可能就因为劳累或者说一些基础疾病，然后突然就心脏出问题了，然后就人就去世了。对于这种连载的作品来说，一旦书断更就几乎没人看了，没有人会喜欢看一本断更的书，所以当时我就跟他家属沟通，我说我能不能帮他把书写完。后来我跟网站沟通，因为网站没有这种先例，从来也没有人去帮别人续写，因为续写的难度非常大。你就看当年说是高鹗续写那个《红楼梦》，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我们先不提。无论是任何人去续写别人一本书，他都不可能比原著写得更好。然后呢，也可能并不见得会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尤其作品内容啊，而我当时我就有这个想法，我一有这个想法之后，这想法就挥之不去。我想帮别人写，然后我就有这个想法之后呢，我就去联系编辑，联系这个家属。后来我也跟编辑说，我说这个书后期所有的作品的收入和稿费还有版权，我一点都不要，我就只是为了做这个事情。然后编辑说，那你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当然就同意，对吧？因为对于网站来说肯定是好事情，然后他家属也很感谢我，我就把这个书拿过来，拿过来以后呢，我会发现这个书里面他居然没有一张草稿，没有一点大纲，从头到尾除了最新更新的章节之外是空的，然后我就没法写，我就只能去一点一点的把他书从头到尾看一遍。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他的书看了一遍以后，自己又扒了一遍大纲，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AI，也做不了一个长篇100多万字的总结，我就只能自己一点一点的看，一点点拿手去记笔记。我记得得有四五十页笔记，把他的书从头到尾过程给捋了一遍，然后后来在我的书写完之后，用了几个月时间帮他写了20多万字，把这个书完本了。虽然完本的内容不是说多么的完美，但是这个故事画上了句号。然后他的收入呢，也给他，当时有很多作者听说我这个故事之后，很多读者作者都过来纷纷的支持，然后还有一些过来给一些打赏。我记得有一个大佬打赏3万块钱。然后呢，我自己呢也帮了一些忙，写了这么多字。然后最后也给他们家里面增加了大概，至少有5万块钱的稿费吧。虽然说，其实对我当时来说，直接给他5万都比这个事情轻松得多，因为我至少消耗了半年多的时间。然后这个从头到尾呢，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费心，比我自己写100万字可能都要累。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本书名叫《重走警途1993》，我自己是1993年出生的，我当时就感觉这个东西它像是有点说法一样啊，
1: 冥冥当中的一种，
0: 对，我
1: 一种
0: 就，
1: 牵引吧，
0: 对，我就帮他把这个作品写完了。后来那个编辑呢也很帮忙，给了一些推荐什么的，把这个事情做完了。所以这个事情做完之后呢，我并没有得到什么，我也没有去，可能您不提，我都这个事情都，我也没有大规模的宣传。然后，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确的事情，这也是到后来也有后来起点也有这种事情之后。就有人要提到过帮别人续写，也是有，但是目前还没有写出来的。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以后可能会简单一些，以后帮别人续写会简单一些，因为有 AI 的总结，AI 可以把过去100多万字的内容给你总结下来，然后你再给你列个大纲，你只要大概的写一写，就不会有人责怪什么。但是对于之前来说，确实比较困难。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这个事情是个好事情啊，这个事情是个好事情，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做这样的事情。包括你说，对于任何一个作者来说，写了一大半。然后突然遇到这种事情，他当然也希望自己的作品最后是个完整的。反正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吧，是这样。
1: 其实你看，如果我不提，你也不想说，就想把这事儿默默的就埋在自己的心底了。其实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是吧？
0: 说出来也好，说出来的话给他增加一些曝光，可能他在增加。我有时候也讲，当时我跟起点网站也说过，我说这个书呢，我一分钱不要，但是我以后可能会要一个署名权。然后那编辑问我，你要这个有什么用？你也分不到钱。我说，万一以后我火了，然后这个书上有我一个署名权的话，会帮他这本书去增加，因为原作者已经去世了，他不可能再有额外的东西。但是如果我能给他赋能，让他这本书有更多的传播和这个，或者他的书卖版权也出版，那么对于他的家属来说，如果出版，那肯定是一个永久的纪念，对不对？对家属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而且也有版权的费用，也直接帮助他家庭。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这么一个，我个人有一些 也，但是也会增加更大压力吧。就是我的形象或者我的做人风格也不能因此，
1: 嗯、
0: 对吧？以后就变坏了，
1: 嗯、
0: 变得那个啥了、
1: 嗯，
0: 也会影响到别人。
1: 嗯，
0: 所以说就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一个过程。然后我跟编辑也提过，希望我以后如果有的成绩之后来哺育他这本书啊，
1: 嗯、
0: 这么一个这么有点这种想法吧，有点这种私心吧啊。
1: 哎，凤翼天涯啊、奎元的网名，
0: 对，
1: 也是奎元的笔名，
0: 对。
1: 有的时候直接介绍青年作家王奎元，可能很多朋友不大了解，但是说凤翼天涯啊、在网络文学上还是非常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而且这一个翼字，我觉得刚才你讲的这个故事，其实也是用自己的故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我们看到了你对这个翼字的理解。嗯，
0: 是的。所以说现在正因为我还年轻，然后有这么一个之前的这么一些过往在，所以说呢，以后对接下来的创作生活，还有未来的一些网络上发表文章的一个过程中，我必须还要秉持这种状态，这种、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要做这种正确的事情和这种才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要长期的做一个正确的事情，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有这样一个我自己给自己定下的一个目标，当年十年前的那个少年，
1: 嗯
0: 啊，写下的这个网名，然后到今天到未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希望能够秉持这种状态啊，这个凤字也很关键，
1: 嗯
0: 啊，它是不是说一个短时间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把这个东西看得很高，然后拿这样一个东西去维持一个长期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这种激情，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啊，也是对自己的一个长期的一个鞭策。所以我当时很感谢当年的那个自己啊，为自己后来的这个人生做了这样一份决定。因为这个名字当定下来以后，其实对我接下来的很多事情都是有一个影响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自我的认可的一个过程。
1: 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啊，我们很多的网络的作家，
0: 嗯
1: 啊，他们是不是有很多是有天赋的？
0: 是的，
1: 啊，就他在写作上是有天赋的，他并没有进入到专业学习，或者说也没有说师从某一位作家前辈，是吧？得到具体的一些指导哈、啊
0: 嗯，
1: 他就是自己这样笔耕不辍的，一天天的这么写写写，然后也写出了大家所喜欢的这种文学作品，
0: 对
1: 啊。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嗯，网络文学真的很需要靠天赋的。
1: 嗯，
0: 因为一本好的网络文学小说，它要兼具好几个点，无论是故事性，还有这种期待感，还有人物的塑造，整个这些流程里面，你可能你擅长其中一两点，你的作品可能就会写得比较好看。如果你全擅长，那你肯定是一个非常牛的作者。
1: 嗯，
0: 一个，比如说好的剧情需要有想象力。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从当年最早的时候写下那些仙侠玄幻作品的那些设定者，那想象力一定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呢，第二呢，人物的塑造，那好的作品里边人物能被更多人记住，每一个人物或者一本书读完之后，读者会被里面十几个人物的一些所作所为牵动自己的情绪，就说明你人设塑造得好。你有一些人他写了十个人物都是扁平化的，读者一个记不住，有的人他塑造了十个人物都是很鲜活的，然后大家都能记得住，包括很多传统文学作品也是一样。那网络文学它每天要连载，它你有需要一个钩子勾着读者明天还想看，这就是期待感。无论是从前面的一些布局啊，还有一些整个的短篇中篇长篇的一个布局，期待感的这种近期中期远期的期待的这么一个长期的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它都是很需要作者在里面把控好。你说天赋真的是很是天赋，
1: 嗯，
0: 就目前来看没有哪个网络的知名作家是别人教出来的，就是没有说我以前啥也不会，然后我全靠学习，然后成为了今天这样子，很难。它是一个长期的阅历的积累，是你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或者有的他没有读大学，但是他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些积累，然后形成了他们这么一个做事和叙述的一个习惯。他能把人物讲好，能把故事讲好，他想象力也比较丰富，他还能持续不断的给你塑造一个期待感。这样的作者呢，你说这不是天赋吗？这当然也是天赋，但是这个天赋他不是说他不是说完全学不了啊，他也能通过后天的一些技巧的学习，在自己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提升。不过真的是很好的作家的话，目前我觉得还是比较吃天赋。
1: 嗯，
0: 是这样。
1: 嗯，有的时候我们也听说过一些这样的观点啊，就是说在未来人工智能时代，可能人人都能成为作家了，因为把你的思想，把你的一些就是你的灵感是吧、能够和 AI 进行交流之后，它也能帮你写成一个很不错的作品。
0: 那不用未来，今天就能做到。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的 AI 写出东西，现在各个网站有时候就是会比较，像我们起点中文网就比较这个抵触 AI， 或者说是拒绝 AI 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为什么？其实 AI 写文章，它跟人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同样写一篇一个故事，我们知道哪里，我们会通过作者的把控，知道哪个地方应该细一点，哪个地方应该松一点，哪个地方应该一掠而过，哪个地方应该着重描写。它是一个持续把握这种节奏的一个过程。但是 AI 它就会像那个铺大饼一样，它比较平，它所有地方都要描写，所以看读起来以后就很机械，然后读者就会觉得弃之，就是读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是不是说 AI 就一定不好，它有很多能力其实是比人要强的，包括 AI 现在对一些环境的描写，对于一些人物形象的描写，它用词非常的专业和那个精准、
1: 嗯、
0: 甚至说 AI 写的诗歌的水平，我可以很负责任讲已经比很多人要强。他写了一些短文，包括像让他写高考作文，他可能会写得非常好。但是在创作领域的讲的话， AI 它以后应该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取代不了人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作者的核心是要做内容，就是 AI 它以后是能帮助你把内容转化成更好的传播方式，包括像转化成漫剧动漫，或者说是像 AI 漫 AI 真人漫这些东西。但是内容本身很关键，因为现在读者呢他每天都需要新的东西。你像之前很火的题材可能今天就已经没人看了，已经处于那种大家都已经饱和了。 AI 它是总结过去的东西，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者。但是我们要做创作者，我们要走在前面，要通过一个是把握时，我们说大一点叫把握时代的脉搏，说小一点就是满足大家日益变化的这种精神需求。你作为作家来说，你要走在前面，把 AI 把这个世界上别人没写过的东西给它写出来，而不是像 AI 一样做总结。 AI 它现在做总结的能力非常强，人是达不到它的水平的，但是让它去创造它是做不到的。反过来讲，如果有一天 AI 能创造的话，那它的这个底层的算法和逻辑跟今天的算法逻辑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可能就已经不能叫 AI 了。它跟今天的我们今天的算法逻辑，它只是做一个总结归纳，包括那个一些我们说各个大平台，包括最早的 Transformer 的算法，它都是做通过浮点运算去把一些更多的知识更多更准确更符合你打标的那个点的问题的一些内容给你拽过来进行一个拼接组合。它并不能说像人一样凭空去创造东西，这是作者的一个作者就要做创造的这个工作。你既然要做创造，你肯定要去写些新的东西。那 AI 它只能去总结啊，它是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工具。AI 以后对于普通人来说，它有最大好处是什么呢？你像我写这种中医题材的东西，很多内容很多知识我是不了解的，我也不可能天天把一个大中医放到我旁边去问他。如果查书呢，或者以前查网络上那个百度或者知网一些内容，它会比较困难，而且会浪费我太大的时间。可是有 AI 之后，他去帮我去查，他去帮我总结，而且我可以跟他沟通，我可以讲你这东西查的不对不好，他会重新根据我的一些想法和我提问的问题去打标，去查到更适合我的内容。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以后说人人都能成为作家，其实不是以后，我觉得从人十岁那天起，每个人都写东西，包括每个人都经历过高考，然后写过作文。那写过作文算不算作家？也算，只是说你的内容好不好，适不适合传播，这个是未来你适不适合利用 AI 来增加你的这个，把你的能力扩大化，而不是说我通过它，我依赖它。一旦你依赖它，让它来创新的话，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越依赖 AI， 你会发现能力会下滑，尤其是你用 AI 来创作的话，你的写作能力会逐渐下滑。你越用它，你最后你写出的东西就是一股 AI 味儿。这个东西是不能依赖它的，但是你把它作为工具是绝对没问题的，每个人都要适应，这是一个时代发展的过程。
1: 也就是说你和 AI 现在之间的这种关系应该它是你的助手。
0: 对，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1: 它是你写作的工具和助手。
0: 对。
1: 但是所有的这种创新创意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我们创作者本身。
0: 对，是这样。
1: 因为只有我们才能够具备这种创新和创意。
0: 就是什么叫灵感？就是灵光一现的那个东西，
1: 它是
0: 之前没有过的东西。你就是你写出那种东西的话，读者才会为你喝彩。你写的东西是读者一看我在哪看过，他就会下意识的，他一旦看过之后，再看一遍，那无非就是让他再嚼一遍东西，那就没有味道了。他一旦看到那种让人只要是所有的让人惊艳的东西，一定是没有人写过的。包括这些年比较火热的电影，只要是火的电影、火的过去或者那种电视剧，一定是没人拍过的、没人走过的路。我希望我的作品的影响力和他的这个状态是这样持续进步的，也希望我的写作的水平还有我写作的内容更有深度，越来越有深度，是这样一个过程。
1: 今天也特别感谢奎元啊，凤翼天涯走进我们的节目啊，一同可以说和你的交流呢，也让我们一同走进了你从警营到文坛的逐梦之路。六年一线从警的淬炼，让你的文字有温度、有力量、有底色，数百万字的匠心创作也让广大的受众透过文学视角看到了公安干警的责任和担当。当然我更感佩于你讲过的一句话，就是从自己的这三部作品的创作历程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你始终以真实阅历为根基书写新时代警界百态。也特别祝福你未来笔耕不辍，持续以笔墨传正义，以故事暖人心，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孙杨，代表节目编辑于红建，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的海河书香节目不见不散。

0: 给你报名。
1: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0: 2026种诺口腔年种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1: 哎呦，快说都有吗？
0: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1: 嗯。
0: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1: 哇。
0: 第三重，在种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1: 哎呀，真不少啊。
0: 还有呢，种诺年种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1: 嗯，
0: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1: 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3: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金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是我们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的时间，我们邀请到天津市地震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跟大家互动交流。我们对于市民关心关注的地震安全性评价，还有地震信息的查询、谣言的防范，还有防震的减灾的这种科普等等问题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比如有朋友说了，我们家门口这个竹子疯长是不是地震的前兆，有点担心。还有朋友呢说，网上前段时间曾经传过天津会有地震，那这样的一些谣言会引发恐慌，市民也就拨打热线来询问了，地震到底能不能提前预报，手机地震预警的功能该怎么开。待会儿我们请相关的我们的一些专业人士来给大家做回应和解答。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参与讨论，您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提出您的问题，表达观点和态度。好，来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节目的今天有三位嘉宾，天津市地震局震害防御处的副处长岳鹏，欢迎岳处。
4: 大家好。
3: 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地震局的高级工程师许可，欢迎许工。
5: 大家好。
3: 市地震局的高级工程师谭义培博士，欢迎谭工。
6: 大家好。
3: 待会儿会跟几位来详细的互动哈，来看看大家的问题都包括什么。这位朋友来电咨询，他在天津中医药大学，那中医药大学的位置呢是在静海区的鄱阳湖路，也就是在团泊这个位置哈，准备要启动一个宿舍的项目，想要咨询是否需要办理地震安全性的评价，哪些类型的建设工程那必须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评价，建设单位如何进行申请的办理，那显然是负责工程施工的这个专业部门想

0: 啊，咨询一个很专业的问题，这个流程复杂吗？我们来问一下岳鹏副处长。
1: 哎，大家好，首先要跟大家区分一下建筑的类别。按照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咱们平常说的商场、电影院、学校教学楼这些都属于公共建筑，而宿舍还有普通的住宅都属于居住建筑。按照咱们国家的建筑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学校里的宿舍、食堂等，他们的抗震设防标准都不能低于重点设防类来执行。下面我们回到这个天津中医药大学这个宿舍项目，它属于居住建筑，只要建筑高度不超过80米，就不需要做地震安全性评价。不过有一点需要提醒的是，这类建筑的抗震设防标准必须要提高一档，也就是它的抗震措施要高于本地区的基本的抗震设防烈度。下面我再来说一下天津本地有哪些工程需要做地震安全性评价。大家呢可以在网上查询一下天津市防震减灾条例，这里边第21条规定范围内的工程需要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吧，我们平常接触的比较多的，比如说市一级别的广播中心、电视中心，
0: 就像我们这儿啊，
1: 对，以及包括咱们城市的快速轨道交通、地下铁路交通，以及咱们重大的基础的民生设施，比如说500千伏和220千伏的变电站，以及我们遇到比较多的是80米以上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0: 就是高层的住宅和写字楼啊，
1: 对。高度要超过80米，
0: 明白。
1: 以及我们这几年天津这个化工产业发展的比较迅速，我们这个条例里规定的是生产和储存易燃易爆、剧毒、强腐蚀性的产品这种设施，以及研究中式生产和存放剧毒生物制品的这种较大型的建筑。这些建筑呢是需要做地震安全性评价的。以及呢有其他的法律法规和我们市政府规定的特殊的工程需要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办理流程，我想这个观众应该想问的是这个叫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这有一个行政许可的流程。其实这个流程是很简单的，一点也不复杂。首先由咱们这个建设单位找到这个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来编制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报告。这个报告就是编制完之后呢，由第三方公司上报到我们局，我们局会组织专家进行技术审查。这个技术审查通过之后呢，建设单位再来申请办理这个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的行政许可。这个要件很简单，只需要一张申请表和刚才提到的安评报告就可以办理，
0: 报告和申请表加起来就可以了。
1: 对，步骤非常简单，就这些。
0: 好，非常感谢岳处的回答哈。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对话的是天津市地震局的相关的负责同志和专家，来给大家就一些具体问题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啊，其实都挺专业的啊。这位朋友问的是，我有个项目哈，这个应该是单位的，这个项目是位于滨海新区大港石化园区凯旋街和金源路的交口，想要查询一下这个地点的地震的震级和烈度，不知道该联系地震局的哪个部门，需要怎样的一些要查询，是不是有一些申请的流程，那企业和个人如何去查询特定地点的一些地震的一些参数，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数据向普通人来进行公开，有没有一些线上查询的渠道啊？还是问一下岳处。
1: 好，主持人，您刚说的这个地震烈度啊，这是震后我们才能标定的。我觉得这个观众应该说的是叫地震动参数。
0: 很专业的名字，可能我们分不太清楚。
1: 对，这个查询方式呢还是比较多的，线上线下都能办。现在我想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叫地震动参数。
1: 叫地震动参数。首先第一种方式呢是咱们有一个国家的官方网站，大家打开浏览器呢，搜索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进入到这个网页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抗震设防参数查询。我们天津呢就把这个省份选择天津，然后我们这个观众，如果是你在哪条街道啊，你在哪个乡镇啊，可以输入自己的详细的地址，然后这样在地图上就能显示你的所在地的抗震设防烈度。第二呢，也是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查询这个微信小程序，叫搜索地震动参数区划。 这里边要打开手机的定位，同时呢

0: 就能显示你所在位置的这个地震动参数。
1: 嗯，
0: 这个我们出门在外都可以用。第三呢，也是本地的查询渠道，可以查询咱们天津市地震局的官方网站，里边有一个政务服务的板块，里边也能查到这个地震动参数的一个查询的入口。
1: 嗯。
0: 第四呢，也就是我们这个线下办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咱们天津市地震局，地址在河西区友谊路19号，现场会有工作人员为大家办理。
1: 嗯，这些数据是都可以公开的，大家可以随便的查询啊。
0: 对的，对。
1: 好，有兴趣的朋友或者对您有实际需要的朋友，可以进行查询，线上线下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接下来我们问更具体一点的啊，这位朋友可能说到的，是更贴近我们普通的一些老百姓的。他问的是静海区团泊镇啊，住在紫乐兰亭这个小区，家门口这个竹子，出现了疯长的情况，担心地下是不是有磁场啊，或者是温度变化所以造成的，想是不是地震局可以来勘测一下，查询是不是与地震风险有关系。那么植物的这个异常生长，我们可能从网上可以看到各种信息，这个异常的生长，包括动物的有一些异常的举动，是不是跟地震之间有一些联系，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市民遇到类似的一些自然现象感到担忧，是不是能够找到地震局来提供专业的判断？这个问题我们要提给谭一培谭工啊，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好的，总体来说呢，我们认为植物的异常生长和地震的发生其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1: 嗯，
2: 在某些地震发生之前呢，人们确实看到了一些植物异常生长的现象，是有这种报道的。
1: 嗯，
2: 但是这种现象呢，我们仔细的去分析之后呢，发现只是个别案例的这种回溯，并非每次地震之前都会出现。
1: 嗯，
2: 也不是所有的植物异常之后就会发生地震。有科学家呢曾经研究过，说大地震发生之前呢，可能确实地磁场会有变化，然后这些个信号呢确实有可能影响植物的生长。同时呢，地震在发生之前，它在孕育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释放某些地球化学信号，
1: 嗯，
2: 可能会改变地下水中的一些化学成分，
1: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呢也会干扰植物的生长。所以呢，有科学家就会猜测啊，是不是某些植物可能会感受到一些人类无法察觉的一些信号，
1: 嗯，
2: 所以呢跟地震可能会有联系。但是这种猜测呢，根据我们现在人类的科技水平啊，
1: 嗯，
2: 尚没有办法得到科学的严格证实。
1: 明白，
2: 啊，对，只是一种科学假说，
1: 嗯，
2: 是猜测，
1: 嗯，
2: 所以呢就是一些个气候的因素，例如说像温度啊、气压的变化，
1: 嗯，
2: 以及像河流、地下水它们的化学组分的一些个变化，也会影响植物的生长。但是这些因素明显是跟地震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所以呢，我们总体来说现在的认识呢，就是植物的异常生长与地震可能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一些个群众啊，看到植物的一些异常的行为之后呢，可能会，说能不能预报地震？
1: 是，
2: 我们现在觉得是利用植物是不能预报地震的，
1: 就是不能拿它直接做一个参考。
2: 是的，
1: 嗯，
2: 那我们地震部门呢，实际上一直在做地震预报的工作啊。
1: 嗯，
2: 我们呢，其实主要是利用精密的仪器，观测到了像地震波，
1: 嗯，
2: 像大地的这种变形，微小的变形，
1: 嗯，
2: 像这种地磁场、地电场这种微小的变化，以及地下水的一些个状态的变化。那我们根据这些数据呢，是直接来源于地下的岩层的变化的，因此它跟地震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我们地震局的地震预报呢，是利用的这种数据，是就利用精密仪器采集的这类的数据。
1: 嗯，大家可能会更关心，我们现在就不断在推动这个地震预报预警的工作
2: 啊，
1: 什么时候能让它更加的精确？
2: 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们现在也虽然说它是一种科学假说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1: 是，
2: 如果有市民朋友们呢发现这种植物的异常啊，或者动物异常的话呢，
1: 嗯，
2: 实际上我们也欢迎市民朋友向我们地震部门或应急部门进行报告。
1: 嗯，
2: 那么我们地震部门呢，收到这种报告之后呢，会联合像气象啊、环境等部门，以及大学里边研究植物、动物的这相关的专家教授，
1: 嗯，
2: 我们会综合的进行勘测、进行分析研判。所以呢，也欢迎各位市民朋友在发现异常的时候，
1: 嗯，
2: 多向我们地震部门和应急部门进行报告。
1: 也就是说，他提的这种想法是有可行性的哈。我家里这竹子长太快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让地震局的同志，包括您说的气象啊，什么研究这个植物的专家一起来看一看，有这种可能性的，是吧？
2: 是，我们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好啊，那也欢迎大家来提。

0: 出啊，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看看是不是有一些研究的价值，是吧？好，非常感谢唐工的回应和解答。其实也是有很多朋友啊想了解一下天津周边地震的稳定的情况，大家想问问最近有没有一些地震发生，因为其实从我们包括天津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时不时也会推送一些各地的这种包括全世界各地的地震的一些消息，大家也想了解具体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很好的方式，比如说能不能直接打电话到地震局。这位朋友就说了，我曾经给地震局打过电话没人接呀。日常想了解到这些权威的地震信息可以有哪些渠道，地震局的咨询电话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是专人接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方式，还要问一下岳鹏副处长。
1: 主持人，刚才您说了这个近期的这个震情啊，咱们今年2026年啊，在咱们天津市本市，也就是2月4号，在蓟州区发生过一次2.0级的地震。从今年的3月到5月呢，河北的邢台啊、唐山啊、秦皇岛等地也都相继发生过2到3级的小地震，震级都很小。对天津呢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各位听众呢也不要过于担心。
0: 这都是正常现象。
1: 对对对。您刚说的这个权威的信息，地震信息的查询渠道呢，我这里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第一呢，还是进到我们天津市地震局的官网，里边有这个震情速递啊、历史地震这些栏目。一旦发生地震呢，我们相关的工作部门呢会实时的更新这个震情的信息。第二呢，也是欢迎各位听众呢，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天津地震预警，它这个能实时的接收地震预警的消息，也会同步推送我们最新的震情的消息。第三呢，也是可以拨打咱们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这个接通后呢会转到我们地震局来进行咨询。最后一个呢，也是刚才您说的这个观众提到这个电话没人接听，可能是号码就是没有拨对吧，
0: 打的不是对外电话。
1: 对。这里边我想给各位听众说一下，我们天津市地震局呢现在是安排的是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值守工作。这个大家如果需要有问题来咨询的话，可以来拨打这个号码022-2835-2772。这个24小时都会有专人为您解答问题。
0: 好，这个电话是能打得通的哈，大家别记错了哈。好，非常感谢岳处长。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天津市地震局相关的负责同志，对于市民关心关注的地震安全性评价，还有地震信息的查询，刚才说到了，还有待会儿我们会说到地震谣言的防范，防震减灾的科普等等一些问题来做出回应和解答。继续来看大家提出的问题。市民来电反映说，今年4月在网上曾经流传天津突发8.8级地震这样的虚假信息，一听就是假的哈，但是会引发一定的恐慌。日常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收到了一些没有经过官方确认的这样的地震信息，怎么样能够比较快速的辨别真伪？我们地震局是不是会有一些官方的辟谣发布的渠道，有网上有不实信息，我们及时的发布一个正向的这个信息，把它来覆盖掉啊，来以正视听。岳处。
1: 首先呢，在这里给大家先普及一个这个法律常识。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防震减灾法以及这个地震预报的管理条例，咱们国家呢对地震预报意见呢实施的是叫统一发布制度。全国范围内的中长期地震预报由国务院来发布。天津市范围内的所有的地震预报意见只能由天津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对外进行发布。除此之外呢，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资格发布这个地震预报意见。针对刚才提出的这几个谣言的问题呢，我教大家几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可以
0: 一眼能辨真假，是吧？
1: 对。第一呢，但凡这个消息里写明准确的时间、地点和震级，比如说几月几号天津某个区域发生多大的地震，这个一看就是一眼假，100%是谣言。因为以目前的这个科学水平呢，世界上还做不到这个震前的精准的预报。第二呢，如果这个消息标注的是某境外专家呀、某内部人士啊、群里发的一些小道消息啊，大家也不要信，因为刚才也提到了，任何个人啊、境外机构啊、境外人员都无权来发布这个地震预报意见。第三呢，也是经常大家在网上能看得到的，有一些什么提到的地震云啊、天象异常啊，

0: 打着这些旗号说要地震的，其实也是一些老套路的地震谣言。
1: 嗯，
0: 这些现象和这个地震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科学的关联。请大家看到这类不实的消息呢，要做到不信不传，要及时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就可以了。
1: 嗯，我们还是要关注这个权威的一些消息。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问的是，目前本市地震预警能力建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哈？大家都关心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进步到什么程度了。市民通过手机、电视等渠道能否收到地震预警的信息？此前我们可能也通过新闻看到过啊，有些地方是可以收得到的。具体如何来开启这样的一个功能？预警提前量大约是多长时间？这个问题我们提给徐可，徐工。
2: 目前我市地震预警能力建设已进入全面应用和深化服务的阶段。全市已建成密度领先的监测预警网络，平均台间距 7.7 公里，并实现了通过专用终端、手机等渠道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市民呢，可以通过手机专用终端接收地震预警信息。现在天津市市民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等公共场所，都有机会通过多种渠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一是地震预警专用终端，目前全市将近400所中小学都装了这种终端，另外还覆盖了一批人员密集场所和政府部门。地震来了，如果达到了我们预设的响应策略，终端会自动声光报警，倒计时告诉你还有几秒到达，预估烈度多大。二是移动端，这也是覆盖面最大的，市民可以关注天津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来获取即时准确官方的地震预警信息。去年三月廊坊永清那次地震，我们通过小程序向全市 2.8 万多用户及时推送了预警信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除此之外呢，还有 QQ、华为手机、小米手机等都支持预警推送。预警系统利用的是电磁波与地震波的速度差，为你争取时间。争取的时间是按秒级单位来计算的，它并不是一个固定值。它主要取决于你所在位置距离震中的远近，距离震中越远，获得的预警时间就越长。
1: 感谢徐工的介绍。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提问哈。还有市民来电咨询说，家庭日常应该如何做好防震应急的准备哈？这位朋友也是自己这个考虑的很充分。地震局会不会倡议家庭有一些应急包，里边该包括哪些物品？家里哪些位置是相对安全的？如果住在高层，地震时应该是跑还是躲？这个就很具体了哈。来问一下月初。
0: 好。这几个问题呢，也都是大家平时比较关心的居家防震的一些问题。我简单跟大家来聊一聊。首先呢，是咱们日常居家的这个防震的准备。我们家里的大衣柜啊，书架、电视机这些重物，尽量不要放在床头，也不要放在过道。高大的家具呢，最好要物理固定在墙面上，要防止发生这个摇晃和倾倒。同时有好多人家里头养花啊，这些花瓶啊、玻璃摆件尽量要放到低处，不要放到高处。咱们自己在家里呢，要定期检查家里的水管啊、燃气啊、电路，松动的配件一定要及时修好，要避免震后发生漏水啊、漏电啊、漏气起火。同时我们的阳台啊、楼道尽量不要堆放杂物，要保证我们这个逃生通道要全程的畅通，
1: 这些环节每个细节都很重要哈。
0: 对的。其次呢，也是我们经常提的一个，就是我们家人呢最好在一起，要平时呢要多学一些这个应急避震的一些常识。
1: 对，
0: 有一个六字口诀叫伏地、遮挡、抓牢。我们在平时呢要做好这个应急预案，比如说跟家人约好一个我们室外的一些集合的地点啊，包括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要教他们要识别一些我们手机里的预警的声音啊，包括一些简单的避险动作，遇到情况别慌别乱跑。最后呢，这个是震后我们手机有可能没有信号，我们平时一定要跟家人约定好在室外的碰面地点。 下面再来说说这个应急包。我们呢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个家里啊，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准备一下这个应急包。
1: 嗯，
0: 这个包呢要放到我们这个卧室啊、客厅随手就能拿到的地方。
1: 嗯，放床底下就不太方便了啊。
0: 对对对对，里面的食品啊、药品啊，因为我们经常检查一下，要做到每半年呢更新一次。
1: 嗯，
0: 里面。

0: 放一些饮用水啊、压缩饼干这些干粮，要至少放全家人3天的这个用量准备吧。同时放一些简单的物品，比如说手电筒啊、备用电池啊、小刀，还有一些医疗的创可贴等。有慢性病的朋友，记得要在那里边放一些常用的备用药，以及口罩、手套。以及跟大家强调的是，要准备一个收音机，可以听到一些外界的一些消息。
1: 一般我们电波不像网络或者手机信号一样会中断哈，会
0: 对，
1: 更稳定一点。
0: 对，里边呢，再准备一个口哨，这个口哨是用来我们被困的时候来呼救使用的。
1: 是。
0: 同时呢，家里有老人啊、婴幼儿啊、女性的家庭呢，再按其他的需要准备一些专用的用品。刚才这位观众问呢，说是家里哪里躲避更安全一些？
1: 是墙角吗？
0: 是这样的，地震来了呢，我们还是优先要躲在我们结实的实木桌子旁边，或者是我们一些承重墙的墙根下。借助这个家具呢，来挡一下我们掉落的这些杂物。同时像卫生间啊、储藏室这类面积小、墙体多的房间也相对安全一些。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呢，我们一定要避开这些危险区域，比如说，窗户边儿、阳台以及电梯口，还有一些家里安装一些大型的吊灯啊、吊柜儿啊，一定要不要站在那些地方的下面。同时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的位置呢，这些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1: 躲开这些地方。
0: 对，还有这个观众问这个高层建筑的事儿，其实现在很多听众家里都是住高层嘛。
1: 是。
0: 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往下跑。因为楼体晃动啊，这个物品往下掉，有一些坠物可能会发生这个砸伤。或者是发生这个楼梯间特别容易发生这个踩踏事件。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就是立刻蹲下身，找到这个遮挡物，以及抓稳这个固定的物件，双手保护好头部，就地避险。等到地面完全不晃了，我们确认楼道安全了，要弯腰护着头，有顺序的下楼。切记啊，不能坐电梯。最后呢，再说一下，如果您家住的层数比较低，是一楼、二楼啊，如果户外很开阔，地震发生时呢，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快速的躲到室外。到室外之后呢，一定要记住要远离我们这个楼房，远离电线杆、广告牌。以及我们小区的这个围墙，
1: 都是容易倾倒或者掉落的
0: 啊。对，因为有可能会发生余震嘛，而且还要切记，震后我们一旦躲出去了，就不要回到房间里再拿东西。
1: 是，这时候永远生命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也就是大家如果住在高层的楼房里边，还是尽量的原地，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相对稳定结构的地方去等待救援哈。
0: 对，
1: 如果您要是一楼方便的，就跑到空旷的地方去，根据实际的情况。当然，这我们也是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包括准备应急包，也是提醒大家哈。我们有条件的话可以准备一下哈。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普及了一些相应的防震减灾的知识，也会。回答了听众网友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非常感谢我们天津市地震局的三位负责同志和专家哈，包括我们震害防御处的副处长岳鹏，还有我们两位高级工程师许可和谭一培给大家做的回应和解答，非常感谢几位。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全包圆618年终大促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只要您家呢是在未来一年之内打算进行装修，现在打通400-605-8866，仅限广播听友，而且仅有10个名额。现在您拼手速打通400-605-8866，前10名听众免费解锁每平米1099元的新房整家装修特价，包含了全房的施工、环保建材、顾家芝华士或者是慕斯的大牌家具，还有开荒保洁。而且没有任何的风格款式的限制，您说我想装修成什么样，可以跟设计师来商量，百款装修风格，千款环保材料，还有几十款潮流家具，您随便挑随便选，仅需1099元每平米这样一个整家装修的限时特价，而且呢只有10个限量的名额，100平米的新房，这样算下来整家装修拎包入住，您算没算只需要10万块钱出头。那只要是未来一年之内打算装修，您打通400-605-8866就可以免费解锁广播听友专享的618大促限时福利价，优惠有效期会长达一整年。 先占上名额，再去货比三家，这样也不晚。那有朋友说了，我没买新房，我想对老房进行一下翻新，这个装修有没有优惠呢？您只要是未来一年之内想要考虑老房翻新的这样的业主，也可以打通400-605-8866，小半年没有送过的老房福利限时回归了，全房进口的地暖、甲级防盗门、智能门锁、全包圆全都免费送，总价值2-3万的老房福利，千万你也别错过。只要是未来一年打算翻新老房的业主，现在也可以打通400-605-8866来免费占有优惠，再决定要不要装。现在就打电话400-605-8866，把这个优惠占上，反正打电话占优惠也是不花钱的，您说对不对？好，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晋鑫，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咱们明天再会。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5: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4: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5: 哎呦，快说都有吗？
4: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5: 嗯。
4: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5: 哇。
4: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5: 哎呀，真不少啊。
4: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5: 嗯，
4: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5: 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他深耕法律服务30年，
6: 我是您的老朋友，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有什么问题您慢慢跟我说。
2: 他始终坚守做老百姓的律师，
6: 能用自己所学帮助当事人排忧解难，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2: 他以微光成炬，让公平正义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6: 法律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信仰。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2: 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节目重磅推出潘律师时间，聆听思想心声，品味法治人生。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校园维权案。一名中学生遭遇体罚之后诱发精神疾病，家人8年维权屡屡受阻，这起案件如何实现逆转呢？今天我们请到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走进直播间来为大家讲述。潘律师您好。
8: 国林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7: 嗯， 今天在潘律师讲述的过程当中，大家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23530909，23530909，随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另外呢，还有一部场外热线电话是13102155500，13102。

0: 1252-5500，这是积水律师事务所的热线电话，大家随时可以拨打电话向律师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好，我们来说今天这起案件。这个案件是发生在1997年，到现在也得有近三十年时间了。
1: 对，案发于97、98，这个时间。
0: 对
1: 对,
0: 对，这个案件虽然说案情并不复杂，但是它关系到一个孩子的一生。
1: 确实，
0: 是吧？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请潘律师为大家讲述。
1: 这也是我们所啊，就我本人吧，难忘的一个案件啊。时间呢，应该是在2005年。
0: 这是案件审理的时间。
1: 哎，对对，2005年。
0: 案件审理。
1: 案发于1997、1998。
0: 对, 对。
1: 哎，等找到我的时候呢，那他已经一审都打完了，打输了。二审找我们啊，找我呢就说这么个案子。我说您是哪儿啊？对吧？一听就外地人。
0: 这电话打过来的。
1: 哎，对，打电话。
0: 嗯。
1: 四川，泸州。泸州市啊，通过这案子我知道琼瑶是那儿的人啊，那个学校是琼瑶的母校啊，哎，他就说呢，他的孙子啊，在几年前啊，叫这个他的物理老师，啊，这个被物理老师打啊，怎么打？打嘴巴子啊，在教室里边啊，而且打了不是一次啊，这个。后来呢就休学了，再后来就一鉴定精神病了，啊，这么个状态。因为我也当过老师哈，这个对老师打学生这个事儿，对老师打学生，对家长打孩子，我始终是接受不了啊。我就有一次在做电视节目的时候，我妈也去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回忆一下我小时候您打我那几次，我们认为没有一次是必须得打的。当时我妈还很不高兴啊，所以对这个老师打学生我也很气愤啊，确实说句老话很气愤，而且打成精神病了，
0: 嗯，
1: 是吧？我说您怎么知道我的？哎，这也挺让我自豪的啊。他是看了上海的一档电视节目叫东方卫视，
0: 嗯，
1: 东方卫视那阵开了一个不是。就有一档节目叫律师试点，那个是司法部办的这么一档栏目啊，主办就是司法部，哎，那个记者呢采访过我，叫嘛名字我都忘了啊，至少得播了得有3-4期，因为第一次播完挺好，又来了，播了3-4期，是吧？他是看完那个以后联系的我，
0: 慕名而来，
1: 哎，联系我，我是觉得一审打输了，又是这么个事儿。我说你有嘛证据没有啊？他说呢，第一，老师打孩子呢，我有同学的这个证言，孩子同学的证言，再一个，
0: 他的这个孩子，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1997、1998，然后这您找您的是2005年，
1: 对，
0: 其实很多学生可能已经离校了，
1: 对对对，不是都毕业了都
0: 业了
1: 啊
0: 对对对，
1: 有的都上班了，
0: 嗯
1: 啊，那阵孩子15岁嘛，
0: 嗯，
1: 15岁你7-8年以后呢，20多岁，大学有都毕业了，
0: 嗯。所以他这些证言取证也
1: 对对没错，后来知道这个孩子奶奶呢，她也是全国优秀教师，小学教师，
0: 嗯
1: 啊，也很执着。后来她也是在给孩子治病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都拿房子贷款了，
0: 嗯
1: 啊，给孩子看病也是很惨了啊，很惨。然后她也是不经意间知道了哈，这个她这孩子呢叫这物理老师打过。打过，他也知道得取证啊，是吧？他知道也得取证，怎么他就找这些同学？有的同学呢，他离开这个泸州市了，
0: 对，都工作
1: 跑哪儿？跑重庆是跑哪儿去？跑外城市另外一个城市了。还有的就离开四川省了，
0: 嗯，
1: 我记得最远的到了大连了，
0: 嗯，
1: 这老太太太感人了，
0: 取了多少份证据？
1: 取了有10几份。光这找这同学啊、
0: 嗯、
1: 就取了10几份，
0: 嗯，
1: 他说我们有这个证据啊，另外呢还做了一个这个司法精神病鉴定，就说他打我们这个孩子是我们孩子得精神分裂症的诱因之一，哎，但是官司输了。我说怎么输了呢？他说一审期间又做了个鉴定，
0: 嗯，
1: 哎，把我们前面的鉴定给否了。哎，我觉得这个老太太这个境遇哈，
0: 嗯，
1: 挺令人同情的，而且她也说了那么多年看病也是家徒四壁了，

0: 都弄好了。另外有一个细节挺让我感动的啊，就是办理这个案件的一审律师，
1: 嗯，
0: 哎，热情的这个接待我们啊，然后跟我们律师介绍案件的情况，啊，
1: 据说还是主动的和我们，
0: 哎，对对对对，哎，没错，他跟那个当事人呢，跟那个老太太这一方吧，哎，处的也挺好，
1: 嗯
0: 啊，你看老太太。这个官司虽然打输了，但是他跟这个律师没意见啊，
1: 嗯，所以这也是我们多次在节目中讲到的，
0: 哎，
1: 律师和当事人之间其实是可以，
0: 嗯，
1: 虽然输了官司，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用心去做还是能，
0: 没错。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若干年前我们有一个案件，那是郭文礼律师代理的，他是什么呢？他也是官司打输了，那是哥俩打官司，
1: 嗯，
0: 官司打输以后呢，那个当事人的爱人啊，委托安慰我们律师，没事儿，打这个官司虽然我们失去了一个哥哥，
1: 嗯，
0: 但是我们又得到了一个弟弟。
1: 这个弟弟指的就是咱们律师，
0: 就是郭文礼，对，哎，所以这个一审律师呢，特别特别好啊，他们有那种同行是冤家呀，对不对？
1: 嗯，
0: 哎，我们不配合你啊，没有，把一审的整个案情啊，还有相关材料，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
1: 所以对我们后来对案件的了解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嗯，没错没错，
1: 嗯，
0: 其实这个案子这里边呢有几个至少两个重点吧，
1: 嗯，
0: 一个就是到底打没打，
1: 嗯，就事实上的问题，
0: 啊，对对，
1: 老师到底有没有打孩子，
0: 到底打没打，
1: 嗯，
0: 第二一个这个打如果打了，这打跟这个精神分裂症有什么因果关系，有没有因果关系，
1: 嗯，
0: 如果打了没有因果关系，那肯定也不担责啊，就这么两个问题。
1: 嗯，
0: 然后，
1: 但是这个事实其实很难确定，因为毕竟找咱的时候，这个事件已经过去了七八年了。
0: 对，而且是两份鉴定，啊，
1: 嗯，
0: 两份鉴定，都是专业人士，对吧？你第一个做这个鉴定的是单方委托，
1: 嗯，是咱们老太太这一方单方委托，
0: 对，单方委托，
1: 嗯。
0: 第二份鉴定呢，应该是那个被告那一方，被告是谁？两个，一个是学校，一个是那个物理老师，
1: 嗯
0: 啊，哎，是他们申请，简单的说他们申请法院委托，
1: 嗯，
0: 哎，你看我们在现在打官司过程当中啊，在委托鉴定这个环节，我们一般的不单方委托，因为单方委托以后呢，在实践当中往往会怎么样呢？人家被告不认，
1: 嗯
0: 啊，我们是原告，被告不认，被告不认怎么办呢？嗯，还得再做个鉴定，再做个鉴定，这样的不好的呢，就是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啊，大部分都是在诉讼当中做，
1: 嗯，
0: 啊，这个是单方委托的，做完以后俩结论不一样，
1: 嗯，
0: 一个是当事人，我们这一方委托那个鉴定结论意见是什么呢？意见是这个被打后诱发精神分裂症，
1: 嗯，
0: 这是一个结论啊。然后法院委托那个呢，最后结论是什么呢？没有证据证明被打跟这个精神分裂症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1: 嗯，
0: 哎，你看了吗？表面上看，
1: 嗯，
0: 是针锋相对，
1: 对，
0: 矛盾的，
1: 矛盾的，
0: 对吧？哎。然后
1: 我觉得从咱们接到案件到正式开庭这段时间里，律师应该做了很多的工作，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
0: 然后
1: 现有的案件的基础上
0: 回来以后，
1: 嗯，
0: 这俩人不去了吗？去了就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以后我们肯定小范围的得讨论呢，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所的全体会议上啊，那是我们所一个月开一次学习会议讨论会议，
1: 嗯，
0: 哎，徐国强律师就把这案子跟大家介绍了，
1: 嗯，
0: 他也说这个案子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俩鉴定凭什么让法院是吧已经采信了第二个鉴定，然后二审的时候再否了，再采信第一个鉴定，
1: 太难了，
0: 这太难了，
1: 是，而且第二个鉴定还是法院来申请进行的鉴，
0: 法院
1: 进行的鉴定，
0: 法院委托的，法院告诉这个被告学校跟那个老师几月几号之前你们得申请鉴定，预期如果你们不申请鉴定我们就采信那个鉴定，
1: 嗯，
0: 这等于命令他申请了，
1: 哎，
0: 对吧，
1: 这个命令在里面专门提到了这句话，
0: 哎，对对 对,
1: 对，
0: 没错，
1: 是
0: 笔录里，笔录里有，后来我们讨论呢，其实这个案子我们认为老师打学生这个事儿呢应该说是证据还可以，尽管是对方

0: 也有喇嘛的专任证言，喇嘛的老师给作证、
1: 嗯、
0: 我们这个物理老师没打这个学生、
1: 嗯、
0: 啊，也有那么七八份吧，
1: 嗯，
0: 啊，若干份证言，但这个我们觉得无所谓。但我们感觉到困惑的什么呢？就这俩鉴定啊，一个说是诱发，一个说是没有必然因果关系，
1: 嗯，
0: 那这事儿怎么办？后来我们讨论的时候呢，那个有一个律师啊，叫高岭，
1: 嗯，
0: 现在也走了，是一个一个的抛弃我。
1: 但是就是经过我们，
0: 但是我们还联系，
1: 学习之后，
0: 哎，还联系，哎，对，
1: 而且业务还很好。
0: 这个律师有意思在哪儿？他来我们所之前，河南人，
1: 嗯，
0: 来之前他是一个当过一个镇的副镇长
1: 啊，
0: 哎，他就冒出来一句。他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有没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啊？
1: 嗯，
0: 哎，这一下呢，对这个办案律师徐国强是一个特别好啊，诱发了他的灵感。
1: 哎，我觉得这点您可以对大家说一下，
0: 啊、
1: 因为他是一个法理上的一个
0: 哎学说吧，
1: 学说相当因果关系，
0: 这个因果关系呢有必然因果关系、
1: 嗯、
0: 啊，有相当因果关系。
1: 嗯，
0: 通俗点是什么呢？必然因果关系就是只能是。这叫必然的啊，那么相当因果关系呢，就是类似于民事证明标准，
1: 嗯，
0: 很可能是，那很可能是，对吧？
1: 嗯、但不排除，
0: 哎，对对
1: 对
0: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点对徐律师很有启发，他自己后来也总结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
1: 对，在这个代理词当中、
0: 啊、
1: 这一段也是对
0: 吧？
1: 对，
0: 你看这个刑事案件，他那个犯罪行为跟那个损害后果。要求的是必然因果关系。
1: 嗯，我们这是个民事案件。
0: 这是个民事案件。
1: 嗯，所以叫概然性。
0: 哎，对。
1: 嗯。
0: 然后呢，就讨论了，挺好啊，挺好。这个从接触我们到开庭，时间隔得还不是特别长。
1: 嗯。
0: 一个来月。
1: 对，我们是六月份接触的。
0: 对。
1: 开庭是七月份。
0: 七月十四号。
1: 七月十四
0: 号，这个日子为嘛记得住呢？这是法国国庆节，法国大革命。
1: 嗯。
0: 1879年吧，是七月，是1789年那年七月十四号，哎，然后开庭的时候，他们俩人先去的，他们俩人坐火车到那里30多小时
1: 啊，
0: 还倒车，那阵也没高铁，下了火车还得坐长途，
1: 嗯，
0: 倒车，我是有事儿跟他们一块儿去不了，啊，我特殊话，我坐飞机去，所以要不坐飞机就来不及了。
1: 嗯
0: 啊，坐飞机，我比如今天到，转天就开庭，
1: 啊，
0: 就那么，
1: 所以我们
0: 坐飞机呢，哎，对，
1: 嗯，
0: 号称一个小律师团了，
1: 嗯，
0: 那个说点花絮啊，那次坐飞机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
1: 还是个小飞机，
0: 哎，对，没错，我进了机场以后呢，哎呦，我的大飞机好，老婆一架，都不是我坐的那架，我坐那小飞机小到嘛程度呢，就是那个台阶啊。那个台阶儿啊，就四五梯儿，那小台阶儿，上去以后呢，一排三个人，中间有个走道，走到这边两个人，走到那边一个人，多小那飞机！
1: 本来案件就紧张，
0: 哎，
1: 还可以造成恐慌情绪。
0: 不好，真害怕。这个飞机爬起来以后，一开始有参照物，你能看得见啊，哎，这飞机在上升。后来呢，看不见参照物了。就跟他飞机静止了一样，吓死我了，差不点没喊出来。
1: 这厅怎么开呢？这
0: 差不点没喊。后来什么呢？后来我一看，我还是挺聪明的。我一看这一飞机人都没事儿，我说那就没事儿，是吧？这是花絮。然后下那个降落的还不是那个正式的民用机场，
1: 嗯，
0: 是一个以前是军用机场，
1: 嗯，
0: 后来临时的改民用，
1: 嗯，
0: 哎。在那儿下飞机，
1: 距离很遥远的，
0: 哎，没错，
1: 这个地方。
0: 然后这个什么，这个，
1: 这是到达了，
0: 到达了。然后那个谁呢？我们那个律师，还有那个这当事人的父亲，
1: 嗯，
0: 哎，还去机场接我们。接以后呢，我们就又得研究一遍案子，
1: 嗯
0: 啊，
1: 因为马上第二天就要开庭了嘛，
0: 嗯，第二天
1: 就
0: 开庭了，
1: 嗯，
0: 啊，开庭呢是也有意思啊，泸州中院。哎，我去了以后呢，那个他那个院一进院的那个墙壁上写着老么多法律名言，
1: 嗯
0: 啊，其中有一个是孟德斯鸠的一个名言，
1: 嗯，
0: 哎，我一看孟德斯鸠，哦，还说过这句话，但是我知道咱们那阵法治纵横 每

0: 编节目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
1: 个
0: 名
1: 言，对吧？
0: 对。
1: 然后我就，你可能还记得吧？给你打电话，我那时候给郭老师打电话。
0: 我那天也很奇怪，
1: 哎、我说郭老师，这孟德斯鸠，都有什么法律名言呢？那个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一个人都是整个国家。
0: 嗯，
1: 这是不是他说的？
0: 对。
1: 然后你就非常肯定的告诉我啊，就是
0: 场景还很熟悉。
1: 哎，没错。
0: 嗯、
1: 那个开庭的时候呢，嗯，去了许多人旁听。啊，我估计是肯定有上审一方的，
0: 嗯，
1: 亲属，
0: 嗯，
1: 啊，被上审一方的，特别点一句，就是一审那个代理律师，
0: 嗯，
1: 也去了，
0: 啊、哦，
1: 哎，挺好，那律师现在长嘛样我忘了啊，
0: 名字记着
1: 了，但是他名字记住了啊，
0: 嗯，
1: 这也是一位伟大的同行、啊，
0: 赵永忠律师，
1: 赵永忠，
0: 对，赵永忠律师，而且我看到在我们徐律师、
1: 哎、
0: 在这本书啊，我们这个收录到我们、
1: 嗯。
0: 一个书里边了，
1: 嗯，
0: 感言当中特别提到了，说这个赵永忠律师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1: 嗯，
0: 主动和律所取得联系，
1: 嗯，
0: 一起讨论案情，在二审开庭的时候也亲自来到庭审现场，说是要表示对我们的声援。
1: 嗯，没错没错，这个开庭过程当中呢，当然是以徐律师为主了啊，因为案头工作都是他做的，嗯，这个。嗯，我们这方的这个鉴定人也出庭了，就是一审是我们单方不委托做了个鉴定嘛，
0: 嗯，
1: 那个鉴定人也出庭了，
0: 嗯，
1: 法院委托的那个鉴定人呢没出庭，这本身是对我们有利的啊，
0: 嗯，
1: 我记得是在发问这个环节啊，在发问这个环节，对方那个律师呢还有点挖苦我们这个鉴定人，他怎么问的呢？
0: 嗯，
1: 他先那么问啊。他说：“这个精神病的病因，是不是一道世界难题？”这鉴定人说：“对，确实，精神病的病因很复杂，
0: 嗯，
1: 啊，是一道世界难题。”然后那律师又问：“那这道难题是不是你给解决了？”
0: 有点挖苦，确实
1: 有
0: 点挖苦，
1: 有点挖苦，好像我们还抗议了一下，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哎，这个尽管是一道世界难题，它的终极原因。没找到，
0: 嗯，
1: 但是还是有一些共识的，对不对？跟这个身体这个遗传，
0: 嗯
1: 啊有关系，
0: 对心理。
1: 啊、哎、再说一句，对，就是这个当事人他们家族往上倒，三代
0: 没有
1: 亲戚，
0: 没
1: 有，对吧、
0: 嗯？
1: 你看有些个精神病人，就是他的亲属当中、家族当中就有、
0: 嗯，
1: 所以跟这个遗传有关系。对吧、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跟这个什么有关系啊？环境有关系，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还有跟这个一些事件、
0: 嗯、
1: 刺激事件有关，这都是通说了，
0: 嗯，
1: 啊，这都是通说。
0: 他是想否掉我们的因果关系，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没错，
0: 嗯。这我也看到，在咱们补充代理词，也就是说，开完庭之后、
1: 嗯，
0: 我们又给法院提交了一个代理意见，
1: 对，没错、
0: 嗯，专门论述了
1: 嗯
0: 患精神病的发病原因这
1: 一部分。没错，我记得有四个。
0: 嗯嗯，对，第一个是遗传因素，这是我们从资料上查到的。
1: 对 对。
0: 第二个是心理因素，
1: 对。
0: 第三个是身体及个性因素，第四个就是我们所遇到的这个社会环境因素。
1: 没错。
0: 体罚、被殴打。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嗯，
1: 这是
0: 精神病学权威专业书籍、
1: 啊。对对，为了这个案子，我们还买了一本精神病学的书。
0: 嗯。
1: 你看上次鞍钢那个律师办那个
0: 医学书买回来了，
1: 也买了一本是骨科的书，
0: 是
1: 吧？哎。这是一个细节。另外呢，还有就是，对方还强调我们没打，我们有 N 多的证据。后来我觉得徐律师反驳的也是很精彩的啊。
0: 嗯嗯。
1: 怎么反驳呢？你说没打，谁证明啊？那都是你的同事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他们既是同事又是邻居，这是一点。再一个呢，现在这个打这孩子这个老师啊。进步了，当了个小官中层，
0: 嗯，
1: 可能教务处主任、政教处主任、
0: 嗯，
1: 对吧？那对于这些老师来讲呢，那你就是那是你的上级啊，对吧？你也不敢据实出这个证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老师打学生在教室里打的，
0: 嗯，
1: 对吧？你即使打了，你们也不可能看见，对，你们那阵忙坏了，我们也不知道啊，
0: 嗯，
1: 对不对？相反。我们这一方的证据，我们这一方的证据，那都是同班同学，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都是同班同学， 而且是在这个他现在毕了业以后了，毕业以后呢，这个学生肯定是没有恐惧了，
0: 嗯，
1: 不害怕了，
0: 嗯，
1: 对吧？这是一点，毕业以后，另外还有一个呢，这点我特别认同啊，学生目睹老师打同学，这个画面他如果目睹了，他就终生难忘。
0: 关键事情发生在教室里，
1: 对，
0: 能够看到这个场景。
1: 因为你看，我现在我这都奔七的人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个老师，就那个嘛，那叫打学生，反正拿学生脑袋撞黑板，咣咣咣咣。我现在记得清楚极了，
0: 场景历历在目
1: 啊，那不可能忘啊。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些孩子虽然毕业那么多年了，但人家提的这个证言，那应该是，
0: 也就是说对方的律师
1: 可信度，
0: 对方律师在提到说这个事实的问题上，他认为没有打。
1: 对，
0: 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证言、证人的叙述，
1: 对
0: 啊，我们看到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场景发生在校园这个
1: 教室内。没错，没错，没错。这个，你像两组证据，对吧？一个是我们的证据，我们的证据叫嘛？叫直接证据。
0: 嗯，
1: 直接亲眼看见的，
0: 而且是
1: 啊，
0: 其实提到了28个吧证人。
1: 啊，还有别的证人，
0: 啊、
1: 就这学生
0: 就十几个，
1: 就看见打这个，是十几个。
0: 嗯
1: 啊，刚才不说吗？老太太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呀。
0: 嗯。
1: 这也是让我们很动容的一点，是吧？
0: 嗯、
1: 这个这是一个啊，还有呢，就是我想一下啊，还应该
0: 是刚才说到这个证据，我看到在我们的代理词当中也特别提到了，
1: 嗯、
0: 就是尤其是我们这方的证据呢，第一是亲眼看到，
1: 对，直接证据，这叫直接证据。
0: 哎、这些证人所说的这些话，跟我们的这个叫做。这个孩子没有利害关系，不就是同学？
1: 没错，
0: 但是对方是上下级关系，
1: 对，
0: 是吧？同事又没有见到。
1: 对方最重要，你没在场啊，
0: 对
1: 吧？你说，哎呀，咱也能理解吧？那被告他又是学校，对吧？又是老师，他又是这学校的职工，是不是？所以他说一些个对被告有利的证呢，这个咱倒是能理解，但是这不对，这样做不对，是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案子最关键、最关键的那点是什么呢？是两个鉴定，我们怎么论证啊？第一个应该采信，
0: 嗯，
1: 第二个不应该采信，
0: 嗯，
1: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
0: 对，最精彩的还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当时这个老太太写了一封感谢信，当中提到了一个画面，说我们潘律师在现场。啊，很有这个精彩发言。
1: 这个说这两个鉴定可能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0: 对对对，
1: 是吧？我也说点花絮。徐律说完以后啊，徐律说完以后，我说了点，也得感谢那个法院。那个法院呢，他让你啊，可以让你适当的跑题儿，你知道吧？要是有的法院恐怕就不允许了。你看，有的法官好到嘛程度，他跟我说，他说我鼓励律师们站起来发言。鼓励律师们在审判区走动着发言
0: 啊、
1: 哦，这多好！有这样的法官，有的就不行。有一回我一个大观摩厅，我想表现一把吧，我站起来发言，审判长坐下，
0: 所以给了律师发挥的空间。
1: 没错，没错。哎，那个我在这个案子上，徐国强发言结束之后，我煽情说了几句，也是对这案子说了一番话之后。我说我今天步入咱们泸州中院大厅的时候，看到那个孟德斯鸠的一句名言，啊，我说据我所知呢，这位法学家呀，还有一句名言，就是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一个人都是整个国家。说我希望此案的二审判决能够告诉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慈母般的眼神中，上诉人小夏就是整个国家。哎呦，不是这个，当时我说的时候啊，倒是没有像现在这么激动，但是确实呢，这个我看到有些旁听的人哈、啊、还是很动容的，是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案子呢，你要是把这句话联系在一起，那就我们有相当崇高的这种职业自豪感，
0: 嗯，
1: 对吧？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儿。就刚才潘律师这句话，我看到徐律师的感言当中写到，引起了全场所有人的共鸣。 好，那么这个案件可以说胜诉不是靠运气，
1: 嗯，
0: 而是我们律师的每一个细节的深挖。
1: 嗯，
0: 那么我们到底这个怎么样进行的论证，我们下次节目再讲。
1: 好的，
0: 好，
1: 嗯，
0: 电话是1310215500，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的工作热线电话。听众朋友，再会。

0: 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12日，国学意义文化健康月的第12天，距离第7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的盛大开幕还有6天的时间了。让我们继续带着这颗感恩的心，敬畏尊崇的心，那愉悦幸福的心，热情洋溢的心，来期待第7届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的盛大开幕。第7届 6181文化健康节，老师给学员们都带来了哪些大礼呢？老师今天这期课时将继续围绕的第七节6181文化健康节的几个大礼，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依然有两道有奖问答题，大家呢在听课的时候啊最好做笔记。那这样有奖问答题呢你一定能答得上来，答对了有修心修身的礼品随机送给大家。什么叫随机呢？你打这个电话答对了，上一个人得的是五豆粥，你这个也可能是五豆粥，也可能是胃肠一号，也可能是其他类的修身的健康产品。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昨天有一个学员，他跟指导老师说，老师啊，我姐姐答题答对了得的这个健康大礼跟我的怎么不一样呢？不一样是正常的因为这是随机的，针对于有奖问答题的健康礼品，我呢就不再多讲了。那今天的有奖问答题，老师现在呢就告诉大家，第一道题，人性的五毒指的是哪五毒？这个智慧老师在很多节课时当中都曾分享过，这个呢大家呢一定要学会，学会了之后你去领悟它。那因为人性这五毒啊，你要不知道，它是最容易伤到你的。有一毒伤到你，你就会得病。那这五毒都伤到你，你就会得很大很大的病。第二道题，每天中午11点到1点之间吃上2只可寡糖诺丽果细胞因子，是养心脏细胞的还是养脑细胞的？老师跟大家有两节课是讲过这个时候，人体这个小宇宙的生命体有两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幼年成型了之后，它就不会再生新的细胞，那每天只有死亡的不会有新生的。人体的其他组织器官每天都有新生的，每天都有死亡的，只有这两个组织器官 它的细胞成型了之后，就不会再有新的细胞生出来。一个是心，一个是脑，所以对心脑细胞的呵护啊，我们打小就得进行。这个智慧有没听明白的，那可以打电话给你的指导老师。那这两道题认为自己会的，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打给你的指导老师，或者打给我的学生，都可以。那长话短说，在今天这期课时，老师应听众朋友们的一个要求，听众朋友们呢，就是还不是我的学员呢，那一直在听课啊，等待着能成为我学员的一个时机啊。像今年618一文化健康节啊，会有很多很多听众朋友成为老师的学员，因为大家都在期待着这个时间节点。那成为老师学员，每年呢有两个时间是最多的。第一个最多的时间就是618一文化节，那第二个呢，成为我学员人数多的一个时间，就是每年的12月份的啊一文化的周年庆。能成为我学员的听众，我认为你们都是有福之人。没有福的啊，他也不会敬畏天地，他也听不懂老师的讲课内容。啊，没福之人听不懂老师的讲课，什么天地大宇宙啊，人体小宇宙听不懂，什么三才之道啊，听不懂。能不能听懂，跟你学历高低没关。那学历高的未必能听懂，那没上过学的，那能听懂的人太多了。那听众朋友们，近段时间最想知道的就是啊，最想知道的就是可寡糖、细胞因子、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那应用这两个细胞因子对我们健康的好处是什么？那因为今年618一文化健康节，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啊，申请到的健康大礼，哎，就有这个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一年呢就能给大家申请到两次，啊，不花钱就能吃到他们的机会。所以，听众朋友们对这个健康产品可能了解的不是特别多，哎，所以希望老师跟大家呢掰开了揉碎了多讲一讲。还有呢，就是听众朋友们问到第二个多的问题， 就是葫芦包装的固本延龄丸，老师给它简称延龄丸，就说延龄丸吧。那延龄丸它是药还是保健品啊？为什么一葫芦里只有28丸？那为什么要用葫芦做包装？还有那为什么每丸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去服用，要把它变成不同数量的小丸？还有那延龄丸它都能调理哪些疾病？这都是近段时间的我的助理跟我汇报工作的时候我了解到的。那还有问到问题比较多的就是易医的修心秘籍，那自己不识字让别人读给自己听能不能起到修心的效果？那这些问题老师呢近几天吧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掰开了揉碎了分享给大家听。那今天老师继续跟大家再讲一讲这个科瓦唐细胞因子。科瓦唐细胞因子它是糖吗？不是。它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哪里？来自阿拉斯加的帝王蟹的壳。有没有没见过帝王蟹的？阿拉斯加的帝王蟹大的呀都7-8斤，小的也有5-6斤，他们在深海当中幡然升起。那多深呢？几千米。科学家们发现那这个帝王蟹的生存能力极强，繁衍能力极强，而且呢不易生病。关键还有一点，终身不得肿瘤。你给肿瘤细胞种到他身体里，他也不会得肿瘤。他不像大白鼠，大白鼠给肿瘤细胞种到他身体里他会得肿瘤，阿拉斯加的帝王蟹就不会。科学家一看他的繁衍能力还这么强，生存能力还这么强，还不易得病，肿瘤细胞注射其体内它都不长肿瘤，这是为什么呢？

东研究西研究，这东研究明白了。那这个帝王蟹的壳里有一种东西，那这种东西是小分子，非常小。那这种小分子的物质是啥呢？哎，壳瓜糖。那这个帝王蟹，它之所以在深海当中啊，那么一个寒冷的地方繁衍能力那么强，生命力那么旺盛，而且肿瘤细胞注射其体内它都不得肿瘤，是源于它壳里的一种物质，壳瓜糖。因为它是小分子的啊，直接能被细胞吸收的，哎，所以呢科学家们就给它命名为壳瓜糖细胞因子，而且是唯一带氧定核的细胞因子。那这样科学家就想，那假如把这个壳瓜糖细胞因子啊做成药啊，或者做成啊健康产品，那人吃了之后能不能像帝王蟹一样，那生命力旺盛啊，繁衍能力会增强啊，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强了，人能不能像帝王蟹一样，那肿瘤细胞注入其体内啊，也不得肿瘤呢？科学家就这样现在大白鼠身上做实验。大白鼠呢做实验，它是分几组对比，说大白鼠说正常能活3年，但是通过呢喂食壳瓜糖细胞因子，它的寿命延长了一倍，活到了6年。这壳瓜糖细胞因子能延长细胞的寿命，就这么被证实下来了。第二呢，就大白鼠的繁衍能力增强了。第三呢，发现大白鼠抗病能力增强了。那投喂壳瓜糖细胞因子这一组跟不投喂这一组啊，在恶劣的环境当中看他们的抗病力，那一个环境当中给他啊注入一些病毒细菌，那另一个呢也同样，但观察投喂壳瓜糖细胞因子的这组大白鼠啊，没有发生因细菌病毒而带来的疾病，而没有投喂壳瓜糖细胞因子的这一组，他得了呢病毒感染性疾病、细菌感染性疾病。又做实验，那这个实验呢，那就是给大白鼠身体里注入肿瘤细胞，那投喂壳瓜糖细胞因子的这一组一个没有发生肿瘤的，而没有投喂壳瓜糖细胞因子的这个98%都得上了肿瘤。可见壳瓜糖细胞因子对细胞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就这样壳瓜糖细胞因子开始在人体中应用啊，壳瓜糖细胞因子在人体当中的应用，那表现出来的好处跟大白鼠投喂壳瓜糖细胞因子带来的好处哎，几乎是一致的。就这样，哎，老师啊，

0: 权威的科学家这里得到了这个信息。哎，老师第一时间呢就把可广藤细胞因子给它跟诺丽果酵素组合到一起了。那组合到一起之后，它俩有没有排斥反应呢？哎，不仅没有排斥反应，反而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局，一加一大于二。那两者对细胞的健康作用都互相增强了，所以现在大家吃到的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这是谁发明的？老师发明的。但是可寡糖细胞因子不是老师发明的，哎，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也不是老师发明的，二者结合到一起，那这个是老师发明的。啊，可寡糖细胞因子和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都是小分子的物质，哎，它不需要我们脾胃去气化的，啊，不需要我们心和小肠去气化的。那你口服之后，通过胃肠黏膜，哎，瞬间的就会吸收，啊，进入到人体的啊每一个细胞里，啊，第一时间给细胞提供动力。哎，动力就是能量，啊，给细胞提供什么营养？那同时呢，增强新生细胞的生命力，那延长新生细胞的寿命，对每天已经死掉的细胞，把它及时清除体外，啊，防止这些细胞在身体当中积聚到一定程度，然后给我们带来疾病。这是可寡糖细胞因子啊和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哎，服用它的一个好处啊，主要就是针对细胞。那我们吃的延龄丸，它是小分子的还是大分子？大分子的，它是必须得通过啊，心和小肠、脾胃的这种气化，哎，才能真正的做到培元固本、补髓填精的作用。这个大家记住了吧？哎，包括我们喝的四逆汤，这都是大分子的。哎，包括我们吃的绞股蓝，这都是大分子的，它都得需要脾胃、心和小肠合力去气化的，最终才能形成药效作用。这个大家记住没有？看看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啊，传道授业的内容，老师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之后，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月老您辛苦，那这一时间我们请月老稍事休息，我再把月老今天给大家出的两道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再重复一下啊，听众朋友请您记好。第一道题是，人性的五毒指的是哪五毒？人性的五毒指的是哪五毒？那第二道问题是，每天中午11点到1点之间吃的两只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它是养心脏细胞的还是养脑细胞的？好，这两道问题那请大家记好，凡是答对的朋友仍然有健康奖品相送。那请大家记好，有奖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固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龄丸，华彩蝶变， 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印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御医传承智慧，缘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十五世纪，历经七十九代皇朝，传承至今。二，御医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御医配伍智慧，甄选28位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八卦术数。四，御医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御医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合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御医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御医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虹桥区的这位听众朋友，张女士，您好。
3: 您好，叶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天津市的学员。叶老师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我非常感谢和感恩。我听叶老师讲课后，增长了智慧。天是大宇宙，您是小宇宙，天人合一，顺应天道生活。我每天坚持练六字诀，吃老师的餐品，得到了很大的收获。现在我和老师分享一下好吗？
0: 好。
3: 我吃了绞股蓝细米汤，我的血压平稳了。我每天坚持带心包，我的心脏平稳了，没有心慌。
0: 真好。
3: 吃了绞股蓝茉莉果，我大便成型了，尿不疼了，夜里睡觉不做噩梦了，不害怕。我喝了四米汤，我喝了四分汤，我的食欲增加了。现在干家务，我身体有劲儿了。我的收获都是老师给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在此，我也谢谢我的指导老师小鱼老师，他爱心接待解答，我非常感谢，谢谢，谢谢。下面呢，我向老师说说我的孩子，请老师给予帮助。我的孩子是七八年11月17日上午9点生人。孩子呢，近几年呢掉头发。白头发也越来越多，有时呢尿里有沫。特别是早晨醒了以后第一次小便沫多。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2-3年更长。到医院呢，看了三甲医院，看过中西，看了验过，验过尿，说没事儿，但是有沫的情况一直到现在。可是现在呀，表现的是嘛呢，孩子总感觉乏力，没劲儿，累得慌。做了一次核磁啊，说是腰间盘膨出， 2020年，每年呢犯这腰疼啊，得一两次，疼了就躺在炕上也炕养着，每次得静养两周才能恢复上班。
0: 嗯嗯，
3: 这个手腕呢是右手腕做核磁，有滑膜炎，骨髓水肿有几页。
0: 嗯，
3: 一年呢，体检报告提示有前列腺增大。
0: 嗯，
3: 高甘油三酯血症。
0: 嗯，
3: 高密度脂蛋白低，尿酸。
0: 嗯，
3: 高尿酸症。
0: 嗯，
3: 两肺纹理增多。
0: 嗯，
3: 符合胆囊息肉升降图表现。现在孩子天冷的时候啊，或是冬天，或是感冒后，就出现了干咳。这一阶段呢，又出现干咳了。入睡呀，夜里睡醒，醒了之后就睡不好了。现在有了长寿梅，已经两三年了。
0: 嗯，
3: 脸上长了像老年斑的东西，大小不一，请老师给予指示吧。怎么调理，生活注意什么？
0: 嗯，
3: 请老师给个什么样的像素？谢谢老师，
0: 嗯，
3: 谢谢老师，谢谢了。
0: 嗯，七八年生，
3: 对，
0: 我孕胎过之年。
3: 嗯，
0: 心脏和肺已经出问题啊。
3: 心脏他倒没感到心慌，就是肺他就咳嗽。
0: 嗯嗯嗯，他的情况你这么办啊？
3: 哦，
0: 面像素面这个。
3: 哎。
0: 05400，
3: 05400，
0: 72000，
3: 72000，三个零。
0: 对。
3: 嗯。
0: 他知道像素疗法是吧？
3: 我告诉你，他三班。
0: 首先呢，他得
3: 相
0: 信，相
3: 信
0: 完了，心静心诚，再跟感染随同。这个主要就是疏肝利胆的。去胆息肉胆结石的，
3: 嗯，
0: 那这个对肺纤维化也有作用。
3: 嗯，
0: 七二三个零吧。
3: 嗯嗯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孩子呀，这个尿中的沫，肝的解毒和肾的排毒负担都很重。
3: 嗯
0: 嗯，都非常的重。
3: 嗯，
0: 然后根据他目前这种情况呢，你这么给他选择点药。
3: 嗯，
0: 先给他吃右归丸。
3: 右归丸，
0: 对，右归丸按说明吃，先吃一个月，
3: 吃一个月，
0: 嗯，一个月右归丸，
3: 嗯，
0: 再加上延龄丹，你先给他吃一葫芦，
3: 几点吃？
0: 延龄丹就晚上5点到7点，
3: 嗯，
0: 右归丸呢在每次饭后用，
3: 嗯，在饭后用。
0: 对，绞股蓝总干一次吃6粒，一天吃3次。
3: 哎，他没有血压高啊？
0: 他人口酸高啊。
3: 哦。
0: 那里有沫啊。
3: 哦。
0: 你别忘了绞股蓝呢，它有清肝毒的作用啊。
3: 哦。
0: 那绞股蓝保肝作用特别特别好，84粒包装里了，它清肝毒啊。
3: 这一天三次哈。
0: 对，一天三次。
3: 哦。
0: 现在吃一段时间沫就下去了，就没有了。
3: 哦。哦。
0: 嗯。这是肾脏和肝脏过于劳累的一个早期现象。
3: 哦。
0: 肝肾它现在太劳累，肝经和肾经都亏的。
3: 哎呀。
0: 为啥我让他吃这个延龄丹呢？主要给他补髓添精。
3: 嗯嗯嗯。
0: 哎，人体哪块弱了，得需要精去修复。
3: 对对。
0: 哎，精要不足的时候，这块它就修复不了，自我修复不了，修复不了不就出病了吗？时间长。
3: 对对对。
0: 嗯，对吧？
3: 对对对，那老是小虎兰吃6粒，得吃多长时间呢？
0: 6粒给他连续吃到尿中没沫，
3: 哎，
0: 就停了，也就一个月左右，沫就停了，没有了，
3: 哦，
0: 没有了之后就给他保健量，因为他这个高密度脂蛋白低就不好。
3: 嗯，
0: 小虎兰总干呢，他这个既能升高高密度脂蛋白，又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3: 嗯。
0: 哎，它的降血脂作用是特别好的。嗯
3: 嗯，
0: 这个到1个月6粒，坚持6粒之后没有沫的，你给它变成1到3粒。
3: 嗯，

0: 不大呢。
1: 嗯，倒是这么多毛病嘞。
0: 他脸上
1: 还这个是啥呢？跟逆到生活有关。
0: 对对对。
1: 逆到生活有关，还有现在这个饮食啊，
0: 嗯、
1: 就是能在家吃尽量别去饭店。这食品增加剂这些东西就是慢性毒药。
0: 对对对。
1: 肝肾都代谢不掉，饮食清淡点啊。
0: 饮食清淡，这水果能吃吗？
1: 这个季节有的可以吃，你们天津这个季节有啥水果你就吃什么，没有不能。
0: 哦。
1: 水果这个东西都是寒性的，热性东西很少。
0: 嗯。
1: 都寒性的，吃完之后都消耗人的阳气。你儿子现在是肝阳和肾阳都是亏的，都不足的，里边的精都亏了。精能化气吗？
0: 对对对。
1: 都亏的，你就按照我的指导，你先那么调个十天半个月就见效果了。
0: 对。
1: 但是见效果之后连续到一个月你再来个电话。
0: 哎，谢谢谢谢谢谢。海鲜不能吃吧、
1: 啊、什么
0: 海鲜不能吃吧？
1: 海鲜不能吃，大寒的东西。
0: 好好，
1: 它是最伤脾阳和肾阳的那个一种食物。
0: 对对对。
1: 嗯啊、
0: 嗯、哎，谢谢老师。
1: 好嘞，好嘞、
0: 哎、
1: 再见。
0: 好好、
1: 嗯、
0: 谢谢谢谢，万分感谢老师、
1: 嗯、再见。
0: 祝老师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谢谢、
1: 嗯、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您和家人也都能够收获健康，期待您再次带来好消息，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吉林省吉林市的这位听众朋友，张女士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您好。
3: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1: 嗯，哎好。
3: 我来自吉林省吉林市，姓张。
1: 嗯，
3: 非常高兴老师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讲述，谢谢老师。
1: 嗯，
3: 当老师开播的第一天，我就听到老师的声音，
1: 哦，
3: 连续听十年，
1: 哦，
3: 从未缺课。
1: 嗯，
3: 我母亲用上您的产品内修方，寿终94岁，生活能完全治。临走的前一天，也是她一人下楼，能跟邻居聊天。还有，我孙女在幼班时患上风流眼，
1: 嗯，
3: 老师说免疫力低，吃内修方试试，
1: 嗯，
3: 上十多天症状没有了，
1: 嗯，
3: 到现在从没放过。老师，这是您的功劳，我非常感谢老师。
1: 嗯、孩子的福报，嗯，
3: 谢谢，
1: 嗯，
3: 还有我有飞蚊症。
1: 嗯，
3: 用上老师的日暮疗法，大约一个月，小黑点无影无踪，
1: 管用，
3: 始终没犯。我感恩老师。
1: 嗯，
3: 15年后又一次听到老师的讲课，非常激动。
1: 嗯，
3: 相隔15年，
1: 呵呵呵，嗯，
3: 真是这样，兴奋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描述。
1: 嗯，
3: 刚听节目就赶上平衡仪活动，
1: 嗯，
3: 拿到手后用它梳头，我本来就有头痛，右侧、
1: 嗯、
3: 下边疼，因为这事儿，嗯，上医院去过2次做 CT， 完还让进一步检查，我也没做，
1: 嗯，
3: 我梳了后，疼痛症状减轻不少，就第一次啊，
1: 嗯。嗯，
3: 完我紧接着第二次，咱天天以后输了，症状就没有了。
1: 嗯，
3: 那时候呢是一弯一弯的疼，还有连续疼，我坚持天天输、
1: 嗯、
3: 一弯一弯的疼没有了，当下也没有，反正我现在还是在坚持输。
1: 嗯，
3: 我感恩老师。
1: 嗯，
3: 为了节省时间用上其他产品收到的效果，我下次通话跟老师汇报。
1: 好，
3: 老师啊，
1: 嗯，
3: 我这次通话呢，主要是为我的孙女，她就是15年前用上老师的内修方治风流眼调好的那个孩子。
1: 嗯，
3: 再次请老师帮忙身体情况。
1: 嗯，
3: 她出生在2000年。10个月时被送到托儿所长托，2年后发现贫血，把他接到我家，医院说是缺。

0: 铁性贫血。
1: 嗯。
0: 去年体检，甲状腺结节0.3厘米，还有一个是0.5厘米。
1: 嗯。
0: 今年三月又查出左侧附件区内可见5.0×3.4×5.2厘米囊肿。
1: 嗯。嗯。
0: 无回声，内可见致密细小光点。
1: 嗯。
0: 问见3.7×3.4×3.3厘米囊肿。
1: 嗯。
0: 无回声，套声欠佳。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问题挺怪，反正我还我跟老师说说啊。
1: 嗯嗯。
0: 双侧乳房发育正常，出生时也有乳头。
1: 嗯。
0: 但是以后一点也看不到。
1: 嗯。
0: 完全长回去了。
1: 那就是乳头内陷症。
0: 上火。嗯。这个事儿。
1: 小的时候出生之后啊。小女孩的乳头都要给她，另外揪一揪，要不然就容易得这个乳头内陷症，这个病得手术矫正。
0: 哎呦天哪！
1: 嗯，这个是必须得手术矫正的。这个病，我30多年前在门诊工作的时候，遇到过很多例，中医对这个病是没有方法的，什么针灸啊。包括你拔罐啊都没有用，最有用的方法实际就是手术矫正，而且没有痛苦啊，这个手术也会很成功啊，也没有看不见瘢痕啊，现在对这个手术之后已经很成熟了。他甲状腺那个病呢，跟孩子这个出生那年，然后还有啥，他出生那年的是金运太过的年份，对木很不利，所以它这个木啊整个舒展啊向下扎根啊生发呀都不好，所以这孩子呢这个性格也不是像平常孩子似的那么畅通啊那么快乐呀，所以它这个甲状腺那个就因为肝胆气机不畅憋住了出的问题，这个倒没问题，这个吃点中药慢慢就能下去。嗯
0: 嗯，
1: 没问题，这个橘和荔枝核一样各30克，然后给孩子煮水喝，
0: 嗯，过30克，
1: 对，然后橡树呢，你给他念400，400，7720，7720，对，这个就管甲状腺结节的，甲状腺结节，那400、8720对甲状腺结节囊肿都管用，嗯，那单纯结节就7720，要有囊肿还有结节就是8720。要想那个让这个结节快点消掉，那就多加一个七，87720400003。
0: 老师，我有一点没听明白，他那个卵巢上有囊肿，那个怎么念？
1: 卵巢上囊肿，这也是肝的事儿。
0: 嗯，
1: 这也是跟肝有关，都是肝胆气机不畅，肝胆气机不畅，女同志得甲状腺结节、卵巢囊肿、子宫肌瘤、乳腺增生。乳腺结节，这都跟肝胆气机不畅有关。你就给他念橡树呢，你看我给你煮俩，400、7720，这个对甲状腺结节的，对结节的，这个对那个囊肿效果不好。
0: 嗯。
1: 要想对囊肿也有效果呢，400003。
0: 嗯。
1: 87720。
0: 嗯，
1: 对，八呢是去囊肿的，然后七呢是去结节的，这都管的。然后给孩子领到那个，你家孩子这个病是医院哪个科的呢？应该是，你到医院你打听一下吧，因为现在医院越大分科越细，你打听，那个导诊就告诉你，现在纠正来得及。
0: 好，老师啊，我也跟你说个事儿，他出生一个月内，我听他的母亲说哈，他的姥姥给挤了，挤了没挤好，说完就撂下了，这事儿就忘了。
1: 没挤明白，反而还出问题了。
0: 对，

0: 给你解明白，手法不对。
1: 啊，手法不对了。
0: 对，过去我那个在门诊工作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病人的时候，都问他们挤没挤，说挤了，大部分挤的手法不对，反而还不如不挤了。嗯，
1: 要是不挤的话，他也能正常出来，是吧？
0: 能正常。嗯，但关键孩子那年他出生的大运，对他这个肝胆的整个气机是非常不利的。啊，女同志的整个乳房它都归肝胆管。
1: 嗯嗯。
0: 嗯。没事，这点事儿你不用上火，啊，到医院的那个外科应该是，心外科，到那治这个病就很轻松了。嗯。
1: 啊，那老师，你说他现在毛岁27了，能赶趟吗？
0: 赶趟。
1: 赶趟。
0: 赶趟。太赶趟了。啥问题没有，而且还不留疤痕啊！你就是找个当地的大一点的这医院，要不行你就到北京、上海这边来都可以。
1: 啊啊。
0: 嗯。听明白了吧？
1: 老师，这个事儿我明白了，就是有一个，我最关键的还有一个事儿，他是那个卵巢长东西，这玩意儿那个你说。
0: 卵巢囊肿吧，他这个跟那个肝胆气机不畅。然后还有就是，肾阳不足、寒湿有关。然后你给他吃点那个桂枝茯苓丸，他就下去了。
1: 啊，桂枝。
0: 橘和荔枝核也管，橘和荔枝核你给他煮水喝。
1: 嗯。
0: 啊，然后那个桂枝茯苓丸你吃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你去做彩超，啊，一般的囊肿基本就没有了。他这个不严重，严重的是多囊卵巢综合症，那严重。
1: 他这个影响那个
0: 生
1: 孩子吗？
0: 不会，
1: 不会，
0: 这个能治好
1: 啊！
0: 你就吃这个桂枝茯苓丸，
1: 嗯，
0: 你就吃就行。
1: 嗯，
0: 吃完一个月之后，你去排片，他肯定缩小了。要不缩小，你再给我来个电话，完了我给你开一个方啊。
1: 好，还有他刚你说那个荔枝核。荔枝核那个哈，他俩也都吃在荔枝桂枝茯苓丸和那个荔枝核那个。
0: 可以，这个橘核荔枝核那个桂枝茯苓丸也有橘核。
1: 嗯嗯。
0: 啊，橘核就橘子的籽儿，荔枝核就荔枝的那个籽儿，啊。你给他煮水喝了之后，它主要是对甲状腺结节呀，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都有用。包括乳腺增生，它都管用。它就是
1: 橘核荔枝丸，叫橘核荔枝丸，对吗？
0: 不是，桂枝茯苓丸。
1: 啊，那个我写下来，还有第二泡水那个。
0: 泡水是橘核荔枝核。
1: 嗯，橘核荔枝核，嗯。
0: 对，记住了。
1: 记住了，老师。
0: 嗯，好
1: 啊。谢谢
0: 你，
1: 谢谢
0: 啊。
1: 啊，
0: 一个月之后你做完彩超完了，你看啥情况，你再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老师，感谢老师啊！祝老师全家幸福啊，身体健康。
0: 好嘞，
1: 好好，感谢，
0: 祝你做得越来越好啊！再见。
1: 好，好好，再见，好的，再见。
2: 好，也祝您全家幸福健康，再次带来好消息。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新疆巴音的这位听众朋友，杨先生，你好。
3: 大家好。
2: 你好。
0: 你好。
3: 刘老师，你好。哎。
0: 嗯。
3: 我是来自新疆阔乐的学友。
0: 嗯。
3: 我姓杨。今年50岁了，嗯，和老师学习养生，懂得了修心修身的养生智慧，
0: 嗯，
3: 特别感恩老师。下面我就和老师说说我的健康情况。我就是鼻子爱流鼻血，就是每过个1个星期左右吧，就流一次。
0: 鼻子爱流鼻血。
3: 哦。
0: 血压高不高？
3: 血压不高。
0: 血压不高，鼻子爱流鼻血。你哪年生人？
3: 是1975年。
0: 1975年呐。
3: 嗯。
0: 75年金运不及，肺鼻子容易出血，肺脏容易得病。
3: 嗯。
0: 因为你先天你的金运能量就差。
3: 嗯。
0: 对，先天你的经营能力就收敛能力就不好呗，
3: 嗯，
0: 所以木气就起来了，完了木气起来之后呢，他这个气给心了，心火反向克金，所以就会出现这个鼻怒，叫流鼻血，这个好弄，只要你血压不高，这个吃点药就过来了。

0: 鼻黏膜里边经常的用点红霉素软膏，加上云南白药粉。
1: 嗯，
0: 给红霉素软膏跟那个云南白药粉掺合到一起，然后涂抹在鼻黏膜上，然后你要养成不抠鼻子的习惯啊。
1: 嗯。
0: 流点鼻血不是啥坏事，第一能泄脑内的淤血，第二呢防止高血压脑出血。先天肺部好过来的。
1: 这就是那个要不大那个大便不成形。
0: 大便不成形。
1: 牙齿也有可缺。
0: 大便不成形，大便不成形就调脾胃呗，调心和小肠脾胃。这个吃啥药呢？
1: 这个吃提气胶囊。
0: 清心胶囊不管你这个，清心胶囊管肝脏。清心胶囊这疏你的肝，平你的肝，像树扎根的。清心胶囊的不管脾胃。你这个大便不行，必须得调脾胃啊。调脾胃，你吃什么药呢？你什么都没吃，我推荐一个方药给你。你舌头什么颜色？
1: 舌头是红的。
0: 舌头是红的。
1: 淡红色。
0: 那拿笔记吧，我给你个方。人参。15克。
1: 15。
0: 白术茯苓各12克。炙甘草6克，煮水3遍，每遍煮30分钟。这个药吃的是甜的，好吃。可以经常吃，吃一个月到俩月吧。因为你的筋太弱了，制约不了木，木反向对土克制的太重了，所以这个土是板结的。这是四君子汤，四君子汤主要就是补脾土啊。这个呢你吃一个月，你的大便基本就成型了。程云江，你再给我打电话我看一看。这个吃一个月啊，煮3遍，每遍煮30分钟。3遍汤汁混合到一起分2次吃。饮食这块别吃水果，吃你们当地的当地的菜，当地的饭，细嚼慢咽。香树呢念380650，这个调整个胃肠功能虚弱的，所有胃肠功能不好的，饭后腹胀的，腰还凉的，然后有这个肠胃那个叫肠易激综合症的，大家都可以念这个香树疗法啊。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记住了。
0: 记住了，太好了啊！记住就好。还有啥需要我帮你的？
1: 所以就是那个牙齿周围。
0: 牙龈出血啊，牙龈出血就脾胃的事儿，你吃这个方基本上再加上念香术就过来了。你那个脾太虚了，脾不通血，不可以用止血药，所以这时候你刷牙的时候你买那个云南白药牙膏。云南白药牙膏呢它就是管牙龈出血的，大家记住，牙龈归脾管，牙龈萎缩，牙龈出血，这都是脾的事儿。它的脾土呢被肝木克制的太久了。云南白药牙膏刷牙，一天刷3次啊。这样就行了。完饮食这头呢你就记得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你就听老师的就行了啊。记住了吧？
1: 记住了。
0: 好嘞，那就这样，再见。
1: 好，
0: 再见了啊。
1: 身体健康啊。
0: 好嘞，再见。
2: 好，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好，我们再见。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 400-7017-082 400-7017-082。健康的路上希望能够和大家相约越走越远。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社会话题，欢迎大家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相约明天。

竹板那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1: 先看一下空气质量吧。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58，二级良好的水平。
0: 今天的最高温是34度。今天此刻的体感温度是31.9摄氏度，相对湿度37%，风向是西南风。来看一下周末的天气，明天28度，后天30度，明天白天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就是从今天夜里开始就要下雷阵雨，刮3到4级的风，一直刮到明天。现在看是明天全天从白天到夜里都是雷阵雨，
1: 下一天，
0: 下一天啊，所以说你要外出的话带雨具吧。
1: 对，就是礼拜六又开始，我记上周是不是就下雨有一天？
0: 是吗？
1: 好像也是周六，
0: 记不住了。哎呀，我现在是金鱼的记忆。
1: 那眼不是吧？眼不是像他似的，
0: 哎呦，
1: 只能发三星看两遍。
0: 我眼要真像那么大的话，我第一件事儿，我先摘下一个给我兄弟小康云云。
1: 行了，你先顾着记及格吧。
0: 今天是6月12号。
1: 12号，
0: 这个世界杯开始了。这一周工作日快结束了。
1: 对。
0: 高考也完事儿了。
1: 怎么这还拉着长音儿？
0: 中考呢？中考。
1: 中考下周。
0: 下周，中考也马上要开始了啊！行啊，大家伙儿，绝大多数朋友除了中考的家长们，中考是不是现在这压力也不小哈？
1: 也不小，去年感受，反正
0: 所以说，你看，如果有朝一日高中教育要普及了，就不用遭这罪了，直接就普及就完了，你欢迎吗？
1: 欢迎啊！
0: 好，行了啊。今天自媒体切条有了，黑蛋强烈要求高中教育普及。
1: 不是，
0: 好吧，你们往外散吧，散吧。
1: 不是，怎么你老给我挖个坑
0: 呢？给那个美联社呀，那个法信社呀，
1: 行了，用不着通知他
0: 们，
1: 啊，
0: 不用啊。
1: 这一下成国际头条了。
0: 然后那你也配啊。然后就你想要是高中普及了，孩子们也不用费那劲了，是吧？
1: 家长们不也就啊？
0: 是，
1: 确实，其实，哎，我觉着你们儿子应该差不多能干。
0: 不知道这个东西交给国家吧。
1: 对，
0: 国家的任何政策的这个制定和修订，这都是有历史依据和这个大背景考量的，是吧？
1: 反正这个呀，就说白了，你不管怎么着，孩子们也得认真学习。
0: 对，认真
1: 学
0: 习
1: 还是要好好学的，
0: 是没错啊。
1: 来吧，
0: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基调要稍微的轻松一些了啊。高考的孩子们考完试了，家长们也稍微放松了。
1: 对，
0: 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家里也有孙子呀，红眼白眼啊，这个考试一直呢惴惴不安。
1: 是，
0: 考完了也就放轻松。我那天看天津广播，是月底是吧？20多号。出这个成绩，
1: 应该就是
0: 24号前，
1: 跟这个中考一结束，基本上。的那个日子头，高考就下分了。
0: 行，这10来天的时间，咱先放松放松。
1: 就是，孩子们好不容易放松放松，
0: 但是啊，
1: 换呗，
0: 放松，不等于放纵。
1: 对，得有度，
0: 该管好孩子还是得管好，
1: 管好，
0: 不该去的地方不去，
1: 没错，
0: 不该接触的人不接触，不该碰的东西不碰，什么烟草啊。酒精啊，还有一些青少年不适宜去的场景。您说说都有什么？总之吧，
1: 是吧？
0: 总之，
1: 这问我，你真是你，我是卖不知道啊。
0: 对，你回去问问姐夫。啊，这都不要去啊，都不要去。啊，就3个字，望周知。
1: 拍姐夫在那门口盯着呢。
0: 对，姐夫坐在门口道边上，在那。
1: 道边啊。
0: 喂，也不让你们来。
1: 喝的嘛呀，这是。
0: 因为你们不能来啊。我就在这儿，我就看着你，你们呢？
1: 都这样了，还是要看。
0: 我上前，我一扶我姐夫，哎呦，
1: 怎么了？
0: 一身酒气呀、啊！可是仔细一闻，喝这个酒好啊。
1: 啊，麦文，
0: 这是什么酒？这是我们卖的五粮液，这个红尊龙
1: 尊酒，
0: 是我们的茅台国台，这个不是茅台国台的帽酒，
1: 帽酒，
0: 是我们的这个正宗的山东高粱酒，不是，他喝的是爱听原产地的宝成园绍兴黄酒。
1: 哎，您姐夫喝的黄酒。
0: 哎，
1: 呦，黄酒、啊、
0: 这个黄酒啊，朋友们，很遗憾，我当年有一次有机会能够喝到老主任老家的黄酒，我那天有班，我就没喝成。
1: 你拿个塑料瓶带回去呀、
0: 不不不不不，那个酒不能够离台儿。
1: 哦，是吗？
0: 开封以后就尽可能喝，
1: 赶紧喝。
0: 对，您那个储存环境也不一样，他那都是小台儿，真正人家浙江那边弄出来的、土埋的，你知道吗？啊，不是女儿红啊、不是女儿红，是黄酒。
1: 哦，
0: 真正的那种小泥坛子。上面那缝上都是带着有点泥巴、嘎巴，然后呢就是真正地道的绍兴黄酒。
1: 嚯，
0: 他们这个绍兴黄酒啊、其实呢说实话在古代白酒是后来产生的、再早以前说酿酒，都康是酒的祖师爷，说的是酒类的祖师爷，不是说都康是白酒的祖师爷。
1: 哦，
0: 你知道吗？中国人呢在早以前呢喝的有米
1: 酒
0: 有黄酒。
1: 嗯，
0: 这个比如说我跟小康、我们兄弟俩还聊过、这个吴宋他们水浒好汉，哎呀我怎么又讲上水浒了不讲吴宋喝的是七喜，不是
1: 七
0: 那个，不是喜力，
1: 喜力，
0: 对，吴宋喝的是青岛，你爱喝爱喝嘛，喝嘛喝泰山，
1: 行了，
0: 就说那个时候啊，
1: 一打倍儿好嘛，
0: 那时候啊，那个他们喝的有些都是米酒。
1: 有人说下岗不过岗，是吧？他那肚低。
0: 你看那个央视总台，央视曾经拍过的那版，就咱说的李雪健老师那版宋江，那部《水浒传》，他那个里头，你看他喝那个酒都是白色的、透明的，而且你看他拿舀子舀，对吧？
1: 舀
0: 智取生辰纲，知道吧？智取生辰纲在里边下了蒙汗药了，
1: 下蒙汗药了。
0: 包括我们之前说那个，我怎么又讲这水浒了？
1: 哎，你呀。你呀、我跟你讲，你现在知道吗？你这有点病，有点病入膏肓了。
0: 我有点虎。
1: 就感觉你这现在行，没事儿，弟弟，把这活儿得再拉回来给你、
0: 就说你看那个电视剧里边《智取生辰纲》，我特别爱看那集，给他们下药，官兵们就喝。你想想看，那个时候的人为什么靠喝酒解渴呀？你什么时候，咱朋友们，你说长这么大，谁听说过？哎呦，我喝点酒解渴，
1: 没有
0: 喝啤酒。
1: 哎，啤酒可以，
0: 啤酒这是后来的。
1: 对对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你古代那时候哪有说喝啤酒我解渴？
1: 没
0: 有，
1: 没有。
0: 你看看你自己愿意，你上 B 站，你上哪儿是吧？
1: 搜
0: 哎呦疼，你搜搜当年那版《水浒传》，你找智取生辰纲那一集，你发现一个大木桶，他拿那个葫芦舀子舀，然后快喝点解解渴，
1: 咕噔咕噔咕噔，
0: 那是酒啊！这说明什么？那时候的酒精度不是特别高。
1: 不会，对，肯定不是特别辣的那种。
0: 而且呢，它是以粮食啊酿作为主。那个时候米就有了。你想想看，我在节目里说过，
1: 米酒嘛，
0: 良渚时期，咱们中国大地上当时生活的良渚人，就已经吃上大米了。你说中国大米的历史得多悠久？
1: 还真。
0: 所以它悠久历史的背后，就证明我们对于大米这种粮食的研究，
1: 所以酒酿也就出来了。
0: 不是，对它的研究是很丰富的。
1: 还真是，
0: 那个时候喝的都是偏米酒。我跟小康还说，你说他三碗不过岗，还喝那么多，
1: 还
0: 能
1: 跟大老虎打架。
0: 实际上他喝的是米酒，当然那酒也有度数，你真喝多了，或者你这人酒量就一般，你喝上，有人喝上一碗就醉了，吃不住就醉了。吃酒，他为什么叫吃酒，他不叫喝酒？因为酒里边主要粮食是米。他用吃酒这个词，
1: 这也算是吃粮食呗。
0: 我们这个绍兴黄酒
1: 啊，
0: 朋友们，也是中国应该说，这个就跟本土的这个产品一样，这是咱本土的酒。
1: 本地的酒。
0: 绍兴它这个黄酒必须得有三样东西，缺一样不可。
1: 都得哪三样呢？
0: 上等麦、优质糯、鉴湖水。上等麦是什么？上等小麦。
1: 麦子。
0: 优质糯是优质糯米。
1: 哦、还有糯米里，
0: 还有鉴湖水，必须得是用这个湖水，
1: 我才
0: 明白吗？鉴、
1: 哦、
0: 湖水是魂儿。你到了浙江旅游，
1: 水质好。
0: 哎，到了浙江旅游，鉴湖水是魂儿、这个水是绍兴当地独有的、矿物质的含量刚刚好，你就净喝这个水，什么也不掺杂，也不用它烧开，也不用它泡茶，
1: 就直接喝一口，
0: 比较清甜。
1: 哦，能直接喝，
0: 口感好。对，糯米呢？他们就选用就是江南嘛，鱼米之乡，只要是颗粒饱满、米粒均匀的优质糯米就行。小麦呢，那肯定啊， 你做酒必须得有小麦，
1: 对对，
0: 那是你那酒曲啊，
1: 对，
0: 他专门管发酵，他得把那个什么糯米的香味啊、营养啊都给逼出来，
1: 嗯，
0: 而且黄酒啊，
1: 嗯，
0: 在这个曾经啊，这个港澳回归之前，
1: 嗯
0: 啊，港澳回归之前，在那边有一个称呼叫加饭酒，
1: 加饭酒，
0: 你看八十年代香港有一个主持人，当然他主持那节目咱别看啊，谁呢？曹查理，
1: 为嘛不、哦？
0: 他还演过电影，你不要问。
1: 啊、哦，没事，
0: 不要用你的无知影响节目的寿命。
1: 什么叫节目寿命？行，你快说吧。
0: 曹查理，
1: 他干嘛呀？
0: 曹查理还做过一个广告，
1: 假饭酒。
0: 对，
1: 为嘛叫假饭酒呢？
0: 就是说，吃完这个，喝完这个酒以后，人啊，身体不会受影响，饭量好，而且
1: 凯威，
0: 凯威。当时什么呢？现在岳阳道斜对锅有个中国、咱天津有个北方进出口集团公司，
1: 嗯，我知道，那现在好像还
0: 在那儿呢，对吧？北方进出口，岳阳道对锅那北方进出口，八十年代那时候，我不知道哪些老伯伯老姐姐，你们以前是这个体系当中的一员，
1: 嗯，
0: 那时候咱们天津在港澳一带有些酒特别出名，一个大木盒子，
1: 嗯，
0: 看好啊，这么一个大长方木盒子，跟那个周星驰那《大话西游》那
1: 好嘛，那月光宝盒
0: 一样，
1: 嗯，
0: 里头五小罐玫瑰露、无加皮、加饭酒，还有两款什么酒？
1: 你上次好像提过这个。
0: 对，
1: 嗯。
0: 然后里边撒的还得是各种粮食，我提过，我们朋友家有这个。
1: 嗯、这个好。
0: 那个时候，曹查理拍一个广告，
1: 就是加饭酒。
0: 对，他在一个桑拿里洗、
1: 嗯、
0: 洗桑拿，哎呀，感觉没劲。然后突然之间，也就是广告嘛，咵给他来一个那个加饭酒。粤语我说的不好啊，
1: 嗯、
0: 我就不闲了。
1: 对，
0: 就加饭酒，喝完这个加饭酒，什么比如说加饭酒精神抖擞、
1: 嗯，
0: 怎么怎
1: 么
0: 地。八十年代那时候，
1: 嗯，
0: 就有这个加饭酒、嗯，实际上就是绍兴的黄酒。
1: 哦，加饭酒就是黄酒。
0: 对，而且那个时候。
1: 嗯嗯
0: 无加皮、玫瑰露、加饭酒，往那个港澳地区，
1: 嗯，
0: 就是以天津为主。
1: 你瞧瞧，
0: 咱天津那时候啊，进出口啊，绝对是重镇。
1: 那肯定
0: 你包括那个谁，鸟山明写那个《七龙珠》
1: 嗯，
0: 它里边为什么叫天津饭？它不叫保定饭。
1: 借也哎，借讲究，说明咱那会儿就很讲究啊，
0: 对吗？他你有朋友考过这个，回来再讲。他为什么叫天津饭？他不叫北京饭，他也没叫沧州饭、保定饭。
1: 说明咱那会儿应该是就，
0: 你到现在日本去买一些叫天津羊羹，
1: 哦、
0: 小零食，那都是因为是从天津的，
1: 是咱栗子羹吗？
0: 对，
1: 是
0: 叫天津羊羹。
1: 哦，
0: 知道吗？
1: 他们没见过嘛，真的。那会儿上咱这儿一来以后，眼都蓝了，都这都是嘛呀？一藏，哎呀，从来没有藏到过。
0: 对他们还没见过您了。
1: 嗯、那个我轻易不跟他们见面。
0: 嗯，对，不跟他们见。
1: 嗯，
0: 所以说朋友们，你就知道咱这个绍兴黄酒很有历史。它酿造的时候啊，比普通的黄酒要多放10%到20%的糯米。明白吗、
1: 哦、
0: 所以说它叫加饭酒，它里边粮食精华也多。
1: 是
0: 我们这款绍兴宝成园的黄酒啊、
1: 嗯、
0: 我们是在酒窖里足足放18年自然陈化以后再拿出来卖。
1: 嚯，毛20年了。
0: 对，所以说这款酒你看我们不总卖，
1: 嗯，
0: 因为它这个销售周期在这摆着，明白吗？它还不是说什么呢，它还不是说像有一些你比如说白酒、
1: 嗯嗯、
0: 姜香酒、
1: 嗯、
0: 你甭管是你是郎酒啊、泸州啊、
1: 嗯、
0: 你是别的什么酒，其实它是勾兑，它是几年的基酒，
1: 对对对，
0: 是吧？还有老酒一块勾然后再加水，人家不是，人家就是酿完以后直接放到那个地窖里酒窖里去自然陈，这个很有讲究、
1: 这个、
0: 而且我告诉您各位，
1: 嗯，
0: 我们老主任说过、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就是他们老家绍兴这黄酒啊、嗯、朋友们离开绍兴这个地儿到哪儿去埋在土里都不是那个味儿
1: 啊。
0: 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自然潮湿，河网、
1: 哦、
0: 水网发达，它土壤里边啊
1: 湿润、
0: 这个、湿润度包括它自带的这些微生物、
1: 嗯、
0: 它通过这个泥潭它对酒有影响，
1: 所以那味儿都不一样。
0: 酱酒其实不就是微生物的作用吗？
1: 对对对，是，
0: 对不对？
1: 有的人对于酱酒它就情有独钟这个味道，
0: 但是大老师在这儿要郑重的提示现在所有摩拳擦脚想要买酒，
1: 哎哎哎，擦掌就完了，擦脚干嘛？快
0: 高兴高兴，
1: 那也别擦脚了
0: 啊！摩拳擦着手和脚的、
1: 哎、
0: 叔叔们，
1: 那更别窜了，别窜了。
0: 这个跟您说哈，
1: 嗯，
0: 我们销售的宝成园的绍兴黄酒，它度数是15度，
1: 15度。
0: 但是朋友们，不要妥搭。各位老伯伯、老大哥，包括想喝黄酒、自己，我一会儿告诉女性怎么喝黄酒。各位姐姐们，不要拖大，别逞能。老主任哼哼教导过我。
1: 好嘛，看好嘛，哼哼的呢。
0: 对，就喝多了，哼哼的，知道吗？黄酒特别拿人。你别看这黄酒十五度，我告诉您，它的纯劲儿就是拿白酒说，至少50度起
1: 啊。
0: 但是他喝着不冲不辣嗓子，而且他是有跟那个西方那红酒一样，他是属于半干型、口感不甜不腻，喝下去后有回甘。而且再告诉您、女士怎么喝
1: 啊？对，女同志怎么说，快说、
0: 拿专门去淘宝上买一个中式的小酒壶，就是以前那个小酒壶，喝清酒那壶也行。
1: 我知道啊，
0: 啊，问
1: 哦，热一下
0: 50度的热水，温一下，
1: 温一下，
0: 温一下，温
1: 烫
0: 一
1: 下酒，
0: 烫，对，烫一下，
1: 嗯，
0: 让它里边的活性物质起来，
1: 嗯，然后
0: 50度不能太热，
1: 别太热，
0: 然后倒到小盅里，一天晚上就一点点，不要多，
1: 睡觉前喝是吗？
0: 可以睡觉前喝，但是我要建议啊，你自己每天你第一次喝的时候先喝一点点，你感觉一下，有的人喝完了活血精神。有的人喝完了助眠，
1: 迷糊了回来
0: 啊。还有一个喝法，上海人爱这么喝，里边放酸梅、话梅干、
1: 这不挺好吗？就是清酒不就是这样？
0: 哎、对，老板们也可以，比如说今晚上弄点小龙虾，辣口的，就在这个盅里头泡一个话梅干，
1: 呵，讲讲
0: 酒制话梅，出去买、买一袋，
1: 甜口的，
0: 哎，往里扔一个话梅。要是嫌口轻，再放话梅是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个酒香甜，鲜，你放话梅是给你加点咸味儿，就跟你现在去看墨西哥世界杯，你在墨西哥，
1: 我
0: 那个那叫什么啤酒？什么那？
1: 可乐那是吗？这是什么？
0: 什么谁那来着？
1: 谁也别
0: 哦，对对对。可罗纳，
1: 是可罗纳，
0: 可罗纳，
1: 我还想是可罗纳。
0: 对，你得舔一口大粒盐，吃一口。
1: 为嘛要舔粒盐呢？
0: 佳佳，你别问，就那么喝。你懂吗？你懂吗？你去过墨西哥吗？
1: 没去过，还不能吃口墨西哥卷是吗？
0: 哎，舔一口哎，大粒盐，然后呢，再拿那个青柠檬，在那个杯子壁上，就那杯子口沿上蹭一圈，哎，喝。
1: 哎呦，
0: 说啊不一样，但是我跟您说，听我的，女同志喝，女士要想喝的话，就杯里放一点小杨梅，绝对有这个咸淡味。
1: 弄嘛盐呢，真是。
0: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这种口清的人，你把话梅进去泡个1分钟左右，
1: 赶紧拿出来，
0: 你打出来，放到旁边，
1: 对，
0: 再倒再放，因为你总泡，它那个酒质那个话梅的那个咸味出来了，有的人嫌我口重，
1: 对。我觉得那个咸味一出来，有的时候也有点恶心。我这个
0: 黄酒哈，说实话，它我觉得是中国老祖宗给咱留下来的瑰宝。它这里头有20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1: 您听听，
0: 维 B、蛋白质、低聚糖都有。中医里讲，黄酒活血驱寒，
1: 这好。
0: 中医里边讲，您听说过拿熊蚕蛾泡酒？拿熊蚕蛾泡酒最好拿黄酒泡。别拿高度白酒泡。
1: 哎呦我的天！现在你可以呀，你现在都跟老伯伯们讲究拿嘛泡了是吗？
0: 哎，江西
1: 哎，
0: 江西赣州有个县叫大余，大余县
1: 怎么着？把鱼搁里头泡，是吧？把鱼搁酒里，最后都是先带鱼味儿的。
0: 叫大余就都有鱼。
1: 那你泡嘛？我听听你
0: 说。那保底是怎么？中国相声之都都在那翻底。
1: 传鼻的出来。
0: 这个大鱼啊，它当地有一种生物啊，是特别纯天然的。
1: 嘛？
0: 虎头蜂。
1: 哇！不黑凤翎吗？
0: 虎头蜂、黑凤翎是黑龙江，那是江西。
1: 说这不都是啊？不都是凤老凤吗？
0: 就是赣州大鱼啊，它有那个山上那个虎头蜂，那个大蜂子，大了。头啊和身子啊黄黑相间，为什么叫虎头？它那上半身就跟老虎那个额头一样，那种蜂啊，拿高度烈酒白酒得用那新疆哎伊犁特小老窖那个60度去泡，知道干什么？
1: 干嘛呀？
0: 治通风，治风湿、类风湿。
1: 那得搁几个进去？
0: 几个？我回来给你看那照片。
1: 都塞满了是吗？
0: 这么大长桶子，知道吗？得一桶虎头蜂。
1: 哎
0: 一进泡得泡三个月以上，而且还得不停地往里加这个高度新鲜酒去杀它。
1: 哎呦，
0: 这当地就流行喝这个治这个风湿类风湿，喝
1: 我以为都涂呢，
0: 还涂你怎么不吃呢你？
1: 这哪喝得下？哎呦我天，朋友们，
0: 你别在这现世了行吗？
1: 哎，弄一堆大蜜蜂往里头，完之后还一喝，还滋儿啦吧嗒一下。哎呦，来咱哥走走起。
0: 你别行了，你别在这现世报了啊！
1: 哎呦，我没法想都，我的天！
0: 当地的这个老百姓，我当年上那儿去采风去，人家就。就是，人家给我，我确实没敢喝，确实没敢喝，因为主要是一工作，你不能尝，你不能喝酒。但是当地人就拿这个虎头蜂泡酒，黄酒泡熊蚕蛾行，明白吗？
1: 还行。
0: 而且说这个酒天热，你可以啊放到冷藏里头，稍微冰个三五分钟，凉着喝，没事。
1: 一会儿让我热着喝，一会儿让我凉着喝。
0: 因为这个酒本身是热性的。
1: 哎嘿，
0: 但是天冷呢，你还可以温着喝。
1: 你瞧瞧，
0: 驱湿气解乏，
1: 真好。
0: 到了夏季，江浙一带都是什么热一点这个酒喝。
1: 我脚热点，
0: 喝完了以后，
1: 去那个湿气是吧？把湿气给去了、
0: 啊。
1: 行吧，赶紧说怎么买吧。我脚这个酒啊，特别适合今年高考的孩子们家里头买。
0: 喜庆酒、高中酒、状元酒，
1: 为嘛呢？你想啊。你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好的数字，十八年陈的这个酒，
0: 对，
1: 孩子们今年正好十八岁。
0: 哎呦，哎呦，
1: 对不对吧？哎，正好嘛，马上这不就皆大欢喜嘛，得庆祝嘛，买一箱。
0: 而且、啊、告诉您各位，你要想在家做饭，我还跟您分享一个我们老主任是吧，老谢同志。
1: 你怎么老主任？那事儿你都知道，做饭的事儿你怎么也知道？
0: 我跟您说，那就是那些年上早新闻，
1: 嗯。
0: 早上他三点多爬起来，我四点来钟到台里，有的时候他审稿，我坐那儿背稿，没嘛事儿聊天呗，就讲，
1: 嗯，
0: 黄酒还能做菜，
1: 哎、这我知道，
0: 黄酒能做菜，
1: 嗯，
0: 你看那个谁，咱有个群友 Red 姐、红姐，你们要是有的时候爱吃那种酱鸭，江浙一带的酱鸭、上锅啊，隔水蒸它，
1: 嗯，
0: 上面稍微的撒一点这个黄酒，你吃去吧，撒完黄酒以后，隔水蒸的那个酱鸭子啊。还有好家伙、
1: 哎、
0: 枪毙赵旭你都不心疼
1: 没事那他咱们呢我们也不心疼
0: 哦他毙了
1: 他毙啊多余
0: 啊
1: 嗯
0: 这是我们给您带来的爱听原产地我们很少卖这款酒、
1: 嗯、
0: 好喝一口的老伯伯们你可以买一箱试试
1: 是
0: 这个注重养生的姐姐们
1: 嗯
0: 你可以买一箱试试
1: 我觉得除了喝啊其实把那个料酒可以代替了，
0: 哎，
1: 你家里用这做菜，
0: 提醒，
1: 哎，炖个肉啥都没问题。
0: 我们怎么卖呢？
1: 嗯，怎么卖？
0: 十八年陈的绍兴加饭酒黄酒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个129一箱，
1: 一箱
0: 六瓶，
1: 六个，
0: 就129，
1: 很便宜。
0: 六瓶十八年陈的绍兴正宗陈酒、
1: 嗯、是
0: 啊，正宗陈酒十八年自然陈，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库存就100箱，
1: 不多，
0: 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大伙儿呢，抓紧时间，不要错过。
1: 嗯嗯，

0: 有朋友说什么古月龙扇啊、会稽扇
1: 啊，
0: 这些，
1: 对对对，这有一些他们都觉得看这个牌子。
0: 我也喝过，但是我不横向点评。你要有心气儿，你要想看看爱听他们家东西好不好，您要有心气儿，您自己河马呀、大晕发呀，
1: 你定一个
0: 哪儿好吃，你会稽扇、古月龙扇，你买个十来年的，你横向比比。
1: 对，
0: 我告诉你。这个宝，这叫宝什么？宝源城，
1: 这叫宝成源。
0: 宝成源，
1: 嗯，
0: 宝成源，爱听他们家这黄酒绝对不输啊！400-999-0139，129一箱六瓶，您抱回家。其实我跟您说啊，您说这饮食啊，它其实跟这医学都有关系。
1: 那肯定、啊，
0: 我问过很多中医大家
1: 啊、
0: 嗯，我说您说这水是什么？人说水中医里讲是什么、
1: 嗯、
0: 水是知阴知柔之物 啊，
1: 对
0: 啊，但凡了解中医都知道。
1: 对，
0: 我说那好，我说那先生、嗯、那这酒算是嘛呢？
1: 那
0: 老先生就一乐，
1: 说嘛呀，
0: 那意思你呀、啊、后边啊就你小逼，
1: 哎
0: 加那个音效，加那音效。
1: 老先生能说这话吗？
0: 你老先生都说这
1: 话，走
0: 啊，那小东西，你这意思你在这钻了我。我说不是，确实我跟您各位说，水它是至阴至柔的，在中医看来、
1: 哎、是是是，
0: 但是做成酒了它又是至刚至烈的，
1: 哦，
0: 知道吗？所以说你要跟中医的朋友聊天，你可以问他，你说这水是什么，他肯定告诉你水中医里至阴至柔啊、
1: 嗯、
0: 你说那要做成酒了呢，它酒它本身酒体吧，至刚至烈，至阳之物、
1: 嗯、
0: 可是它又跟至阴至柔之物在一起，您说酒是什么？您说酒是什么？
1: 它那就是一阳一阴呗，都行，
0: 东方不败。
1: 谁说这什么叫东方不败怎么出来了？
0: 你不知道这俩在一块儿的吗？
1: 那叫组合，组合知道吗？可阴可阳，
0: 可阴可阳，那不还是东方不败吗？
1: 那你说的，
0: 气我没看过电影是怎么的？
1: 弄了个球碗变成东方不败了，你看
0: 本来那么你说知阴知阳就在一块儿了。
1: 你想补阳他能补阳，你想补阴他能补阴。
0: 我补阴干嘛？我补阴干嘛？我都自湿了我还补阴？
1: 你也得滋阴知道吗？
0: 哎呀不用了，你呀、啊、你也别装阳了，你这一天好家伙活顶脑门子你
1: 就
0: 阳了。
1: 要昨天把咱俩搁一块儿呢，对不对？正好
0: 补，正好
1: 补
0: 补。哎，说你都阳根了。
1: 哎呀
0: 哎呀，
1: 愁死人。
0: 你
1: 说说、
0: 各位、这个有学问。熊蚕蛾泡酒，很多人认为是拿白酒泡，错了，拿黄酒泡是最好的。那个烈性白酒容易迅速的杀灭，就什么呢？就跟刺梨汁不能接着还是鸡蛋吃一样、
1: 哦、硬碰硬了，
0: 它就容易破坏熊蚕蛾的一些蛋白质。黄酒比较温，黄酒要的是什么？是日久天长、
1: 哎、
0: 用它里边那个酒精一点一点，就说咱
1: 循序渐进。
0: 你看脑中药一般都是大火开了以后、
1: 嗯、
0: 慢慢小火
1: 咕的，对，
0: 真正出精华
1: 最后其实就那一口药，
0: 靠小火收它咕嘟它，没有说主药才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1: 弄一锅没有，
0: 最后呢那精华都随着药都气儿都出去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医学、啊、跟我们的生活、啊、息息相关。
1: 嗯，
0: 这个前两天我们说到一位阿姨，
1: 嗯，
0: 肩膀疼、嗯、买我们这个一条根的这个，对，或者以、
1: 嗯
0: 买这个一条根的贴，
1: 嗯，
0: 这个昨天我回家，我们奶奶说、
1: 嗯、
0: 你也给我买一点吧，
1: 哎，对对对，
0: 我也贴贴试试。
1: 是
0: 这个，如果你了解你的这个问题，你可以买一点，
1: 没错。
0: 你像我们老娘是这个肩膀也是不舒服，
1: 可能就是也是长期的。
0: 她做过检查，她没有别的问题，我放心、
1: 嗯。
0: 如果您没做过什么检查，平时疏于体检，
1: 哎，
0: 还是应该拨打6026-47，把您的健康保障交给水滴。
1: 没错。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直说健康，有请王直院长。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发人群定期筛查。早期的肺癌没有明显的症状，在胸 CT 上显示的就是肺结节。 但肺结节不一定都是肺癌，肺的腺癌发病率很高，大约占全部肺癌的一半左右。肺癌的发生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是由非典型的腺瘤样增生逐渐发展成原位腺癌、微侵任腺癌和侵任性腺癌。肺的原位癌是早期的肺癌，是非典型瘤样增生演变而成，一般在一个厘米以下，是膜剥的结节。尽管原位腺癌大多发展缓慢，个别的仍有可能短时间内发展成微侵任腺癌或者是侵任性腺癌，因此应当认真对待，建议积极手术。原位腺癌一般都在肺的周边，不会发生远处的淋巴或者血型转移，没有累积周围的，手术完整切除以后一般不需要后续的辅助放化疗，手术损伤很小，术后恢复快，肺的原位腺癌根治率几乎能够达到100%。肺的原位腺癌与个人的体质有关，有再次发病的可能，术后仍然应该定期的复查。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拥有先进的320x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辐射也更少，更适合于用于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7，健康保障在水滴。
2: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啊，就嘛都有啊，就挺喜闻二人转去吧。
0: 有点儿，他但是他是属于信马那一，
1: 就是你感觉是确实他有一点儿。
0: 但是呢，你也得感谢什么呢？感谢栾啊，不是金拱星。
1: 这挺好，收着点儿。
0: 对他俩互相之间是个照应。我们俩说谁呢？我们俩说德云社的相声演员高峰和栾平。啊，说高峰和栾平，然后我说呢，他呢挺像高峰老师的。
1: 谁呀？谁呀？
0: 你那痦子。
1: 我哪有痦子呀？
0: 你不有一个吗？
1: 有一个
0: 长在后脖梗儿。
1: 后脖梗儿。
0: 哎呀，行了，长哪儿？
1: 行了，你也甭，你别是高峰老师。
0: 是的哈，我们来看看微信互动，看你们有没有痦子。
1: 行了。
0: 欢迎报道的前三位哈，魏大哥、白玉姐、蓝庆大哥。这个昨天的微信呢，我们没怎么念，我们简单回溯一下哈。
1: 好，
0: 这感谢牧马人买我们的酒，
1: 是
0: 哈。然后呢，树芽阿姨买了羊奶6盒，
1: 鸭蛋也到了哈。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小翠说，就昨天骂人乘务员那个，能不能让他终身黑名单啊？
1: 黑名单太气人了，
0: 可不可了不地说，双层那个大飞机我知道，是型号是47、48，对。以前还有643了，
1: 可不呗、
0: 啊？以前还有643了、
1: 啊，我就耐上二层。
0: 哎，太阳光说，列车员所在公司啊，应该起诉这样的乘客。现在是有的时候什么呢？哎呀，总觉得有些大机关、大部门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是，
0: 但是法不能向不法低头啊。
1: 可不，
0: 谁都这么骂列车员，以后谁干啊？
1: 对，
0: 那列车员是个岗位，那不是。任人辱骂的，
1: 这确实是，
0: 对不对、
1: 啊、
0: 岗位这个无贵贱，人格也没高低，
1: 但是尊重
0: 是
1: 应该的，
0: 对啊。然后再看看哈，
1: 还有谁，
0: 这个木头人啊、哦、说昨天火车这个事儿，他觉得现在啊有些朋友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您这个说的对，他说大家伙应该正义感多一些，没错，
1: 哎，
0: 就是遇到这种事儿咱也应该站起
1: 来
0: 替人列车员说句、
1: 我觉得这对
0: 你呀、啊、大哥你差不多得了，你再骂我，你骂我一句你试试、
1: 哎、
0: 人多力量大，你看他还敢吗？
1: 对，你到底有票没票？
0: 对，
1: 是吧，咱你甭矫情，你就说你有没票没票。
0: 对，
1: 信
0: 王姐
1: 说，今年春节去旅行，在飞机上我们一家三口啊，我和一位女士正好坐在一块儿，过道那面呢是闺女跟爸爸，我们女儿呢3-4岁，她呢非得要和妈妈坐在一起，然后我就和她说，哎，要不要咱换个座。 然后没犹豫，人就答应了哈。这小女孩可能年纪小，中途呢一会儿呢，过来跟爸爸坐一会儿，一会儿跟妈妈坐一会儿，这个挺好的，我觉得。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大家都能同意。
0: 哎，是小孩三四岁，您就不跟
1: 那么点小，对吧？
0: 但是关键，王姐说，人家这年轻父母啊，就挺这个有礼貌的。下飞机的时候，一个劲儿道歉，说：“哎呀，给您添麻烦，来回来去的，是吧？”
1: 这就是客客气气。
0: 哎，王姐也高风亮节，
1: 你也很好，
0: 说没事儿啊，没什么，多好啊。
1: 嗯。
0: 孟凡昭，
1: 工作人员查票那是工作的职责，作为乘客就应该按照要求购票，并且要接受检查。
0: 就是啊，
1: 你说你妈这算什么呀？
0: 对呀，
1: 既解决不了问题，又凸显自己素质低下，有那功夫？哎，对，有那功夫，你说你学学怎么遵守纪律，怎么遵守规则，对吗？
0: 我告诉您啊，各位，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不讲理的人啊，他其实声音高。是为了掩饰他的气短。
1: 嗯，对，
0: 你不信啊，老阿姨们，你想想，再早以前，咱们都住平房的时候，
1: 住平房
0: 有那个老讷婆，对吗？有那讷婆，
1: 那说什么搓老不高声，
0: 对吧？讷婆，她一遇到嘛事儿啊，她讷的原因是她知道没理，她先无理搅三分，她知道这种人呢，就要着咱们这些人要脸要面儿。他一高声是吧，他一
1: 有时候咱不好意思让别人看多顺，你说
0: 家爷们儿往里一拉，行了，你别跟他一样了，咱不就走走走，一来的哎，他站胡托，
1: 他
0: 掐着腰，那那个婆开始啦，开始输出，实际上我告诉你不用多站出来撒有道理的，我告诉你他一会儿他就松了。
1: 哎，对，
0: 为什么人多就是力量大？
1: 哎，这确实。
0: 你起小你都知道，课堂上那捣乱的，他心虚着呢，他老瞄着老师。为什么？他知道自己做不对。
1: 可不。
0: 小偷为嘛贼眉鼠眼呢？
1: 哎，对，他知道自己干的是坏事儿。
0: 你正经人坐地铁坐公交，你不掏包对吧？你不摸钱包，你目视前方，你心里下一点私事杂念没有？
1: 对呀。
0: 小偷才上车，这个、贼眉鼠眼的。
1: 瞎撒嘛。
0: 东瞟西看的，对吧？哦，那个傻皮猴说要去中诺给老爹把不合适的假牙拆了，打电话吧。
1: 去吧，
0: 好，感谢一哥哈。
1: 哦，
0: 老伴儿下单了蓝莓果汁，
1: 太好了。
0: 希望您啊，到时候给我们发点语音反馈，喝着怎么样？
1: 对对对。
0: 霍尔姨买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今天收到了，谢谢您啊，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感谢，
1: 谢谢霍尔姨。
0: 哎呀，欢迎舒平、李毅哈，
1: 给报道的一大波，
0: 还有小梦哈，嗯。太阳光说给法新社发消息，他们也配，哎，人家肯定不收啊。
1: 我还不给他发呢。
0: 欢迎无形侠客，这是
1: 在冀州，
0: 在冀州农家院拍的，市里热，那边凉快，那多新鲜，冀州多凉快啊！欢迎孙轩啊，耄耋老朽，大卫，你说水浒，你随便说，我顶你。
1: 看见了吗？
0: 拜拜，你别顶我，你顶我我也难受啊。啊，太阳光说三国里也有喝酒场景，台词是诸公请满饮此杯啊，好
1: 好，
0: 红杏闪闪。
1: 大卫你说太对了，以前我们上班那会儿
0: 啊
1: 下班回来路上要热渴了，我们看见那个冷饮摊，汽水1.5块，啤酒3块，哎，来瓶这个啤酒啊还得是那个冰凉的那种，倍儿过瘾，还实惠。汽水呢瓶小，因为嘛呢，啤酒那瓶大呀，美。
0: 那个时候大伙儿肚子里边都油水少，
1: 喝瓶啤酒
0: 好吃的也少，喝瓶啤酒很过瘾，那时候真正液体面包。
1: 对，
0: 因为那时候你别说液体面包，食物面包你也未必能吃多少。
1: 是，
0: 你现在不同了，现在你看光超市，你看青岛，
1: 哎呦，现在品种也多了，
0: 日本进口的那些啤酒，就是甭管是国产啤酒还是进口啤酒，现在都开始做什么零糖。为什么知道现在人啊不缺营养反倒要健康，那啤酒都做零糖，还有的做什么无醇的，有的人
1: 就是没有度数，
0: 哎，没有什么度数的，喝着不遭罪就跟着玩。
1: 哦，
0: 勇闯天涯出过一款 X， 年轻人叫 Ten，
1: 就是他没有
0: 度数巨低，能喝两瓶人，喝那酒能喝四瓶。
1: 但是你不觉得喝那么多以后，他其实液体那不也胀肚吗？
0: 姐姐，那是你岁数的问题。对人家年轻人来说，那不叫事，知道吗？人家憋得住。
1: 好嘛，真能忍呐！
0: 那当然了，
1: 哎，
0: 我现在这岁数，我一会儿一趟。
1: 好嘛，你要不我给你弄个尿盆来？
0: 不用了，我还是套尿不湿吧。 啊，然后桃罐头说开始盼着下班，好，祝你下班以后再下岗。
1: 哎，为嘛下岗？
0: 不是，非走下岗啊。
1: 就是。
0: 哦，博士说了，大老师，我汇报一下比分，目前捷克1-0领先韩国。
1: 哦，增替着呢，是吗？
0: 哦，增替着呢，好哈。
1: 好。
0: 这个药道说黄酒不可代替料酒，糟蹋了。哎呀，有的话你就你要这么说，药道，咱们来听听我们白玉姐的语音。
1: 好，
0: 听听，
1: 来听听啊。
4: 大卫黑丹老师，
0: 哎，

0: 该发泄，该说出来，咱就得弄出来。
1: 得泄，
0: 咱不能老泄。
1: 泄可以泄，但是不能老泄。
0: 得偶尔的，对吧？
1: 哎，对，
0: 对吧？你不能老憋着。
1: 你干嘛吧？你想说你，我知道你没憋好屁，你想说
0: 谁憋？我知道你呢，就。这大，你看大话历史这事儿好些日子了，
1: 对啊、
0: 大伙儿也盼着了。
2: 你别盼了，
0: 盼了，
2: 你们少来啊！你们少来。
0: 你好些人现在都真的特，这一说大话历史都掉泪儿。
1: 我不是法国总统，给我戴高帽不乐啊！
0: 所以我建议呢，咱这样，今天又是礼拜五，是吧？咱要不咱稍微咱说一点儿。
1: 我真的，我跟你说实话啊，我发自内心的说，我现在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黑丹。
0: 跟我有嘛关系？跟我有嘛关系？
1: 我再说完，又有人挑了。你这个讲的不对。我现在特别理解啊，老郭在相声里边啊说那些心态，
0: 好嘛，
1: 是吧？
0: 他跟郭
1: 那个电视剧，炮弹一炸，死好几百人，拿机关枪一突突，死一面的人，你觉得那是真的？我们这啊，你觉得那是假的？我们这段子一讲，谁谁他爸爸怎么地，这都真的。你看电视剧，你看那个没有什么历史依据的架空的历史的那剧，你
0: 都
1: 看着文文的。我讲《水浒》，你告诉我有错？哪有错？到现在我也没等来这位同志的纠正。你说我
0: 行了，
1: 钱
0: 你不，你也甭等他了，不等他了，咱不等他了，大伙儿都等着你这大话历史了，对不对？我呢，这好些日子呢，这事儿呢，我也是啊，一直往心里去。
1: 你还有
0: 真的啊。姐姐今天呢再这样吧，咱多少咱我姐姐都准备好了，你听。
1: 准备嘛。
0: 哎，多好听啊，赶紧吧，我都影子都出来了，来吧。
1: 你妈出来了。你提速一点啊，还没下节目了。
0: 没事儿，放心，说你的。哎，我把门关上，我看看谁敢进来。
1: 谁也进不来啊。好。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今天，我就今天我少说一点哈，我少说一点。
0: 对对，开始说有点不适应，知道吗？
1: 是隔的时间太长了
0: 啊！来，预备，走。
1: 怎么停了？
0: 他就这一块
1: 儿。哦，就四秒。
0: BGM。
1: 好嘛，就四秒，我还以为多长了。
0: 啊，你想一年呢，我再给你找找找。哎呀，这么多事儿，你说说，好不容易，哎呦，我给你找找啊。
1: 这四秒我还没起范儿了呢。
0: 再给你找找走。行
1: 啊，这行。
0: 行，
1: 这是国家宝藏的这个插曲，我特别喜欢。
0: 来吧，开始。
1: 就是原来不给大伙儿讲那个在职场上你是怎么被人家把权力分走被人家控的吗？
0: 嗯，
1: 我就用这个梁山好汉这个朱贵，汉地忽律朱贵，
0: 对对对
1: 啊，然后他的经历来讲，之前咱讲了，因为隔的时间太长了，好像得有快一个月了，
0: 是差不多，
1: 就说这个朱贵是原来白衣秀士王伦的人，
0: 对，
1: 他是
0: 前一波领导的，
1: 梁山集团前一波大毛的人，松江他们是这一波，松江这一波的人，
0: 对，
1: 后来呢就讲怎么松江给他出招，怎么弄他，松江呢就知道这个李逵他妈在梁山下边，在外边，天天就拿这个忠义孝道就勾搭李逵，李逵就想他妈，完了呢松江知道，朱贵跟李逵是老乡，山东沂水县人，然后呢就说谁跟他是老乡，谁陪他走一趟，把他妈接回来，
0: 哎，
1: 还想了一个冠冕堂皇理由，李逵铁牛兄弟爱吃酒，怕他途中吃酒误事，
0: 是
1: 得找一个心思缜密，是吧，办事周到灵活，哎，能够啊便宜行事的人，最后选了朱贵，把他
0: 还挺美
1: 拍下去了，拍下去，前脚拍下去，后脚他就跟那个梁山那个研究室主任吴用，
0: 研究室主任
1: 秘书长
0: 研究三儿，
1: 梁山集团秘书长吴用，吴秘书长开始研究怎么弄这酒店，这不就下去，李逵把李鬼给宰了，
0: 对，
1: 然后呢在老太爷那儿被吃酒，就是吃酒耽误事儿了，被拿了，拿完以后庆元庆延湖李云押送他到济南，结果路上 主贵主父两兄弟设计把李云他们给马倒了，救了李逵。
0: 是是是。
1: 请阎狐李云呢，然后一看又跟他们打。
0: 迫不得已了。
1: 打完以后呢，哥俩就说：“你现在都这样了，你别打了，
0: 走吧，
1: 你赶紧跟我们落草为寇。”

0: 哎，
1: 回去你也得扒你皮，
0: 嗯，
1: 也得啊抄你全家，
0: 哎
1: 哎，就这么的，这不回来了吗？
0: 了
1: 咱们这前面就讲到这儿了，
0: 对，
1: 对
0: 讲到这儿了，回来了、
2: 啊，
0: 回来准备就开会嘛，不就是？
1: 回来这不就庆祝嘛？
0: 嗯，
1: 给铁牛接风，吃着饭就有人提议，就说你看这件事儿，最感谢谁呀、啊？
0: 嗯，
1: 最感谢的就是这个朱贵大哥，
0: 你看看
1: 啊。朱贵说：“哎呀，别感谢我，
0: 高兴啊！
1: 这不都是领导宋总的功劳吗？
0: 啊、好，
1: 啊、嗯，马上有人就把这花幅啊给带了。我没看原著这个细节、
0: 嗯，
1: 这是个我的失误。
0: 嗯，
1: 有人就说，你看这个事儿，如果不是咱梁山酒店提前收到风，
0: 嗯，
1: 说李逵叫人给逮了，
0: 嗯，
1: 这会儿李逵早埋了，
0: 对，
1: 早身首异处了，
0: 指定是。
1: 这个时候谁呢？秘书长吴用站出来了，
0: 又出来了，
1: 提议说：你说对，
0: 嗯。嗯”
1: 酒店梁山酒店是咱的这个桥头堡，
0: 哎呦，
1: 外围
0: 你听
1: 前哨，
0: 你听
1: 特务站，
0: 高兴坏了，
1: 哎，
0: 当时
1: 但是
0: 我跟你心里都哗哗哗
1: 对，朱贵倍儿高兴，你、
0: 嗯、
1: 不夸你吗？
0: 啊，
1: 但是紧接来一个、
0: 嗯，
1: 一个不够，原来梁山就一个酒店，
0: 原来就这一个，
1: 对，
0: 嗯、
1: 吴用就提议、
0: 嗯、
1: 说，把原来这一个、
0: 嗯、
1: 咱们增设。
0: 哦、
1: 哎，原来呢，就是一家梁山酒店、
0: 嗯，
1: 其实就是在东边，叫东山酒店。
0: 东山酒店，
1: 咱再增设三家，
0: 三家，
1: 西山、南山、北山，
0: 弄四
1: 个，分地梁山四方的水陆要道。
0: 哦，哪面都有。
1: 对，谁来管呢？
0: 啊，对呀，
1: 这个西山酒店同威同猛兄弟。
0: 嗯，
1: 后来这哥俩也聪明人，班师回朝、收风的半道跑了。啊，跟李俊哥仨跑了，
0: 走了，
1: 哎，走了，没死了，
0: 哦、
1: 最后也落个中那个叫
0: 什么，落个全心全影，
1: 哎，落个善终，
0: 嗯，
1: 还有谁呢？李立是管南山酒店，
0: 嗯，
1: 石勇管北山酒店，
0: 都安排好了，
1: 四家酒店都充当外围情报站，
0: 嗯，
1: 探听官府动静，盘查过往路人，接引天下有意投奔梁山之好汉，遇有紧急情况，放号传信儿，山寨随时出兵把应关口，
0: 哦，
1: 就是把朱贵原来那一摊儿继续干。
0: 变成四个人分了，
1: 但是，
0: 嗯，
1: 朱贵可不是管四家，他还是那一家，
0: 对，
1: 明白了吗？
0: 明白。
1: 你是车队的，
0: 嗯，
1: 现在就一个车队，
0: 对，
1: 你管着30辆车，
0: 管三。
1: 现在领导说了、
0: 嗯，
1: 你一个人你忙不过来呀、啊，
0: 忙不过来。
1: 你看你晚上跟我去应酬去了，
0: 嗯、
1: 那边机场接人、
0: 嗯，
1: 你跟我吃饭，你还打电话，这多不好。
0: 是，
1: 咱再成立俩车队，
0: 在，
1: 你就从一队之长变成了三队长之一。
0: 你看看，
1: 你从30辆车。变成了管10辆车，
0: 那一下子你想想，
1: 落赔了，
0: 确实落赔了，管得少了呀。
1: 这个就是《水浒传》的第44回，叫锦豹子小静冯戴宗并关锁长街玉石秀。
0: 要那么说的话，其实也没把朱贵那么着，
1: 嗯，
0: 不还让他管这个酒店了吗？
1: 是，你要是说啊，这个人啊，心态要平和，
0: 嗯、
1: 就觉得说是我从唯一变成了四分之一
0: 啊，对呀，
1: 嗯，但是。松江这个人的高明之处，我跟你讲啊，
0: 嗯，
1: 松江这个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
0: 嗯，
1: 他确确实实在体制内啊，就当时那个体制内，他没混出来，就是因为他家穷。他要早碰见一些权贵人物啊，
0: 嗯、
1: 我告诉你，松江不至于这个。
0: 太有脑子了哈。
1: 他相当有脑子，他是在我跟你说，你要通读《水浒传》
0: 嗯，
1: 你多读几遍，包括你去看一些这个分析，
0: 嗯，
1: 松江在人力管理方面，真是大家。平心而论，现在我估计有很多这个领导到了一定级别，在管人用人上未必有松江的高明。
0: 看看嗯，
1: 真的，松江是人力资源管理，你们各位记住啊，
0: 嗯、
1: 这是我发自内心对他的评价。
0: 嗯，
1: 松江是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大师中的大师。
0: 好嘛，
1: 你们是不是一般人？比如像黑蛋你，
0: 对呀、啊，
1: 你可能觉得、
0: 啊、
1: 哎，他都把他变成四分之一了，还能怎么的？
0: 对呀、
1: 啊，这不算完。
0: 还没完，
1: 对，
0: 还干嘛呀？
1: 宋江他们还有一招，
0: 还哪一招啊？
1: 把你变成四分之一了，
0: 对呀、啊，
1: 不行，怕你东山再起。
0: 哎呦我！
1: 所以说，宋江下边又来了一招，
0: 干嘛呢？
1: 叫配副手，改汇报，
0: 给他配人儿。
1: 对，我们在讲宋江这个第三招之前
0: 啊，
1: 我们得回到
0: 嗯。
1: 这个今年一件全球的大事儿、
0: 哦，
1: 就是美国、以色列、伊朗的美以伊冲突。
0: 哎呦好，不是，哎哎哎，
1: 怎么了？
0: 你从山东一下子跑中东去，你可真行啊！
1: 没有啊，就是啊，你
0: 不是 要照你这么说，朋友们，要照他这么说的话，他这部书得呀、啊，爷爷、儿子、孙子、从孙子传辈的听。
1: 正好啊，从姐夫到
0: 走走走，为嘛呢？一代听不完呢，姐。哎呦，代代相传呢。哎呀，你是真行，各种插播。
1: 不是，我为什么要说啊？你要理解松江怎么搞主棍，你得讲梅以一冲突啊。我快点讲，
0: 不是，哎，朋友们，真的写的巴不多一份啊。头模听说，哎，讲哎《水浒传》主棍的事儿跟梅以一冲突哪相关？
1: 我跟你们各位说哈、啊。我讲的这个东西，你绝对在抖音上、在小红书上、在快手上、在视频号上，你在哪儿今日头条你也看不着，
0: 你看不着，我
1: 因为这里边有我个人的理解、
0: 对，
1: 而且有对当下很多东西，你看到它是2025年、24年、23年，甚至19年的帖子，
0: 嗯，
1: 我是把它融会贯通到当如今，我就赶紧讲完这个梅以一
0: 啊，对你快说，
1: 你看梅以一冲突，今天早上有条新闻，
0: 嗯，
1: 是吧？不知道您看没看？
0: 嗯，
1: 这个德黑兰市长说了。这个伊朗的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延缓举行，梅以一冲突的一件大事儿，就是梅以双方对伊朗的军政高层实施的斩首行动。
0: 嗯，是
1: 哈梅内伊，
0: 对，
1: 是吧？那个拉里叫是拉里贾尼是吧？还是
0: 反正这都是他们的首领，
1: 一对高层，大毛，都给请除了。
0: 对，
1: 但是。媒体普遍认为，舆论也是这么认定的，就是美以双方对伊朗高层的斩首行动没有受到预期的效果。
0: 哦，
1: 他们认为包括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在内的多位军政大员死了，
0: 嗯，
1: 他们国家就得乱，
0: 他认为就完了，
1: 就得混乱。
0: 嗯，
1: 但是你看伊朗的军政领导格局、政治局面，
0: 嗯，
1: 始终稳固。
0: 为嘛呢？
1: 为什么呢？
0: 啊，对呀，
1: 因为伊朗早有安排。在伊朗政府内部啊，
0: 嗯，
1: 所有的这个军政的关键岗位啊，
0: 嗯，
1: 它都设有3到7个替补，
0: 都有。
1: 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您别介意啊，
0: 嗯，
1: 就说咱俩是主持人，
0: 主持人，
1: 咱俩主持这个重要的节目，
0: 嗯，
1: 对方要想除掉咱俩，没事儿，后边还有两个，
0: 哦，
1: 两个后边还有两个，
0: 好，
1: 就是有好多组的替补。
0: 哎，这个就是明白了，人家都有啊，叫什么呀？这都后手。
1: 对，
0: 嗯，
1: 倒一个，下一波立刻顶上，人死政不乱。尤其伊朗的这个军事体系，它是双轨并行。
0: 哦，
1: 所以你看，他不怕斩首，死一个，下一个马上上，再死还有人顶上。
0: 好嘛，
1: 对吧？如果你说，有一个董事长，有一个总经理，
0: 嗯，
1: 俩都死了，后边还有，总经理有7、8个替补，董事长也是，
0: 都有。
1: 所以你看，有很多中国网友说，哎呀，伊朗的这个办法深谋远虑，我就乐。其实松江在那个时候在书里边就有过类似的举动
0: 啊，啥？
1: 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来不及讲了。
0: 你好，关键时刻，你这我这哎呦，
1: 留到下礼拜一吧。啊，留到下礼拜一吧。
0: 等着吧。
1: 对，其实你看，这个主棍他不仅仅是失去了管理权，
0: 嗯，
1: 有很多权利他都没有了。以前他是东山酒店的，
0: 嗯，
1: 他说：“哎呦，宋总、董事长，这个酒店这个破了，
0: 破
1: 房人家反馈不行
0: 啊，
1: 是吧？空调也不行。
0: 空调也不行”
1: 卫生间那下水老堵，咱得装修。哎，他有权利装，现在他装不了了。
0: 装，哎，确实装不 了。
1: 为什么？由工程部来把着，
0: 同意管理。
1: 对，要装4个酒店一块装，
0: 嗯，
1: 还得招标。
0: 对，而且还得看。
1: 对，
0: 嗯，
1: 到时候
0: 是改呀，还是全改？
1: 对，到时候呢，我跟黑蛋我们就去。
0: 我们去。
1: 我们就举着牌着，400-605-8866。
0: 对。我们到那儿跟他们，
1: 我们代表天津全包园来应这个敬这个水
0: 浒酒店
1: 梁山集团旗下东西南北四山酒店的这个改造工程。
0: 没错，
1: 我先阐述啊。
0: 你说，你大
1: 这个尊敬的宋江董事长，
0: 好，
1: 尊敬的晁盖总裁，
0: 行了，你不用说了，
1: 尊敬的吴用秘书长，
0: 好。都差不多了
1: 啊，
0: 不用说了，
1: 不用了哈，
0: 啊，差不多了。
1: 卢俊义不提了，
0: 不，因为如果你再提的话呀，咱时间到，每一个那个阐述时间就这些日子。
1: 现在啊，请咱们梁山集团的领导打400-605-8866
0: 打电话。
1: 您们几位要说您是听新闻二人转造的，不是？ 您是听新闻二人转您打的电话。
0: 哎，对，电话
1: 啊，进店考察装修，免费送您几位价值百元的精美礼品。
0: 哎，对，给
1: 你最
0: 有礼品
1: 免费送啊。
0: 对对，
1: 这个您最后不在我们这儿装修，不合作也能免费，
0: 也能免费，
1: 只针对新闻二人转的粉丝，
0: 所以您得早打。
1: 明天是周末，
0: 对，
1: 闲着干嘛呢？打电话到人那去考察一下。
0: 是，
1: 只要你打4006058866，
0: 嗯，
1: 所有的朋友，你只要说我是新闻二人转的听众，
0: 嗯，
1: 我要到店考察装修，你得去。
0: 对，
1: 你真得转悠转悠。
0: 对，没错。
1: 哎，到店不装修也能免费领走百元的精美礼品。
0: 是的，
1: 但是没打电话直接到店，对不起，什么都没有。
0: 哎，对，
1: 而且我们现在给您提供的是全年只有这一次10个1099的名额。
0: 是，像什么都包含啊，全房施工、环保建材、
1: 哎、
0: 顾家芝华士还有慕斯等大牌的家具，开荒保洁，这些我们都不花钱。
1: 对，
0: 当然了，这里头我就要提到啊，柱棍他们那个酒店不是老酒店吗？
1: 嗯、
0: 像这种老酒店呢，我们还给
1: 您老房翻新
0: 2到3万的福利，给你做地暖和甲级防盗门。
1: 防盗门就不用了，对他们来说那门是纸糊的。
0: 对，反正就
1: 说呀，啊、一帮土匪不需要防盗门、
0: 啊，就那几家他们都没有
1: 这
0: 个。这
1: 就像牛群冯巩说的。小偷公司还用设保卫处？
0: 可要命！行吧，赶紧吧，你们哥儿几个赶紧去吧。
1: 打电话
0: 400-605-8866，
1: 地址在哪儿呢？
0: 啊，
1: 在河西区玉江道的
0: 红展大
1: 厦。嗯、打400-605-8866啊！618大促限时特价。新闻二人转的粉丝只有10个名额。
0: 对对对，那个要不要跟他们说说？也可以去种种牙，到
1: 可以啊，
0: 是不是？
1: 这一身武艺是吧？习武之人难免磕磕碰碰，掉个牙、断个牙，这很正常。
0: 哎，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
0: 是
1: 到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
0: 现在正好有福利，
1: 嗯、
0: 韩国那种植体呢1000多，
1: 对，
0: 然后呢那个德国那个3000多，
1: 是
0: 啊，而且呢你们那个梁山这边要带着小朋友去呢，他那征集也
1: 15000起，
0: 哎，15000起，
1: 啊、母大虫顾大嫂，
0: 好嘛，带着孩子一块儿去，
1: 哎，扈三娘一块儿去，
0: 对。啊，你打2652-8899，你们那儿呢？凡是7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朋友，啊，还能车接车送。
1: 对，2652-8899，2652-8899，
0: 就这么定。哎呀，这装修完了，是不是那床品那酒店还换吗？
1: 换呢，宋江到了梁山以后，且睡不着觉了，他老想着忠君爱国。老想着这个光宗耀祖，
0: 嗯，
1: 所以说得给宋江提供爱听原产地的雅仪双向凉感冰爽席3件套。
0: 哎，3件套，嗯，3件套，
1: 就是这个凉席啊，相当于小空调，
0: 哎呦，
1: 跟着你体温变化，
0: 呵，
1: 你热它就凉，
0: 啊，
1: 你凉它还凉，
0: 不是，我都凉了，它就别凉了，
1: 你
0: 快给我暖和暖和吧，
1: 你凉了也得凉啊，要不然这一会儿冰棍还没来了。
0: 讨厌，给
1: 那先给你病上嘛！
0: 哎，这3件套啊，
1: 凉，你凉他还凉。
0: 这个啊，有什么凉席和2个枕套、嗯、啊？3件套，有单人款，
1: 是吧？
0: 那单人款还有双人款，单人款299，双人款是339，但是颜色呀各种各样，赶紧进群自己看。
1: 这个得进群，
0: 啊、
1: 发送"新闻二人转"到天津新闻广播，我们有好多种颜色，金灰白，星灰。你可以进群以后再挑，
0: 哎，看哪个好看，
1: 啊、
0: 自己直接弄。哦，另外还有那个
1: 海
0: 蜇
1: 头，
0: 夏天到了，赶紧99块钱到手，正好9袋。
1: 哎，99块钱9袋，同样都是400-999-0139。好，
0: 哎，
1: 本周的节目就到这里。
0: 好嘞，
1: 感谢大家本周的支持和收听，
0: 谢谢，
1: 我们下周再会，
0: 拜拜。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第27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在金南区举办；服务业扩能提质，金南新添医养综合体预计明年投入使用；新闻快讯，北闸口镇古建农场举办第2届插秧节暨第2届高等院校劳动技能大赛；八里台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举办开放日活动；碧水园社区举办第4届民俗文化节；新华社专稿《城市的基石》；新风尚新生活，科学防治阿尔茨海默病，来听听医生的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3: 新局面。
2: 记者沈鑫、龚存金，通讯员胡雨欣报道。日前，第27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暨国际医院建设装备及管理展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4: 作为全球医院建设领域的风向标盛会，本届大会围绕全面推动科技创新、制造医疗空间智能体与推动中国医院建设产业出海两大主题，联动医学工程发展等7大专业会议，组织100余场专题活动，1000余名行业专家围绕趋势引领、产业升级、学科建设、规划设计、智慧运维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度研讨与分享，全方位呈现现代医院建设全过程知识体系。大会同期开设了高效运营提升、专用系统创新、医用机器人全场景应用等7个主题展馆，急诊服务解决方案等40余个展区集中亮相，150余款医用机器人重磅集结，600余家优质供应商携创新成果登场。值得一提的是，大会还创新推出专业观展团，举办中医药科研成果转化汇演等特色活动，吸引上万名参会代表、60000余名全球专业观众和150余个国内外参观团交流对接、洽谈合作。据悉，全国医院建设大会创办于2004年，已成功举办26届，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促进全球医疗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着重要力量。
2: 记者刘文书报道，在金沽路的核心地带，曾经承载着无数居民就医记忆的金南医院老院，迎来了一场期待已久的焕新蝶变。一座集医疗、养老、康复于一体的高端医养融合项目正加速落地。据了解，本次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0000平方米，整体规划科学，功能分区清晰。项目规划建设一级综合医院与星级养老院一体化综合体，其中一级医院床位60余张，提供基础诊疗、康复护理等服务；养老院床位近500张，提供康养、托养、日常照料等服务。不同于普通养老院或是单一医疗机构，这里打破了养老缺医疗、就医难养老的行业壁垒，真正实现医和养深度牵手，构建起医疗诊疗、康复护理、长期托养、健康管理等全链条服务体系，精准覆盖高龄长者、失能失智人群、空巢老人、慢性病养护群体等不同人群。为保障项目高标准、高品质运营，金南区积极引入外部优质资源，由区属国企天津昆泰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牵头，携手成都锦新医疗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其成熟的运营体系、标准化服务流程、前沿的康养管理理念以及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让整个项目从硬件改造到软件服务都接轨行业一流水平，也进一步补齐了金南区高端康养服务的短板。目前，项目改造设计方案已全部确定，各项前期筹备工作有条不紊推进，逐步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预计2027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力争打造辐射金南引领全市的高端智慧医养综合体及全市医养融合产业标杆。盘活一处存量，激活一片产业，温暖一方民生。养老康养作为生活性服务业的核心板块，产业链长，带动能力强。随着金南医院老院地块的成功盘活，康养护理、健康管理、适老用品、家政服务等上下游产业也将协同发力，激发银发经济新活力。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日前，北闸口镇遇见农场第二届插秧节暨第二届高等院校劳动技能大赛成功举办。启动仪式上，各大高校学子带来精彩文艺汇演，为农耕现场增添青春。

0: 信息。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等六所高校学子先后登台，歌曲、舞蹈、快板书、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青春风采，传递红色精神。文艺汇演落幕过后，第二届高等院校劳动技能大赛正式开赛，参赛学员纷纷挽起裤腿，赤足下田，沉浸式体验农耕劳作，俯身分秧，弯腰插秧，规整稻苗。大家从起初动作生涩，手法生疏，逐渐变得娴熟利落，有条不紊。田间地头，学子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在泥水劳作中感受农耕艰辛，在实操实践中锤炼劳动技能。通讯员李天聪报道。
1: 近日，八里台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开展我们都是儿童守护者，欢迎来做客开放日活动，邀请各界代表实地参观阵地建设，了解卫保工作落实情况。活动特邀天津师大心理专家为全镇各村居儿童工作负责人及家长开展专题培训，围绕心理疏导、监护履职、风险排查等内容授课，夯实基层服务能力。现场还组织辖区儿童参加长卷绘画、趣味游戏、文创市集等活动，在玩乐中释放天性，收获友谊。
0: 通讯员王蕊、庞青青报道。
1: 近日，葛沽镇碧水园社区举办第四届民俗文化节，活动现场文艺展演接连亮相，优美舞蹈、动听歌曲、舞龙太极等节目轮番登台，演出形式丰富，内容多元，动感与古韵交织，柔美与沉稳相融。表演者们用精彩的演绎展现传统文化之美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深挖民俗非遗内涵，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让非遗民俗文化在基层落地焕新。
0: 青砖胡同藏岁月，数字住家暖民心。在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中，北京西城区画皮厂胡同八号楼以一场创新改造写下时代答卷。它是北京市首栋拥有数字身份证的楼房，一枚小小的二维码串联起设计、建造、运维全生命周期，让施工技术迭代升级，让建造模式焕然一新。今天我们以这张建筑数字身份证为叙事主线，走进建造全程，聚焦中建海龙总工程师的多重身份，看数字科技如何精准赋能，看匠心坚守如何传递人文温度，共同聆听一场数字与民生的深情对话。

0: 数字化正在一点一滴成为一个城市的日常，电子支付、社交二维码构建了我们进入虚拟世界的大门。从没想过，立志于构建钢筋水泥的我，有一天也会成为数字世界构建的一份子。我是王琼，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大学期间，我研究的是土木工程，解决建筑的抗震问题。我的梦想是能够建造出安全又舒适的房子。如今，我辗转于北京、深圳和珠海，用科技保障每个房子的安全与舒适。大家看到的这个二维码是属于北京的首个模块化装配式项目，扫一下就会看到这个房子的所有信息。以前我们用的是图纸，现在关于房子的信息都存成了数字档案。
1: 北京市首个 CMIC 混凝土模块化项目。
0: 作为北京第一个拥有数字身份证的房子，西城区化皮厂胡同八号楼是我们在十四五规划期间的首个模块化装配式项目。这座五层小楼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北京的发展，它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改造前，这里有着老旧楼房的通病，墙体开裂沙化，上下水管跑冒滴漏，冬冷夏热，
2: 质量不好，年代也比较久远，经常漏水，隔音都不好，墙面呢经常脱落，
3: 不抗震了，然后我们这里都是松了。
0: 从我们结构的安全评级来说，叫地级危房。地级危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安全等级的最低级了。就是原则上呢，就是必须要拆除重建的。但是一旦拆建，过长的时间周期带来的经济成本又让居民无法承担。
4: 担心那楼讲话说签那个十八个月是不是都回不来呢？
0: 能够尽快住上安全舒适的好房子，一度成为居民遥不可及的梦想。特殊的地理位置也让改建难上加难。
5: 这个项目所在的位置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直线距离天安门啊只有五公里，是位于居民楼很密集的这个区域之间，所以这种交通啊，包括过程的这个环境保护的控制啊，也是相当严格。
0: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原拆原建成为了实现梦想的优选。化八居民楼的拆迁重建通过混凝土模块化 CMAC 技术，我们提前在工厂做好模块，再将模块化房子带到工地进行安装与浇灌，将建筑建设从工地搬到工厂，大大缩短了工期。
2: 这两车房子就这个都是我们家的。
0: 用造汽车的速度来建房子，解决了大型城市老破小难以拆建的时间难题。在整个实施过程中，其实遇到了很大压力，如何让众多的模块不会弄混，井然有序的安装，成为我们在实际操作中的一大难题。
6: 现在我们这个一屋一码扫描的及时不及时？
7: 还是有点滞后的，因为现场的工期有点紧。
6: 这个绝对不行。
0: 数字化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难题，所有信息在工厂出厂前就录入系统，每个房间模块自带专属二维码，安装时只需要扫描，就可以精确知道房间的所有信息。每个模块都有数字身份证，从刚才进场到装修完成，全程可追溯。这些信息在虚拟世界汇聚成一个永存的数字档案，为未来的产业的数字化变革奠定基石。2013年，我在做装配式建筑调研时，还看着十几个工人为了一个预制阳台的吊装无从下手。十四五规划期间，我有幸参与了多个模块化建筑的建设。从2021年到2024年，短短五年，我见证了装配式建筑在国内的迅猛发展。如今，我们一年就可以交付几千套精装房。精密运作的大车间，给施工项目装上一对风火轮，完成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3: 以为是得到明年这个夏天和七八月份才能回来呢，没想到一说差不多年前就完工了。
2: 机械声音都可以听到哈，明天就关注，几乎听不到声音。
0: 化八的模块化建设，我们是按照永久建筑的建造标准来建造，新技术让房子更坚固、更安全，新材料让房子更隔音、更保暖。这里最难的是让科研 从深楼大院走向基层的工程建设，你如何保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如何按照科研的要求来实现，都需要落实。
8: 这个模块是有这个结合空心卷的墙跟吊板的问题吗？
9: 这样的话其实好教，因为它本身要做个吊模嘛。
0: 楼体抗震是模块化建筑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平时没事我就会翻一翻大学期间珍藏的这本书来获得灵感。巧的是，这次画吧项目也是我们和这本书的作者欧进平院士共同研究的成果。当科技赋能建筑工地，梦想得以实现的还有建筑工人们。
10: 以前在工地上都是到处奔波的，爬高上低的。
11: 有什么好处啊？最起码在工厂干的不用太阳晒。
12: 爸爸，爸爸，你已经到家了吗？
9: 我到家要凌晨了。
0: 建筑是人类最初的梦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行进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这就是我与十四五的故事。
13: 新风尚，新生活。
14: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
15: 记忆力持续下降，性格突然改变，这些都是阿尔兹海默病的症状。怎么样科学防治阿尔兹海默病？我们采访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沈璐教授。
16: 阿尔兹海默病是我们现在老年期痴呆当中最常见的，这是一个严重影响我们老年人身体健康的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最典型的表现我们叫情景记忆障碍，也就是说会出现刚刚发生的事情转过背就忘了，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还有些就丢三落四，总是找东西。随着疾病的进展，慢慢会出现出门有点搞不清方向，还有容易上当受骗，出现性格的改变，就要小心。这种性格改变有可能也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的症状。到后期的话，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的亲人，他的记忆是慢慢慢慢的丢失。
17: 那我们发现身边的人患这种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6: 如果说能够在早期刚刚有苗头的时候，刚刚开始出现这个记忆力减退，我们给予药物治疗的干预和非药物的这样的一些干预，它的进展都会要慢一些。关键蛋白叫做 Aβ 淀粉样蛋白，在我们脑子里面沉积，神经元纤维的缠接，这两个病理蛋白现在我们都可以通过 PETCT 或者 PET 核磁来检测，可以有一个示踪剂来示踪这两个蛋白，这样我们就很直观的能看到，哎，这个病人脑子里面有没有 Aβ 蛋白沉积，有没有套蛋白的硫酸化，识别出来之后，我们就能够给予针对性的治疗的干预。现在我们是要加强医生端的教育，要改变过去认为这个病没得治，不要治的这样的观点，希望的就是大家正确对待这个疾病。所以当你有症状的时候，应该尽早的到医院来接受相关的检查，另外就是规范的治疗。这个病啊，它除了药物治疗之外，非药物治疗是非常关键的，包括一些认知的训练，还有就是家人的关爱。所以一旦你的家人得了这个病，家人来讲心态一定要调整到
17: 这个病到底能不能预防。
16: 到了中年期的话呢，我们有很多跟它相关的疾病，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焦虑、抑郁这样一系列的可能与之相关的疾病，我们要尽早的进行干预。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其实从中年开始，我们都应该要注意健康的饮食，推的叫地中海饮食，它的饮食结构里面可能更多的是谷物、橄榄油、鲜类的食品，而这种肉类的食品相对会比较少的摄入，要远离烟酒，每一滴的酒精特别是白酒它都是对我们脑子是有损害的。
18: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9: 真的，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

0: 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

0: 不知。定20盒赠10盒的寿星不知。我说一下啊，这次咱们大家参加活动拿寿星不知，这是一大盒30只装的寿星不知。一大盒30只，早一只晚一只，你能吃半个月。咱们买的和赠的都是一模一样。另外呢，这个叶黄素眼贴回去呀、啊、就赶紧贴眼睛啊，包括我们的砭石梳子，砭石梳子这个砭石啊，用一把少一把，以后你就是花钱你买不到，它穿透力很强啊，直接钻到眼底血管，这个时候呢，整个把我们这个血管当中的垃圾毒素都排出来。所以你看，有的老伙伴用完这石头当归呀、啊，就觉着呀、啊，哎呀，腿也热乎了，血压也不高了，身体也有劲儿了，这咋回事？石头当归专门清我们五脏的淤堵，肝脏的、肾脏、肝脏的脂肪肝，胆的胆息肉、胆结石，我们肾的囊肿结石、肝的囊肿、心脏的斑块、甲状腺结节、肠子的息肉，这都叫淤堵，一般的药钻不进去。但是石头当归呢，根系呀、啊，在石头堆里钻来钻去，就像那头发丝儿一样，又硬，又黑，它钻进去，把淤堵斑块就敲碎打散，能够抓出来啊。可惜呀、啊，就是数量太少了啊。所以呢，咱们老伙伴啊，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参加。我们就眼下这些，那赠完呢，活动就结束。告诉大家啊，买的和赠的都是30只装的大盒的，一模一样的。叶黄素眼贴呢，贴眼睛，开眼窍，养眼睛；砭石梳子打通头部的诸阳之会。这次活动呢，就是让我们大家三管齐下，把病治好。还是那句话，咱们呐，让他80岁不长病啊，90岁还能走能量的，100岁，睡一觉没了，无疾而终。老百姓说：“哎呀，硬老死的。”可不，我们用寿星补汁就是治好老慢病，挖出淤堵，延年益寿。哎呦，老伙伴们电话都打进来了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感谢慧心老师的大爱，李主任千辛万苦四处求药，终于给我们带来了难得一遇的寿星补汁百岁工程大型惠民活动。医院售价1盒1038元的寿星补汁，活动期间让大家半价519元用药。与此同时，寿星补汁买10盒赠送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汁购买20盒赠送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汁买30盒赠送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汁破淤堵通气血，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叶黄素眼贴开眼窍，砭石梳打开百脉大门，彻底排出痰湿瘀，重重福利只为把体内淤堵清干净，畅通气血，还你一身健康，请大家莫失良机。活动时间是6月12号到6月16号，仅有5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售完即止，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无论在忙碌与喧嚣的都市中，还是在繁荣与静谧的乡野里，有这样一位守护者，他以医者仁心，默默耕耘，不求回报，只为点亮每一盏健康的灯火。他就是我们的老中医朋友慧心老师。
3: 面对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挑战，慧心老师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挺身而出，倾尽全力，四处奔走，只为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爱。他深知每一份健康都是家庭的幸福，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2: 当寿星补知供不

0: 求，当高昂的价格成为阻碍健康的门槛，慧心老师没有退缩，他以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与药厂反复协商，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医院售价千元的寿星补脂，现在只需半价就能带回家。慧心老师还自掏腰包，为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准备了双重健康大礼。
1: 6月12号到6月16号，买寿星补脂10盒，多得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书1把；买寿星补脂20盒，多得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书1把；买寿星补脂30盒，多得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书1把。泗水砭石书，天然远红外超声波脉冲，打开百脉，畅通气血，让健康从头开始。叶黄素眼贴专攻医院配方，18味名贵药材，开眼窍，养眼睛，让视野更加清晰明亮。
0: 这不仅仅是一场优惠活动，这是慧心老师对中老年朋友们的深情告白，是他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大爱见证。寿星补脂，破淤堵，通气血，砭石书，输出健康路，叶黄素眼贴，贴出明亮世界，三重福利层层叠加，只为守护您的健康，让爱传递，让生命之树常青。
1: 6月12号到6月16号，5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明早8点，记得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健康新篇章。
2: 让我们携手共赴这场爱的盛宴，让健康与幸福同行。
3: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
4: 李主任千辛万苦四处求药，终于给我们带来了难得一遇的寿星补脂百岁工程大型惠民活动。医院售价1盒1038元的寿星补脂，活动期间让大家半价519元用药。与此同时，寿星补脂买10盒赠送4盒，额外赠送

0: 3019。下面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津南区的刘奎荣刘女士，你好，欢迎您。
1: 电话接通了，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老姐姐。
2: 我呀是天津市南郊区的刘奎荣。
1: 多大年纪了，老姐姐？
2: 我今年80。
1: 哎呀，高寿啊！
2: 周岁80。
1: 啊，80周岁。
2: 对。
1: 欢迎老姐姐。
2: 谢谢谢谢李主任，谢谢李主任。我是大妹子，我是你的新朋友，我在听有半个多月，哎呦，我就想的挺高兴，我说见着我的老妹子大妹子了，哎呦，我心里高兴极了。
1: 嗯，
2: 人家现在呢，就是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2: 我呢就是这个腿脚麻木，脚跟小腿都是麻木的。就是在灌天一样，哎呦，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咨询咨询这个大妹子吧。
1: 哎，这个过去血压高不高啊？
2: 血压高，血压高。
1: 血压多少年？
2: 血压那个高压160，我现在量了量的是现在140多了，低压70。
1: 哦，那您这是寿星补脂石头当归，您用过了？
2: 我用过了，就是寿星补脂，我吃了一个礼拜了。
1: 啊，
2: 我就是给你泡洗嘛，我就叫这脚大嘛，比原先轻松点了，不这么太累了。
1: 嗯、
2: 就是这样，我是有那个腿呢，这关节不行，膝盖不行，还有高血压，还有大便不好。啊，我呢就是跟你报告一下，就是我呢现在就是走道呢有点轻松了，不在那家想得。走不动，现在轻松一点了，
1: 走道腿有劲儿了。
2: 哎，对，
1: 这走道腿没劲儿多少年了？
2: 哎呀，我这是30年了吧。
1: 啊，
2: 30年的将近的。
1: 做过脑 CT 检查吗？
2: 没有。
1: 啊，有糖尿病吗？
2: 没有糖尿病。
1: 你查过血糖吗？
2: 查血糖，他说现在就是叫我的那个饮食啊控制一点，没有多高
1: 啊。那这个情况，老姐姐，您是动脉硬化，就是高血压造成的血管硬化，尤其是我们的微循环、小毛细血管、手脚啊，毛细血管堵塞，它就麻木、沉啊，走道没劲儿，
2: 是，
1: 脚底板子发木，
2: 对对，
1: 跛了盖发软。
2: 是，
1: 所以这个是肝肾亏虚，
2: 哦，
1: 气血不足，运行不畅造成的。就老百姓说呀，末梢血液循环不好，手啊、脚啊、脑袋呀，供不上血啦。
2: 哦，
1: 要堵呢，就先堵毛细血管。
2: 嗯，
1: 像脚的毛细血管堵了。就脚底板子发木，
2: 对对，
1: 手的毛细血管堵了，就无名指啊、小手指头啊麻木，
2: 对，小手指头麻木。
1: 那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你脑袋和眼睛毛细血管也会堵塞，眼睛看东西是不是也模糊啊？
2: 对对，看东西模糊。
1: 哎，所以这个时候，老姐姐。你是没做脑 CT 检查？
2: 没有，
1: 我做了。你最轻也是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
2: 哦，
1: 嗯，因为你现在会有脑袋不清亮的症状。
2: 是
1: 浑浑僵僵的。
2: 嗯，对。
1: 哎，
2: 有时候那事的。
1: 哎，那这个。老姐姐啊，咱们的古法百脉疏通法你做没做呀？
2: 做了做了，轻松点，轻松一些。
1: 嗯，寿星补脂是上一次体验的时候拿到的呀？
2: 对啊，体验的时候拿到的，我还买了2盒
1: 啊。
2: 就是好像我这个腿有点轻松了，不是那原先相接这么走不动了。比那个轻松一点，喝在嘴里，你说含着它，含一会儿它，大家，哎呦，就是喝在嘴里麻酥酥的，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就奇怪，一个这里就是在那个蚂蚁钻你这里疼，还要一个个的疼。嗯，
1: 对，
0: 我这膝盖也不好。
1: 哎，哪儿疼说明哪儿有病，
0: 嗯，对，
1: 不通则痛，说明它堵了。
0: 对，是。
1: 按这个道理来说呢，您这个膝盖、脚脖子各个关节当中有寒湿郁堵，是不是胳膊腿发皱啊？
0: 对呀，对呀，
1: 哎，
0: 对，
1: 那
0: 发
1: 就
0: 烧的，
1: 对了，那咱们这次是三管齐下，是怎么三管呢？寿星补汁、石头当归由里往外钻，它呢把你骨头缝里的、小毛细血管里的、别的药通不开的那些淤堵啊，都给你敲碎、打散、抓出来。那我们贴叶黄素眼贴呢，是开眼窍、养眼睛啊；用天使梳子梳呢，是打开百脉大门啊。哎，三管齐下，我们这次啊，抓住机会能治好病，
0: 对，
1: 见效还挺快的啊。
0: 行
1: 嗯。
0: 啊，我就是给大妹子报个喜，我就是那个听的完了。我就是咱姐俩有缘分，我就是自己呀，不在家里呀，不知道你就腻歪了，我就看看把脑筋我听听吧，一开开就是您讲话，哎呦，我心话了，哎呦，这不就是我的救星吗？我说可以充电了，能得到解决了吧？哎呦，我就一天天的，每到那点我都听，到那点我都听，我就是看见这个有这个赠送了，我也报个名吧。我就报名了。
1: 这次寿星补汁儿，我给你们争取来可是不容易呀。
0: 是，老师多费心了，多费
1: 没
0: 心了。
1: 关系，
0: 老
1: 大
0: 师
1: 姐姐。
0: 多保重，多保重。我听你讲课，哎呀，太难了，太难了。我订30盒的这个，
1: 三十
0: 订
1: 盒
0: 三十盒的
1: 还赠18盒啊？
0: 对。
1: 哎，另外还赠送30盒叶黄素眼贴，还有1把砭石梳子。你
0: 对，
1: 之前拿没拿到砭石梳子啊？
0: 拿到了，我呀，哎，不小心呢，给弄摔了，哎呀，我疼死了，这都疼死了。我说我这怎么办呢？就是被俩大爪子给摔碎了，摔掉了。
1: 哎呦，这次咱们可保护好了啊！
0: 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呀比你高那个大几岁，谢谢大妹子，谢谢大
1: 不
0: 妹
1: 客
0: 子
1: 气。
0: 啊。您上来给我报30盒啊，
1: 好，我现在给您登记，您在家注意接听电话啊。
0: 好，
1: 哎，
0: 哎，
1: 好，
0: 谢谢老师，谢谢
1: 不
0: 老师，
1: 客气了，姐姐，我马上给您安排。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好，下面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河北区的李双玉李女士，你好，欢迎您。
1: 电话接通了，
3: 哎，是李主任吗？
1: 我是慧心呐，你
3: 啊，李主
1: 好，
3: 任，李主任您好，
1: 你好，
3: 我是天津的，河北区，我叫李双玉，
1: 多大年纪了？
3: 今年80岁。
1: 哎，老姐姐你好，
3: 您好，您好，
1: 哎，
3: 我也想啊，参加您这次的活动，我先报个名啊，我想啊，再买30盒那个寿星补汁。还得送18盒的，寿星补汁活动。那
1: 哎，
3: 个，我想哈，您呢，无论如何给我报上这个名，我再跟您细说说我吃寿星补汁的体会。
1: 哦，那您老用寿星补汁用多长时间了？
3: 半个多月。
1: 嗯。
3: 那个夜尿哈，夜尿的次数少了，睡眠哈，也有改善了，不是。不是老醒，一醒了会睡不着觉，就想事儿。另外那个血压哈，原来呀哈是160多，低压哈是90多。后来呢，吃了1个多礼拜以后哈，那个低压哈，高压哈140多了，那个低压是80左右，就是心率哈，我原来是哈46。49，52.3，这个后来吃寿星补汁以后呢，心率哈，提高了 到69，有时候。

0: 我是80过一点儿，频率也比原来增加了。那个感觉两条腿呀，哈，走路也有劲儿的。原来不行，原来不能说是没有劲儿，你没有劲儿，你哪能走路去？他就是啊，玻璃盖这块就有点发沉在里那样。现在我觉得就是再讲这个。白脉疏通法的练习，再讲那个吃药哈，我觉得身体比原来有了很大的改善。所以说，您这次活动一开始以后呢，我就想，无论如何，今天您给我把这名报上，我还接着继续吃，在我身上这些个病哈，通过这个吃这个兽性补剂，继续用呢，让我这些个病啊都给它甩走，不让它跟着我，让我那个轻轻松松的。活好每一天，我是这个要求。你天天听您这个广播，今天您一说您的两条腿，那个又去石头山，那个磕的那个玻璃盖都破了，我心里头特别疼得慌。您那么大岁数了，为我们那么操劳，说不出来的那么感激吧？您太辛苦了，您别为我们那么死乞白赖的，您也适当的注意点休息啊。
1: 老姐姐，谢谢你啊，我挺好的，放心吧。这两天也消肿了，也结痂了，放心吧。哦，
0: 您别着急呀，
1: 能不着急吗？
0: 注意身体，把您急坏了就没人管我们这一帮人了。
1: 好。哎呀，要说这次为了让你们能吃上好药，多吃点寿星补汁、石头当归，少花点钱。哎呀，跑了5个城市，又跑到石头山上。今年呐还干旱，这石头当归呀产量减了一半儿啊，所以这寿星补汁呢现在是难求。这次从几家，你看我们这家500盒，那家600盒，给咱们凑来的。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呢要珍惜这个机会啊。您的病啊，老姐姐，我听了，您是典型的心肾气虚。说什么叫心肾气虚呀？心脏气不足，老想常拔气儿，一活动，哎呀，上不来气儿，
0: 对，那全得大口气，
1: 哎，就叹口气。那么这个时候，心脏呢跳得没劲儿，心动过缓。
0: 对。
1: 哎，升不上来血压，你想那血打不到脑瓜顶，那脑袋不就迷糊吗？
0: 对，
1: 哎，再加上您了，还有动脉硬化，
0: 嗯，
1: 高压高，低压还不咋高，
0: 对，
1: 所以你呢就有动脉硬化的典型表现，就是手脚麻呀，爱抽筋儿啊，
0: 还真是耐抽筋儿，
1: 哎。一旦耐抽筋儿，说明你肝肾不足，
0: 哦。
1: 肝不足不养眼睛，这眼睛干巴的难受。
0: 不是，哎，干巴眼症还有点花眼，那个我觉着这也挺厉害的花眼。
1: 哎，模模糊糊的。
0: 对。
1: 那肾不足呢，它就会出现，你是典型的叫肾不纳气。肾不纳气就是喘气儿够不着底儿。有尿憋不住，一宿哩哩啦啦的，喝点水就想尿。
0: 对。
1: 所以这个堵堵哪儿了？堵脑袋有腔梗，
0: 哦，
1: 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
0: 哦，
1: 堵心脏有心肌缺血，
0: 嗯，
1: 堵脑袋脑梗，所以这个小毛细血管都堵了。一般的药啊，钻不进去呀。
0: 对。
1: 你看那石头当归长在石头山，它那根系呀，像女人的头发丝儿，又长又硬，在石头堆里头钻来钻去，它专门清别的药清不出来的淤堵，哎，把那淤堵啊敲碎了、打散了，还能抓出来，哎，所以你要拿到，您喝呢。就喝1天3次，一次一支，因为呢，我们年纪大了，五脏虚损，

0: 有心肌缺血冠心病。
1: 对。
0: 哎，肺有肺气不足，弄不好还有肺结节。
1: 嗯。
0: 嗯，胆不好，胃不和，你吃东西呢不爱消化。
1: 是。
0: 嗯，肾气虚，尿频，腰往下，都是腰腿胯骨酸疼酸疼。
1: 是是是。
0: 嗯，
1: 您说的太对了。
0: 这样呢，我们吃对症的药，吃好药就能把病都治好了。
1: 是、
0: 啊、
1: 是、
0: 嗯、疗法也每天都做啊。
1: 做，我那个我还天天听您的课呢，我还 DVD 呢。
0: 哎，真好。
1: 我要不记着点，我怕忘了，我记上，我昨儿一想看，我有您说话的那个记录，不就等于跟您说话一样吗？
0: 哎，对，你看这才是咱们听话的老伙伴，把他呀都记下来，好记性，不敢烂笔头子啊。好，我现在给您登记，您就在家等信儿啊。
1: 您给我登记多少，您给我说一遍。
0: 30盒寿星补汁儿。
1: 嗯。
0: 赠送18盒寿星补汁儿。
1: 嗯。
0: 买的和赠的一样的，都是一大盒里边30支的
1: 哦。
0: 另外还有30盒叶黄素眼贴，
1: 哎哎，
0: 还有1把砭石梳子，
1: 哎，
0: 对吧，老姐姐？
1: 对对对，
0: 哎，好，我现在就安排，您等电话啊。哎，再见，老姐姐，再见。
1: 哎哎，回见。
2: 感谢慧心老师的答案，千辛万苦四处求药，给我们带来了难得一遇的寿星补汁百岁工程大型惠民活动。医院售价1盒1038元的寿星补汁，活动期间让大家半价519元用药。与此同时，寿星补汁买10盒赠送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汁买20盒赠送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汁买30盒赠送18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30盒，砭石梳1把。寿星补汁破淤堵通气血，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叶黄素眼贴开眼窍，砭石梳打开百脉大门，彻底排出痰湿瘀。重重福利，只为把体内的淤堵清干净，畅通气血，还你一身健康，请大家莫失良机。活动时间是6月12号到6月16号，仅有5天时间，仅有5060盒，先报先得，售完即止。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 400-656-3019 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健康早知道，健康早知道。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科普大使，天津市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专业的张伟医生。2026年6月6日，

0: 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今天我们来聊聊儿童眼健康。孩子的视力发育至关重要，近视、弱视、斜视等问题都可能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电子产品的使用和户外活动的减少，让孩子们面临更高的近视风险。家长朋友们要注意，孩子们不仅仅要看得清，还要看得舒适，因此双眼视和立体视的发育同样至关重要。定期的眼科检查和早期筛查，对于儿童眼健康问题的早发现、早干预至关重要。专业的眼科检查和个性化的治疗，能够帮助孩子们拥有清晰健康的世界。欢迎大家走进正规眼科医院，定期为孩子们进行专业、全面的眼健康检查。
1: 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好家伙，热爱回来了哈，与好奇为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呀，各位听众老师们、友友们，
1: 想死你们啦！
0: 我是谁呀？我是谁？我是主持人童森啊，不知道各位，哎呀，想念不想念呢？啊，现在在互动平台上，想念的话打3.14159926。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啊。确实，这一周的节目有4天的时间呢，这个童老师在隔壁屋啊，助力中考啊。每天呢都进行这个视频直播，
0: 大事儿咱都得弄，
1: 是
0: 照考你得照顾吧，对吧？哎，
1: 那问题来了，今天也助力了，那今儿怎么就来上节目了呢？
0: 且不是想天天就是难以自控，我说不行，今天怎么着我也得来见见天天。
1: 哎呀，您看啊，谁也不得罪，先说想友友们了，后来说还得见见天天。
0: 排名部分显后啊。继续说，欢迎童老师回归啊，都用了回归这个词儿了。
1: 前几天童老师被发射出去了啊，今天回归了。
0: 这个没有载人啊，但是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啊，
1: 一直在气人呢。
0: 怎么气人了？
1: 你也没有载人吗？一直在气人呢。
0: 这个也是感受到，你看，其实高考结束的时候呢，我就想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聊聊啊，就是很多的那个相关的一些题目，跟咱要常听咱节目的话，我觉得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启发，都是在节目当中涉及到的一些时事啊、知识点啊。哎，所以我真是觉得，就是不管您家里是有这个即将高考的还是即将中考的考生，多听听咱节目有好处啊，这个有助于提分儿，不敢保您清华北大啊，但是
1: 985211呢？
0: 咱不说那个大话，
1: 不说啊，不说，
0: 但是您试试，
1: 是
0: 您看看怎么样？哎，至少听咱常听咱节目，对吧？你还唠个知识的同时呢，还能够希望有个乐呵，给孩子有一个放松的时间。
1: 反正我们不报售后啊。你这说其实睡觉前听听挺好的，什么时候孩子就给他重播一下，对吧？晚上什么时候睡着什么时候算，
0: 孩子晚上不睡，
1: 轻轻松松的
0: 就中午听挺好，
1: 就中午
0: 即将迎来假期了，对吧？你说
1: 我以为
0: 辛苦了这么多年，
1: 是
0: 高考结束了，眼看着即将进入到自己理想的大学，这中间这几个月干什么呢？你不听广播你干嘛呢？
1: 哎呀，
0: 别都叫闲玩啊。
1: 金晨老师提了啊，童森，你再不回来，我就拿着羊肉片找你去了啊！你光想着天天。
0: 您呢？还拿着羊肉片还找我？不用找，高高举起，可能我就来了。
1: 哎呀，跟那海闹似的，是吧？
0: 那是吃烧饼的啊！
1: 人光想天天，不想李飞老师吗？怎么还厚此薄彼呢？
0: 姐不是，这看你看又挑事，没有先后啊！这周天天，下周我就
1: 想李飞老师了。
0: 白月阿姨说啊，这个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哎，是都好几个秋了。
1: 对，他儿今天都叫九秋了啊。
0: 说这个童森没来，我的饭量都减少了啊。不过两个美女一起播，一起主持也挺新鲜的，很卖力气。
1: 是我们俩当时就嘴快，你知道吗？
0: 吵起来了，
1: 倒没有。就我自己都觉得就特别嘴快，
0: 为嘛呢？就你追我赶的那种状态，
1: 就女生聊天是那样的，就密度特别高
0: 哦，
1: 就像大月阿姨提到那样，滔滔不绝，是那种感觉。
0: 对，她说我们都插不进话去
1: 啊，是呢，尤其头一天你不在，然后咱的微信互动平台还瘫了，然后我俩就剩干聊了，大家都觉得我们干聊不理大家，可给我们俩急死了。
0: 你说我
1: 苍天的大地
0: 我一来啊，这系统就镇不住了。
1: 但是说系统对系统对你最敏感。
0: 哎，
1: 我
0: 是 WiFi， 你知道？木头一二三说啊，我来了。哎呀妈呀，那童老师回来，老想你了。哎，我怎么学出东北味儿了？这个二位主持人下午好啊。 好，咱们这个客套了啊，不客套了，不客套了，咱来说说这个正经的事儿。高考已经落幕，一段拼搏的旅程可以暂时停歇。哎，不过我们在这儿啊，也是给这个各位提个醒儿啊，别陷入到一些骗子的圈套。
1: 是呢。
0: 比如假如有些人跟您说，哎，二他妈妈，今儿你们今年你们孩子高考是吧，我这儿有熟人，这什么熟人呢，电脑高手黑客，他能怎么着，他能够进入人家的系统，能帮你们孩子改分
1: 儿。哎呀
0: 啊，但是这个
1: 真当国家的系统是摆着玩的
0: 啊，你甭管那个，我跟您说，这人弄的他就有可能有漏洞，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哦，行行，这骗子的话术你倒挺熟哈，
0: 啊，你但是这不能白帮啊，而且这价你不能要便宜了，你说你改份
1: 孩子的一生
0: 是吧，二百五你要这个都不能信呐，这肯定得高高的要
1: 250，多改十次，
0: 对这个就是这没文化的说法是吧，这个所谓的黑客能够入侵系统修改分数，这个在技术上肯定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因为高考网上阅卷它并不是网上，它并不是在互联网上啊，而是在内网上阅卷。所以考生成绩发布之前，人家是做了原始的数据存档和这个数据的异地备份的啊，不要信那个。但是咱今天呢，借着这个话题就来跟您说说这个高考阅卷啊，它到底是如何操作的，都经历了哪些阶段，有哪些科技的助力。
1: 哎，这太有意思了哈。那这个时候呢，你特别适合出去晚上凉快的时候锻炼锻炼哈。说到锻炼，跳广场舞大家肯定不陌生，那没跳过咱也看过哈，号称中老年朋友的最爱。当然了，不少年轻人也加入到跳广场舞的大军了哈。很多人呢，只把广场舞看作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就是觉得这种方式吧，就是加上音乐以后哈，跟跑步啊、什么练瑜伽呀，都是就是锻炼的一种方式吧。但是科学研究发现不一样啊，跳广场舞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还能够有效的抗衰老、防抑郁啊，它跟走路、慢跑这样的锻炼方式截然不一样。他们啊，就抗抑郁呀、防衰老的效果不如广场舞。你就琢磨吧，
0: 你想想当年，
1: 你跳跳广场舞那些阿姨，你说你漂亮不漂亮吧，年轻不年轻吧？那些叔叔，你就说，就那么忙活那个眼睛，就看着灵活不灵活吧？
0: 啊，对、眼神比那个腿脚还灵活。
1: 哎，对啊，这就明白了吧，为什么广场舞是中老年朋友的最爱吧。但其实还有一些情绪价值啊，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广场舞。那前一段时间我去不是山东出差去了吗，我去采访嘛，正好采访到一个山东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县城，
0: 有什么特色，
1: 有日子没看见那么恢宏的广场舞队伍了，就是在他们那个县的宾馆的对面，那县宾馆就是县里几乎是那个中心的地带了嘛，还是那些年那个老宾馆，但是一看就是国营宾馆啊。然后那个广场上啊，分那么四五大波啊，每个人都跳的不一样，然后就跟着大家，我们就跟着队伍跳起来了，才发现那广场舞也不是你想跳就能跳的，挺费体力的。
0: 有门槛儿，
1: 就是挺费体力的，你还真未见得啊，你别觉得你比就是大姐大哥们你就年轻个十几二十岁你行啊，不见得啊，就不见得能跳得下来。哎呀，我们同伴还给我拍上发网上了，我现在就广场舞一枝花，我告诉你。
0: 你看这跳广场舞确实，哎，就像节目里说的，让人看着年轻啊。你看这大娘，哎，看着就跟四十多似的啊。对，确实就四十多。
1: 哎，大家有没有跳广场舞的经历，或者像我这样，就哪一次被特别就是吸引，然后加入到广场舞队伍当中啊，那个感觉是什么？您对广场舞有什么看法？有没有觉得现在跳广场舞的人比前些年少了啊？都欢迎跟我们来聊一聊。您可以在微信上的搜索天津新闻广播来给童森和天天留言。
0: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啊，这个研究发现呢，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个形象呢，让人们对于整体形象产生了远超现实的 高期望。
1: 嗯，
0: 同时呢，一项调查显示，使用 AI 修图的人对于整形手术的预期会显著更高。
1: 啥意思呢？就是您长时间看了那个就是 AI 生成的您的那个，当然有点你的模子，但是比你本人要漂亮很多的那个，
0: 哎，离迪丽热巴更近了。
1: 对，看那个就看习惯了，受不了真实的自己。
0: 嗯
1: 嗯，
0: 所以你说是不是一些
1: 就整形都不能满足自己了，就都觉得那你这个还没我本身漂亮呢？
0: 哎，对对，这整形完了之后到投诉，这嘛玩意儿啊！你看看平时的我这照片，你这不行啊，这个 啊，怎么越整越丑了呢？嗯，
1: 我原来是对的一枝花，你这弄的我也就村对一枝花，哪行去？
0: 所以说你看这个人工智能或者就拿这个美图来说啊，确实呢给自己呢带来更多的自信和情绪价值。
1: 嗯
0: 啊，嗯，也带来了很多认知上的巨大偏差。
1: 是，其实现在特别爱就是网上有那种合集，就是那些年那个帅哥有多帅，美女有多美，
0: 嗯，
1: 说当时都就是各美其美啊，不像现在都长得一样。但是你发现那个就是现在放当时的那些图和照片，它也是美颜过的。我就记得当时你再翻出原来那个片子，如果不进行优化啊什么的，它也没有就是你现在放出来那合集美成那样。就那时的钟楚红也没有今天那个合集当中的钟楚红那么好看。
0: 就
1: 那时的李嘉欣也没有就那么好看。
0: 对，也是有一些技术的，
1: 就还是它就一键生成嘛，它会有很多集体操作的批量处理的图片和影像。
0: 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以前的那个古装剧啊，
1: 嗯，
0: 它会有一个，我不知道这是他自个儿给剧组钱了要求他是怎么着，一到他那儿就跟别人的画质就不一样，
1: 是是是，
0: 出现那种朦胧的感觉，
1: 那个
0: 只要一到他就朦胧起来。
1: 那经纪人要求的
0: 啊，
1: 有厉害的经纪人，
0: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收费服务？
1: 嗯，我觉得是。
0: 哎，
1: 嗯，
0: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啊。
1: 收费服务越想越搞笑啊，咋还叫什么花钱去拍片啊？
0: 哎，小静说：“二位主持人好啊。”这个童森给两个娃升学都踩好道了吧？
1: 嗯，
0: 跳广场舞不比跑步轻松，
1: 是
0: 也累，
1: 嗯，
0: 也容易脚踝受伤。看来这都是有过经历的。
1: 嗯，
0: 吴晴说：“二他妈妈快拿大木盆来啊！”二斤高高的，他说能改分儿啊，千万别信这个。这个魏大哥说：“吃饭了吗？您嘞啊，这还真没来得及吃，我真是从那屋就跑到这屋来了啊。”俊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这是在咱们这个梅江院区啊，这个梅地亚那头正在参加的一场活动。其实你看，就是也是咱们现在有更好的机会、更多的舞台，就是来展现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些艺术才华。
1: 是有钱又有闲的，现在年轻人哪有咱刚退休的这些大姐大哥们，对吧？又有积蓄，是吧？又有审美啊，
0: 又有才华，
1: 还有劲头，
0: 要啥有啥。
1: 是呢
0: 啊，金寿今天来晚了啊，先跟二位请个假。哎，我这是去录像了，说阿森回来，嘿，高兴极了啊！再次感谢各位。接下来呢，进入到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3: 哎，大志
4: 啊，
3: 最近我婆婆跟我念叨 啊，这浑身没劲儿
4: 哦，
3: 睡不好还老感冒。
4: 是啊，
3: 苦夏营养缺失，得补补
4: 补。
3: 可夏天又一补就上火，
4: 嗯，
3: 你说吃啥好呢？
4: 哎，我跟你说啊，这夏天养生补身就得选海参，温补不燥，高蛋白低脂肪，古人呢列其为八珍之首。可是啊，你得会挑。市面上便宜的海参，要么呢是南方的暖水速成，半年出货，那跟那个大棚蔬菜一样；要么是池塘圈养，水浅还不流通。海参泡澡它不运动，你说那肉质能好到哪儿去啊？
3: 那什么是好海参呢？
4: 哎，那得看永里记大连辽次参呢。 它产自北纬39度广鹿岛，国家一类水质，不允许建工厂排污。海参苗往海底一撒就不管了，让这小参参啊在30米深的海里自己爬，自己找海藻吃，足足长3到5年。天天溜达和那个关笼子里喂出来的海参区别可大了去了。好海参的标准就是刺短粗，底足密，配料呢只有海参和水。永里记那是全重，而且还不挂厚冰衣，开袋即食，软口硬口两种可以选，老人吃着一点问题都没有。
3: 说到吃法
4: 啊，
3: 这海参配小米最经典了。
4: 那可说呢，人人都爱吃啊，所以今天下单就送一斤沁州黄的小米儿和10袋爆汁，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再淋上点爆汁，夏天当晚饭是养胃又不燥。更重要的是价格更实在，原价一斤660块钱，今天啊电台福利798，买2斤再送一斤，到手直接3斤，那折算一斤才200出头啊。一次要是订3组，再送2瓶法国红酒，配上高档的礼盒礼袋，端午送长辈倍儿有面子。
3: 叔叔阿姨们抓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微信搜天津广播或天津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一下单，包邮送货上门，活动限时结束及恢复原价。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4: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5: 哎呦，可赶上这步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6: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5: 2026种诺口腔年种盛典，种牙看牙3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1年。
6: 哎呦，快说都有嘛。
5: 第1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6: 嗯。
5: 第2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6: 哇。
5: 第3重，在种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6: 哎呀，怎么不少啊。
5: 还有呢，种诺年种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6: 难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3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哎，继续咱们的节目啊。来看互动平台上这个听友说，我想你说这个通过这个整形之后交友结婚生子啊，那孩子那不

0: 还是遗传他以前的那个模样嘛，
1: 嗯。
0: 对吧？你说都遗传的是优点漂亮还好，要是遗传的都是缺点丑怎么办？将来孩子还得整吗？对，这就是什么呢？嗯，您看很多哎明星是吧？跟一些善于挣钱的人 在一起之后，这
1: 嗯，
0: 孩子生来啊，你去谁都不像。这为什么呢？是吧？不一定是出事儿了，就可能也是，就像您说的，就是本色，就是显示出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基因的那个强大
1: 哎，
0: 啊。
1: 显示了原本的样子哈。成这位。不太平时发信息的好朋友说啊，喜欢童森的主持各档节目的风格非常独特，但是人家这么说呢，保持啊，保
0: 保
1: 持，
0: 持保
1: 保
0: 持。
1: 持，然后继续向上啊，
0: 这就是领导对
1: 对，
0: 我们的那种口吻啊！
1: 鞭策，
0: 哎，小童最近
1: 不错呀，
0: 状态还行啊，
1: 保持，
0: 保持啊啊，
1: 继续向上。
0: 忙去吧，从外面把门给我带上。哎，好的，领导啊，咱领导不这样啊。这个我可哦，有听说可了不地啊，可想死我了啊！童老师好，电台道长好，二手科学家可回来了啊！好，咱继续这个节目。高考结束，哎，前几天节目你们聊高考了吗？
1: 聊了，
0: 都
1: 有那
0: 聊啥
1: 个
0: 了？
1: 高考里头的科技和狠活儿。就大家原来都觉得高考可能也就是什么，进门的时候得把什么手机拿出来屏蔽信号之类的。其实就后面有很大的一组科技力量在支撑着整个的高考。
0: 哎，对，高考结束之后啊，就进入到了紧张的阅卷。今年高考啊，咱们天津市是超过8.2万名考生，在16个考区、90个考点参加考试。预计今儿几号？6月12号啊。
1: 12天以后，
0: 对，24号前后公布高考成绩及分数线啊。你还记得当年就是等着公布高考成绩的时候，自个儿紧张焦虑吗？
1: 一点儿不紧张，天天玩的不知天地为何物，高兴的，天天去游泳啊，对，然后去，就时间自由了嘛，
0: 对，我其实那时候也是不焦虑，因为
1: 不懂。
0: 分儿确实也富裕。
1: 啊，哎呦，
0: 哎，就咱那点分儿呢，离
1: 冒
0: 这
1: 失了，
0: 个
1: 冒失了，
0: 录取线
1: 久仰。
0: 还富裕个100多分
1: 哎呦呦呦
0: 啊！
1: 呦呦呦，失敬失敬。
0: 但是啊，就是那阵儿我等那个录取通知书啊，就不知道为什么等了很长的时间。我说是我过于自信了，还是咋的啊？就那阵儿有一小点点的这个焦虑啊。咱那阵儿总听说哈，听说那阵出卷的老师啊，他在哪儿出卷？知道？说是好像说是在监狱，得是那种与世隔绝的地儿。哎，那阵儿是出卷。
1: 我们科普了，说不是这么回事儿。但至于在哪儿出的卷儿，说因为保密级别太高，也没有任何的资料流出来，你也看不着图片儿。
0: 对，再有呢，就是非常神秘的那个阅卷工作
1: 也说
0: 是
1: 关
0: 在
1: 进
0: 哪
1: 去，
0: 儿，是
1: 对，
0: 吧？也不知道。你看，虽然近些年的人工智能是快速的发展，但是在今年高考之前，有这么一个消息啊，网上流传的说，广东这个夏季高考用 AI 批卷。哎，这个消息一出，好家伙，引发了很大的这个争议啊！孩子，这是高考这么重要的事儿，用 AI 批卷，保坑吗？靠谱吗？后来呢，也是询问了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你想说啥？
1: 我想说，刚才那是广东人有争议的口吻吗？刨坑
0: 母鸡呀！但是就是人家说了，用 AI 批卷这个是不实传言啊。为了保障考试公平，自2024年起，广东在全省考场启用了这个实时智能巡查系统。哎，就是用人工智能来分析这个画面，看看有没有一些考试当中的异常行为。而有的人呢，就把这个叫启用实时智能巡查理解为了 AI 批卷啊，这纯属是误传，也对吧？
1: 对，我们上次其实科普到也是有阅卷这一部分，说就是这些 AI 智能是帮助干什么呢？比方说有一个老师，就是这个题，主观题明显是用3秒钟看不完的，他如果用过短的时间把它判完了，然后这时候就会触发警报，
0: 啊、哦，
1: 或者说，
0: 一般咱有的时候看一些那个须知，
1: 嗯，
0: 你必须得拉到尾，而且底下有那个
1: 时长，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老师，如果说就那种类似于作文这样的，他连着好几章的那个分都打得差不多，
0: 哦，
1: 他也会触发警报。就说是不是就是他习惯性的，比如就打一个几十分、几十分、几十分，都是这样的。
0: 对，其实那个不是用它来判决、嗯，而是用那个 AI
1: 监
0: 督监
1: 督
0: 老
1: 师。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0: 嗯、
1: 哈。那么从1977年咱们国家恢复高考以来呢，阅卷方式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变化哈。从最开始确实就是人工手动批改，大家看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庄超英。我不知道大家看过《小巷人家》那个电视剧里头，当时他是一个中学老师、
0: 嗯、
1: 第一届恢复高考的时候他就被抽调起来去一个学校里头，也是全封闭的一个暑假，都在里面批那个第一届的高考卷子。
0: 你说咱那阵儿考高考的时候，我觉得还不是那种在网上视频的那种阅卷，
1: 是的，
0: 在我印象当中就是好像看到的是一大本儿、
1: 嗯、
0: 然后有密封线，
1: 对对，
0: 以内的你都看不到，
1: 是的，
0: 然后看老师一页一页在那翻，
1: 是
0: 吧？
1: 那最早不就人工的就批改吗？
0: 对，手动批改，
1: 到咱们那会儿估计还是人工的批改哈，后来是机器跟人工结合，就是其实我觉得
0: 有那读卡器了，
1: 对，咱们那会儿是有读卡器的，我觉得可能是有一部分是机器可以做的事情哈、
0: 嗯、
1: 再到就是人机协同的无纸化，在线上阅卷，咱刚刚说了啊，那个线上人家内部的那个那一条这个批的线，不是发到互联网上，不是那么个，
0: 说白了把那个题啊给扫描下来、
1: 嗯、是不是，对，他直接接触到卷子，你还说，哎呀，是不是那个老师给我改了？改不了啊，告诉你改不了啊。这确实呢，背后离不开咱们国家的科技发展跟工业进步。那今天呢，就这个时间节点，咱们就通过科普 UP 主的落堂的视频，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些年咱们阅卷技术的一个变化吧。
2: 上世纪80年代，高考阅卷由老师直接在答题纸上批改核分。随着客观性题目的加入，阅卷任务逐渐繁重，人为误判的几率也在增加。除了人工阅卷，当时还有一种自动阅卷设备，就是光标阅读机。考生用石墨铅笔将选择题等客观题的答案涂在答题卡上，借助光学扫描和石墨感应技术，由机器自动识别出答题卡上的标记，并判断对错，核算分数。不过，那时国内的光标阅读机只能依赖进口，每台售价上万美元，很难在全国各省普及。1986年，国家教委出资委托部分院校研制这种自动阅卷设备。1988年，山东大学和重庆大学的国产光标阅读机研制成功，质量和国外同类产品不相上下，它的价格才被打下来。这是一种常见的光标阅读机，由机械传动、光电转换和控制电路几部分组成。首先需要监管人员按顺序将答题卡放在禁止仓，接着机械传动机构将每张答题卡依次传送到机器内部，等待光电传感器识别。它由一些灯管组成，发光管发射光线照亮答题卡，经答题卡反射照在光明管上，引起电流变化。如果照射区域被石墨涂抹，它会吸收大量光线，反射光减弱，光明管的电流就很小。如果没被涂抹，反射光强，电流就大。这样选项是否被涂抹就变成了电流的强弱，之后再将电信号转变成数字信号，由芯片处理分析，进行批改核分。光标阅读机平均每小时可以识别5000份答题卡，分担了阅卷老师的压力，也减少了客观题的人为误判。前提是考生需要按照要求正确填涂答题卡，一般使用 2B 铅笔效果最好。一是因为 2B 铅笔含有石墨，和普通墨水相比，它吸收光的能力更强，容易被机器识别。二是由于 2B 铅笔中石墨的含量不多不少，写错了可以轻易擦除，不容易留下痕迹，涂满了也不会沾染其他答题卡。90年代，随着全国高考科目实行标准化考试，它开始逐步参与到全国各省的高考阅卷工作中。到了21世纪，考生人数逐年上涨，它的读取速度已经无法满足多地的阅卷需求。恰逢此时，影像技术飞速发展，让高速扫描仪和应用软件相结合的阅卷方式开始登场。答题卡变为主观题和客观题合并的大卡，除了要求考生填涂客观题外，大题和作文也要写在上面。这是一种高速扫描仪，平均每秒可以完成2张答题卡的双面扫描。同样由传动机构将每张答题卡依次送入机器，不同的是它的传感器是精度更高的 CMOS 或 CCD， 最终获取答题卡的图像画面真实，字迹清晰。之后阅卷老师批改的就是这些答题卡图像，根据阅卷组制定的切割方案， 电脑将答题卡图像切成若干题块，并通过专线传送至阅卷点。客观题由机器直接批改核分，主观题则由阅

0: 卷系统随机发送到阅卷电脑上，负责该题的老师在屏幕上浏览批改，点击鼠标键盘就能给出分数。所有试卷批改完成后，由系统找到每位考生对应的客观题、主观题，合成分数并统计相关数据。这就是线上无纸化阅卷，考生书写的答案以电子图像的形式分发、批改、核分，减少了纸质答卷在传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因此，这种阅卷方式一直沿用至今，并不断完善。比如，每位阅卷老师只批改一个科目的一道试题，大多数地区会对每位考生的答卷进行双评甚至三评，每位老师都看不到这份答卷是第几次批改，更不知道其他老师给了多少分，不会受干扰。阅卷系统也在实时监测每位老师的评卷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纠正，同时也有人员随机抽查，降低人为因素对考生成绩的影响。核分完成，还有专门人员进行成绩核查等工作。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未来或许 AI 判官也能发挥作用，进一步协助阅卷老师参与主观题的评卷工作，创建更加严谨公正的阅卷环境。
1: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问，这个今年咱们就是应届生啊，上的大学，等他们大学毕业之后，也不知道 AI 会变成什么样子。
2: 他说是不是答辩的时候就直接面对 AI 了？完全有可能。
1: 想想都发毛啊。应该说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呢，现在以前就说它可能会影响更多的这个职业，
2: 是的、
1: 啊、
2: 也会影响就业。现在我知道有些大厂里面就是明确就是因为有这个算力的保障，所以就是招的那个毕业生啊，招的这个新人啊，就大幅度缩减。
1: 你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我觉得仅仅是第一步啊，它对于一些这个领域相关的这个影响啊，以后可能会对，甚至说整个产业啊，世界就是经济方面是如何架构的，它会有一个重塑的过程。
2: 是的，是的。
1: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是咱们这代人也许都能够看到，没准还会有一些像人工智能税之类的，因为你确实你会影响到很多人的这个就业啊、工作啊，对吧？那可能，但是你呢又是一个高效运行，又离不开这种技术，这可能就跟每回当我们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都会有一个，咱不一定说它是阵痛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
2: 变革期，
1: 对，变革期会有一些不适应的一个过程。
2: 你意思是跟机器人收税啊？
1: 你无论说是你通过是你就是你属于谁的一个人工智能，
2: 那个产权方要
1: 对你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收益
2: 啊，
1: 对吧？你的这个收益就得
2: 收益方就得
1: 一部分
2: 啊，
1: 然后再反哺这个社会，再给更多人提升一些这个福利呀， 你要工作的话，单就是每个小时的这个最低的薪资啊，这
2: 你要说到福利，我就得说下面的事儿了。这个福利是结结实实的哈，朋友们，近这个一星期以来呢，唐老师第一次接触哈，我跟菲菲跟大家接触说了几天了，
1: 但是我们人这家在别的节目当中也接触了好几年了，
2: 这家真的618呢正在搞一个叫什么，搞一个叫结结实实的没有套路的
1: 年
2: 终
1: 大
2: 促，
1: 谁呢？全包圆。
2: 对，
1: 这长青广播的听众老师应该都知道啊，这欢迎您呢去这个门店考察，眼见为实啊。这个现在呢，您拨通电话400-605-8866，400-605-8866，进店考察装修呢，免费送价值100元的精美礼品，而且就算最终您不签约不合作，这个礼品也能拿走，但是前提就是您得先拨打这个电话啊，才能够获得。年终大促限时聚会啊，今年这个也是抄底的价格，千万别错过。
2: 在这个电话，就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的前10个拨打这个电话的听友哈，这个每平米的新房装修价格从2000多，直降到1099一平米，这包含全房施工、环保建材、顾家或者芝华士或者这个慕斯大牌的家居、开荒保洁等等，而且呢，确实没有其他的一些增量的钱哈，所以您大概是10万块钱左右就能够装修一个100平米的新房，能够达到拎包入住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哎，但是就抓紧时间啊，只限这个前十个名额，而且呢，特别建议您呢去位于河西区玉江道他们这个上万平米的大。

0: 展厅去那儿逛逛啊，哪怕最终不签约到店的话，也有年终大促的这个落地活动，就是包括您到那儿，它有自助的甜点、零食、水果、饮料无限畅饮。第二呢，就是进店呢，凭借打通400-605-8866的这个手机号，免费去领取咱们这个电台听友专属的价值100元的精美礼品。
1: 嗯，
0: 最终不签约也可以免费领取，还可以参加100%中奖的抽红包的活动啊！这里的有苹果手机、苹果平板电脑、扫地机器人等等大奖免费抽，100%中奖，个个都有奖。最重要的是拨打电话400-605-8866。其实您说，这他们疯了，价格又便宜，又这么多，对吧？你图的是个什么呢？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人家的自信，就是不怕您来了之后不签约，
1: 您就得来了解我们一下。
0: 对，最希望的就是希望就吸引各位，您先到那儿。
1: 是的，
0: 到那儿之后，您品鉴完了之后，人家就有这个自信，相信您，哪怕就是货比三家，最终也会有自信选择他们。
1: 对，所以我觉得是别带着这个太大的心理包袱去啊，您就当一个到一个地方去逛逛看一看，了解了解现在的家装市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了。您一定记得说是咱们电台的听友，刚刚说了吃的喝的哈，你还拿点小礼品，应该说会收获满满的。
0: 对，提人不管事儿，重要是打电话啊。
1: 管事儿，人说管事儿了，
0: 管事儿提人。
1: 就提电台的听友嘛，电台听友这几个字儿管事儿啊，400-605-8866，400-605-8866。
0: 互动平台说这个 UP 主用的配音是 AI 吗？啊，如果从专业的角度给几分呢？他的这个应该还真不是，是吧？这个 UP 主我看过他做的一些系列的这个科普的视频啊，还我反正我觉得应该是真人的。
1: 对，我跟你说，现在你叫什么？你要是愿意配个音给这个视频啊，都算是纯手工打造的视频了，都算是啊。
0: 有听友没有显示昵称的这位说：“哎呦，通森回来了，好呀。”虽然前几天没有出现在咱这个节目呢，但是晚上的花儿天下室照常能够听到童森的声音啊，也挺好的。这位没有显示昵称的听友呢，发来了这个某位明星一家三口的照片。
1: 对，就是女明星和导演，他们是一家啊，然后生了一个挺可爱的儿子啊，但是长得确实没有一点像妈妈的。
0: 哎，就是你从这个长相一看，这肯定是往才华横溢上去发展。
1: 哎，一看就是一张就充满才华的脸。对对对对。
0: 二郎人说啊，天天道长好，二手科学家回来了。你看，哎，这个问的就不像刚才这么多听众老师这么真关心我回来了。李飞老师哪儿去了？你看，这还怪我了这个。我等着听李飞老师唱歌呢，您呐，下周吧啊。还说现实呢，有个说法叫均值啊，不但颜值，包括智力回归均值，就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值。我客观的来说，这网上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所谓的吧，就是偏丑的这个基因呢，它往往也是比较强大的。所谓丑呢，其实你会换一个角度来说，是它的一个特点。长得不是那种大众的美，是具有自己的特色。那从遗传的这个角度，或者说有利于这个抚养后代的一个角度，就你得确定他是你的。他就所以基因他就选那个最有特点的那个，
1: 丑的一模一样的。
0: 哎，你看，
1: 死随你爹，
0: 免检产品。
1: 哎呀，
0: 你再好看，长得一点都不随自个儿，心里难免也嘀咕啊。
1: 没有那种可能性，爸爸妈妈都好看吗？
0: 有那种，但是你会发现，他也去找那个相对来说的洼地。高圆圆跟那个男的叫嘛来着？他老头儿
1: 啊，嫁给了叫什么来着？
0: 对，赵又廷。
1: 对对对，
0: 啊、
1: 就
0: 高原不也
1: 男士公敌嘛。
0: 就你看看我孩子，他
1: 也不满意，
0: 这相对来说还是哎呀更随他爹。你不能说赵又廷他不帅气吧，但是你看在人家好看的一家人当中也是有鄙视链的。在

0: 发照片啊。
1: 等着等着，我们等着啊。
0: 到那儿啊，咱就真跳舞，好不好啊？
1: 不然呢？
0: 咱哎，别看哪个比较偷脾气的就光聊了，家里发现了之后呢，还怪我们那个电台节目，他们说让来跳舞好，我们没说，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跟您说，别低估了这项运动的这个益处啊，是要跳起来的，不是仅仅为了社交去的。
1: 哎呀，那当然也是为了社交呀，不过谁有你那心思呢，想那么深远。
0: 有时见着过那个回到家里弄得还挺不好的，不和睦。
1: 哎呀哎呀，
0: 您说吧您说吧。
1: 最近啊，我不知道大家刷没刷到过那个视频，就是那个西装笔挺的，或者穿着特别修身的裙子，穿着那个舞蹈鞋的拉丁舞裁判天团，然后在那儿跳那个什么当初的爱情什么匆匆走过，什么除了伤痛没留下什么，就那个 BGM 哈。当时是伴着这首老歌随机跳了一段恰恰舞，但是你想，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家在跳拉丁舞当中都干到裁判了，那这些人在一块儿，你别管多简单的动作，整体来说啊，就是轻松优雅，眼神明亮，浑身散发着那种就拉丁舞应该有那种快乐和那种活力哈。
0: 这就是淘宝上的官方展示
1: 啊。
0: 是
1: 啊，
0: 跟你买完了之后用户
1: 学下来，你
0: 展示可能就
1: 不
0: 一样，不
1: 是一回事儿哈。就是这个视频当中啊，有一个主角啊，57岁的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许文彪，
0: 彪哥。
1: 为什么说他是主角之一呢？因为他是当时觉得就是评委们一直不是在那儿站着呀，或者坐着，就是
0: 累，
1: 哎，累，他待着不动嘛。随时为了解乏，编了几个简单的动作，大家眼神一交流就都会了，然后就录了这么一个小短视频，没想到就全网爆火了哈。那为什么咱就说什么法拉利？一看人家都叫法拉利，法拉利老的还是法拉利，为什么就跳舞的这群老师看上去就是法拉利呢？为什么人家就年轻有活力呢？刚说了，就那个许文彪老师都57岁了，您基本在视频里是看不出来这个年龄感的哈。所以今天就拉到咱们要说的，就是彤彤老师一直担心出事儿的这么一个活动啊，跳舞是一项被严重低估的快乐运动。所以很多都专家都提醒大家，
0: 有多快乐呢？
1: 童子的快乐咱不了解呀。
0: 我呀，确实就属于那种四肢啊很不协调的。
1: 你不还是短跑运动员吗？
0: 这那小学阶段田径队的，田径队的是吧？就是跑还行，那个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单一。学校上大学的时候呢，也有叫舞蹈团，尤其像我们这个专业呢，男生特别少，但是舞蹈团里少不了男生，你得给人家女生托举啊，各种动作，所以男生都是缺宝，一般你只要是进了这个专业，这个男生必进舞蹈团
1: 啊，
0: 哎，就是经过对我几轮的，
1: 我就说你年纪轻轻怎么知道里头会出事儿呢？
0: 不，经过对我几轮的考察，他们实在是不忍心。就放弃了，但是最后呢也是不相信啊，怎么有的人身子能硬成这样。
1: 对，尤其什么拉丁，就国标里面有很多，国标里头有很多很多种，什么华尔兹啊，什么国标啊，胡步舞啊，探戈啊等等哈，那确实是那个扭的那个样是得柔软一些，
0: 但是没有这样才华啊，看我退休之后吧，哎，有没有灵光一现的时候。
1: 哎呀，就看舞伴了啊，就看舞伴闷了，
0: 纷纷也在这跳呢。
1: 哎，对，前排像十个纷纷一样的小姐姐，那都能跳出来呀？你是不是说不下去了？高兴的？哎，醒醒
0: 啊啊啊！哎，退休之后的生活还挺好的，就是包括刚才所说的那个许文彪啊，这个人也是教授一级的。说他自己个儿都没想到这段视频会这么火。当时比赛已经进行了2天，裁判们呢也都挺累的。午休的时候呢，你看人家就是专业的人啊，这累了他不是歇着，他想我也跳跳，随便编了几个动作，然后就觉得挺好的，大伙儿一起活动活动。但是没成想啊，一下

0: 就火了。这个05的许教授今年50大几，奔60，但是看着呢，那精神头特别好，就跟我这个岁数40郎当似的。嗯，而且您会发现啊，就是爱跳舞的，或者说善于跳舞的，就他那个气质确实是不一样。
1: 好多人让孩子从小学舞蹈就是为了练气质嘛。
0: 对，但凡跳舞的人气质精神状态都特别的好，他真的是
1: 更挺
0: 拔，往那一站，哎，比同龄人显得更有活力，他显少性。
1: 嗯，为什么呢？今天给大家说一说哈。首先呢，跳舞真的像刚刚咱们有听友提到说，能活动全身关节，这个很重要啊。用不是这个大骨骼，是关节部分得有充分的这个活动，增加肺活量，所以带来这种挺拔跟自信的感觉是其他的一些运动不能比拟的。再有呢，就是舞蹈还能养成高度自律的生活习惯。为什么呢？你要是劲儿不够啊，你还别看你说他得跳得柔软，柔软得有力气才能控制得住一个柔软，他才能够柔软的恰如其分。就拿05的许教授来说，50多岁了，人家除了教学，要把舞跳好，还要每天坚持40分钟的慢跑和力量训练，清淡饮食。
0: 这就是个体力活啊。互动平台上刚才那位听友说，阿森咱可不带这么玩的啊。我这跳个舞去，还给你让你说的，我这个动机不纯了。你说我这是去呀，是去呀，还是去呀啊？啊，听友确实是这个洼地的基因啊，往往生命力是很强大的。
1: 嗯，
0: 这个也是进化的要求、啊。
1: 是进化担心人类进化的太美好了吗？
0: 就是我这长得不好看，你还不许我有点儿基因的表达吗？
1: 啊，明白。上天对谁都是公平的啊，这倒明显的感受出来了。
0: 听我说，桃李满天下，家里皆苦瓜呀啊！一双文理教授的孩子，你看看这学习，一言难尽呐、
1: 啊。哦，刚才那个老歌有朋友知道，叫《春风不懂我的伤悲》。
0: 还有说，我爱看那个《冰上芭蕾》，花滑啊。哎，就是裙子短点的，动作优美的呗。嗯，还有说退休之后咱青云桥下见，
1: 我都不敢搭茬，我还打。
0: 哎，有听说二郎神是二手科学家啊，咱俩一样，我对跳舞也不感兴趣。我不是不感兴趣，而是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基因。但是呢，您换个角度来说，它呢确实是有好处。2024年英国医学杂志上一项关于运动和抑郁症关系的这个实验发现，运动对于抑郁真的是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像大伙熟悉的步行啊、慢跑等轻度运动可以获得这个抑郁症的治疗效果，但是并不是最佳的效果。抑郁症就是抵抗它的这个效果最好的运动，排名第一的是什么呢？就是跳舞，跳大舞，也不是不一定跳大舞啊，就是舞蹈运动。
1: 嗯
0: 嗯，您从这个角度上，您再回头想想、
1: 嗯、
0: 是吧？广场舞，哎，人家为什么天天就这么开心啊？对，是有医学的依据的。
1: 是英国的这项研究呢，还真的不是说随便研究了300-500个人，他们有1.4万个参与者来进行研究呢。通过实验，对于每种运动进行评估，根据运动表现对于抗抑郁的治疗效果，就选出了舞蹈第一名啊。
0: 你看，在英国你找1.4万名跳舞的，这个量还挺大的哈、啊。要在咱这找1.4万名跳舞，
1: 不就
0: 随便组织个比赛？
1: 哎，不就3-5个广场的事儿？
0: 银河广场，这2000就能给你凑齐了、啊。
1: 哎，舞蹈呢，真的不仅好上手，而且呢，相比其他的运动，比方说咱们刚刚多次提到的走路啊、慢跑啊，真的是对抗抑郁效果更胜一筹。2025年的教育部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就把舞蹈治疗列为了新增的本科专业之一，就有一个专业叫做舞蹈治疗。没想到吧，大学里头都开设这样的专业治疗的课程了。
0: 舞蹈治疗，
1: 嗯，
0: 用自己跳吗？还是看就行？
1: 你要是不会跳，你怎么教别人呢？你到时候你得手把手教病人呢。
0: 啊，这不是说看看就行了哈。
1: 啊
0: 啊，为嘛问这个呢？你互动平台这位没有显示昵称的听友啊，说知道了吧？ 视频里跳舞的那个

0: 小姐姐们那也是有资本的。
1: 这有些事儿你叫什么？不能说。
0: 下节目悄悄跟我说啊，这有的时候你
1: 是看似没有什么，实则有门槛，前头那半句不能说
0: 啊。对，你是啊，你看我为什么爱看这个消息，这就是什么呢，咱跳不了，没人跳得好，但是咱看人家这个是不是也能归为舞蹈治疗里呢？
1: 哎呀，你那叫患者啊。
0: 在运动专家看来呢，舞蹈这确实是妥妥的六边形战士。你看，首先它能够激活关节，延缓退化。舞蹈包括大量的这个转体，
1: 转圈，
0: 踢腿，
1: 哎，
0: 垫脚，
1: 对，尤其女士
0: 滑步，
1: 哎，那个特别考验大腿和膝盖
0: 啊。大跳，举女舞伴，
1: 慢呀，
0: 啊，下腰，
1: 哎呀，
0: 下着腰我转它，是吧？不仅能够充分活动全身的关节，防范肩周炎、膝关节炎等等退行性的疾病，还能够提高肌肉的控制力，改善身体协调性啊，显著预防老年人跌倒。
1: 对对对，另外跳舞还能调节代谢，它可以保护血管哈。中高强度的舞蹈呢，既能让身体获得足够的锻炼刺激，又不会因为强度太高而造成就很严重的损伤。如果说长期规律的练习，有人现在是报那种舞蹈课的哈，成年人的一周去跳个两三次。那当然了，你要门口真的有您觉得能合得来的、进得去的、融得进去的广场舞队，那就更好了哈。定期的锻炼，有效的能改善心肺功能，调节血脂、血糖的水平，这就能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0: 跳舞还能够练脑子，防范痴呆。这舞蹈当中任何一个动作都需要大脑发出指令，调动意识，有利于神经的连接啊，让思维变得更加的活跃。那舞蹈呢，需要你记这个舞步，你得配合节奏啊，找准空间方位。就是它确实，您想想，它比单纯的像你说的，你以前不体育挺好的吗？田径队，它比跑步啊、游泳啊，它复杂的多，更能够调动大脑的多个区域。
1: 哎，这么说还真的有道理哈。最后就是咱们说了挺长时间了，舞蹈能愉悦身心、延缓衰老，这舞蹈真的是天然的情绪调节剂。它不是说光是因为社交这件事儿，你这情绪高昂啊，还是因为你快乐的这个节奏啊，非常欢快，富有感染力的动作呀，就能够促进大脑多巴胺的分泌、内啡肽的分泌，有效的缓解压力。那集体舞蹈呢，确实刚刚说了，如果真的还就约着这伙伴们啊，一起到这一点咱来啊，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咱们互相分担。那确实跳舞的人会从中收获到归属感跟幸福感。
0: 对，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听友就说了，你看我跟童森一样啊，我四肢不协调，我跟不上节奏，没事儿。跳舞的核心是什么？咱又不是比赛去，不就愉悦自己吗？对吧？这咱只要敢迈出第一步，这个舞蹈带来的全面抗衰老的效果就能够起效了，对吧？咱只要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咱是干嘛来的？咱是锻炼来的，又不是跳给别人看。
1: 而且到这个年龄，其实为什么人有时候说那个四十而不惑呢？你到40岁的时候才发现，真的没有几个人看你。原来你就觉得，哎呦，脸皮薄啊，这别人看着我不好意思啊。真的，你生活当中很少有人像你父母或者你自己关注你自己那样去关注您啊。所以没有那么多观众，只要敢跳，咱就成功一半了。跳舞的核心就是让自己个儿高兴。办公室啊、客厅啊、公园的那个平整的地面啊，都是咱的舞台。那初学的人呢，咱就先跟着他，那脚步啊什么，人家转的时候咱也转啊，然后逐步再配合一些手部的动作，然后跟上音乐啊，不要一开始就哎呀我得跳成领舞，对，挡不见那个人那样，咱不那样，咱跳起来就成功了。
0: 对，但是也提醒各位啊，也得先做好热身运动
1: 啊，那倒是，
0: 活动全身的关节，然后再进行这个正式的跳舞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呢？就是跳完之后像我这样，能说话，但是你说这个让我唱个歌，我这不行，上气不接下气，这就叫什么呢？能说话但不能唱歌的中等强度。然后跳完了之后再做5到10分钟的静态拉伸。
1: 您就找个那靠谱的舞蹈队，就那个广场舞队， 人家从一开始就带着你热身，然后到结束的时候还是带着你静态拉伸，全有。

0: 全套的，
1: 全套的
0: 啊。
1: 嗯，
0: 不过您要是有什么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啊，
1: 嗯、
0: 关节疾病，对吧？这还得注意。咱跳舞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预防这些
1: 是的
0: 发生、
1: 嗯、
0: 啊。
1: 另外就是糖尿病的朋友，我知道现在就是这个糖尿病患者也比较多嘛，对吧？这个代谢疾病大家吃的比较好，糖尿病的朋友跳舞的时候要保护好脚，大家都知道，特别容易破。破了吧它还不太容易好、
0: 嗯、
1: 所以呢在运动的时候要该带一些这个保护的地方您就带好了啊，还有什么手表啊手环啊监测心率啊血压的这些、哎、您都给自己上上强度，如果出现头晕呢、啊、哎胸闷呢、啊、关节疼啊，那要立刻呢停止现在做的这个舞蹈动作，咱们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息。
0: 嗯，来看互动平台上有网友说啊，人家都踩点儿上了，我是都踩脚上了。对，但舞蹈是好运动啊，看人家跳的好的我也很羡慕啊。白阿姨说，上中学的时候呢，学校一个老师是东方歌舞团转业，组织了我们两个班抽出几个女生、
1: 嗯、
0: 跳的藏族舞蹈洗衣舞，其中呢我也参加了。舞蹈是肢体运动，必须你得合拍，节奏感特别强，整齐划一啊。这段经历呢也是终身难忘的。啊，听友也是跟我一样想到了赵丽蓉老师怎么说的，
1: 堂客奏是堂啊堂着走，
0: 一步三摇啊，不是
1: 三步一寸两牙两回头，
0: 对，三步一下腰，两步一招手，然后你就堂呀堂呀走，这叫堂客。好，接着咱听了这句话啊，就说两位主持人周末快乐，咱下周见。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天天，
0: 代表采编人员性格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天赋继续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
2: 从这个方式相处。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周末阅读会。

多欣赏音乐的人会发现，音乐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奥秘，那些无形的旋律犹如溪水浇灌心田，带给我们一份希望，一份温暖。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唱支歌儿给自己》，作者傅德平。熟悉的人都知道，我属于天生五音不全，很熟悉的歌曲张嘴一唱便全然找不到北了。女儿的评价是惨不忍听，所以尽管喜欢音乐，可因先天不足和生活的忙碌，对其始终若即若离。然而几年前的一次偶然微漾，却让自己在享受音乐所带给的无比美妙之感的同时，治愈了疾患。记得那年仲夏时节，由于种种缘故，我所负责的工作陡然增加了许多，每天忙得像个飞速旋转的陀螺，甚至午饭也多是在阅读和修改文稿中完成的。下班回家，忙完一地鸡毛，伴着升起的星月，继续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的敲击，成了常态。几个月后的一天，右眼的上眼睑突然不停地抽搐跳动，

用手使劲揉揉，仍是依旧。即使半夜醒来亦是如此。忙给一位从医的朋友打电话询问，被告知是因用眼过度疲劳所致。朋友再三嘱咐，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医院进行针灸治疗。想想每天绝非八小时能完成的工作，实在没有坐下来进行针灸的时间，但一刻不停的痉挛又使我心烦意乱。时间在上眼睑不停的跳动中一天天过去。一个清晨，早早来到单位，刚刚走进办公楼，一段飘荡在楼间的优美乐曲向我涌来。舒缓的旋律像潺潺流水，如细细雨丝轻轻律动，浅浅落地，像艳阳下的光，一点点绽放。刹那间，感觉身心无比轻松顺畅。那一刻忽地想，既然上眼睑的痉挛是过度疲劳造成的，为何不试试用音乐调剂一下？事不宜迟，于是马上在网上搜索并下载了日常喜欢的几首曲子，分别放在办公用的电脑桌面以及从未使用过的随身听里。从那时起，每天在优美的音乐中开启忙碌的一天，心境也随之开朗愉悦。说来也怪，十几天过去了，上眼睑的痉挛竟不治自愈，之后再没有光顾和纠缠于我，而我的生活却增添了不少情调，有了质感。我用心听歌，反复揣摩一段时间后，我似乎有所感悟，像我这样五音不全的人也绝非是终生的默唱人，只要反复习练，得其要领，也会有进步和提升的空间。后来在单位举办的一次全院联欢中，我和一位同仁对唱的《南泥湾》竟也赢得了不少掌声。其实每一首歌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段历史。清风习习的夜晚，捧一杯香茗，倚在落地窗前，凝视苍穹中的一弦朗月，默默地唱首歌儿给自己。那旋律和着心跳，化成一种密码，成为了内心的天籁。于是认定，音乐是有灵魂的，是人世间的天使，有音乐有歌声相伴的尘世之旅，一定不会太寂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五点半，周日早八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贫贱可怜的人，
1: 如今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父爱同母爱一样伟大。父亲表达爱的方式或许与母亲不同，在一般人的笔下，母爱如水般温柔，父爱如山般厚重。今天我们来通过作者赵玉洁的散文《烧糊的饽饽》来了解一下他的父亲是如何表达对子女的关爱。父亲爱吃烧糊的饽饽，想起他泪水就抑制不住。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诠释着父亲对子女深沉厚重的爱。多少年来，我只要看到烧糊了的饽饽，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他的音容笑貌。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但我们仍能时时感受到他就在我们身边，激励着我们不忘做人之根本，善待人世间一切美好。小时候，家里经常吃玉米面饽饽，一个土炕灶，一口大铁锅，锅底放些水，灶膛里烧的是柴禾。锅热了，锅帮贴上一圈椭圆形玉米面饽饽。尤其是冬天，既可把炕烧热取暖，又可把饭做熟，一举两得。有时从水塘里捉来鱼虾，清洗干净粘上面，锅里放少许果油，把鱼放到锅底煎到两面微黄，放上花椒、葱、姜、蒜，用醋酱油喷喷，去掉鱼的土腥味儿。不用放盐，把家里腌制的疙瘩头切成丝或雪里红盖在鱼上，水要没过鱼，再放几个朝天椒，围着锅帮贴上一圈黄澄澄的玉米面饽饽，然后盖上锅盖，急火20分钟，饽饽熬鱼就熟了。这就是我小时候的饕餮大餐，掀开锅盖，香气扑鼻，真是让人垂涎欲滴呀。现在农家院也有这种吃法，俗称一锅出。鱼的品种很多，海鱼、河鱼都有，配菜更是多样，可以自主选择。那个时候物质很匮乏，鱼是自己在河里抓的，配菜只有疙瘩头或是雪里红。贴饽饽很考验烧火者的水平，火烧得好，做出来的饽饽底部焦黄松脆，上面软糯。火小了，底部没嘎不好吃；火大了，嘎糊了，不能吃了。母亲做饭水平很一般，经常把饽饽做糊了。每到傍晚，夕阳西下，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一张四四方方的木桌旁，吃得狼吞虎咽，吃得风卷残云，吃得津津有味。父亲总是第一个拿饽饽，说他爱吃糊的饽饽。有时饽饽黑漆漆的，糊得太厉害了，妈妈舍不得扔，就用刀子刮去上面焦炭一样的东西，再给父亲吃。父亲吃饭很快，吃得很香，鼻子上总是顶着汗珠。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每次吃饭我都抢着把糊的饽饽给父亲吃。有一次姐姐先拿了一个糊饽饽，我抢过来给爸爸吃，爸爸爱吃糊的。妈妈看看我们俩，笑着说：傻孩子，谁爱吃糊的呀？你爸爸是把好的留给你们吃。那时候家里的日子很清苦，但充满欢歌笑语，一家人其乐融融。多少年过去了，想起来依然那么温馨。父母那辈人不善于表达，从来没说过爱我们，但父母浓浓的爱始终包围着我们。每当想起，我都会热泪盈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
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人，我自己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12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制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

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啊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贞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她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
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叩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固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固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固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固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固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固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固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固保碾会发展到了8年二亭，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固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固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8年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16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辇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是葛固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固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固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固。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固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
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

性的喜爱呀。鹅姑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鹗鸪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呐，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4人捉，4只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
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呀，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权，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
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儿七色化，玉米皮化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呈现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
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一代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校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
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

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错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永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了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腌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岐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

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正式开园；新闻快讯，理想津南十百千万，津南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基层宣讲面对面活动走进双岗镇双林街；海棠街举办“金彩难忘，聚暖海棠”第二届话剧展演；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本市首条全绿色农村公路竣工通车；义华里社区小小车棚微更新，民生实事暖人心；新华社专稿，光明越过雪山；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科学防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秦景玉报道，日前日剧开悟新港，盛起科创新章，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开园仪式在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举办，南开大学市区相关负责同志及企业家代表参加。
3: 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正式开园。开园仪式现场，合作贡献、战略合作、项目入驻等多组协议集中签署，涵盖校地协同、产业投资、载体运营等关键领域，进一步夯实政、产、学、研、经、服联动基础。同时，津南区科技局围绕津南天开园专项政策进行了专题解读，为企业提供清晰政策指引。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位于开悟新港，紧邻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北门，总建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是津南区倾力打造的专业化科创载体。截至目前， B 区已有23家企业完成注册，5个重点项目正在加紧洽谈入驻，科创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张行丹、张鸾报道，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一线，浸润民心沃土。近日，理想津南十百千万，津南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基层宣讲面对面活动走进双岗镇和双林街。活动内容精彩纷呈，来自津南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为大家带来了理论宣讲《津彩难忘，步履生花》。他以媒体人的视角，用 City Walk 的打开方式，带大家感受津南的生态蝶变、人文底蕴和文旅活力，全方位领略津南的崭新风貌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双岗镇巾帼志愿宣讲团立足基层一线，用朴实乡音解读全会精神，用真情实感讲述街巷变迁、民生改善。双林街红色宣讲队巧用通俗易懂、节奏明快的三句半表演，把党的创新理论、惠民利好政策等内容转化为接地气的家常话。双岗镇邻里新生宣讲团立足群众实际，聚焦民生关切，化身贴心的政策解读者、群众服务员，把青年求职帮扶、老年暖心服务、邻里便民实事搬上舞台。双林街新语快板宣讲队自编内容，将垃圾分类、文明驾驶、邻里和睦、崇德向善等文明先锋融入快板节奏，用朗朗上口的语言传播文明准则，涵养良好民风。双林街启航宣讲团讲述了社区

0: 与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李罕等志愿者的暖心服务事迹。此次宣讲活动以小舞台承载大主题，以小故事诠释大担当，打通了理论宣传最后一公里。记者沈欣、马小兵，通讯员刘烨报道。日前，金彩难忘聚暖海棠2026年第二届海棠话剧展演活动在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举行，十余所驻区院校师生、天开金南园企业和海棠街居民代表400余人汇聚一堂，感受原创话剧力量。
1: 首个登场剧目原创话剧《新疆的棉花会唱歌》，再现了长如棉之父陈顺礼数十年如一日投身农业科研的感人事迹。该剧由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与新疆石河子大学共同打造，是被纳入科学家故事舞台剧推广行动国家级立项名录的代表作之一。陈顺礼饰演者、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学生李少博说：
2: 这部剧我们花费了很多的心血，然后作为就是陈顺礼的饰演者，我真真切切的带入到了就是陈顺礼这名同志。
1: 本次展演剧目精彩纷呈，天津仁义、天津轻工职院、海棠街南开大学分别带来《日出》《永恒的回响》《楼道里的连心桥》《张伯苓》等多部原创及经典话剧作品，或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或立足社区日常诠释治理温度，或演绎经典 IP 创新时代表达，汇聚起街道、高校、专业院团的文化力量。近年来，海棠街以话剧为纽带，把文化建设与基层治理深度结合，实现文化培育与治理创新双向赋能，为校地企协同发展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色。
3: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王杰轩报道。近日，天津市首条农村公路全绿色四新技术试点项目津南区东九路养护修复工程顺利竣工通车。东九路西起东上路、东至葛九路，全长 4.64 公里，技术等级为四级公路。针对原路面龟裂沉陷等病害，工程摒弃传统大拆大建模式，从基层到面层逐层采用绿色技术。基层使用水泥稳定建筑废料再生料，下面层采用旧料 100% 回收利用的全再生沥青混合料，表面层应用钢渣沥青混凝土，实现建筑废料、旧沥青、工业钢渣变废为宝。东九路连接小站镇与葛沽镇，是沿线545座大棚采摘园、特色农产品运输及文旅资源串联的重要产业通道。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天津农村公路绿色低碳改造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市公路部门将持续跟进后期管养工作，进一步扩大四新技术及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应用范围，助力农村公路向绿色低碳、高品质方向转型。通讯员张成成、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易华里社区普明南里小区开展车棚除锈刷漆微更新行动。该小区为老旧小区，原有车棚长期受风雨侵蚀，出现漆面脱落、钢架锈蚀等问题，既影响环境面貌，也存在安全隐患。物业摸排后确定对八处车棚实施翻新，工作人员逐一完成除锈、打磨、刷漆作业，为钢架做好防腐防护。经过连日施工，原本老旧斑驳的车棚焕然一新，小区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也为居民停车筑牢安全保障。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 接下来请听《光明越过雪山》。本期节目聚焦天津宋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金上

0: 至湖北特高压工程穿五标段，透过项目档案管理人员的视角，记录电网建设者战风雪度严寒的奋斗场景，展现档案价值的同时，诠释出电力铁军的敬业奉献、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1: 你眼中的四川理塘是什么样的？雪山、草原、塞纳节、仓央嘉措诗里的天空之城，而我见过它的另一种模样。
2: 我叫温嘉兴，一个在金上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川五标段负责项目档案工作的00后小兵。开工前，我参与了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的编写，这可是整个项目建设的说明书和行动指南，其中关于质量控制、安全管理的内容我几乎烂熟于心。
3: 来理塘之前，我还特意查了一下理塘的照片，但是当时一下到飞机，海拔4000多米，头疼、缺氧，人一下就蔫了。
4: 2023年8月8日，高反的第三天，师傅说在高原适应就是第一课。
3: 最后适应了有一个礼拜吧，才跟师傅一块儿到项目现场去看了一下。
2: 记得那时项目部办公室的灯总亮到半夜，师傅总是和几个技术员围着图纸开会，他说要想施工顺利必须得把档案吃透。
5: 他因为这个螺栓嘛，
2: 每次从现场回来，他都会让我把新的情况、测量的数据补进去。档案就这么在风雪里一页页长厚了。
6: 高原施工本来就比平原施工艰苦，然后就在天空之城理塘这个地方，然后像我们这个最高这个塔N0335嘛，海拔高度达到了4680，坡度又非常陡。别说机器了，人上去都得手脚并用，我们上去下来一趟5-6个小时就过去了。
3: 我们这个项目是2023年7月17号开工，8月份呢又是当地的一个雨季，如果不抓紧施工的话，我们这个工期就要再等一年。而且山上这个天气是变化非常快的，
7: 每天有效的施工时间非常短，吃冷饭喝冷水那是常有的事儿。
8: 持续的低温给混凝土养护带来了难题，混凝土养护必须满28天，且温度要适宜。
6: 高反理塘海拔本来就高，温度比较低嘛，如果浇筑完成了以后养护不到位的话，前期的挖坑、绑筋、支膜、浇筑，是吧，全都白费了。
8: 理塘冬天来得早，甘孜州对防火要求非常严格，普通的保暖炉生火的方式显然用不了。最后师傅发话说，技术要求是底线，创新的路子还是得自己闯。2023年11月7日，今天装置警报响了，山上气温-20度，项目部的大哥们都直接冲去了现场，今夜无眠。
6: 在山上嘛，因为山上确实条件非常艰苦，然后在山上待的时间，从升温的方式、控温的措施、数据采集、数据控制、数据传输，然后后台监控，一系列方面嘛，每个方面都是项目全体成员然后亲力亲为嘛。
9: 那段时间大伙几乎天天泡在档案里找案例做实验，有参考意义的内容我们第一时间研究实践。2个月的攻坚，我们以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为蓝本，结合现场实测数据反复推演，其中工期施工方案更是被翻阅了无数次，最终自动测温报警的养护装置成功落地，大幅提升了标段质量与人员安全管理水平。
2: 后来这设备还拿到了技术创新奖，成为了档案中亮眼的一笔。运送塔材上山极其困难，最初的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中考虑过修路，但根据实际塔位位置以及时间成本情况，有的塔位采用修路方法不合理。我们结合现场踏勘的新数据反复验算修改，最终确定了可行的方法，让塔材做索道上山。

0: 有条不紊地将全部导线顺利牵引到位。天津送电电公司承建的津上至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川五标，在川西9个标段中率先实现全线贯通，获得了当地政府建设各方的一致好评。
1: 2024年8月10日，晴，全线贯通的大日子，意义非凡的一天。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塔来，太自豪了。多少苦和累，走到今天都值了。
0: 川五标是津上工程中环境最恶劣的一段，也是这条国家“14五”能源大动脉的关键一环，终于在我们手中完成了。全线贯通那天，与我们相熟的藏族同胞送来了自家做的酥油茶。
2: 加西德勒，加西德勒，加西德勒。
0: 纸页会磨损，但档案里凝结的智慧和经验不会褪色。这本日记记下了我的心路，而这份档案则和我一同见证了所有的无畏和坚守，最终都化作了铁塔银线。一群人翻越千难万险，让金沙江奔涌的能量越过了巍峨的雪山，将西电东送能源大动脉架设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3: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中日友好医院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惠琴围绕什么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如何区分它和流感、普通感冒，家长和患者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主要治疗手段又有哪些，日常该怎么防护等核心问题进行逐一解读，为公众提供兼具权威性与实用性的健康指引。
4: 近期，我国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地区居民及低龄婴幼儿为高发群体。如何科学识别它与普通感冒流感的区别，又该如何做好防护？
5: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其实是一种特别常见的呼吸道的一种感染性疾病的病源。那普通感冒呢，它通常由一些鼻病毒呀、副流感病毒引起的，可能通常会有一些鼻塞、流鼻涕啊、咽痛、清咳的这样的症状。那它往往呢都局限在我们的上呼吸道。那流感呢，它的特点主要是由于一些流感病毒引起的一个急性传染性疾病。那这个病人可能有很明显的头痛啊，全身的肌肉酸痛、乏力，但是呼吸道症状相对的比较轻。那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它在早期呢往往会引起一个类似感冒的一个过程，但孩子可能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发热、食欲下降、有轻度的流鼻涕、鼻塞或者是咽痛的症状。但是有一些低龄儿童呢，就容易发展成下呼吸道的肺炎的，包括比如说出现喘息、明显的这个剧烈的咳嗽啊、发热、高热不退、精神萎靡，甚至出现一些呼吸困难的表现。那在北方地区呢，由于在秋冬季节啊、冬春季节它比较寒冷啊，所以大家可能倾向于在室内进行活动，大家可能开窗通风的机会也减少了，所以就造成我们呼吸道合胞病毒的传播途径和传播的这种可能性增加了。在冬春季节，可能呼吸道感染是儿童特别常见的一个情景，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家长用药就会容易产生一些误区。那常见的误区呢，包括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一些退热药物的滥用啊。那首先呢，我们的家长不光要盯着体温的这个数字，我们其实也要改善它的舒适度为目标，然后要给他服用一些退热的药物。但是我们要注意退热药物的使用间隔一般不短于4到6个小时啊，以及他用药的种类是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作为一个安全用药的选择。第二个误区呢，就比较常见的是滥用一些抗流感药物，因为在冬季有很多病原同时在流行，如果孩子出现了发热，我们尽量还是要完成一些病原学的检测，做一个精准的判断，来判断孩子是否需要使用抗流感的药物。第三种呢，就是滥用抗生素的一个误区，我们每次感染的病原类型并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说需要经过一些医生的判断或者一些辅助检查的手段，帮助我们判断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呢，现在目前还没有特别特效的抗病毒的药物，目前还是以对症治疗和呼吸支持为主。那包括比如说退热啊、补充水分、避免脱水啊，以及它如果出现了

0: 喘息，我们要进行一些平喘的治疗啊，包括雾化呀，或者甚至静脉，如果出现了一些呼吸困难、呼吸衰竭的情况，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呼吸支持的手段啊。那如果是一些婴幼儿，包括早产儿啊，或者出生不久的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婴幼儿，我们可以考虑使用一些啊呼吸道合胞病毒的单抗来进行一个主动的免疫治疗。一个就是我们要保护好自己，那就包括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呼吸道啊，以及做好手卫生。同时呢，我们要保证我们自己的啊饮食、睡眠以及情绪的一个健康状态，然后使我们的免疫功能在一个正常水平。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一个环境的控制，包括我们要加强通风、加强环境的清洁。那如果是在多胎家庭呢，如果有一个孩子已经有生病的这个表现，那我们就要跟另外一个孩子进行相对的这个隔离，避免这些病源的传播。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3: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音乐随我动。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

0: 场消费潜力。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1: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八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0: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 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1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3: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8: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14: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5: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 让古老的非遗记忆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6: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15: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6: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5: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7: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1: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8: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1: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9: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0: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智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21: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22: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
2: 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1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1: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0: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四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1: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0: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1: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3: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3: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7: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

0: 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1: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0: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为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5: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三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0: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3: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杨。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天津新闻广播，我们都会邀请本市的知名专家医生等您问诊。朋友们，2026年6月是第三个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啊，邀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康复医学科中医医师何佳颖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关于肿瘤康复的相关医学知识。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您可以随时向何老师来提问。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23530909，23530909。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进行视频直播啊，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啊，在为大家进行视频直播。全程呢，您既可以听音频，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节目。在这儿呢，我也想和广大的听众网友说一句，把我们的视频号直接转发到您的朋友圈里，让更多的朋友关注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空中问诊医学科普。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中医医师何佳颖老师。可能很多朋友啊，都会这样理解，就是肿瘤治疗结束就意味着抗癌之路终结，其实规范的术后康复才是降低复发风险、回归正常生活的关键一环。肿瘤康复呢，也是贯穿治疗全过程的，它并不是单纯的身体的修养啊，身体的调养，它是涵盖了身体调理、心理疏导、饮食运动、生活管理、定期复查，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康复体系啊。经历手术、放化疗、靶向治疗这些治疗手段之后，患者呢常常会出现免疫力下降、身体乏力、睡眠障碍、情绪焦虑、消化异常等后遗症。这些问题如果长期被忽视，不仅会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增加病情波动的风险。所以说，科学规范的康复干预能够有效修复机体损伤，提升免疫机能，缓解治疗的副作用。那么听我说了这么多，大家是不是对肿瘤康复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呢？如果大家想获得更加有用的知识，要听我们 肿瘤医院的何佳颖老师给大家细细的讲，慢慢的讲。再说一遍，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23530909，而且我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还可以随时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评论区里留言，提出您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好了，在这儿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何佳颖老师。刚刚说过，何佳颖老师来自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康复医学科，他是一名中医医师，国际淋巴水肿治疗师，天津市康复医学会肿瘤康复专委会秘书。诊疗范围呢，他专注于乳腺癌相关淋巴水肿、肢体功能障碍康复、呼吸康复、肿瘤术后康复等工作，为患者制定个体化运动及减重处方，擅长利用中医药及针灸治疗肿瘤患者恶心、呕吐、便秘、疲乏、失眠、焦虑等这样一些病症。何佳颖医生的门诊时间呢是这样几个，给大家说一下。在滨海医院那边，肿瘤医院滨海医院那边呢是周一、周三和周五的全天，在河西院区这边呢是周二和周四的全天。没有记好的也没关系，一会儿您可以随时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可以直接提问过来，向何老师再具体的问一问，他的门诊时间都是非常方便的。好，首先欢迎何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何老师非常的甜美啊，给我们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印象，初印象啊，因为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空中问诊节目啊。刚才我还问问何老师了，我说您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做直播不紧张吧？
4: 也有点紧张。

0: 但是我们会用我们的真诚啊、为大家做好服务，为我们的专业，为大家的健康来把脉啊。那第一个问题就提给您了，就是肿瘤患者为什么要进行康复治疗？因为往往说到康复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比如说是一些肢体啊什么的这些需要进行康复治疗、
1: 嗯、
0: 这个肿瘤患者为什么需要进行康复治疗呢？
1: 因为我们现在啊，随着我们医学技术的发展，我们肿瘤患者呢，他的疾病已经是是可以呈现一个慢性化的趋势。有研究统计显示呢，我们肿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已经从2015年的40.5%上升到了2022年的43.7%。像甲状腺癌、乳腺癌这种预后比较好的肿瘤，它的5年生存率甚至可以达到80%以上。但是呢，咱们这个肿瘤本身还有肿瘤治疗过程中，比如说手术啊、放化疗这些操作，都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还有心理、还有肢体的功能造成一些损伤。我们肿瘤的康复呢，它不仅仅是那咱们像术后的这些康复，它是从我们肿瘤诊断开始全周期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康复，包括我们微手术期的康复、非手术治疗期的康复，然后还有恢复期的康复、维持期的康复。所以我们肿瘤工作呢，肿瘤康复的工作，它的目的是让患者更有更有质量、更有尊严的回归家庭、回归生活、回归我们的社会工作当中。
0: 何老师说的特别好。通过您的讲解呢，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肿瘤康复它的重要意义。我觉得肿瘤康复的它的意义其实并不逊于我们所说的肿瘤的我们这些常规的治疗手段，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呢，它的康复一定是前置的。其实在做手术之前，或者是在做其他的这个治疗之前，我们康复科就已经提前跟进了。
1: 对对对，
0: 是这样吧？
1: 我们会提前的对患者进行评估，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些预康复，来提高他这个对治疗的耐受水平。
0: 是，
1: 对。
0: 我就在想象一个场景，比如说有一位患者，他是刚刚确诊，比如说罹患了某一类癌症，那个时候其实他可能已经身体比较虚弱了。比较如果说一上来没有进行相关的评估，康复科没有进行前置的这个干预的话，参与的话，可能就一下子如果出这个，就是说出一个手术的方案，他可能都吃不消。
1: 对，
0: 身体会吃不消。
1: 对对对，
0: 是吧？那这个时候怎么能够体现我们康复的价值和意义呢？
1: 这个时候我们康复科呢，一般是让患者术前进行到我们康复科进行一个评估，主要就是这些心肺功能的评估，来评估他手术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还有手术的耐受水平。如果是出现了问题，我们会比如说转介其他的优先的一些比较紧急的治疗，或者是先在我们康复科的门诊进行一些预康复，主要包括这种有氧的运动啊、呼吸啊、心肺功能的这些康复，
0: 对，
1: 这样可以提高他整个治疗的一个耐受水平。
0: 确实他的这个机体得恢复力量，是吧？
1: 对对，
0: 当他有力量的时候再进行手术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靶向治疗啊等等放化疗的，他可能就怎么说，他自己心里边也有底儿了。
1: 对对
0: 啊，所以说康复非常的关键，肿瘤患者的康复非常关键。肿瘤患者的康复并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哎，手术之后吧，康复跟进了。那放化疗之后吧，康复跟进了，并不是这样。刚刚何老师说的非常的明确，就是在我们确诊之后，是吧，在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具体诊疗之前，我们康复其实就已经跟大家先握上手见上面了啊。
1: 对对对。
0: 好的，那我们再给大家具体的讲解一下肿瘤康复它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都有哪些，您看好吗？
1: 可以可以。我们肿瘤的康复呢，主要是包括手术前的一些预康，就是治疗之前我们会进行一些预康复，然后治疗过程中呢，我们会主要针对于他手术或者是放化疗、免疫靶向这些治疗之后的一些并发症的管理、急性期的管理，然后等这些治疗整个肿瘤治疗结束之后，我们会

0: 对患者的一个远期的康复，给他制定一个运动处方，让患者可以规避一些就是术后的慢性的并发症的风险，还有呢，就是提高整个机体的耐受水平，让患者可以有一个避免他远期的并发症，避免术后就是恢复患者的体力和精神状态，让患者能更好的回归生活。像我们肿瘤康复的主要内容有，运动康复、心理康复、营养的处方，还有恢复期的舒缓的处方这些方面。
1: 哎，其实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些关于乳腺癌术后专项康复的一些特别重要的问题，要和大家来具体的分享哈。前边的一些科普的内容，我们暂时先说到这儿。咱们说点有针对性的，您看好吗？
0: 好呀。
1: 啊，因为也有一些网友呢，他在给我们留言咨询哈，我们也做了一些梳理啊，他们关心哪些方面的问题，我来跟您在这念叨一下。乳腺癌患者手术放化疗结束之后，多久可以启动专项康复？
0: 像乳腺癌术后呢，我们可以就是它的麻醉清醒了之后，我们当天就可以进行我们的手部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手部的伸展，然后手腕的一些活动屈伸，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足踝部的一些踝蹦运动，就在床上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些锻炼了。
1: 踝蹦运动跟他这个乳腺癌术后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术后有可能患者会不敢动啊，长期卧床，这些活动呢都可以避免他产生一个血栓的风险，促进他肌肉的收缩。
1: 您说的那个踝蹦运动，就是脚踝那儿的踝蹦运动，
0: 对，
1: 指的就是把
0: 脚
1: 这个
0: 踝就
1: 绷直，
0: 绷
1: 然后
0: 直，然
1: 再
0: 后再
1: 抬
0: 翘
1: 起。
0: 起来，然后再做一些旋转的这些活动。然后呢，术后大概是拔管后1周，我们可以到康复科进行一些专项的评估，比如说包括我们肢体维度的测量呀，肩关节活动度、肌力的测量进行评估。评估之后呢，我们会根据您的整个的身体状态来给您制定运动处方，或者是到我们科室进行一个专项的康复治疗师给您用手法去做康复。然后放疗之后呢，大概是1个月，等您的皮肤反应已经恢复了以后，没有皮肤的损伤，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专项的肢体活动的这种强化的康复训练了。像化疗之后，化疗或者靶向之后，这个您可以等术就是治疗之后3到7天，大概这个恶心、呕吐、腹泻这些反应消失了之后，就可以进行一些肢体活动或者有氧的锻炼了。
1: 哎，大家听清楚了吗？这个乳腺癌患者在手术和放化疗之后，大概结束多长时间，我们就应该跟进这个专项的康复了哈。刚才何医生给大家做了具体的讲解，那也想在。您再帮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就是乳腺癌在治疗期间，它会出现常见的一些并发症，或者是身体上的一些不适，都有哪些呢？
0: 像我们手术治疗过后呢，经常会出现一些切口的疼痛，或者是手术瘢痕的增生、挛缩这些问题，也会出现手术后的切口的麻木。另外呢，就是术后有可能会出现肢体的功能障碍，有可能会有这些肩关节的粘连、挛缩这些问题。术后也有可能会出现淋巴水肿，然后，像我们放疗的过程中呢，有可能就会有一些皮肤的损伤或者是纤维化，放疗呢也可能导致淋巴水肿。如果是靶向啊、化疗这些的并发症呢，一般会有这种恶心、呕吐、腹泻或者是皮疹这些反应。
1: 那您说他如果是出现了一些皮肤上的这样的一些后遗症的问题，那是不是就得是我们看皮肤科了？
0: 对对对，这个得专业的皮肤科。
1: 好的。但是呢，像淋巴水肿这一类的问题，是在何老师您这个专业范畴里的。
0: 对对对，
1: 是吧？啊，好，我们接着给大家讲，因为有一些乳癌的患者，他在术后呢，确实他有一些手臂僵硬啊，或者是活动受限的问题。

0: 题。
1: 嗯
0: 嗯，可能这是比较常见的问题。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如何通过肢体的康复的训练，能够让这类患者把这些问题给他缓解呢？
1: 嗯，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经我们的手术的医师还有我们康复师共同评估，评估过程、评估完成以后，根据患者的伤口的情况还有他引流管拔除的情况、来制定他术后的一个活动的方案。一般情况下，我们术后的第一天就可以进行这个手部和腕关节的一些活动，然后术后的2到3天就可以进行我们肘部的一些活动，然后术后的3到5天大概就可以进行我们摸一摸对侧的肩，或者是同侧的耳，这些稍微动一点肩关节的活动。然后呢，我们术后的7天大概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抬高我们的患肢，达到一个90度的水平。然后术后10天以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练习爬墙这些活动了。
0: 就手臂爬墙那样，是吧？
1: 对对对。但是这些动作的过程中，如果是出现了我们引流液的增加，或者是一些感染的情况，我们要赶紧的就停下来，然后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好，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中医医师何佳颖老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科普话题也是非常的新啊，它是关于肿瘤康复的话题。我们可能讲肿瘤本身这个疾病本身我们讲的比较多，但是这个肿瘤康复我们应该还是第一次触碰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个人主持节目还是第一次触碰，所以也是带着学习的态度哈，向何老师呢来请教。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啊，我们都可以和何老师来具体交流。直播间的热线是23530909，您还可以通过我们正在视频直播的这个平台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哈，您可以随时发来您的一些问题。我看现在陆陆续续的朋友们在进来啊，在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还有的朋友呢在给我们的节目点赞啊，也希望您能够转发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关注到正在直播当中的空中问诊节目。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说不定就会帮到您的家人您的朋友，肿瘤康复的话题。好，我们接着和何老师来具体交流。既然说到淋巴水肿了，我想是不是乳腺癌患者术后常常会出现淋巴水肿的问题？
1: 对对对。
0: 这个概率很高吗？
1: 像这个出现水肿的概率主要是和我们几个因素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手术过程中会清扫一些淋巴结，如果是淋巴结清扫的数目比较多，那淋巴水肿的风险就会高一点。而且如果是进行了术后的放疗，或者是体重比较大，比较有点肥胖的这些患者，他的淋巴水肿的发生的风险就会更高。另外呢，我们还会就是有一些加重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突然的提一个重物，持续的做同一个动作，甩手，或者是蚊虫叮咬，这些皮肤的护理没到位的话，都有可能会导致水肿。
0: 导致水肿的原因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大概率在术后呢都会出现淋巴水肿的问题。有没有那个患者朋友特别幸运他就没有淋巴水肿？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水肿的发生率在总体的乳腺癌患者中大概就是21%，但是做了腋窝淋巴结清扫的这些患者，水肿的发生率可能会达到41%。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只清扫了一些前哨，或者甚至是没有清扫淋巴结的这些患者，他的水肿的发生率就会很低。
0: 其实可能也是根据他的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是有关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您看，有的朋友就说了，他手术之后啊，有一侧的胳膊呢，发现是有点肿。这个是不是淋巴水肿？
1: 这个要分情况看，不一定。因为有一些患者在术后的几周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组织的水肿，这个是他局部血液循环不好可能导致的水肿。另外呢，我们上肢如果是出现了血栓， 或者是出现了肿瘤的压迫，这些问题也可能会导致一侧的淋巴水肿。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淋巴水肿的诊断要通过它的病史，还有一些影像学的检查，综合来判断是不是淋巴水肿。
0: 嗯，如果是在他术后住院期间，他可能发现自己有一些肢体上的不适，是吧？会有一些肿啊什么的，他会及时的跟我们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但如果他术后他回家了，出现这个情况，那就需要我们患者及家人一同来帮助他能够发现判断这方面的问题了。这个淋巴水肿一旦出现，是不是还是应该及早的进行康复治疗？
1: 对对对，这个是越早越好。
0: 嗯。
1: 像我们一期的淋巴水肿，它可能只是出现一些肢体的沉重啊、酸胀这些感觉，可能没有明显的肿，也没有明显的臂围的变化。这时候是一期，我们可能抬抬手，然后休息一晚上，它就好了。有些患者可能就不重视，不重视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我们淋巴水肿逐渐加重，越来越这个手臂会越来越粗，皮肤越来越硬，这个时候就会进展到我们二期、三期的淋巴水肿，这时候这个含有蛋白质的淋巴液长期的在组织中积聚的话，就容易出现组织的纤维化，这个时候我们的治疗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0: 啊、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比较鲜活的案例来说一下哈？就是有的朋友他及早的发现淋巴水肿了，他的这个效果哈、康复之后的效果怎么样？如果那个没太敏感，甚至于觉得哎呀，不就是有点肿吗？是不是慢慢它就能消失？结果贻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那个最后再康复起来，它得有多麻烦，患者得多痛苦。您有这样的案例能给我们讲讲吗？
1: 有，
0: 这是临时提问啊，这是这个导播稿之外的了啊。
1: 像我们临床中有的患者就是特别关注自己的这个臂围的变化，有一点症状就赶紧来了。然后呢，我们就会给他进行一个水分的检测，提早的发现他有这个水肿的风险。然后呢，我们会指导他怎么去进行预防，然后呢，指导他去戴一个袖套，压力袖套，这样呢，他很久一段时间都可以保持他这个水肿的情况不会再进展。甚至可能后面就没有什么症状了，后面可能他就会只在那个高危的动作过程中，比如说提重物或者是坐飞机、长途的旅行这些高危的环境中佩戴袖套。
0: 嗯，
1: 基本上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和正常的这个肢体一样了。
0: 嗯
1: 嗯，像。
0: 您接着讲。
1: 但是如果是有的患者，也有很多患者，他来了以后就说我肿得不太厉害，那我是不是可以回家自己捋捋就行了？但是呢，像这种患者也有，他们大概就是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发现这个水肿消不下去了，又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就会给他进行一个综合的消肿治疗。但是这个时候他的水肿已经是出现了一个纤维化了，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消肿治疗只能是尽量的去减轻他的水肿的程度，但是他的两边就已经没有办法是完全一样了，甚至他这个肢体的活动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您能够讲讲这个纤维化是怎么回事吗？
1: 纤维化就是它这个我们这个淋巴液，它是一个富含蛋白质的液体，它不是我们简单理解的那个水分，它这个蛋白质在组织里长期的积聚，就会导致这个组织它变成那种纤维化，就是变硬，然后你使劲压也压不下去，变成一些实性的组织了。
0: 那这个纤维化之后它就不可逆了，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
0: 就改变不了了。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还确实应该提高我们对淋巴水肿的重视程度，是吧？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你是不是太矫情了，是吧？有一点肿就得去看医生吗？就得去进行相应的治疗吗？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觉得，还是积极一点，更有利，
1: 对，
0: 是吧？
1: 早发现早治疗，这个时候治疗的效果是最好的。
0: 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认知的问题，很多朋友会觉得，哎，不就是肿了吗？那拍拍，是吧？捋一捋。热敷热敷是吧？揉一揉，搓一搓，这个水肿是不是慢慢就消失了呀？是不是也有朋友这样问您啊？
1: 对对对，好多朋友这样问。但是呢，像咱们这种使劲的揉捏，或者是热敷这些动作，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组织中的液体 它促进它血液循环嘛，组织中液体的积聚会更多。但是呢，我们淋巴管的功能它又不好，没有办法去输送这些液体回去，它就会导致这个组织越来越肿。所以正常的，我们如果做引流的话，我们必须要沿着这个淋巴管引流的这个顺序去做，不能随便的揉捏。
0: 哎，您看，还有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淋巴水肿是不是吃点什么药也能管事儿？比如说什么麦汁灵啊什么的这些啊。
1: 这个问题也有患者问过，说我吃点麦汁灵啊或者利尿药能不能管用？
0: 对，
1: 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如果是真的诊断了淋巴水肿，它是没有一个特效的药物去治疗的。像麦汁灵这种呢，它主要是针对于静脉回流不好导致的水肿。然后呢，我们的利尿药，它是把我们身体的水分利出去，但是呢，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的淋巴液里很多都是蛋白质，这个它是利不出去的。然后呢，这个蛋白质长期在组织里积聚，等利尿药你如果突然停了，可能它就会大量的又吸水，就会加重我们的水肿，甚至是纤维化。所以我们如果治疗的时候，一定是到正规的康复科去做这种专业的消肿治疗。
0: 不能凭着自己的一点经验，或者说是问什么人工智能的这个咱就不具体讲了哈。有的朋友确实爱查，爱研究这些资料，网上学是吧，那些都不靠谱哈，还是得到咱们专门的这个医院哈，然后进行专业的这样的诊断和治疗啊。那淋巴水肿到底是怎么治病的一个流程呢？你能给我们讲讲吗？到底应该怎么治疗呢？
1: 如果是出现了淋巴水肿，我们的治疗呢一般是保守治疗，主要就是综合消肿治疗，它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皮肤的护理，保护好我们的皮肤，另外呢就是进行手法引流，用我们的专业的手法去把液体给它引流回去。第三个呢就是肢体的加压，比如说我们用绷带或者是压力袖套给它一个持久的压力，减少它的渗出。最后是要进行我们的肢体的活动，带着袖套去进行活动，这样才能促进它这个淋巴液更好的回流。
0: 那大夏天的，如果带上您说的那个专业的袖套哈，那会不会很热呀？那体验不太好，
1: 是的，所以一定要及早治。
0: 那但是这个病在这摆着了，也不能分季节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对。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尽早治，它治疗的时间就会比较短。然后呢，您后续只要维护好了，只要在高危的情况下戴袖套，可能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这个淋巴水肿再发展的严重了，我们保守治疗可能就效果不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些手术的干预了。
0: 还得严重的还得进行手术干预。
1: 对。
0: 哎呀，这个最好不要走到那一步是吧？所以我们常规的能够提前的发现，常规的治疗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水肿的问题得到缓解和能治愈，对吧？是能治愈的。
1: 这个治愈不了，只能是控制症状。
0: 那就是缓解，把它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咱不用等到走到那个手术那一步，那是最佳状态了。
1: 对，
0: 而且不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这个很关键哈。
1: 对，因为水肿太严重了，它会变硬嘛，变硬就会影响我们肢体的活动。另外变硬了，甚至有的时候免疫力低的时候，就会容易感染，出现红一大片、红肿、热痛这种情况。
0: 你看，我光跟着跟您互动了，结果我都忘了转发到我的这个朋友圈里了。先转发一个，赶紧让我朋友圈的朋友也关注到正在直播当中的空中问诊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咱们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中医医师何佳颖老师啊。何老师今天专门给大家讲的是肿瘤康复这个话题，我们再给大家做科普。如果大家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咨询呢，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直播间的热线23530909啊。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关于乳腺癌患者啊，在术后可能会大概率的出现淋巴水肿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啊？怎么来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其实呢，在乳腺癌患者康复的过程当中啊，他会 经常会遇到一些走进误区的时候，
1: 嗯，
0: 咱们就得把它，把我们的患者朋友从这个误区里拽出来，是吧？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想提几个问题，您看看是不是大家常见的一些误区需要特别的关注啊？乳腺癌手术之后，患侧上肢水肿，只是肿一点儿，不用治，自己会恢复。嗯，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话题了。
1: 对对对。这个它的淋巴水肿是一个没有办法治愈的疾病，它早期的表现呢，它可能就是有一点感觉，自己可以通过休息或者是抬高这个患肢就慢慢恢复了。但是如果是发展到二期、三期，出现了一个持续的水肿、纤维化这种情况，它就没有办法自己回去了，必须得经过正规的治疗才能减轻它的臂围。
0: 二期、三期会有什么表现吗？淋巴水肿。
1: 二期的话一般就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水肿，臂围它经过休息不会消失，就是臂围持续的会增粗。然后呢，二期也会出现一点纤维化，就是会出现皮肤的增厚变硬，甚至会出现颜色的改变。然后到了三期，它的肿的程度就会更多了，我们见的肿的比较多的有肿到11厘米的，两边差得很多。那个时候会出现一些皮肤的那种粗糙、发厚、发硬，然后影响它的肢体的活动。
0: 哎，
1: 这些情况，
0: 其实今天还是应该请您给我们带点图片来，这样大家就能更直观的看到了哈。下一次您再来直播的时候，咱提前把这功课咱都给大家做好了，现场再让大家来对比看一下，一期什么样，二期什么样，三期什么样。是吧？那到了三期需要手术吗？
1: 到了三期一般就是肿得很厉害的那种患者了，一般像常规的做血管淋巴管的吻合这种都已经做不了了，他可能需要做一些减容的手术，比如说把那些纤维化的组织切下来或者减脂的这些手术。
0: 好的，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啊，看看是不是误区。手术之后患侧他肯定不舒服嘛，完全不太敢动，长期呢是夹紧手臂的状态，习惯性的保持一个患侧胸前屈肘的那么一个姿态，为什么要那样呢？是怕牵拉到伤口。
1: 对，
0: 是不是也有的朋友是这样的？
1: 对，有这样的。还有呢，就是他们术后会有一些淋巴就是有引流管在那里，引流管的情况下我们会让患者就是悬吊在这个胸前，这个手一直是端着，但是呢拔了管以后很多患者还是这样端着，他就怕是不是积液会变多呀，是不是出现一些什么牵拉到伤口会不舒服。但是呢如果是长期的保持这样一个屈肘的姿势，会让我们这个肩关节慢慢的变得粘连，肩关节的活动度不好，甚至长期的这样屈肘，这个肘窝也会伸不直，一伸就会疼。
0: 对，
1: 然后肩关节也会疼痛。
0: 那总是这样，会不会有可能它都伸不直了？这个胳膊是不是？它总是
1: 曲
0: 着，
1: 对，
0: 弯曲着，
1: 这个、肌肉都会紧张。
0: 在胸前这么曲肘的这个姿势，肯定它也不舒服。时间长了，这一侧可能就会，出现了除了水肿之外，还会出现它的不能伸展的这个问题哈，
1: 长期的保持这个受限的姿势，对我们这个淋巴回流也会有影响，所以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淋巴水肿的问题。
0: 但是我们一般在医院里进行手术治疗和康复治疗的时候，我们的医生是不是会给大家有一套康复的这个一个叫什么应知应会，一个特别小手册什么的这类的东西给到大家？
1: 对，像我们
0: 就是对宣教嘛，就要对患者进行宣教嘛。
1: 对。这个我们一般手术的科室都会给我们手术之后的患者发一个小视频，让患者跟着练，每天做哪些动作，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说的术后那个前几天的那些屈肘啊、手腕的活动，还有肩关节的活动，这些那个我们的视频里都会有。然后我们科室呢也会有一些术后肩关节康复的视频的操，
0: 也都会和大家分享的。
1: 对对对，我们二维码长期贴那儿。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再跟您交流一下啊，就是这位朋友，比如说这位患者朋友，他也进行了康复了，康复之后呢，效果也不错，他自己也很满意，并没有太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哈。他于是就开始干活了，提重物， 哎，干重活啊，感觉自己挺强。
1: 嗯，
0: 这是不是也不行？
1: 对，这就是另一个极端了。术后呢，我们这个刚刚说了，我们的淋巴水肿、淋巴管的功能，它淋巴结清扫以后，它是不能再生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治愈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这个患侧是一个需要终身保护的一侧。如果是突然的进行负重啊，长时间的拎重物，都可能会加重这个水肿。
0: 嗯，
1: 经常一般情况下，我们淋巴水肿常是发生在术后的前三年。但是呢，我们也发现有很多患者就是术后十几年了，已经不注重这个问题了，忘了这个事儿了，出现了淋巴水肿，然后又来找我们。
0: 嗯，那您看还有一类问题啊，就是手术之后。胳膊呢，他是抬不起来的，但是呢，他就想了，我这个是不是应该找个专门恢复我这个肢体的，是吧？比如说专门医院的那种骨科的、康复的呀，是吧？他就想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啊？或者自己呢，找一个康复操练习练习，是不是也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1: 这个我们如果是出现了这个肩关节受限呢，最好还是到专业的康复科去进行诊断和治疗。如果是自己就是可以到正规的医院去治，但是您如果是自己在家里随便找个康复操这样练的话，一个是有可能会因为发力不对，或者是某些动作您不能做，但是却做了，导致这个水肿的加重，或者是肩袖的撕裂、肩袖的损伤，也可能会导致练的姿势不对，出现这个肌肉的紧张，导致肩关节的疼痛，都有可能。
0: 还是应该在科学的指导和干预下进行这个康复，哈。
1: 对对对。
0: 不能图省事儿，自己找一个视频操练一练啊，那可能还不行，是吧？好的。我们再接着给您提问啊。乳腺癌患者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肢体功能的锻炼？这是不是因人而异呢？
1: 对，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术后，做完手术的当天第一天就可以进行我们这个前面说的这些活动了。但是如果是引流的液体特别多，我们一定要限制这个肩关节的外展这些活动。如果是引流管长期的有引流液，没办法拔出引流管，那我们这些常规的这些活动，我们尽量的减少，让它这个引流液没了之后，我们再开始进行活动。
0: 那手术之后，像一些跑步啊、广场舞啊这种，可以练起来吗？
1: 这个可以，但是跑步的时候可以慢跑，但是不要剧烈的，像冲刺跑呀那种剧烈的运动，因为我们一些甩手的动作也有可能会加重我们的淋巴水肿的发生。另外像广场舞，一些轻柔的这些动作可以做，但是尽量的就是别做一些剧烈的跳跃，或者是那种大幅度的运动，有可能会对我们这个肩关节造成损伤，也有可能会加重我们水肿，所以尽量的做一些轻柔的运动。
0: 那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讲，特别建议大家做哪些锻炼呢？
1: 像我们有氧运动的话，我们可以散步、骑车、游泳，这些都可以。然后呢，我们一些综合性的运动，像八段锦呀、瑜伽呀，或者是就是一些中医的康复的这些操，我们都可以跟着练。
0: 好，我们来回答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专家好，他是2025年2月份哈，在肿瘤医院骨软科做的腹膜后手术，是良性肿瘤。现在呢，伤口那个地方有的时候还会有疼，想问问您这是怎么回事儿？
1: 2025年做的手术，
0: 2025年2月份。
1: 那个如果是一个持续
0: 在骨软科做的，
1: 持续性的疼痛是不是和他就是活动过程中那个瘢痕的牵拉有没有关系？也有可能，或者是手术过程中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神经的小的损伤，然后导致持续的疼痛，也有可能。
0: 好的，那您看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他如果觉得持续的疼，
1: 持续的，这个需要评估它疼痛的程度，这最好建议是去专业的疼痛科，或者是回他们手术的科室找主治医生，看看这个疼痛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然后再对症。

0: 治疗。
1: 如果是瘢痕的这个牵拉导致它的持续疼痛的话，这个我们是应该通过疼痛科再进一步的去关注呢，还是说得看看皮肤科？
0: 这个我们可以到我们康复科做一些手法的松解，
1: 哎，
0: 这个瘢痕就可以松开。
1: 那也这个也可以找到您吗？
0: 对，可以。
1: 好的，既然可以找到您，那我再介绍一下何佳颖老师在肿瘤医院的门诊时间啊。门诊时间是这样的，如果您是咱们市区的朋友，可以直接到咱们河西医院区去啊。
0: 对，
1: 您是周二和周四的全天，对吧？要不然您自己介绍吧。
0: 在河西医院区是周二周四全天，然后在滨海医院这边呢是周一周三周五全天。
1: 滨海医院是周一三五啊，然后咱们河西医院区呢是二四，
0: 对，
1: 都是全天的。
0: 对 对。
1: 那您每天的这个工作量，我觉得也是挺饱和的了，很辛苦。好，我们接着再给大家呢解答问题啊，围绕大家所关心的，我们来统一回复啊。手术一侧手臂抬起的时候呢，会出现一条紧绷的线，牵拉的时候还会引起疼痛，这应该怎么办？
0: 这个
1: 乳癌手术之后啊，都是指的是乳腺癌患者。
0: 这个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手术造成了我们这个淋巴管的损伤，出现了淋巴液的一些阻塞，导致我们这淋巴管出现了纤维化，然后呈现的这样出现一条线一样紧绷的线，然后牵拉的时候呢，也可以出现疼痛。像我们之前有些研究说几个月可以自己的恢复自限性的疾病，但是呢，现在有研究也发现，这个紧绷的线，也就是我们说的夜网综合征，它可以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不消失。这个问题如果到我们康复科，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法松解迅速的缓解，但是如果长期的有这个问题的话，就会影响我们肢体的活动，出现这个肢体活动不利的问题。所以出现了以后呢，最好是到我们康复科进行一个专业的松解。
1: 所以说发现问题之后啊，还是应该及时的来关注，大家别等，
0: 对
1: 吧？等就是说我们得到了专业的这种意见之后，咱们才能够心里边更踏实，而且能够及早的干预，不影响到我们后续的一些问题啊出现哈。好的，乳腺癌患者啊，他在这个手术之后，他的胳膊内侧还有腋下那个地方啊，一直有麻木、刺痛。还有呢，这样一种热热的感觉，就像是灼烧感吧，是吧？有的时候呢，就像加了个鸡蛋一样。想问问您，这是一个什么原因？这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吧？
0: 对，常见。这个有可能是我们手术过程中呢，它因为手术的损伤导致的，它肋间壁神经可能会出现牵拉或者是肿胀导致的。出现的这个问题，因为它肋间壁神经是一个感觉神经，主要就是分布在我们这个这个手臂的内侧还有胸壁这块儿。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就是神经损伤导致的。然后一般情况下，我们常规术后三个月，大部分患者都能这个症状就会慢慢的消失，
1: 像是麻木、刺痛、灼烧感就会慢慢消失了。
0: 对对对。
1: 哦，
0: 如果是持续的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呢，建议还是进行一些专业的诊疗，看看是什么原因，或者是开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来进行治疗。
1: 那它得持续三个月，就像您说，就术后持续三个月这种感觉是吗？在这个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是马上要和我们康复科进行沟通，还是说要等着就可以等观察？
0: 可以先到我们康复科来进行评估一下，看看他这个程度重不重。如果程度很重的话呢，那可能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了。甚至有的，或者是我们出现了腋下的水肿或者瘢痕的牵拉，也会加重这些症状，不一定就一定是那个神经损伤导致的。
1: 所以还是说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咱别太观望的那种态度是吧？还是应该及早哈。那他为什么说就有的时候就像是加了个鸡蛋一样呢？在有这个腋下呀什么的，这是什么感觉？
0: 因为他加鸡蛋，一个是异样的感觉，另外就是有可能是有

0: 肿瘤恢复的这个康复的情况的时候，就一并到咱们康复科就进行诊疗了，就是复查了。
1: 对
0: 啊，这需要提前是怎么个挂号啊，还是预约啊？
1: 可以从我们互联网医院或者是我们的Carita金医保这些小程序上挂号，就可以。
0: 好。刚才我们是围绕着乳腺癌患者吧，他们手术之后常常会出现的一些需要及早跟进的康复的问题呢，我们来给大家做了一些具体的讲解和梳理哈、啊。您看看还有什么补充吗？有没有咱们遗漏的？
1: 像我们常规的远期的康复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有氧的运动、抗阻的运动，还有一些这个伸展的、牵拉的这个肢体的活动。像有氧运动，我们可以一周做个150到300分钟的有氧，包括骑自行车、散步、游泳这些活动都可以，一周3到5天，大概总共是150到300分钟左右就可以。然后抗阻运动呢，我们可以，拿一个，可以从1瓶水1斤的这个重量开始去锻炼，锻炼一次呢做个8到12次，一天做大概大于1组就可以了。
0: 怎么做什么？怎么做？您能给演示一下吗？
1: 可以拿个矿泉水瓶或者是小哑铃，做一些我们肢体的这个抗阻的运动。或者是这样抬高。然后呢，也可以用我们一些抗阻的器械去进行锻炼。一般抗阻运动一周做个2到3天就可以了。另外一些柔韧的运动，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整合性的，比如说瑜伽、八段锦这些锻炼来进行。
0: 基本上是这些，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是关于乳腺癌患者专属的一份康复的叫什么锦囊啊，给大家做了一些梳理。接下来呢，我想咱们再从整体科普的这个角度哈，肿瘤康复的科普角度呢，再给大家呢讲讲啊，肿瘤患者治疗之后常见的身体和心理后遗症有哪些？
1: 一般我们肿瘤患者术后的后遗症呢，一般会有这个伤口的疼痛、麻木，还有疤痕的增生这些问题。还有呢，就是术后长期的不活动会导致这个肢体功能的障碍，像远期的并发症会出现，肢体功能的障碍、淋巴水肿这些。然后呢，如果是我们的放疗之后出现的并发症，一般就会有放疗导致的皮肤损伤、纤维化这些问题，或者是我们的肺部的损伤，像我们的化疗、靶向这些内科的治疗，一般就常会出现一些血象的异常，还有就是疲乏、腹痛、腹泻、恶心、呕吐这些并发症。
0: 在心理方面的一些表现，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焦虑啊，
1: 对，
0: 失眠呢、
1: 焦虑、抑郁、失眠、
0: 嗯、
1: 这些情况。
0: 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是建议通过心身科，是吧？
1: 专业的心身科
0: 进
1: 行处理，
0: 进行干预哈。那您能不能讲一讲，就是我们正规科学的康复，对于帮助降低肿瘤复发、转移风险方面，它的价值在哪里？
1: 我们正规科学的进行康复呢，可以一个是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它可以促进我们这个免疫细胞的对肿瘤的识别能力，然后来清除我们早期的一些微小的肿瘤，或者是我们治疗后残余的肿瘤细胞。然后另外呢，我们规律的康复、规律的进行运动、健康的饮食习惯，也会让我们减轻我们体内的炎性水平，这会让我们一些慢性炎症导致的肿瘤，这种它的这个通路阻断这个通路，然后减轻炎症水平。另外呢，像我们正这个科学的康复呢，也会减少我们像肥胖或者是胰岛素抵抗这些代谢问题，减少肿瘤复发的一些危险因素。对于那些比如说我们好多患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患者，我们肿瘤的康复呢也会保持这个 患者一个机体的健康的水平。

0: 维持他骨关节或者是一些防止一些老年病的发生。
1: 肿瘤康复，刚才其实我们讲它，因为每个人的病情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相信肿瘤康复的这个方案是吧，它也都是专属的，
0: 对，
1: 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对对对。
1: 可能有一些普遍意义上的遵循，但是呢更多的还要看这个患者的整体的身体的情况，以及术后的一些表现是吧，以及他这个病情的一些他的复杂程度，可能我们在做康复方案的时候也会一人一策，是这样吧？
0: 对对对，会有专项的康复，比如说像我们乳腺癌就会着重于康复它的淋巴水肿的问题，还有肢体功能的问题。像肺癌呢，我们会专注于它呼吸功能的康复，还有整体的这个心肺功能的康复。如果是那种像结直肠肿瘤术后呢，会着重于它消化功能，还有整个的生活质量的康复。然后对于一些其他的肿瘤吧，都会有不同的康复方案和重点，所以这个一定是到专业的康复科去制定一个整体的健康的处方来进行康复。
1: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何佳颖老师呢是咱们肿瘤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中医医师哈，可能大家都没想到肿瘤医院还有中医大夫是吧。确实是我们何老师是咱们的中医医师，而且呢在他擅长的领域当中呢，还有利用中医药及针灸来治疗肿瘤患者常常会出现的恶心、呕吐、便秘、疲乏、失眠、焦虑等病症。
0: 对，
1: 那我们围绕这一块儿哈，再给大家能不能重点的讲一讲。
0: 这个我们一些胃肠肿瘤术后的患者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胃瘫、消化系统的障碍，比如说吃不进东西，没有食欲，或者是吃完了以后它不往下走，一直是没有排便排气的这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针灸来进行干预，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 中医的针灸可以来调整。
0: 对对对。
1: 那像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啊、疲乏、焦虑、失眠这样的情况，能通过针灸吗来进行干预吗？
0: 像焦虑、失眠这些病症呢，我们可以通过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针灸，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实验室的醒脑开窍的针法来进行解决。
1: 好，我们再给大家说说何老师在肿瘤医院他的这个门诊的时间。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滨海医院呢是周一、周三、周五的全天，在河西院区这边呢是周二和周四的全天。是不是您也现在有一些老患者经常会来您门诊时间的时候跟您得交流一下康复的问题？
0: 对对对，好多患者他其实他的淋巴水肿恢复的挺好的，但是呢他们会定期的，比如说一年或者是半年复查的时候来到我们康复科再进行一个评估，仔细的评估，让我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个他整体的恢复的情况就会非常的好。
1: 那何佳颖老师呢还有你的同事小伙伴们哈，更多的呢是可以帮助我们乳腺癌患者应对术后出现的这个淋巴水肿的问题啊，以及其他的一些反映在肢体啊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乳腺癌患者术后的康复是非常关键的，大家一定要重视，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啊。而且呢就是通过刚才其实我们也讲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康复做的科学做的有针对性哈，其实对于肿瘤的整体这种它整个疾病的康复以及转移，能够让它不出现转移，或者说是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贡献的话，它还是有着非常积极的价值和意义的。
0: 对对对。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肿瘤患者呢他现在都已经归到了慢病管理的范畴了。其实这个慢病管理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居家的层面上啊，因为他术后之后 更多的就是回家了嘛，是吧？在家里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慢病管理好啊？术后我们给他在康复啊等等方面我们做好一些居家的应对，在这些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呢？
0: 像一些专门的问题，比如说就像我们乳腺术后的淋巴水肿、肢体功能障碍这些问题，我们会到我们康复科对他一个进行专业的指导。像我们普遍的一些肿瘤术后康复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在评估完没有这种运动风险的情况下，比如说有骨转移，或者是年纪比较大极度虚弱，或者是有这个肠癌术后有造瘘口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运动的禁忌。在我们评估完没有这些运动禁忌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开展我们常规的这种有氧运动、抗阻运动，还有一些柔韧性的平衡性的锻炼，来维持我们一个健康的生活的水平。
1: 今天我们跟大家呢说的是一个比较新的话题，虽然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讲它不新，是吧？它是伴随着我们肿瘤治疗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的，但是呢可能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讲，听到了肿瘤康复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接触的还相对少一点，所以今天呢确实是有一种打开视野的感觉。而且刚才也讲了，六月份呢是我们第三个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我们习得一些关于肿瘤康复的知识，也是在提升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素养哈，丰富我们的这个健康知识库哈。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何佳莹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做具体的交流，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祝大家康复有力，也希望大家在有需要的时候到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康复医学科找到何佳莹老师。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我们听众网友的关注，我是孙杨，再会。

0: 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吗？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3: 嗯。
2: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3: 哇。
2: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哎呀，怎么不少啊。
2: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3: 嗯，
2: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蒸鸡15000元起，
3: 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4: 解放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咱呢还是书接上文，那位说上文在哪儿了，上文是空中问诊。不是，我说书接上文，接昨天啊，昨天节目的最后是我跟杨柳青的一位徐文禄先生的对话啊。徐先生呢，他退休前呢是在这个文化局工作啊，主要负责这个非遗项目这块工作的。10年前还没退的时候呢，也写一些关于杨柳青文化历史方面的小文章啊。曾经呢，他就在一本书里头看到了关于杨柳青杨家在西北啊、甘肃、新疆这些地区的一些故事，很有兴趣，四处寻访，结果在市里西北角那边找到了杨家的后人了。这老人家可能是叫杨延年老先生，通过采访呢了解他们祖上啊，杨继清这位老祖在西北那边从清朝末期啊到民国初期啊，发家致富的一段往事，和耿大营有直接联系，但是他不是耿大营那批去的，还早，嘉庆中期就到那边了。因为这个杨继清呢和当时主政新疆的督军杨增新关系莫逆，所以这位杨继清简直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清末民初这个阶段呢，就是杨柳青人或者天津人到那边经商的一个保人，他给开路条，有他这路条你才能入江，并且他本人当然也投资了很多产业了。其中提到一点，就是说当时啊，咱们天津人啊往返新疆天津两地之间，还有一个相对来说是隐性的生财之道，就是依靠汇率的不同啊，就类似于倒汇了，是吧，在当地兑换了这个俄国的钱币叫羌贴啊，羌笛的那个羌啊，羌贴，然后呢拿回到天津之后，在天津这边的华俄道盛银行兑换成大洋，它汇率不一样啊，是 是吧？那边低，这边高，中间这不就有利润了吗？你看看，说到天津这家俄国银行啊，李金忠先生插几句话。
5: 在咱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杨柳青的文史方面的专家介绍了杨柳青杨家在咱们新疆，主要是在南疆吧，干买卖，其中是做这个玉石。这个位专家就提到了一家俄国的银行，这家银行叫华俄道盛银行，它呢是1895年创办的，当时啊就是由俄国的财政部和法国的财团共同投资，总行啊就是设在了上海。转过年啊，也就是说1896年，华俄道盛银行啊天津分行就在现在的解放北路与大通道交口开业了。目前啊这座建筑还有，它是呢1900年兴建的，是由一个德国建筑师设计的，也是天津唯一一个采用穹顶采光亭的建筑。大楼啊为两层砖木结构，棕红色的穹顶，黄色面砖，它的入口也很特殊，是一个六角形的门厅。由于啊当时天津的很多买卖家都在北门外大街、古一街、竹竿巷一带啊经营，因此啊这家华俄道盛银行啊天津分行还在古一街开设了一个盛裕银号。

0: 这家呢，天津分行开业后，由于它的那个货币，就是昨天咱们主持人与这位专家说的那种羌铁，实际那个羌就是咱们羌族人羌笛儿那个羌，就是现在的卢布，还是很坚挺的，兑换啊也很自由，很多人在汇率方面还赚到了一些钱。但到了1914年，随着沙皇政府的日益衰落，于是啊。他大量的发行羌铁，造成这此货币啊贬值很快。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啊，就变成了废纸了，一文不值。所以说，给咱们当时经营了俄国这些商品，像羊毛、皮毛的这些商人，当然，我想这里肯定也包括很多咱们天津的商人、洋流情人，可以说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想呢。这也是咱们很多洋流情人在新疆业务逐渐走向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这里我还要提一句，洋流情赶大英的领路人安家，当时他的头脑就非常灵活，由过去的跟俄国人在新疆做买卖，变成了自己经营，因此啊，他们就在咱们天津的真实街设立了温丰泰分号。他的总号是设在新疆伊犁。有关这类故事啊，留在咱以后有时间慢慢跟我们话友分享。
1: 你看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从"赶大营"这仨字儿，这个历史名词引申开去啊，还有很多潜藏的历史密码尚待细究，而且就是你越聊得细越有意思，是吧？而且咱才能理解明白为什么在那样的一个历史情境中，那些人会做出那样的决定，背井离乡不说。还是不远万里之遥啊！那阵儿交通也不方便的，啊，大批的天津人呢，以杨柳青人为主，也包括北辰的啊，包括静海的，哎，这些天津人冒着这么大的风险，那半道还有土匪呢，对吧？克服多种困难，也得去新疆做生意。其实很简单，利益驱动，到那边利润丰厚啊。是吧？这个人性，嘿，千年不会变。现在呢，我们对赶大营的这个历史定义啊，说最初最初的时候，就是安文忠那一代人，随着左宗棠大军而动啊，一路上所谓赶着大营走，提供军队士兵的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呐，这些小商品。你从结果导向来讲，是有家国情怀在。那么后期的这一批又一批的天津人去新疆，那就不是赶大营了，对吧？那没有军队了。我们按照最底层的逻辑来推测，那就是有商机呀，那边有商机呀，对吧？西北地区和咱这边，它经济活跃度不一样，人的这个见识啊和这个脑筋也不一样，其实就是信息不对等，这是极其，而且是极其的不对等，是吧？昨天那位徐先生不说了吗？在那儿一袋面呢，能换一车的羊毛，你这个利润空间太大了。所以说，又得提金商，天津的金啊，金商这个概念。哎，晋商，山西是吧？浙商、闽商，那都多有名啊，是吧？都总结出了许多故事，而且形成了一种当地人这个商业文化了。咱们金商当年的作为一丁点不弱呀。而且很能体现那时候老天津人的这个精神风貌和时代底色，很多东西就得聊，得慢慢的聊，聊的过程中就有收获了，有发现了。昨天我和徐文禄先生就是慢慢聊，我们通了1个来小时电话，但是我给人打电话时候有点讨厌了，打扰人家，人家正睡觉呢，正午睡了，迷迷瞪瞪起来跟我聊。这其中呢，他也没翻找什么资料啊，什么都没找，所以说呢，可能有口误啊，有不准确的地儿也难免。哎，曲文年先生听到一个错，给纠正一下啊。
2: 他昨天说是那个温家宝的爷爷去流放到新疆，那个不是温家宝的爷爷，应该是温世林。温世林被流放到新疆，温世林就是那个酒中的那个创始人， 璞玉女中，我认为这一点他说的是不对的。他说是温家宝的爷爷，温家宝的爷爷是叫温宁市，是创建了璞玉小学，他可能把这两个人给搞混了给。
1: 啊，对，
2: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我查过这个资料。
1: 对，温世林写的《昆仑日记
2: 对，所以我查过这种史料，从九中的历史最早是，我也是最早是听你的节目，听那个张显明先生说的，然后我又查过这个九中的这个建立的始末，包括温世林这个生平，我都查过，所以不是温家宝的爷爷被流放到新疆，是温世林。真是听您的节目特别喜欢，听了好几年了，始终也没参与过您的节目，现在终于胆子大了，可以参与用一回您的节目了。我今年60了，我光知道在这个河东那块有一个中山门工人新村，还有一个潭口工人新村，然后河北那有一个王二厂工人新村，那个红桥有一钉子沟新村，就是这个潭口工人新村面积比较小，因为我以前住的那块儿就附近，但是没人提过这儿，要不就谁哪位老听众给提一下，给介绍一下，潭口工人新村。在那个原来的天津制药厂斜对过，成林道和那个红星路交口那儿，有一大片的段平房，后来给拆了。
1: 就您在那儿住的时候是什么情景？
2: 我没在那儿住过，但是我在那附近，我在香楼那儿住，就是广东山庄那儿，总从那儿过，因为那个是从那儿去市里，必经得经过那儿，就这么个事儿。这回想请各位老观众给说一说潭口工人新村的情况。
1: 屈文年屈先生头回参加节目啊，纠正个事儿，问个事儿。一看，嚯，西南楼工人新村聊得热闹啊！我们这门口潭口工人新村规模是小点儿，但是也得有点事儿说吧，请教大家啊。都是什么单位宿舍呀？建的时候占的是什么老村子的地呀？可能应该有点可说的啊。看看哪位，听友能回应他吧。潭口工人新村，好，咱就顺这就回西南楼吧。还是啊，西南楼，关永祥先生补充点情况。
3: 杨十三老先生最近大篇幅的介绍西南楼工人新村，我响应一下，我是1978年搬到西南楼小王庄的。小王庄的位置在哪儿呢？小王庄南侧跟这个西南楼工人新村13段紧密相连，它的北侧呢，跟这个西南楼工人新村的14段仅隔着一条利民道，它的东侧早先叫三号路，后来叫白云路；它的西侧早先叫四号路，后来叫越秀路。这个杨二山老先生介绍啊，西南楼小王庄是一个这个以这个菜农为主的小村庄，确实是这样的。据我了解，小王庄的这个老住户，大部分都是解放后才由菜农转到这个市里的工业企业工作。即使是这样吧，到了80年代初，仍然有少量的人呢，属于这个和牛村公社长青大队。当时每天早晨就能看见一些青壮年骑着自行车，自行车上夹着锄头，夹着镐，下地干活。他们的地在哪呢？就在当时乐园周边的一些菜园子里边。杨十三老先生还提到这个13段跟14段，这个每年的雨具积水非常严重。对于这个问题，我有着切身的体会。当然了，我们小王庄它有村台子，比这个13段、14段要高出2米多了。所以说呢，多大的雨也不积水。关键是13段和14段，当时有一个术语叫"三级跳坑"，就是这个马路的地面啊，比院子的地面高，院子的地面啊，比屋子的地面高。所以说，只要一下大雨，马路上的水就呼噜呼噜往屋子里边灌，那个水啊，很快就没了床铺了。这件事儿啊，已经惊动了市政府，而且提出呢，作为一个典型， 一定要改造。

0: 山地调坑，把全市的山地调坑都要彻底改造过来。这一带积水最深的一次是哪次呢？我个人体验呢，是在这个2004年10月份，我坐公交车呀，坐到了尖山附近呢，就已经开不了车了，积水已经没了汽车轱辘了。我们被困在汽车里啊，2、3个小时，实在走不了了。结果我呢，就趟着水回了家。当我走到了这个白云路，也就是原来十三段的那个位置的时候，积水已经没了我的大腿根了。可见呢，平房改造并没有这解决这个下雨积水的问题。后来呢，又通过这个地下管网的改造啊，这个也就是说把那个排污的管道彻底改造了。最近这几年，在白云路、在越秀路这一带啊，是再也不存在下雨积水的问题了。
1: 哎，地下管网其实更加的重要哈。天津呢，你看真是有不少老地名都重名，小王庄，现在咱知道至少有俩了吧？而且还很巧合，就是在四路公交车这个线路的两端啊，北边终点站下来是小王庄，南边的终点站下来离这边小王庄也不远。哎，这个地名重名的太多了。也有的老地名、老胡同名啊，起的应该是说太有个性了，这很难重名。你比方说王十二胡同，哎，这胡同怎么来的？有嘛掌故？有，一会儿咱再听。咱先说这重名的啊，到现在啊，重名的咱不说地名了，重名的老字号也不少。桂顺斋有俩啊，正兴德好几家，北京也有正兴德。北京牛街正兴德啊，其实啊，最早呢都是老穆家的，这一公私合营啊，你在哪儿开的分号就归当地的商业部门管了，一直延续下来啊，有那么个奇特现象的，这都算历史遗留问题，不也不好办啊。那么咱们一直推荐的这个花茶来自于天津的和平区，也就是过去老法租界离站的正兴德第二支店啊，这家正兴德注册的商标现在是猪肝巷啊，现在的门店呢，人家还在和平路上，没离开和平路。再强调一句，就是我们之前推荐的六印的那个花茶，是200块钱一斤的那个，是伏天的，就是夏天的伏天的茉莉花熏的，是很浓郁的那种老味儿。这个茶不取消也不改版，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还会上的。现在这款是春天专属限定的啊，限量的七熏的七印的，是春茶春花，就是给您多一种风味选择。春茶春花产量极其的少，它工艺呢还慢，再加上现在正兴德618抢购热潮啊，库存越来越少，错过这波等明年见了啊。今天我其实还真是接到一位老听友电话，但是我没时间给他剪辑了，你们回头再听吧。孟宪荣孟阿姨，他就跟我反馈啊，就说这个七印的这花茶定了，是真好真好，跟我说后口啊不苦也不涩，特别的顺滑，过去买那个500-500的花茶，哎呀，也顶不上这个茶。这原话啊，原话，半斤一袋170，两袋的话呢，定两袋是一斤，那就是160一袋，320啊，定四袋最合适，2斤600，一斤合300。如果您非不信任我们推荐的是正经八板的正兴德花茶，非得自己去门店买，没问题，您认头每斤多花200块钱呗。同工艺，就这茶外面一斤得500-600，咱是300块钱一斤合下来哈。订购电话59089888，这还给您送上门去啊，送门去，货到再付款。59089388，59089888，59089888，打这个电话订。所谓春茶秋茶，昨天黄慧东老先生说了，在他在茶叶公司，在茶叶加工厂那个年代，就60、70年代、70、80年代的时候，没这么分啊，没分的那么细致。为什么今儿才跟我说？因为那时候啊，茶叶也好，尤其这个茉莉花熏茶的，都不

0: 够供应的，你还分那么细干嘛呀，对吧？哎，就说到茉莉花不够用的，昨天李月成先生不提了一句吗？看报纸上写的曹庄的花农，曹庄子的花农，哎，在60年代吧，已经从南边啊，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啊，移栽了双瓣茉莉花，规模种植，就专供天津茶叶加工厂来熏花茶。从哪儿移植过来的啊？给哪个茶叶厂？那有这个咱本地的茉莉花，怎么还不够用的呢？对吧？哎，咱接着俩就听黄慧东先生给说说当时的什么情况。
1: 昨天有一个同志问那个包装的那个茉莉花送到哪个单位去熏制茶叶，在当时的情况下，天津是独一份，就是茶叶加工厂，在金路，现在叫29号，原来叫35号。这个茉莉花呢，它是从南方引进来，从福建引进来，福州引进来的，走到我们那个单位，单位最后给他接收吧，安排一个老师傅，这老师傅姓杨，叫杨长玉，安排他呀，就是负责这个接这个花，搞这个茶叶印制。他原来是哪个茶庄的那个学徒的，后来到了茶叶公司嘛。这个花呢，他们产量很小，你就安排一个人呢负责，把他那个花接下来以后进行印制。我在前一段时候我说了，搞过三印，最多搞过3印4印，就是这个，因为弄个就是100多斤茶叶，知道吧？弄他的花，他每天花就30-40斤，然后每天印制。我呢，当时呢在单位值班，年轻嘛，安排我值班，所以就跟他住在一个屋里头。他晚上呢干活呢，他老叫着我，所以我就跟他学学吧，就怎么看花，怎么下花，怎么出花，什么时间出花，就跟他学了学，他也来教给我。这个曹庄的送花人呢，姓刘，是一个当时就40多，50岁的一个，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就骑自行车，骑那大铁驴啊，10斤花也送，是40斤花也送。后来有一次他送10斤花，他们的杨师傅急了，跟他，你10斤花你还给我送来？他说，那老刘说，我本身不想送，队长非让送，10斤花别糟践了。所以你说你送10斤花我怎么弄，是吧？还有一次呢，我还闹个笑话，闹嘛笑话呢，就是他送花来了，是4点多，快5点了，下班送花来了，含苞待放的那个花，得等着那个糖尿药开到70%到80%才能下到茶叶里的。这是我呢晚上呢吃完饭也没事的呢跟他闲聊啊，他说你帮我看点花，我那把那火给他再调调去。我说行。这时候呢，我同学来电话让我去啊，同学们聚会，我呢就把我的穿的那个衬衣啊盖在花上了，盖在茉莉花上，等这花开到这个也开到差不多的快下茶的时候呢，我也到点该去跟同学们，我就把衬衣穿上了。到同学那儿以后啊，然后说你擦嘛了，我说嘛也没擦，是我把衬衣打在那花上了，结果那个同学都闻到茉莉花香味，说我擦嘛了，闹那么个笑话。这是关于这个，就是曹庄子那花只送到茶叶公司，当时没有别的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花不够用的怎么办？当时调进来很多的5、6级和级外茶，这个茶呢就是粗老，那市场价呢也就是卖到3块、3.5块、4块，就卖这个价钱一斤的。可是调进来都是绿茶，就是素茶，我们叫素茶呀，花没有怎么办呢？结果想了一个辙，一开始是用嘛呢？用苹果，用那个好的红香蕉苹果，把这茶叶烘活以后，是吧？晾凉，然后把苹果按层次码在箱子里头，然后搁到1个月到1.5个月，根据那个苹果的那个香气啊，看茶叶吸多少以后决定出果，就把苹果再拿出来。这个呢，就把那茶叶的生性子味都咬去了。一个是用苹果，还有一个用这个柑橘的皮，就橘子皮啊，柑橘的橘子皮， 用管干跟月干，

0: 那时候我们上班时候吧，一到运制苹果和定期的时候啊，我们每天下班，下了班不让走，一人发30斤或者50斤橘子、柑橘啊，剥皮，果肉拿走，那个定期留下白吃。等到那个苹果出来以后呢，就有点发蔫了，已经留的那个香气没了，水分也没嘛了。这个呢也是给大伙分，一下班分苹果、分橘子，拿那个柑橘啊没有皮的带回家。这是60年代末期、70年代中期一直搞这个，到后来呢，到95年以后，就联系到了广州的华县，现在叫华区，在那儿联系到了嘛，玉兰鲜花，我们就派人带着机器把茶叶直接发到那儿去，熏制印好了以后再发回天津。就是当年就是因为嘛呢，花很少，当时不以粮为纲嘛，所以这个想了很多办法，为提高这个茶叶的这个质量和口感。当时就是茶叶公司哈，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怎么呢？当时呢，你凭本供应一户1两茶叶，啊，怎么办呢？就得调点机外茶来补充这个。当时的生活水平呢还很低，3.5块、4块、5块，买6块茶叶的人，6块钱一斤茶叶人就是生活比较中档的，买8块、10块、12块的算高档人家，是富裕人家喝的。上次我提到，就是我们当时没有什么春茶呀、什么夏茶、秋茶，因为它茶也不够卖了，所以就没有分这些东西。
1: 好，您听听，苹果啊、橘子皮都上了，来熏这口花茶，也可见这个口花茶在天津卫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重要角色了，是吧？很重要。现在这个物产丰富啊，不仅都是用茉莉花，而且现在还用的是春天头茬的茉莉鲜花，还得清晨带着露水采摘的春天茉莉，多矫情啊，多讲究啊，啊，然后再配上开春头采的嫩芽茶青，哎，这么着给熏配拼配。做出来这个七印一提的啊，郑兴德的春茶春花，零香精零添加，这点最重要最重要。也就是说市场上一些低价的啊，您闻着喝着那个浓烈的那种有点毛病啊，咱这个很自然的就是原花原茶的那种，哎，那种自然的那种香气，入口温润柔和。温润柔和，半斤一袋170，两袋定两袋，一包160，定四包，一包是150，总价600，一斤合300，啊，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888，送上门再付款。这个茶叶行啊，是很古老的一个行业了。但凡是这样的行业呢，都有自己的祖师爷，或者说是供奉的茶神。那么自2009年起吧，茶叶界把谷雨节气确立为中华茶祖节，啊，在它的核心祭祀地呢，在湖南炎帝陵，哎，每年啊，人都有举办大型的这个祭祀典礼，茶农啊、茶商啊，哎，都会集体参与。祖师爷呢，一般推陆羽为茶叶行的祖师爷，茶叶行这样，中药行更是这样了。这不嘛，明儿就是药王爷的生日了，不是咱们节目里药王爷啊，是真正供的那位药王爷。好，咱下面就听咱们的药王爷说说真正那位药王爷的生日。
2: 明天4月28日就是药王的生日，在这一天呢，天津各大中药店一早啊就要供奉药王孙思邈的纸马，并献上了祭祀用的物品。一大早呢，这个药店里头上至经理下至员工都要跪拜药王。第一呢，是为了祭祀药王，第二呢，就是要保我们药业的生意兴隆，第三呢，就是祷告保

0: 黎民百姓安康，保佑啊生灵。平时开药铺的这个东家，或者呢有些个大经理啊，他不在这个药店里边，但是到了药王4月28日这天，统统的一早就要来到药店给药王的行礼。天津的药王在那时供奉的是医圣孙思邈。他们到药店之后，祭祀的药王这一天他们就不走了，干嘛呢？出资人这东家还有一些个经常不到店里来的这些个经理，这一天就要在柜台上为抓药的人来进行抓药，就是表示对药王的敬畏，也是啊身临其境的来深切的体会一下药房抓药的不易。因为那年头抓药跟现在不一样，是吧？那年头得有一味药一味药的包，包上之后还要搁上一个跟洋火盒那么大的一个说明书，那叫签儿，得搁里头。而且这药炮制没炮制，炮制的得法不得法，这些的都要经过注意的考察，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今后呢加强管理。同时呢，这个药店当中的这个伙计们还要把这个斗方就是已经炮制且制好的中药饮片，那叫斗方，还有丸药方，不能叫丸药方，叫丸药方。斗方也不能叫斗方，叫斗发啊。丸药方呢就把治好的丸药，是吧？那年头呢它没有包装，没有包装都搁瓷罐子里头，都得拿出来晾一晾晒一晒，当然了贵重药品除外，好嘛，贵重药品一晒抽分量了，赔了，是吧？这样的就防止没变。也就是药王的生日这天呢，这个在提前三天，25、26、27哎，就开始操作了。这些祭祀活动要活动到端午节，是吧？端午节不是五月初五吗？再过五天就到五月初十，前后呢将近20天。这是过去旧时啊药铺里的啊这些祭祀药王的这些活动。过去咱们天津的药王庙也比较多，像这个北门外药王庙、大直沽的药王庙、延陀的药王庙，还有这个杨柳青，还有一个药王庙。不过咱们天津过去的药王庙啊，供奉的药王不一，也有的供奉的是孙思邈，也有的供奉的是刘完素或者是李时珍。就是现在我们到了这个鞍山道这个中医药大学去看，他供奉的这个药王是孙思邈和李时珍，这二位啊还在冰天雪地里头，或者是炎热的夏天还在那站着了，是吧？咱们天津乐仁堂制药厂在院里头也供奉了一个药王，那是匹通。现在呢各药王庙都没有了，华北地区包括咱们天津，如果要是想到药王庙去，就必须要到七州，过去的老安国县，现在呢是安国市，他那有一个极大的药王庙，改革开放以后呢进行了修缮啊，由药王呢是匹通，两边呢各有五位哎这陪衬的名医，香火呢十分旺盛。在改革开放以后，当时这个经济状况呢还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都成了药材的贸易公司了，在当时还不是。当时来看安国的药王庙一年呢开庙两次，每次来讲就是得将近20天了。一次呢是这个药王的生日，是阴历4月28日。再有一个呢就是药王的这个啊成仙日，阴历的10月15日。这两个日子呢都要进行集会，是吧？除了呢祭祀药王，同时呢全国各地的药商都要去到那儿呢哈打棚进行买卖。现在啊包括咱们天津赶上药王这生日这一天，就4月28号，基本上来讲干药的包括现在很多私人干药的药商都要聚集到安国县的药王庙祭祀，就是现在的情况。在旧时啊，4月28 十月十五这两个日子开市，就是在旧时啊，全国啊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分为十三个帮，经营的药材不一样。天津、北京通县是一个帮，叫京通卫帮。你要是广西帮、四川帮，是吧？陕西帮，对不对？哎，这都是各有各的帮。河南帮，是吧？四大淮药，对不对？哎，这样的话呢，他们都分头呢去买卖药材。提前到呢，你得打棚啊，你得准备啊，还得祭祀药王。另外还有五种买卖也到安国。一种买卖是经营咱们北部山货的，核桃、一些杏仁、桃仁、入药的这些山货，他们得去。还有一种呢，就是南方来的，专门经营啊，从索马里进口的乳香、墨药、血结，是进口药，他们也去，叫南药，是吧？另外还有一些个买卖要去，干嘛的呢？故意铺得去。咱们天津过去故意街，那么些故意都卖谁去？买了故意，然后就卖给本市人闯故意啊。这种情况有，但是少。怎么办？赶上这个卖故意的，也拿着大车拉着大量的故意去。你要四月份呢，就卖这些个单薄的衣裳。到了十月份呢，就卖这个夹衣、棉衣、皮衣。为嘛他们卖谁呢？因为全国各地啊，这十三帮的人不光是经营药材，是吧？他们也顺带着，是吧？买一些个故意到当地去卖。所以说，过去有人问我，天津故意都卖哪儿了？都卖哪儿了？卖哪儿的都有。有一部分这故意就运到了安国县。再有一种行业，是吧？就是嘛行业，古玩业。是吧？你现在也是一样，是吧？赶上礼拜六啊，是礼拜几的，是吧？到这些卖古玩、卖旧货地上去学嘛去。那年头加一个更字儿，学习这古玩，手上戴的、脖子上戴的等等这些个。所以说卖古玩的也去庙会，那过去讲庙会，你别说这个了。过去天津的到黄会的时候啊，这个卖古玩的也去，是吧？过去的戏园子卖古玩的也拿着托盘托着古玩。扳指啊，烟嘴啊，鼻烟壶啊，也是卖。另外还有一个行业也去，就是银钱业。银钱业到那干嘛呢？到了安国要贷款。有的人贷钱不多，甚至没贷钱。那年头也信誉，我给你，我贷了钱，到时候我给你把钱汇过来。不像现在贷完钱走了，一挠到找不着他了，是吧？这样的话呢，资金也能周转，也能够促进的药材的交易。这就是除了十三帮啊，还有五种其他的称为五大会的这些买卖也到那去这个进行交易。现在就不是那样了。现在呢，安国县也不叫安国县，叫安国市。药材贸易公司一家挨着一家，也用不着开庙会了，所以随时去了就可以在这个安国市进行交易。
1: 哎，王先生说了，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安国市了，满大街都是药材贸易公司，随时交易。但是对于咱们外行来说，你别看满大街都是药材啊，你到那儿照样俩眼儿一抹黑，因为咱不懂哪个好哪个次，是吧？比如说黄精，现在市面上海了去了，都是九蒸九晒黄精。在这么多的黄精产品中，我们找到的是真柴火蒸的、真太阳晒的高原黄精，不是那种电锅蒸、电炉子烤29小时就出的速成品。柴火的热力它是渐进的，是均匀的，如同文火慢炖的，它能让黄精内部的精华转化更充分，这种温和的渗透力是很讲究的。柴火蒸它注入阳火之能，补而不燥，就是您吃这不担心上火问题了。九次蒸制中，这股阳气慢慢渗透到黄精内部。另外人这里不还加了黄酒吗？饮药归精啊，药引子啊，所以人这个黄精是很古老的一种炮制办法。哎，它这个云南玉龙雪山脚下的高原晒场，一个月才能产5吨，不如人家普通那些工厂加工一锅的量，所以它这个稀缺呀在这儿了，精华呀。黄精在《本草纲目》中被记载能够补诸虚、填精髓，就什么虚都能补，填补肾精， 气血双补之王，性味平，味甘，主要归脾肺肾三经。现在是每盒300克六两，一盒300克六两，两盒339块，赠两罐50克的九制地黄，啊，六盒黄精赠六罐九制地黄，一共999。本周之内订这个六盒黄精啊，再送咱们节目的文创 T 恤衫一件，或者广西烤海鸭蛋一箱，哎，999这两个都送。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39-0139。好，咱下面就听张显明明老来说说王十二胡同，这里有位老郎中。
2: 在拱北大街，就现在拱文化街呀，这个从天后宫上北走那边，天后宫旁边呢隔着一个胡同，有一个呀，胡同就叫王十二胡同。这个胡同啊是不宽啊，我从那儿走过几次，不到2米宽那么小窄胡同，但是非常干净，两边全是青砖瓦房啊，也没有大杂院，都是挺清静的人家，都是都门都院那个性质，也看不见那个乱乱哄哄的样子，总是挺清静啊，胡同里好像一尘不染啊，挺干净。这个王十二胡同里得名呢，就因为那个胡同里住过一个大夫啊，老中医，清末的是中医啊，他姓王啊，人们都叫他王十二，究竟嘛名字呢？谁也弄不清。这个胡同就随着他呀，这个叫了王十二了。要说王十二的医术呢，啊，并不是多么高明的名医，但是啊，他算实医。那当时有句话说啊，实医啊，这个比名医还强了。说名医不如实医，有时候名医看不好的病，到他这儿他能给看好了，为嘛呢？他正走时运，实医啊，他是看他的时运。这个王十二呢，有时候走时运，可也有时候不走时运，所以啊，他这个给他留下几句俏皮话。下面说第一个俏皮话，叫王十二不下药啊，死症。这个俏皮话怎么来的呢？就说在古文化街那一带啊，当时有一个扎瓦地，就是混混，姓葛呀，叫葛四。他本来没有病，他想啊，给王十二找点麻烦，拿王十二啊去找个乐，干嘛呢？装病，装病装不像啊。哎，他呀有个办法，正好啊槐树上啊开槐花，他摘了好些个槐树花，搁锅里熬，熬出来那个黄汤子，他都抹身上了啊，从脸呢到身上全都抹了，整个把这个一个人呢都染黄了，然后他找王十二去看病。王十二一看他的样子，坏了，这个人呢够劲儿了。过去啊，肝癌的晚期啊，黄痰啊，叫黄病，没事。一看他这个病可不行了，我给你号号脉吧。结果一号脉呢，脉象正常。哎，这个王十二说，这可奇怪了啊！我号你那脉，你没有病，给开药吧。没法开药，你没病吃嘛药啊？没给他开，结果就这个葛四啊乐了，就说：“你还真有两下子啊，我还真是没病啊。”这个王十二就说：“那你这个面相怎么就这么黄呢？”他说：“不瞒你说，我呀就拿你找乐来的，我是拿槐树花染的。”王十二一听坏了，你呀麻烦了，这槐树花涂到身上以后啊，经过熬制，它就有了毒了。从肉皮上里渗，毒气攻心，人就完了。葛四啊，这时候他没有感觉不舒服，所以他挺生气啊！你咒我死啊！抓起椅子来啊，就要砸他的铺子。王十二赶紧央给他啊，算我说错了啊，我说错了，给你道歉赔礼了啊！说了半天好话，这个砸不地提了他的椅子走了，我拿这换壶酒喝去。可是过了没几天啊，这葛四可交了病了。就浑身发肿啊，这个脑袋肿的跟猪头一样，心里也特别难受啊。这时候才想起来，这王十二说了，我这是啊槐树花中毒，毒气攻心，赶紧又找到王十二家，一进门给王十二跪下啊，上次我错了啊，不该在你这闹，现在你看赶紧给我开药治吧。王十二再一看呢，你这个毒已经发的够劲儿，没有办法，开药也治不了了，还是不开药啊，不给你开药。结果这个葛四没有办法啊，离开了，出来 邻居们这时候要都不怕他了，一看他的样儿，

0: 婆，那时候叫姨太太啊，病了，你给看看去。他去了，到人家里头一看呢、啊，炕上啊躺着病人呢、啊，外边有帐子撂下来啊，这个挡着，看不见病人嘛模样。他一想，男女授受不亲啊，这个女人嘛，人家要避讳不让人看啊，正常。伸出手来，我给抹抹脉吧。结果一伸出那小手啊，是又白又细，哎，挺肉头。他也没仔细抹脉呀，结果呀，糊里糊涂的就来了一句：“给您道喜了啊，您的夫人呢是身怀有孕，这是喜事儿。”刚说完这句话，放下来帐子一撩，里边人坐起来了啊，是个男的。这个男的是什么人呢？啊，过去啊，这个天津有一种男妓叫相公，书名叫兔子。这是这小子诚心要给这个王十二啊找麻烦，找那么一个呀，哎，男妓来，壮女的。这种男妓啊，从小啊就是那女人搭伴，还裹小脚啊。侯家后那时候就有这个叫相公堂子，所以弄那么个男妓，把他给骗了。他没仔细看呢，就愣说人家怀孕，所以就留下那么句话：“王十二走背字，男子怀胎。”啊，结果他一看啊，这回栽在这儿，骂话也不说，转身走了。从这会儿没人找他看病了，所以他呀日子就混得越一天不如一天了又。这时候人就结合他过去啊给人家看病啊看得那么好，现在啊愣说男子怀胎，把两件事给他连起来了。时来运转是三九寿数，是运败时衰男子怀胎，这是给他弄了一个上下联。所以王十二在天津啊就是那么一个哎挺有趣的人物，并不算太有名的名医啊，但是呢拿他的俏皮话一流传呢、啊、全天津都知道有那么王十二。
1: 哎，王大夫的大号谁也不知道，外号倒叫响了，王十二胡同得名就因为这位王大夫。好，最后咱就听王大夫接着说他离奇曲折的高考经历。哪位王大夫？王金生王大夫。
2: 昨天我讲了，我77年高考啊，报名报不上，公社党委非常支持，专门派了一个文教助理，他三次到招生办为我们跑这个事儿，费尽了口舌，但是最后，也没能报上。虽然没报上，但是我对他一生都是感谢。这个人是个北京下放干部，他是北京一所大学里的教师。这个文教助理啊，他对知识青年非常理解，跟我们的关系很好。另外，他这个人他爱才，他恃才和爱才，他能知道谁有能力，而且他还喜欢这个能力。啊，所以呢，我们去报名报不上，他就不辞辛劳。再一个就是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这个党委书记好像也是学生出身啊，所以他对我们知识青年也是很理解。三次报名都失败以后，他就想了一个办法，督促新才吧，用党委决议的方式给我们两个人报名。这个恐怕是在新中国高等院校招生的报名历史上，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以后再也不会有。我对他也是终身的感谢。高考报名截止日期就逼近了，这时候我又一次万念俱灰。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又发生了突发事件。报名截止的头一天，公社给我打电话，啊，让我马上到公社，说你的报名啊，上边批准了，允许你报名，赶紧来办手续，办完手续你啊自己你到招生办去报。我当时感到非常惊讶，你前两天还一口咬定不能报呢，怎么今天就突然就能报了呢？怎么回事啊？我也来不及想这个事儿，赶紧上公社。公社离我们那儿很远，到了公社以后，把这个手续都办完，拿到了证明，这时候已经接近傍晚了。我们公社离招生办公室还有70里地的旱路，这70里地，每天只有一趟长途汽车。傍晚的时候，那就肯定是没有车啊！你要想去，明天去。可是明天我就害怕，这个因为那我们的交通啊，它不稳定，

虽然一趟班车，他也不能保证每天都有。他万一明天要是停运了怎么办？再有就是，即便他来，他那个车也不定时，他有时早，有时晚。他来晚了怎么办？因为我害怕他这个招生截止日期，他如果明天一早晨他就截止，他就不办理了，那怎么办？那不就坏了吗？所以没办法，我就决定步行70里地步行走着去。怎么也说明天清晨我得到达，70里地我也不害怕。决定以后，一个饭馆里头我就饱餐一顿，然后开拔，就是天已经黑了。这条公路啊，一盏路灯也没有，而且这条道是在大草原上，一条孤零零的道路，不经过任何村庄和集镇，全是在草原上穿过。我走过几次，有几次是坐汽车，有几次是坐马车。坐马车走这条道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会唱一首歌，这首歌在当时知识清单当中非常流行，它是一首苏联歌，唱的是一个马车夫他病倒在这道路旁边，就奄奄一息，临死之前，他跟他同路人，请求他同路人，我死以后你把我的埋在这儿，然后咱们过去的矛盾。都一笔勾销，你也不要记恨我了，我也不记恨你，是这么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夫人，请你埋葬我，不必记仇恨。啊，就是这么一首歌。知识青年们之所以喜欢唱，就是他们和自己的当时的心情有密切关系。当我走出公社，走上这条大道，我心里就想起了一些事儿。这70里地旱路、夜路，可能会发生危险。发生意外，什么事都可能出现。但是这个时候，我有一个信念，我就想起了荣国团的一句名言：“人生能有几次波？”我当时就说：“你荣国团能有几次波？”你是用的是问号，我不是有几次波，我是人生只有一次波。我要想上大学，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有什么困难我也不怕，为了自己的理想，这样就开不走了啊。大概没走20多里地吧，我就躺下来休息，别等着精疲力尽再休息，仰面朝上躺，四肢摊开，全身放松。缓过来以后，起来再接着走，这样躺下起来，躺下起来，这样就有两三次，就看见远处的天际之间呢。就有点发白，我这时还没到天亮呢，这时正是黎明前的黑暗。那个发白是什么？我知道，我快到了，这离我们的招生办，也就是还有10里地左右吧。我知道，因为那时候有电，那是马路上的路灯在亮。决定最后冲刺，再也不躺了，一口气走到。正走着，突然间坏了，出事了，前面出现了一个人影，快步的向我走来。他是面朝着我，而且斜着就冲着我来了，不是走道，那就冲我来了。我就非常害怕，说这深更半夜这时候怎么会有人呢？深更半夜在那急匆匆的走，而且是朝着我过来，越走越近。他那个牙张嘴的时候，那个牙呢在星光的照耀下就发白，这个形象就很恐怖啊！不是青面獠牙，是黑面白牙啊！这个。很恐怖，我怀疑这人可能不是好人。走近了，他就向我笑，跟我说话。我就说你干什么的？你这深更半夜在这儿？他就自我介绍，他很坦白，他说他是在押的犯人。啊，不是你在押犯人？我就一听这个，我吓得这毛骨悚然的。好，我真碰上了。他说你别害怕。他说我呀有事求你，

我说什么事？他说我是犯人，我们白天啊，昨天白天出来在农田里劳动，劳动当中有一个犯人逃跑了，快到傍晚时候逃跑的，啊，我就帮着这个看守啊，啊，帮着管教、啊、去追捕这个人，这样呢就都走散了。我现在还在追，现在正在找，还没有找到。你到了那儿，到七里以后，你给我往那个监狱里，得给我打个电话，啊，你监狱打不了，你给公安局打也行。你告诉他一下，就说是我这个情况，就说我不是逃跑，不要以为我也逃跑了，啊，我都正在给帮着管教在这找这个人呢。我说你这个事儿我能做到。他说完以后，他挺高兴，谢谢我以后，他就走下公路，就消失在黑暗里了。我这就快步的就往招商办走啊，到了那儿以后，我就先给他打了这个电话，把这个事儿通知给公安局了。公安局说确实是丢了两个人啊，这会知道了有一个人还没有逃跑啊，这挺高兴。早晨一上班，我头一个进入招生办报名，这招生办二话没说就接受啊，告诉我考试日期，让我回去准备考试。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这个高考的经历当中已经经历了好几个又一村，那么现在这又一村怎么样，是不是还会出现什么问题啊？明天再讲。

0: 那么赶上节，嘿嘿，就得送礼。我们爱听原产地的小高经理，国民好闺女，嘿嘿，我闺不是我闺女，国民好闺女。一看啊，老爹们是吧，男士们都是高兴的日子是吧？赶紧降价，就相当于送百八大爷们过节的礼物了。什么东西降价？好酒，就是这两天我们推荐给大家那个五粮液高端酒红尊龙白酒，给您一步降到位。哎呦，那位说了，好，我刚买，别着急别着急啊。哎，这个近期您订这红尊龙的啊，可以给您退差价啊，可以退差价。怎么个降法，我给您详细的说说啊。之前咱一直说的是399块钱一对两瓶儿，是吧？现在直接降100块，变成299块钱一对两瓶儿，和不到150一瓶儿，啊，这是红尊龙酒历史最低价了啊，299两瓶儿。别忙别忙，咱再说那一箱六瓶多少钱。之前已经优惠了200，是997一箱六瓶啊，现在给倒过来了，不是997了，是799，又补贴了198块钱，里外里补贴了快400块钱啊。你要买这一箱的话，六瓶儿，现在的价格799，均杯这一瓶儿才合133块钱，太便宜太划算了，赶紧抢吧老几位，这个酒这个价格史无前例，没这么低的是吧。哎，这因为这个酒已经给大家推荐两年了啊，两年了，从来没放过这么低的价格。如果说您是在本周周一开始啊，就订了这个红尊龙酒，给您退差价，给您退差价，买两瓶的给您退100块钱，买一箱的给您退198块钱。但是有一样，299两瓶红尊龙，799一箱六瓶红尊龙，就持续到6月21号下周日父亲节啊，满打满算就俩礼拜，所以老爹们赶紧下单啊，错过那不是再等一年的问题了，可能再也等不来这个价格了，是吧？所以趁这阵儿赶紧囤货，赶紧囤货。那么再说那个赠品的问题啊，正因为人家是降价把裤衩都赔干净了，所以咱们说送的那个文创 T 恤衫呢，包括那个广西烤海鸭蛋一箱啊，您买这个酒，买这个红尊龙酒就不能再赠送了啊。不是说哦，799那也够送赠品的价格了，对不起啊，您要订这红尊龙酒799的话，不能赠任何的赠品了。那么因为本周开始，很多听友都是一箱一箱的订这红尊龙，都是按997一箱的价格来订的，可能那个赠品呢您陆续也会收得到，那么退差价的话赠品就不赠了，您自己选择啊。我当然建议您一定是退差价，那赠品不值那么些钱，不值198块钱，所以一定一定啊，跟这个客服人员说退差价，那赠品我不要了，不烤海鸭蛋吗，我自己买，哎，这样合适啊。再重复一下啊，五粮液红尊龙酒，五粮液总厂出的红尊龙酒，浓香型经典五粮配方，浓香型52度，一瓶一斤，两瓶299，六瓶一箱799，赶紧订赶紧订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至于说它为什么降价我还不清楚，但是以过往的经验来看，它这么低的价格推出来，那可能就是清库存了， 可能就是清库存。所以说，如果您觉得这酒不错，性价比也够高，囤啊，照着一箱两箱的囤，保不齐什么时候这酒就没了。如果您之前没订过这个五粮液红尊龙酒，也不知道这酒的口感到底怎么样，那么您再听听大家怎么说。反正目前我这两年接到的听友的反馈啊，老酒友们的反馈，没有说这个酒不好喝的。
1: 红尊龙酒我也买了，那也挺好的。我店送人送朋友还拿出说，刘泽老师讲那个人的挺悠悠喝的那酒挺好的，说的
2: 那个龙的那带龙头那个红瓶我买了一下，这酒也不错，性价比挺好，到时候来个人来送个人来，挺好的。
3: 我也是平时也喜欢喝一口，自从这个华硕天津卫推出来这个尊酒啊，我在淘宝一看是455一瓶，一开始啊我认为啊我不买了，跟淘宝价，我淘宝也送到家，我仔细一看啊，淘宝是455一瓶，咱们话说天津为这个节目提出来，我一看399两瓶，我一看这个价合适，味儿不错，不刺头，味道也挺好，或者也适合我。有的人就爱喝这个酱香型，我对酱香型不太喜欢，我喜欢浓香型和清香型。这五粮液不错，喝的挺好，确实价位和它这个品质我认为还是不错的。我感觉就是咽下去啊那不难受。
4: 对喽，
3: 有的那个酒啊喝到哪儿都知道，妈走到哪儿都拉了。
4: 这个是最
3: 这个酒没有那不一个东北那勺刀子
4: 啊，喝
3: 还有那闷倒驴，哎呦我也不敢咽，咽到走到哪儿我都知道。这个没这感觉，喝完第一口还垫子来第二口，
4: 入口绵，
3: 哎好好好好好，
4: 口齿当中有余香
5: 啊。一品五粮液酒厂出这个52度浓香型这白酒啊，红尊龙酒，喝完这酒呢，哎觉得挺好，你一看酒色，看它的浓度能看出好来。第二呢，这酒呢闻闻这味儿，闻闻这味儿呢就能闻出这香型来，说咱们这个酒呢浓香型的味儿挺正，就先来一小口，一入口呢这酒就温柔啊，因为它不苦，慢慢入喉呢它又不辣，这酒呢如果你要是温一下再喝呢，味道更香醇更柔和。我有个习惯就是嘛呢，如果这个酒呢如果你喝得好顺口的话，要买两箱，第一箱呢要存放几年再喝，最好呢存放到3年5年，那个味儿就出来了，比现在这刚出厂那么一喝啊还要香。我个人呢挺好饮酒，因为习武的人啊大多数性情豪爽啊，大部分都爱喝酒，所以呢对酒呢有点喜好。至于这个存酒，也长期喝酒的人就有这个习惯了。无论是什么酒，如果你放上3年5年再喝再品尝，那个味儿就不一样啊，它那个香型就纯又柔，比这么现在这么喝好喝的多。这回呢咱们这个平台又卖这个酒，我买了两瓶，我这回得对比对比，哎这一对比啊，纯度浓度都挺好。所以这种酒呢，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呢，哎不妨存上两箱啊，过两年再喝呢味道会更好。
0: 哎您听了吗，这都是咱们老听友们老酒友们对这个红尊龙酒的评价，绝对好，这个酒绝对好，尤其是赶上现在这个历史最低价了啊。就像刚才最后这位听友李英明李先生说的，囤啊囤，为什么要囤？一方面趁这个低价咱落这个实惠，另外一方面您搁两箱存着，过一二年两三年三四年慢慢喝，到那个时候这酒它还好喝，它更好喝了。所以我建议您啊，趁现在这个历史最低价多买点儿。 整箱整箱的囤，啊，再报一下价格啊，一对两瓶只要299，直接降了100块钱，一箱六瓶只要799，等于是又降了400块钱，六瓶799和133块钱一瓶一斤。五粮液啊，五粮液总厂的酒，红尊龙酒，650年古窖池酿出来的，绝对好，趁这机会一定囤，一定囤啊！而且它的包装、外包装都特别体面，送人也绝对拿得出手，家庭聚会上得了台面啊！自己喝，这现在这个价格，那更是性价比之王了。所以我强烈建议您趁这个低价赶紧囤。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还给您送上门去，货到再付款。这个优惠价格就持续到6月21号，下周日父亲节当天。过了这个日子以后，再有没有这个酒都不好说了。好，咱回来还说世界杯，咱也蹭这热度聊聊球哈、啊。咱不聊球，这个球我一直认为是看的，对吧？你得看那个精彩的比赛嘛。那么现在啊，看这个球赛啊，跟过去又不一样了，又不一样了。你比如说我现在更习惯于趴床上用手机看，大屏幕、小屏幕、电视机、手机看个不停，那么费眼啊，啊费眼啊，所以给您贴心的推出叶黄素，一定要吃，要不眼睛太难受。这个康度越橘叶黄素无一差评，无一差评，啊，它是四种营养元素，全力的守护我们的眼部健康。每一粒康度越橘叶黄素里面有16毫克的叶黄素，9毫克的原花青素，里面还添加了葡萄糖酸锌和胡萝卜素四种营养物质。所以说，一家老小眼部健康，您都可以用得上它。无论是缓解视疲劳啊，防蓝光，消除白内障的那层蒙等等啊，只要是跟眼有关的，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保护的卫士，哎，这个叶黄素除了补眼睛，其实还可以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改善皮肤的状态，也为心脑血管提供一定的保护力。叶黄素多少钱？便宜，10瓶199，一瓶不到20块钱，每瓶是30粒，30粒一瓶，10瓶199块钱，啊，这个东西。听友们也是无一差评，都是发自内心的对他点赞。
6: 我在那儿订过那个叶黄素，吃了得有，我想得有2-3个月了吧。因为这个什么这个叶黄素，对眼不好嘛，对吧？我眼还行，问题是这不是过些日子得做体检的吗？这体检那个驾驶员那个眼很重要。我从这我71吧。
7: 哦，那就得每年都去检了，那的确是。嗯，
6: 对喽，每年都得检了，所以我从这个角度考虑、得保护点眼。刘哲介绍这个挺好。我就吃了等于2个阶段，现在还在吃了。
8: 叶黄素，越橘叶黄素啊。我们这不那个眼不太好，吃着都挺好的，原来挺模糊的，吃那叶黄素吃的那个挺好，那个我们老爸吃了也挺好的，也是光看手机，抱着手机那眼那么好了吗？所以说我买这个叶黄素，就是我也吃了，也让他吃，实际上那个我吃的也觉得挺好，也管老大众，他吃了说的最明显了。他光乐意看手机，可是有一样，他以前吧看完光揉这个眼呐，他总觉得里头模糊呗。他通过吃的看他不揉眼了，这眼睛没说那个早晨醒了，你还揉。我说他了，我说哟，你吃的叶黄素吃还挺好啊，眼睛也不揉了呢。他说哎， 还挺管事儿，等于我们俩都吃，我觉得挺好的，没有副作用。
9: 一直卖的这些东西，我几乎都买过，像什么那个平遥牛肉、哈尔滨的红肠，还有海参，我也买过。打咱们建了这个群之后，我就有些东西就在咱这个500人的群里买了，啊，然后后来我不又买的咱们这个嘛这个对眼睛有好处，这叶黄素，这个我用的也挺好，哎，就感觉比原来我还不是跟别人在的，我就是反正就跟年龄有关吧，就是从前几年呢还不到60的时候，就有时候一到这个快擦黑的时候，就感觉一出去就感觉眼睛上就有一层雾在的。我平时每天我总在关注这些个东西，我都特别喜欢，但是我就是嘴笨，我也说不出来，所以我也不耐发言，你知道。
0: 好，单独定这叶黄素的话多少钱？10瓶199，每瓶30粒，10瓶199。单定的话，其实您不如定我们这个月刚推出的那个康度4合1全身营养大礼包，一个月的服用量只需要259，但这里的东西它的营养元素更多了，包括氨糖软骨素钙片，包括鱼油，包括辅酶 Q10 以及叶黄素，另外再送2瓶那个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反正里外里加一块是13瓶，只需要259，这13瓶正好是您一个月的服用量啊，而且它是科学搭配，不是拼凑的啊，随便凑凑数，不是，这13瓶是科学搭配，环环相扣的。你看辅酶 Q10 是帮我们稳住心脏，补充动力，心脏有劲儿了，干净的血液才能把营养输送到全身的每一处。还有那个鱼油，疏通血管的，清理垃圾的，血管畅通无阻，心脏的营养才能更好的吸收发挥作用。氨糖软骨素钙片，养好我们的关节啊，活络筋骨，腿脚利索，能活动活动了，那么你的全身的血液循环更加的顺畅。所以它这是一套完整的身体养护逻辑，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所以说这四样主打营养啊，是各管一处，各司其职，再加上它那个赠品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哎，这个东西呢就是让刚才那四样主打营养被身体更好的吸收利用啊，是一个基础。这一整套一共是13瓶，一个月的足量用量只需要259，比您单买这五种产品单瓶的总价，凑这13瓶啊，单瓶一瓶一瓶凑这13瓶，要便宜100来块钱啊，现在是259，单凑的话得340多啊，这便宜了100来块钱。哎，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咱刚才是通过看球啊引到这儿了，那么就说这看世界杯啊，不光费眼，还费什么呢？还费，你看直播的话，夜里熬夜啊，是吧？不睡觉，睡眠不好，坏了，上火了，上火，有人走上面啊，口疮犯了，爆发火眼，也有人呢走下边，痔疮犯了。坏了啊，十难九治啊，是吧？那么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吧，什么熊胆粉。这个熊胆粉呢，它不光能吃，还可以外用治痔疮。咱听药王爷王维申先生从经典的本草书籍里找到这个用法。
10: 首先我看到的一本书呢是本草备药一书，上面呢就记载了用熊胆粉来涂抹痔疮，来治疗呢哈痔疮。在过去的咱们这个本草书，比如说本草从心、本草纲目、本经逢源，这些个本草书也查到了是吧熊胆粉治疗痔疮的记载，而且还是单独使用。熊胆粉呢，引起苦寒，清热解毒， 凉血消肿，燥湿止疼，收敛生肌，可治内治外治混合治，治的肿疼，治出血，以及呢肛门是吧周围呢潮湿少阳。按这个中药本草书上的记载，就是呢在把肛门局部进行洗干净之后，用熊胆粉，也咱们现在小包装就是 0.1 克是吧，就用这 0.1 克蘸上，用一点清水调一下子，很少的一点，两滴的就行，来调一下子，然后涂抹在这个痔疮上，尤其是这外痔，每日两次，早晚各一次，这样的话就能够缓解，甚至就能够解决外痔则出现的红肿疼痛，以及呢这个外痔周边是吧潮湿刺痒这些个现象。如果有的人呢不用这个清水来调，也可以用少许的蜂蜜跟这熊胆粉来调一下子，少许啊，然后涂抹在这个痣上。过去呢我们主要是重在服用是吧，现在呢从本草书上又特别的我又查到了这个熊胆粉对于痔疮的治疗。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用熊胆粉进行痔疮上的治疗，这样的话呢就免去了一道之苦。对于内痔来讲，如果坚持服用熊胆粉，也能够解决内痔的疼痛肿胀以及呢啊出血。因为大伙儿都知道，无论内痔也好外痔也好，肛门上这些疾患来讲呢是吧很使人烦恼。是吧，当然了现在有很多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吃药，一个是那个涂药，再有一个呢就是手术。

0: 术，手术之后呢也很痛苦，是吧？在我们现在呢，啊，寻找到了熊胆粉还有治痔疮的作用，所以说呢，不妨大家呢可以试一试，是吧？尽量的免除啊手术之苦。
1: 这个熊胆粉呢，治痔疮管用啊。另外呢，其实你要是内服的话呀，对眼睛也有好处。熊胆能退热清心、平肝明目嘛，也适合这个世界杯季来吃点儿，对吧？肝开窍于目啊，你熬夜对肝是一个很大的损伤。哎，来点这个熊胆粉盯着啊，一克熊胆一克金呢，很珍贵是吧？咱们这个熊胆粉呢，取自于吉林长白山大黑熊，采用先进工艺，它的去氧胆酸，也就是核心的那个物质的营养含量啊，达到 40%， 国标 23%， 比国标高了快一倍了，是吧？咱这 40%， 品质您大可放心，大可放心，品质很高的这款熊胆粉啊，吉林长白山大黑熊的，而且是金胆粉，金胆粉，不是那个菜胆粉，外面很多都是菜胆粉，而且外面那个熊胆粉啊，您看它的产地，大部分低价的都产自于云南，来自于云南小黑熊的熊胆粉，那个去氧胆酸的含量低得可怜啊，低得可怜。再看价格，咱这个价格也非常低，非常合适。一盒118，0.7克，七盒598，4.9克，七盒4.9克，598，送糯米纸两包，啊，一克呢合122块钱，23盒1570，23盒也就是16.1克，1570，均杯一克合97块钱。要知道，咱这是吉林长白山大黑熊的熊胆粉，而且是去氧胆酸达到 40% 的，这都是核心指标啊。您要是平时肝火旺，总熬夜啊，包括应酬喝酒多，对肝损伤很大，哎，眼睛老是干涩不得劲儿，包括有痔疮，那么您对照这些情况，有需要的话可以订一份这个熊胆粉。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那么如果您订的是598这个套组呢，可以有两样赠品，您二选一。话说天津卫文化衫一件，或者烤海鸭蛋一箱，二选一啊。这个赠品活动啊，就到本周日结束。哎，红尊龙酒最佳配的酒菜，那当然是哈尔滨红肠和平遥牛肉了。哎，再说一句，这个红肠和平遥牛肉都是199块钱的购售价啊，您两个一定也可以送一箱烤海鸭蛋。这个哈尔滨红肠啊，是很多听友无数次复购的，无数次复购，是吧？这样咱听听吧，听听咱们老话友周清音周老师品鉴这个哈尔滨红肠怎么样。
2: 这个哈尔滨那个红肠啊非常好，我曾经买过10斤的，我也没吃多少，都送人了。我现在在想买它，为什么呢？天热了，订点薄饼，一卷红肠，再拍个黄瓜，就省事儿。啊，而且哈尔滨那个红肠啊，跟咱们天津市的那个肠子都不一样，它的肠衣啊是脆的，咱们这儿的肠衣啊是软的，所以嚼的在嘴里头有嚼头，哎，挺好吃。我想再买一份，买一份。
1: 好，多少位老听友啊，一致称赞这哈尔滨红肠真是不错，跟咱这肠子味道不一样啊，人家这用料就是实惠，没有鸡肉，不掺杂鸡肉啊，淀粉含量10%不能超了，这都是硬指标，硬指标。而且这个厂家是人家哈尔滨红肠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他现在用的依然是老俄国人留下的老炉子来进行熏烤，地道地道啊。三盒纯瘦的送两盒肥瘦的，五盒5斤20根肠子，只需要199块钱。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1139。再说平遥牛肉最大的特点就是白水牛肉，没有别的调料，就是一块肉一把盐，做出回味绵长的传统平遥味道。而且关键是它烂乎，它特别的烂乎，您牙不好，这个酱牛肉照吃不误，照吃不误。而且它是小包装的，一袋呢2两多，正好够您一顿的量，是吧？12袋，6袋原味的，6袋酱香的，每袋是2两4，一共12袋，到手199块钱。这一袋2两4，120克，不到17块钱。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在本周内，我推荐您2个199，就是牛肉加红肠一块下单，这样不就又得一箱20枚广西的烤海鸭蛋吗？再强调一句，398赠烤海鸭蛋，2个398再加一件话说天津卫的纪念文化衫，这个活动就到本周日结束。
1: 好内容始于广播，但不止于声音，来自原产地的好物值得与每一位听众分享，好风景，好故事，好产品，合理价，用心做，真心意。通过广播，听见美味、美食与美好。话说天津卫携手爱听原产地倾情奉献，刘哲带您穿越空间，寻味九州。
2: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1: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0: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1: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0: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1: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健。今晚的节目继续我们的世界杯特别报道，生动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正式揭开了战幕。今晚的节目我们还是首先进入精彩世界杯。
0: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1: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0: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1: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0: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1: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2: 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打响，揭幕战就上演了三张红牌的火爆局面。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了南非队，取得了开门红。在比赛中，主裁判一共出示了三张红牌，这也创造了揭幕战的一个另类纪录。同组的韩国队则是2-1逆转击败了捷克队。这两场比赛，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相应的玩法。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购买了足彩呢？您的战绩如何？欢迎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分享您的购彩体验。当然呢，我们还是要提示球迷朋友和购彩者朋友，彩票是一种娱乐游戏，世界杯竞猜是为了观赛增添一点乐趣，也是参与公益事业的一种方式，请您充分了解规则，理性参与投注，平和看待结果，远离非法彩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比赛日已经过去，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杯的 B 组和 D 组又要进行两场比赛，这也是两场揭幕战。其中明天凌晨的3点钟，加拿大对阵波黑，这场比赛是东道主加拿大队的揭幕战。而明天上午的9点钟，美国将对阵巴拉圭，这场比赛则是另一个东道主美国队的揭幕战。
3: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0: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1: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0: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1: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我们今天竞猜的是美国对阵巴拉圭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将您心中的最佳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截止时间是今晚的22点钟，也就是我们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的时间。正确答案和获奖听众我们将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揭晓。小组赛阶段，您将获得的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和钥匙扣。每天一位幸运听众，我们将会选择第一个发送正确答案的听众作为获奖听众。我们昨天的竞猜场次呢是揭幕战墨西哥与南非队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赛后根据国际足联的官方宣布，在揭幕战中攻入本届世界杯首球的墨西哥队16号球员胡利安·基尼奥内斯被评为了全场的最佳球员。今天我们的编播人员在翻看大家的互动记录的时候，看到手机尾号是5123的这位听众朋友是最快答出正确答案的，我们也恭喜他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后续请您按照我们回复给您的信息提示发送相关个人资料，以便领奖时核对身份。 而我们今天节目的竞猜场次呢，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进行的美国对阵巴拉圭的这场比赛，依旧欢迎您竞猜当场最佳球员。本届世界杯全部的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您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传统足彩也同步发力，世界杯主题游戏覆盖了14场胜负，胜负任选9场，6场半全场胜负，4场进球等等，全方位满足球迷参与的需求。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22点，周六周日则是11点到23点。当然，在天津您还可以购买北京单场游戏参与赛事竞猜。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跟随中国体彩官方资料了解一下竞彩游戏当中的胜平负、让球胜平负和半场胜平负的几种玩法。
4: 胜平负游戏是猜足球全场比赛的实际比赛结果，胜选项表示主队胜、客队负，平表示主客队战平，负表示主队负、客队胜。让球胜平负游戏是在胜平负赛果的基础上猜结合让球数调整后的赛果，是否让球、让几个球取决于对阵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会在赛程公布时同步公布，且开售后不会更改。无让球即是胜平负游戏的结果，主队让一球则是将赛果中主队进球数减一后的赛果，主队受让一球则是将赛果中主队进球数加一后的赛果，以此类推。游戏每个选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
2: 赛事精彩，在购彩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一种娱乐的心态。购彩的核心呢是快乐和公益，并不是中奖。彩票只是生活的调味品，享受那份小小的期待，享受奉献爱心的满足，而不是把它当成改变命运的捷径。希望大家能够理性购彩，因为彩票号码是随机产生，没有规律可循。有些人所说的所谓必中秘籍都不可信，我们应该做的是了解规则，小额投注，量力而行，不跟风，不冲动。您也可以参与我们体育大世界节目的有奖竞猜，请您注意，我们今晚竞猜的场次是美国对阵巴拉圭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天津体彩为每天获奖听众准备了丰厚的奖品，祝您以热爱为名，见证足坛传奇的诞生。
3: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0: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1: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0: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1: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1: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0: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1: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0: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1: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
0: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4: 传统足彩4场进球游戏是竞猜选定的4场足球比赛中，8支球队在比赛中每队各自的全场进球数，不看胜负，只看进球数。每队进球数有4个选项，分别是0、1、2、3+，要全部猜对8个选项才能中奖。传统足彩6场半全场胜负游戏是竞猜选定的6场足球比赛的上半场以及全场的胜平负结果。6场比赛分别对应6个上半场胜平负结果，6个全场胜平负结果，要全部猜对12个选项才能中奖。传统足彩14场胜负游戏是竞猜选定的14场足球比赛 全场90分钟的胜平负结果，如果14场都猜对，可中一等奖；猜对13场，中二等奖。胜负任选9场游戏，是从胜负游戏同期的14场足球比赛中任选9场竞猜胜平负结果，所选9场必须全部猜对才能中奖哦。14场等你挑战，任9场更加灵活。
3: 我是史天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0: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1: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0: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1: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好了，听众朋友，马上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啊。刚刚我们是在天津广播的视频号上刚刚结束了我们生动世界杯的第一期视频播客的直播。那今天晚上我也是特别荣幸哈，把刚刚结束了视频直播的我们的两位重量级的嘉宾正好邀请到了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本届世界杯的一些话题。我们马上来欢迎一下，感谢一下啊，我们天津市足协的副主席，也是中国足坛的名宿段举指导，欢迎段指。
1: 大家好。
0: 嗯，当然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资深的体育评论员王哲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既然到了体育大世界节目哈，那咱们就聊点儿专业性的了啊。两位老师今天凌晨看了揭幕战了吧？
1: 看了
0: 啊。想到一下能出三张红牌吗？
1: 世界杯的开幕式啊，出现了进球啊，而且分出了胜负，这也是很难得，
0: 对
1: 啊，而且还出现了三张红牌啊，这也是很
0: 少见吧？
1: 啊，就好应了一句话：“历史就是用来改写的。”这届世界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这个啊，刷新历史啊，爆眼球的这种观赏性可能更强烈了。
2: 对，
0: 嗯，
2: 让我想起了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揭幕战，上届冠军阿根廷对阵喀麦隆。喀麦隆呢，尤其是下半时面对阿根廷队刚刚换上的快马风之子卡尼基亚，喀麦隆队贴身防守动作非常凶狠，甚至后卫队员的这个球靴在绊这个卡尼基亚的过程当中，喀麦隆队的后卫队员，我记得是塔陶，球靴都已经给飞出去了。缠得那么紧的球靴，他下半那都已经飞出去，也曾经遭遇过相应的红黄牌。所以呢，这样再加上那个年代的红黄牌跟现代的红黄牌其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现在的对于主裁判的他的穿戴的高科技的含量已经都太高了，可以精确到毫米级的越位。所以说现在的某种程度上呢，已经意味着就是当年阿维兰热在担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时候，阿维兰热先生一直倡导的反对，就还别说这么高科技的技术介入，当时阿维兰热都反对通过回放电视录像的视频来协助裁判来进行判罚，他就认为那样的话足球的魅力就是那种巨大的偶然性将不复存在。现在来看呢，其实从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出现的这种汗毛的毫米级的越位都能够被判罚出来，也确实标志着国际足球向着判罚的更加准确更加规范这个方向来发展。某种程度上呢，我还是觉得是不是还得再把这届世界杯看完，就是它是否有利于世界足球朝着更加崇尚进攻、更加保护明星队员不至于受到太过粗暴的伤害这个角度来看，我是这么分析这个问题的。
0: 嗯，段指怎么看呢？
1: 这个 AI 的发展太厉害了，
2: 嗯，
1: 这个可能智能会不但深入到千家万户，我们的日常生活，我感觉也应该很快就是吧，进入到这个叫什么各类体育比赛当中。
2: 是，
1: 你现在的鹰眼毫米级的汗毛级的这种判罚，当然现在还是啊有真人在吹哨。
2: 对，
1: 我估计可能再多加镜头或者是这 AI 大数据再强大一点，可能都不用裁判了，
2: 用不着真人裁判，
1: 用不着了，就
0: 裁判要失业
1: 啊，
2: 直接大屏幕上就啪出一个标志，或者现场出一个人工的哨音，嘟一响，比赛暂停，
1: 比赛停，因为那个是大数据给出来的，你知道，你必须服从的那种，你知道，我感觉已经那精彩精确到了这种毫毛级的，你知道。当然，这是不是观众所希望的，或者是球迷所喜欢的，或者是运动员，或者是这个从业者啊能够接受的，这还有待商榷。
2: 对，
1: 你知道。但是阿维兰热老先生呢，对足球的发展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他那个观点是不是还值得推崇？啊，这也是在探讨。
2: 对对，
1: 啊，真的发展到这个碰不得挨不得，啊，像今天这种，当然他这种判罚是不是就更深入人心？ 我感觉啊，这个发展有时很精彩的，有时看那个英超啊，很精彩的一个进球，那最后失之毫厘，一个小小的一个瑕疵，
0: 嗯，
1: 改判，
0: 对对是
1: 是吧？
0: 现在改判变得很多，
1: VAR、
0: 啊、之后，
1: 当然可能会更公正，
0: 是是是
1: 啊，这个呢，这个将来我觉得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就行，
2: 对，
0: 嗯，而且会让比赛的时间变得更长，这个伤停补时比以前的时候要长了很多很多，比赛伤停补时

0: 你随便查，是吧？可能就是将来保证一个存1小时的比赛时间，是吧？现在的这个一场精彩的比赛，如果运动员能够踢满60分钟，是吧？就是一场优质的比赛。
1: 对，
0: 啊，跑1万米踢1小时，这场比赛如果每一个平均运动员，那11个人把刨去守门员的话，如果能到达到12公里，是吧？这是一场，是吧？精彩的一个比赛了，那要超过10公里就已经很好，因为10个人不在跑嘛，守门员就把它忽略，那都到了1万米，那踢1小时，这是国际足联的追求啊，将来未来足球的发展
2: 是，
0: 啊。
2: 咱们再来聊聊揭幕战的这个场地哈，因为刚才我们在视频直播的时候，段指特别提到阿斯特克体育场这个地方，段指年轻的时候去过，在那儿比过赛啊。
0: 是1983年啊，当年那个中国青年队，啊，这个第一次冲出亚洲是吧？参加世界青年锦标赛，啊，我们的第一场球是吧？1983年，啊，就是在阿兹台克体育场啊，那个比赛时间呢是中午12点，
1: 你看，
0: 也是第一次，啊，高原2000米也是第一次，参加大赛也是第一次啊，
1: 中午的高原骄阳酷热也是第一次。
0: 是，所以这个啊，墨西哥的这个气候啊和高原反应，那真的是不适合这个叫什么竞技体育，特别足球那么激烈的项目啊，在那么高原上啊来进行啊。当然，如果都适应了，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或者同一个位置上，应该还是公平的。但是你平常呢，更多的运动员都没有这个高原的训练，啊，你真的到那个高原上，可能在球速上、在奔跑的距离上、在激烈程度上，啊，也是有打折扣的。啊，所以对足球的精彩性上，我觉得也是有影响。
1: 对。
2: 您当时在高原上，就是在这个阿斯特克踢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0: 第一场比赛呢，应该大赛的第一场呢，应该就是实际是最难打的，哎，不论是这个成年队还是青，当更何况我们当时还是青年队了，第一次参加国家大赛、国际大赛啊，第一场球，而且又遇到了世界强队阿根廷队，啊，所以那场比赛打的呢，全场是在一张很紧张的气氛啊，就跟刚刚结束的这种高考。我感觉那考生的临考那个是吧？就
1: 那会儿您同时代的队友有李化军、海豹吗？
0: 有
1: 啊，海豹啊，
0: 刘海光、贾秀全、李化军、麦超、郭毅军啊，陈方平、朱平啊，还有胡一俊
1: 哦，那主要的还都是后来高凤文高教练国家队的班底，当时
0: 是。是，后来高指导那波国家队都称为高家军嘛，啊，实际高家军的班底呢，就是1983年
1: 83年世青
0: 啊
1: 赛，
0: 参加这个墨西哥世青赛的班
1: 应
0: 底。
1: 该对阵的阿根廷就是贝贝托他们那波人了，就是，
0: 是
1: 啊，
0: 啊，贝贝托，对，巴西呢，那时候那届世界杯呢，涌现出了就是当时评为4个吧，好像4大之星啊，
1: 其中有咱们的李化军，
0: 有李化军，
2: 嗯，
0: 有这个韩国的金柱成，
1: 哦。
0: 啊，有韩国金柱成。然后有荷兰的范巴斯滕，巴西的罗马里奥，哎，因为上一届是马拉多纳，啊，有61年的嘛，他是61年的啊，这一届出了4个新星，当然后来啊，真出了2个世界一流的球星，叫范巴斯滕和罗马里奥，啊。
2: 是。确实，高原的这个比赛呢，对于身处这个赛区的所有的球队来说，都是一个考验。那么换句话说，是不是东道主就会有一些天时地利人和了呢？因为毕竟他肯定很适应啊。
1: 是，
0: 这个墨西哥对，那对于墨西哥呢，他们是福地；那对于客队来讲啊，就叫这种叫什么？这魔鬼主场，
1: 没错，
0: 哎，魔鬼的这种赛场，
1: 相当于94年美国世界杯的玻利维亚。玻利维亚在这个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是一路高歌猛进，进了美国世界杯，但是到就是因为它的高原主场
0: 没错，
1: 啊。
0: 哎，像玻利维亚、巴拉圭，他们可能都是地处高原，啊，那个北美、那南美的高原，啊，他们那个球队呢，在他们的主场，啊，都 那很少能在他们那个魔鬼主场。

0: 占到便宜啊。至少他因为他那个世界杯是互访赛嘛，
1: 嗯，对，
0: 他只要到他主场他能够拿分的话，他下来他如果有一两场比赛把握住机的话，他就出现了，
2: 对，
1: 嗯
0: 啊，所以我们都看到玻利维亚啊、巴拉圭啊这些个高原的球队啊，就如下山猛虎一样，啊啊，在这个叫什么天时地利上，他们占足了便宜。所以墨西哥队啊，在他的主场，我觉得他这次小组出线啊，
1: 不成问题，
0: 我觉得是哎啊，肯定是应该是稳稳当当了，
1: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随着在揭幕战当中，就是40岁的奥乔亚又登场了，这是他成了这个第六次参加世界杯了。当然我们也看到梅西和 C 罗也还在呢，也还能参加世界杯。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球员，职业球员，他们的这种运动职业生涯变得比以前更长了。当然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三位，可能很多的这个职业球员，他们的这种运动寿命全都普遍的比以前更延长了。嗯，两位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0: 是当年我们那年代，像我63年的，现在60出头了。
2: 嗯，
0: 包括可能更老一点的运动员，在30岁，
1: 嗯，
0: 在足球运动就是叫暮年了。
2: 对，
0: 哎，所以我们差不多啊，到30岁还在踢的话，中国的足球运动员差不多在30岁就应该退役了。
2: 嗯
0: 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啊，我知道举个比较现实的例子吧，
1: 嗯嗯，
0: 啊，28岁就可以登记结婚了，
2: 嗯嗯，
0: 啊，
2: 嗯，
0: 在这之前只许搞对象，
2: 嗯，
0: 对吧？所以呢，28岁你就到而立之年就可以成家了，
1: 嗯，
0: 所以30岁退役呢，我觉得当年我们那年踢球的年代。30岁作为这个退役，那现在发展到啊，这个 C 罗、奥乔亚、梅西啊，包括这次世界杯啊，你像那个德布劳内啊，这个那个叫嘛，那个曼城的那个啊，好几个队员也都是，
1: 嗯，
0: 啊，包括内马尔啊，这个都是在接近40岁了。
2: 嗯，
0: 所以呢，随着这个体育，这个叫体育这个科技的进步，
2: 对
0: 这个康复这种，
2: 包括营养，
0: 啊，营养啊，你像现在那个，我知道这个 NBA， 包括我们现在的中超，
2: 嗯，
0: 啊，很多强队里头都有一种叫做那个超低温那个排乳，
1: 哦，
0: 啊，就是那种那液氮，
2: 嗯，
0: 啊，零下这个200度那个液氮，把人进去2-3分钟以后。把你身体里的那个血乳酸，
1: 哦，
0: 啊
2: 降下来，
0: 他那个用那个速冷，嗯，
1: 哦，都是液氮，都不是冰桶了。
0: 对，
1: 嗯，
0: 他的就是一个就跟那个到那个宇航员进的那种那个高，
1: 嗯，
0: 那这密封的那舱里头，露一个脑袋，
1: 嗯，
0: 把你的所有这个身体都在这个液氮里2-3分钟，使你皮肤里的那个血乳酸，
1: 嗯，
0: 迅速结晶。
1: 嗯
0: 啊，然后通过这个原来是得汗液这个
2: 排，嗯，
0: 那它直接就通过这个结晶以后，它就用这个随着尿液就排出来了，
1: 哦，
0: 啊，所以这就是科学的发展啊。今天那疲劳，你像那个30岁到40岁，你踢一场大赛，是吧？年轻运动员恢复很快，
1: 嗯，
0: 那现在那么大岁数年龄的已经到了40岁，那包括 NBA 它是背靠背，今天打完明天打，
1: 对，
0: 他根本缓不过来，用什么来解决？只能用这种高科技的这种进入到体育行业，所以那影响了那或者是使得运动员的寿命更加延长了。
2: 对，
1: 嗯，所以詹姆斯到现在也不说退役，是吧？
0: 他也40多了。
1: 对
0: 啊，
1: 嗯，
2: 过往呢有马拉多纳和墨西哥的另外一个守门员卡巴豪尔，
1: 嗯，
2: 那是奥乔亚的前辈的前辈，60年代打世界杯打了5届，5届呢就是这个15年，6届呢实际上6届里头有5个间隔，6届是20年，在20年之内参加6届，所以呢在讲实际上历史上82年获得世界杯冠军的意大利的佐夫整40，86年打上届墨西哥世界杯的这个北爱尔兰门将詹宁斯当时43岁，在那个年代当中，守门员在40岁上下这个年纪，应该讲是他的经验、身体状态、他的判断反应最黄金的时期。所以说呢，我倒是希望看到奥乔亚能够继他2014年的这个巴西世界杯上能够有更好的发挥。
1: 嗯，
2: 那一届。

0: 奥乔亚实在是太神勇了，八爪鱼一样。是。
1: 是，好，我们也非常感谢断句指导，感谢王哲老师啊，在视频直播结束之后啊，走进我们广播的直播间，继续和大家分享了有关于世界杯的话题。世界杯呢是刚刚启幕，还在继续，我们的节目也将会和您一同持续关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红建，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融媒下的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见。

相对湿度48%。根据报的今天夜间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东风微风，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雷阵雨，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20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指数，目前空气指数为60，处于2级，良好的水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天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最新通知，明确本市将于6月15号8点正式上汛，各相关单位同步启动汛期值班值守工作。结合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天津及海河流域整体降水较常年偏多，多条河道或将出现较大洪水、超警洪水，全市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通知要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全面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各项准备，持续提升预警预判、应急抢险、统筹调度等综合能力。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本市即将进入到汛期，市水务部门全面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加快防洪排涝工程建设，汛前完成河道治理、蓄滞洪区建设等工程收尾，全市行洪河道堤防治理达标率提高至99%。东甸、文安洼等七处蓄滞洪区完成达标治理，建设完成梅江南、建昌道、东郊红星桥、渭津河河口等一批重点排水泵站，完成中心城区300公里主干道路老旧排水管道清淤疏浚，全市防洪排涝能力得到显著。

0: 著提升。一年一度的618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全面开启，各大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社交电商相继推出了优惠活动，网络消费迎来高峰期。为引导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依法维权，规范平台及商家经营行为，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动，联合发布618网络消费风险提示。近日，南开大学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政策，在整体扩招、专业布局和培养机制上集中推出一批新举措。学校本科招生计划整体扩增超2%，实现全国所有省份增量覆盖。新增3个本科专业，再增1个工科试验班，升级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打造高自由度、高含金量、高适配性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根据天津气象消息，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本市有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降雨具有间歇性，雨量分布不均，强降雨点位分散，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以及农业生产有一定影响，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另外，前5个月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15.77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5.63万亿元。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月到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11个省份，研判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今天，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7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针对这条隐蔽的黑色产业链，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专项行动，截至目前，本次行动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关停涉案获证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1290万考生接下来又即将面对一份由许多选择题构成的必答卷——高考志愿填报。这不仅关乎院校与专业的取舍，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年学子未来的发展方向。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纷纷推出 AI 填报志愿工具，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填报志愿者？考生们又该如何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呢？我们来听央广报道。
1: 高考志愿填报一直是广大考生和家长需要面临的重要决策。一方面，院校、专业、地域、就业、升学等因素交织，选择空间庞大。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在信息获取和专业咨询能力上存在差异。有调查显示，在1000多万考生中，只有不到5%的家庭会花费数千元聘请专业的志愿填报师，剩下95%的考生和家庭更多依靠自己的经验摸索完成志愿填报。而现在，借助 AI 工具来填报志愿成为了新的选择。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相继发布新的 AI 志愿填报产品或者服务。千问 APP 上线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为全国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和咨询。

0: 服务。百度推出全新的 AI 志愿报告，腾讯发布了元宝高考通，也都强调向考生免费开放。在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能让广大考生共享高水平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这是技术普惠的体现。
1: 这类产品当中最大的价值，我把它称之是一次信息平权，它打破了长久存在的这种信息壁垒，让那些偏远山乡的考生，让那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让那些信息差巨大的人们在 AI 的面前拥有了共同的视野和相同的信息，依据大数据与智能分析全面地了解院校的特色，读懂专业的内涵，研判行业发展的趋势。
0: 对于互联网大厂来说，高考志愿填报是天然的流量高地，也是展示和检验 AI 智能体能力的绝佳场景。具体来看，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报志愿的呢？以千问为例，考生在输入所在省份、选科等基础信息后，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便会生成专属的志愿日历，把复杂的志愿填报拆解为清晰步骤，引导考生完成基础认知、成绩定位、自我探索和院校专业的深度了解。而且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在与考生的持续交流过程中，还会持续理解考生的兴趣方向、院校目标、城市偏好和性格特征等，最终形成个性化的志愿方案。千问事业部产品负责人郑四寿介绍，
2: 今年我们的报告能感知更多用户具体的细节需求，比如说他未来想当律师、家庭经济条件，那这些都能同时理解并且纳入到方案里面来。不只是会考虑你眼前能上个什么好学校，还会着眼于未来你的发展路径、考研的难度、考公的适配、就业的趋向、薪酬的水平、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给你更多参考。
0: AI 志愿填报工具可以快速对历年分数线、招生计划、专业介绍、就业趋势等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自动生成冲刺、稳健、保底的志愿梯度方案，能够极大缓解考生和家长的信息焦虑。不过专家也提醒，这些 AI 工具生成的内容只是一种辅助参考，信息是不是真实可靠，方案是不是适合考生，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做出判断选择。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说，
1: 技术智能可以整合海量的信息，梳理数据的规律，它可以在无数次的追问当中为你提供多样的参考方案，但是 AI 是辅助我们规划的帮手，不是决定选择的主人。问讯 AI 选择靠自己。
0: 在专业选择上，唐江鹏建议同学们，
1: 在许多时候人们对自己兴趣特长的判断还局限在学科成绩分数的高低上。我们说呀，分数不能简单的等同兴趣，分数的高低也不能简单的标注特长。因此我们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发自内心的对自己来进行一次追问，那就是要问我的兴趣到底是什么，我的特长到底在哪里？以后我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担负起未来家庭、职业、社会三种角色的责任？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热爱与特长，我提醒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也一定要尽量地发现自己的排斥项与短板。
0: 教育部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乔志宏也表示，
3: 虽然每个同学都应该去探究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一个真正好的专业选择志愿填报呢，不仅能够回答我能学什么，还要回答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个问题。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今天11:30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根据海关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海关总署持续深化内地与澳门宠物检疫监管合作， 就内地携带宠物犬猫赴澳门检疫，要求同澳方达成一致。从今天开始，内地居民携带符合条件的犬猫进入澳门，免除30天隔离检疫要求，携带宠物赴澳旅行更加便利。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 G217 线独库公路北段受夜间降雨影响出现山体塌方，目前该路段已经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公路养护部门正在开展修复清理及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针对武汉新洲区昌盛炮花碱厂被指污染环境致周边村民患癌等问题，武汉市联合调查组当日发布调查通报，经查，涉事企业存在多项违法违规行为，厂区周边整体环境基本达标，村民癌症发病与企业排污没有因果关系，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彻底关停，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被依规追责。近日，一则河里挖出文物的消息在短视频平台迅速传播，一夜之间，数以百计的寻宝人扛着铁锹，手持金属探测仪，涌向苏州江湾村附近的工地，在河道里翻挖到清晨。一时间呢，老河道基本都有宝贝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工地所属的斜塘街道办事处6月10号发布通报称，经市考古专业人员实地调查，工地为道路工程的河道清淤项目，现场没有发现有价值文物，提醒广大市民不要擅自前往。我们来听央广报道。
5: 看一下，在挖宝啊，挖了一晚上，凌晨3点到现在都在挖。
6: 网传视频显示，先后到达工地翻挖文物的群众有上百人之多，其中不少人携带铁锹和金属探测仪，现场充斥着金属探测仪的刺耳声响。据媒体报道，有探宝人称，这种老河道基本都有东西，以铜钱为主。
7: 正常的也就几十上百银币没吧，他们的目标不一定就是寻钱啊，他们目标可能说里面有银元啊，玩的时间长了认识很多垃圾师傅啊，就去这些吧，人会给他们喊一话的，人多了之后就容易发生踩踏事件啊，抢夺事件啊。
6: 据斜塘街道办事处10号发布的通报，为规范施工作业秩序，保证项目施工安全，项目建设单位已对现场加强管控。记者昨天也致电了事发地附近的商户，对方均表示挖宝的人群已经散去，有公安民警在现场维持秩序。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工作人员于群花说，经文物专家鉴定，河道中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
8: 它其实是我们斜塘街道的河道的清淤工程嘛，其实这个河道就已经有30多年了，已经进行多次的清淤湖岸的加固，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可能就是普通的那个小铜钱啊什么那种之类的。后来拉了警戒性的民警，也是一方面就是劝导，这样也不安全，所以就是为了保障项目施工安全嘛，我们也做了及时告知嘛，就是没有有价值的文物，让大家不要擅自去挖那个了。
6: 其实这类挖宝的闹剧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此前有多名网友发视频称，天津武清区大运河清淤挖出2锭金子，还有满地的铜板，引发市民寻宝，后被相关部门辟谣。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一河道附近挖出宝藏的消息也曾在当地热传，不少人专门带了铁锹、铲子、筛子，甚至金属探测仪前往寻宝，甚至引发了省道拥堵。有文物贩子将别处购买的钱币偷偷放进河床，再假装挖出，现场售卖给参与挖宝的路人。类似的河道挖宝行为到底有无根据？老河道基本都有宝贝的说法是真的吗？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说，
9: 我们的推测来看，这些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的古城的话，它的码头附近或者它的河边，应该是按常理推测都是应该有不少的古代的文化遗产，古人的很多活动是沿着河流，比方说它的交通交流，我们往往居住在河边上，两条河流的汇合处啦、等等，它的生产生活交流很多活动是在河里边发生。
6: 但河里可能有遗存并不能与遍地是宝被划等号，高大伦表示，是否有遗存、遗存是否有价值都需要专业机构认定。
9: 只要它是古代的 遗产，只要是有价值的物，都应该有国家的有职责的机构进行调查和发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6: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施工或农业生产中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擅自挖掘、隐匿、哄抢文物的行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一颗普通古铜钱实际市场价值可能仅有几元钱，然而一次贸然涌入工地盲目翻挖的行为却可能给文物本身造成不可逆的损坏。高大伦提示，即使是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和专业人员，也必须在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后才能开展工作，个人携带探测仪私自挖掘可能涉嫌违法。
9: 文物的调查，这个它是有专门的文物机构，如果是勘察的话，它需要专业队伍和专业人员，就是国家考古机构都要经过上级管理部门批准，我们才能够进行调查和发掘。或者那个施工啊、生产啊，偶然发现了什么东西的话，还要及时的报告当地的文物管理部。
4: 下面我们来关注新技术、新装备如何守护我国海洋生态系统。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这样的海洋生态状况背后有着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多项有关红树林、珊瑚礁生态修复的创新技术列入日前三部门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同时，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这些新技术、新装备如何守护我国的海洋生态系统呢？我们来听央广报道。
10: 红树林是以红树植物为主体的植物群落，它们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并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海洋绿肺。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现在不仅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还正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11: 我们需要综合调查修复区域的自然生态状况，以你自己选择红树林树种进行种植。在下潭尾，我们采用乔木型和灌木型红树植物进行搭配种植，在植被成功恢复的基础上，提高了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还能提升对海岸的防护效果，为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霞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
10: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 0.2% 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12: 全球气候变暖跟人类活动的这种双重的一个影响啊，我们知道全球40%以上的这个珊瑚礁都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退化。在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分布区福建东山海域，那我们通过这几年的调查也发现，一些造礁珊瑚物种像双鹿角珊瑚、橙黄滨珊瑚等物种呢，在当地呢是一度消失的。那我们团队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思考如何让这片海底雨林重获生机，提升它的一个生物的多样性。去年我们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首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 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的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10: 说起海洋生态，近年来每逢七月至九月的台风风暴潮和十月至次年三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影响。如何防范大海逆行入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13: 近两年全国多地发生海水倒灌，在我国沿海渤海湾、莱州湾、浙江台州和温州、福建闽江口、珠江口、海南文昌铺前湾等区域都是海水倒灌的高风险区域。对于海水倒灌，关键还是在于做好监测和预报工作，这样能够提前安排撤离、提前加固、抬高海堤，保障沿海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10: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鸡蛋、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十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也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14: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我们对14条近海标准断面、1579个近海监测站位开展生态趋势性监测，对126个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域和350个典型海岛开展调查监测，对赤潮、五台绿潮、海洋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和问题开展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五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10: 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开了一份据称为美国与伊朗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目前尚未得到伊朗或美国官方确认。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公布了草案内容，主要包括在包括黎巴嫩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以及其衍生品的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 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等。根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德黑兰市长扎卡尼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推迟到穆哈兰月第10天之后举行。扎卡尼表示，葬礼活动既体现对已故最高领袖理念的传承，也是对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达忠诚。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发布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已经签署总统令，落实该国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本次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和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根据菲律宾媒体12号报道，非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说，非南部米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55人死亡，1120人受伤，38人失踪。好的，以上新闻综合天津广播、金云、天气日报、人民日报等媒体，主持人李正，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1: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0: 首都航空。
2: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只含箱体的啊。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扣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0: 九元航空。
3: 对，因为现场他也会查看您的行李的，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0: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携程、同程 APP 在购票时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携程、同程旅行的页面需要把鼠标指针放在行李尺寸字样下，才能看到有关尺寸的提醒。飞猪 APP 免费手提行李规格特殊，美团途牛 APP 则对随身行李尺寸没有提醒。
4: 记者了解到，目前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仍然保留着免费携带的规定。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这一举措收费的依据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0: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5: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层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0: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5: 细分收费或者叫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0: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

0: 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福航是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空公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1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0: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程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运输规则，航空公司有权对于行李的重量、体积和件数设定标准，并对超出部分收取费用。近年来，随着低成本航空模式的发展，越来越多航司将基础票价加附加付收费作为运营模式，行李、餐食、选座等均成为了可选项。这种模式本身有助于满足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实现价格分层。
3: 然而，问题不在于能否收费，而在于如何收费、是否透明。现实中，不少旅客在购票的时候，并没有被清晰地告知随身行李的尺寸与重量限制，到了登机口才被告知需要缴费，甚至出现了闹一闹就放行的情况。比如，有乘客在昆明机场被某航司要求支付300元的行李费，经过协商之后降至200元。另外一家航司虽然在购票页面注明20寸不能够带，但实际执行中却存在着弹性。这种规则模糊、执行不一的现象，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
2: 不仅如此，部分航司把20寸行李箱这一长期被视为标准登机箱的尺寸排除在免费随身携带范围之外，却没有在购票流程中显著提示。旅客基于过往经验认为可以携带20寸的箱子登机。结果呢，却在登机口遭遇了收费突袭，难免产生被误导之感。
3: 工人日报的评论认为，收费可以精细化，但是规则必须前置明确。航空公司应在购票页面以醒目方式标注随身行李的尺寸、重量限制以及收费标准，避免将重要信息隐藏于冗长的运输条款中。民航主管部门也应当推动建立统一的行李服务标识标准，要求航司在票价展示时同步披露免费行李额度，实现明码标价。归根结底，航空服务的市场化改革不应以牺牲消费者体验为代价，只有将告知义务落到实处，才能赢得旅客的理解与信任。
4: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5: 新锐、新知、新鲜。
4: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2: 好，以上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玲、赵薇代表监制朱旭，编辑赵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5: 听见城市，
6: 看见天津。
5: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7: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6: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7: 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5: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6: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5: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6: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8: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

0: 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

0: 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 5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5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 同比增长 7.7%， 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万亿元， 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3: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5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4: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 同比增长 2.6%，
5: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
6: 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3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5: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5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
7: 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以应急救援演练、安图行车3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5: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3: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2: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3: 目前，绿电直供、明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霍月琪报道。
4: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7: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4: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8: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4: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9: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4: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0: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 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4: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1: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

0: 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2: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3: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2: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4: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设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是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1: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5: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1: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

0: 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雷阵雨转阴，东风3到4级转微风，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陈明尔、张工在117项目周边区域调研时强调，提供品质服务，打造优质环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刘桂平参加。
2: 郁云林在走访联系人大代表时强调，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举行，天津设立城市展区。
2: 金湾新界正式亮相海河畔，打造华北沉浸式夜经济新地标。
3: 天津新闻广播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本届世界杯另外两个东道主今天亮相。凌晨的比赛中，加拿大1-1战平波黑，美国队上午9点迎战巴拉圭。
2: 今天继续播出天津市血液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专栏《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为您讲述献血英雄肖永斌的故事。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从规范权力运行这个基础环节着力，坚持把法治方式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今天的理论与实践将重点关注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把好用权方向盘。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4: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明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前往117项目周边区域调研，并召开市盘活利用117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陈明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统筹做好工程建设、招商入驻、产业导入、区域配套等工作，提供品质服务，打造优质环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117项目盘活利用及周边区域发展取得新成效。市委副书记刘桂平、有关市领导参加。陈密尔、张工来到位于117项目附近的天津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走进巨深智能综合体项目，查看机器人加工中心、产品组装线训练中心，了解企业经营发展、研发制造、场景应用等情况。陈密尔、张工说，要发挥企业巨深智能全产业链优势，加强上下游协同联动，优化生产组织方式，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推动智能机器人更好赋能生产生活。市有关部门和滨海高新区要深入研究行业发展趋势，积极搭建平台，丰富场景，做好服务，支持企业成长壮大。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致力于打造智能化能源管理体系的高新技术企业。陈密尔、张工查看企业能源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调控中心、研发中心，了解核心业务、产值、营收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员工亲切交流。陈密尔、张工勉励企业充分运用算力、大数据、大模型等手段，深耕用能管理，强化算电协同，提升行业定制化智能用电服务水平，高效服务企业节能改造、降本减碳，在做大做强自身的同时，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在天津深深扎根，开花结果。 调研结束后，陈密尔张工来到117项目建设指挥部，召开市盘活利用117项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近期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陈密尔张工指出，近段时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117项目盘活利用取得了新进展，要加强统筹谋划，用好各方资源，加快项目盘活利用，与周边区域发展相互促进、相互赋能，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创新协同区，加快工程建设，加强暑期汛期安全风险防范，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全天候、全过程、全要素、全场景监管，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确保工程进度，抓好招商入驻，在筑巢引凤、腾笼换鸟上下功夫，有针对性地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精准招商，注重清单化、事项化推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签约企业早入驻，切实提升招商入驻质效，加强产业导入，发挥规划引领作用，认真梳理现有企业情况，深入挖掘区域发展潜力，导入机器人、超算智算、生物医药等新产业新业态，引入更多有科技含量、就业容量、环境质量、税源增量的项目，完善区域配套，健全硬件设施，优化软件服务，提升商务配套、生活配套功能，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创造近月远来的良好环境。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本台消息，在天津天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台台形态各异的机器人正在进行上岗前训练，该产品已经应用于载重分拣等工业场景，并在专业课程教学等领域发挥作用。据了解，依托滨海高新区华苑科技园丰富的产业资源，成立于2011年的天星科技已构建起包含设计、组装、训练、模型部署等环节的全链条快速研发体系。目前天星科技生产的双臂机器人已实现稳定出口，单台价格约4000美元，整体订单已排到今年底。除此之外，投资8亿元的具身智能综合体二期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将打造智能体整机柔性生产线和产业化服务平台。待全部投产后，公司生产线总数将超过40条，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还可满足双臂、轮式、轮足、人形、教学版机器人及外骨骼等多品类产品的批量生产需求。
2: 本台消息，作为滨海高新区的科技服务企业，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能源数字化领域，提供行业定制化智能用电服务，助力工业企业节能改造、降本减碳、绿色转型，服务用户近3000家，业务遍布20多个省区市。2023年起，安捷物联先后开发出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电力交易决策平台和荷随驾动平台，构建起智能化能源管理体系。目前，安捷物联的技术已服务于碳化硅、铁合金、电石、烧碱、钢铁等高耗能行业，有效节约企业用电成本，年管理电量超1000亿度，可调负荷超100万千瓦。
3: 本台消息，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到津南区开展走访联系人大代表活动。郁云林来到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走进技能大师工作室，详细询问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等情况，随后参观了王成书院士纪念馆，追忆先辈崇高风范，聆听研究院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介绍。在凯尔测控技术天津有限公司检测实验室，仔细查看设备运行、试验检测等工作场景，全面了解企业核心产品研发、市场拓展及生产经营状况。座谈会上，郁云林与所联系的代表深入交流，了解代表履职和工作情况，听取代表对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意见建议。他勉励大家，要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为推动本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郁云林在讲话时指出，人大代表要主动服务发展大局， 自觉把履行代表职责与做好本职工作，融入本市

0: 经济社会发展之中，聚焦改革发展堵点、城市治理难点、民生保障痛点，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推动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的各项目标任务和重点举措落地见效。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用好各类履职平台和制度机制，倾听和反映群众呼声愿望，依法维护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要积极参与人大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主动参加集中视察、专题调研等活动，为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献计出力。要自觉维护良好形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尊崇法治，弘扬法治精神，始终做到廉洁自律、公道正派、甘于奉献。各级人大要全面贯彻新修改的代表法，不断拓宽代表知情知政的渠道和途径，推动代表议案建议高质量办理，以优质高效服务更好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发挥作用。连日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福宽、马顺清、赵飞、张庆恩、殷向杰和秘书长李青也分别采取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开展联系代表活动。
1: 本台消息，6月12号下午，市政府第14专题学习暨全市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在天津礼堂举行。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李天飞围绕加快推进美丽蓝天建设，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做专题授课，介绍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实践经验，就大气污染主要成因和现实挑战、推进美丽蓝天建设的路径和任务等进行深入讲解，并结合天津工作实际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0: 本台消息，昨天本市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研究部署下一步指导督导工作。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主任郭永红出席并讲话。
1: 6月11号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开幕并举行全体会议，天津受邀在分论坛上进行主题分享，同时设立天津城市展区，展示在保障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文化享有权等方面的实践举措。来听记者刘鹤琪的报道。
2: 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绿色发展与人权保障分论坛上，来自天津生态城绿色之友生态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张涛进行了民间之声传国际、共话中国环境权相关内容分享。他说，
3: 志愿服务是我们最鲜明的底色，90%以上的日常工作和公益服务都是由志愿者无偿参与的，走出了独具天津特色的民间环保公益之路。我们用国际友人易于理解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生态环保与人权发展的故事，从规则的遵守者向全球环境治理的参与者、规则的贡献者转变。
2: 2013年12月，天津试点碳市场正式启动，作为国家首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之一，天津在政策措施、市场运行、监督管理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建立了规范有序的碳排放权交易和运行机制，为全国碳市场建设积累了经验。在分论坛上，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高雅介绍说，
4: 我们计划下一步会继续扩围，在降低企业纳入门槛的基础上，探索除了二氧化碳以外其他新的温室气体种类的纳入碳市场，也是和我们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度目标3.0的目标更契合，像甲烷、含氟气体。另外呢，我们也是准备下一步在碳金融领域作为试点碳市场进行一些进一步的探索吧，让企业在绿色转型过程当中更有积极性。
2: 同时，在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主论坛外金色大厅东侧厅，天津、重庆、武汉、杭州、成都等城市分别摆设展台。天津展台的展品包括达人堂香囊、伽利略四足仿生机器人等，吸引许多参会外宾参观互动。古巴外交部多边

0: 总司高级人权专家、多边事务与国际法司司长戴伦·瓦利多·埃斯卡洛纳曾在论坛开幕之前到天津参访。在天津展台前，他说：
1: I had the opportunity and the privilege to visit Tianjin.
2: 我特别喜欢天津的展位，一个是科技感非常的强，一个是它文化上的一些传承。对于我们人类的发展，对于人权的治理来说，发展技术的同时永远以人为中心，能够让我们的技术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人权，更好的去宣扬我们这种文化的传承。
0: 南开大学是国内人权研究领域的核心重要机构之一，拥有教育部和中宣部首批设立的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并依托跨学科研究优势，深度参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制定与国际人权对话。在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上，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分享了天津在人权实践方面的亮点。
3: 比如说天津的文化惠民工程，因为文化权利是一个很重要的权利，文化惠民卡是大家呢能够以低廉的价格来享受高档的文化生活。另外呢，天津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包括海河两岸的这种建设，使人们能够比如青山绿水啊这样一种环境上的享受，健康权的保障、社会保障这方面呢都做的是非常好的，使得人们的生活能够真正有这种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这是人权的真正的目标。
4: 记者刘克奇报道。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河西区专场新闻发布会。“十五五”期间，围绕打造京津科创走廊重要支点，河西区将高标准运营天开河西园、天塔科创服务区、陈塘科创园，推动中电科半导体材料创新中心、密码科技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平台释放效能，加快构建“三加三加五”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金融服务、科技服务、数字经济等主导产业做优做强，聚焦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布局生物医药、具身智能、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先进半导体材料五个新赛道，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另外，针对老旧小区、工业遗存等，河西区将加快红旗新里、海河柳林等五个在建城市更新项目进度，推动学院路片区、太湖新里两个储备项目，以及海河沿线解放南路中央绿轴等四个谋划项目。今年重点推动25个项目，预计盘活面积超51万平方米。同时，重点深化打造乐园里商街、光宇城等新场景，深化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区建设，带动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提升。
5: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区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天津参展企业覆盖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绿色农业链、先进制造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等六个展区。展会期间，市贸促会还将围绕本市重点产业链发展，组织举办链接全球仓赋能跨境链对接会、海外代表团访京等经贸活动，并联合津冀两地贸促会举办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
4: 记者翟静秋报道，日前以“强基铸魂，场景突围”为主题的第九届京上系统生态大会在滨海新区举行。大会汇聚两院院士、顶尖科研机构、产业链领军企业与行业核心用户，聚焦京上系统技术突破、生态协同与场景落地，发布多项产业里程碑成果，全面擘画我国自主可控京上算力生态发展蓝图，推动京上技术从示范验证走向规模化商用，为国家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与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会上，京上系统生态年度发展报告正式对外发布，为行业发展提供权威参考。同时，现场还集中展陈一批国产化关键技术、核心器件与系统解决方案， 覆盖设计、制造、封装、材料、设备等全链条环节，展现我国经上产业自主可控能力显著提升。
5: 本台消息，本市即将进入汛期，市水务部门已全面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全力筑牢安全防线。目前，全市行洪河道堤防治理达标率提升至99%，梅江南、渭津河河口等重点排水泵站建设完工，中心城区完成300公里管道清淤，依托测雨雷达和水文站点，实现了主要河道水文信息实时监测。中心城区组建了1200多人的专业与社会抢险队伍，落实防汛责任人4000多名，并新增储备500万元市级防汛物资。此外，本市还建立了京津冀山洪灾害防御协同机制，打通预警传递最后一公里，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4: 昨天，金湾广场6号楼改造升级项目金湾新界的整体规划正式揭晓。作为金湾广场存量盘活、业态提质的核心载体，项目将填补本市年轻化夜间消费场景空白，进一步升级海河商圈，推动本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6: 金湾广场六号楼位于金湾广场腹地，此次盘活发展是瞄准本市夜经济业态多元性不足、高品质夜间消费供给有待提升现状进行的尝试。项目资产持有方天津城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帅说，
7: 那这次呢主要是打造这个夜间经济的高地，这个我们和北京环聚公司一起联手打造六号楼，我们根据品牌的一些需求进行了定制化的改造，方便这个商户后续入住以后的经营，目前正在进行施工，预计9月底成线。金湾广场的整体呢，也与五大道商圈和金街商圈呢，形成了一个错位的发展。
6: 项目聚焦18到35岁年轻群体，主营夜经济与沉浸式社交娱乐，打造美食加小酌加演艺加娱乐加市集一站式业态，区分日间商务消费与夜间潮玩场景，引入首店、新锐、本土品牌及头部文娱 IP。环聚天津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庆说，
8: 整体项目来讲是2.2万平方米，整体呢6号楼是5层，一层呢是定义为这种社交的娱乐场，2层是饕餮美食各色餐饮聚集，3层呢是我们的业余经济加体验，然后去组合，5层呢主要是我们利用比较好的河景的空间，会去做一个特色体验的一个场景。
6: 作为项目核心主力店，空瓶子 Live Show 天津首店将正式入驻，门店将融合法式街区风格与海河景观，打造观景演艺空间，形成5间轻音驻唱加夜晚大型演艺的差异化内容矩阵。空瓶子天津店负责人康健说，
9: 我们在全国辐射现在已经有10家门店，空瓶子的主流客户群体是20至35岁新中产及年轻时尚的人群，而金湾具备了大量的商务人士、游客和本地年轻资源。对，我们会结合海河的一些景观，包括百年法式建筑的一些风格，做定制的景观式的室内音乐现场。我们是在主题派对上去做体现，本土化定制的派对。
6: 此外，依托金湾广场一线河景资源，金湾新界在改造中打通室内空间与沿河露台、亲水平台，将海河景观最大限度引入建筑内，形成沉浸式亲水商业体验。项目将联动海河夜景、游船、灯光秀等城市文旅资源，搭配户外演艺与市集活动，实现昼夜场景互补，构建兼具松弛感与氛围感的消费场景。
5: 本台消息，昨天，天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所属天津城市运营发展有限公司投放326套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同时获评天津市人才公寓，纳入市级人才安居保障体系，符合条件的租户还可全额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据了解，项目坐落于解放北路金融片区，紧邻海河，双地铁通达，房源主打55到80平方米的一居两居户型，全屋搭载智能安防与管控系统，实现拎包入住。
4: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杨春编辑，童森、陈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0: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1: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蒋明媛，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蒋明媛。
12: 你好陈露，大家早上好。从目前预报来看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还会有雷阵雨天气出现，提示大家长时间外出呢需要注意携带雨具。气温方面，市区今天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20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体感温度呢接近实际气温。预计明天将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会有小幅的回升，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0度上下。下周初呢，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到31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陈露，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4: 好的，感谢蒋明媛介绍，再见。
5: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今早8点播出的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将邀请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胃肠肿瘤外科的专家做客直播间，结合季节特点聚焦胃肠健康。
4: 13点法治问到底，邀请资深律师做客直播间，带您读懂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二。
5: 2026世界杯已经打响，两支东道主球队美国队和加拿大队迎来首战。21点体育大世界，关注这个比赛日的焦点战。
4: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13: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天津移动客户6月12号起可全场次观看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等平台，更有极速观赛包，赛事随心畅览，一起致享绿茵盛宴。更多信息尽在中国移动 APP。
10: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10: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15: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10: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15: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16: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于红建。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继续进行。凌晨3点，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迎来自己的揭幕战，对阵波黑。比赛在多伦多举行，上半场比赛卢基奇破门帮助波黑取得领先，下半场加拿大队多次错过了良机，波黑门将克拉西纳茨挽救了空门，不过随后加拿大队还是依靠着拉林的破门扳平了比分，最终加拿大1-1战平了波黑，双方各取一分。今天上午的9点钟，另一个东道主美国队也将迎来自己的揭幕战，对阵巴拉圭。1994年作为东道主时，美国队成功晋级16强，在最近3次参赛中，他们也都顺利地闯入了淘汰赛阶段。本届赛事美国队能否复制这一佳绩， 过去的九场小组赛中，美国队仅输给了2014年最终夺冠的德国队。不过，美国队想要延续自己2010年以来世界杯首战不败的记录，同样难度不小。对于这支东道主球队，足球记者徐新伟进行了分析。
11: 更早一两年前，大家会对美国队有很大的期待，对吧？尤其他们还请来了这个博切蒂诺，对吧？这肯定也算是名帅了。每逢美国队作为世界杯东道主，对吧，都会请一个名气非常大的名帅啊。上一次其实还挺成功的，94年的世界杯，那个米卢带着美国队，确实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那这次呢，就博切蒂诺上任之后，就总感觉差点什么东西，是吧？啊，包括他跟球队球员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处理的其实也还是有一定的问题。但是确实也是一个很有性格的教练。然后呢，你像锦标赛等等，也还是差一口气。所以呢，就是总是感觉这个力气对吧不够。而且呢，目前我们看的这个阵容对吧，他的这个头号球星普利西奇绝对是对吧，这个是王者。但是呢，就普利西奇，我们说如果是本赛季上半程的状态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下半程随着米兰一起陷入了低迷，对吧？那到了世界杯能不能招得回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6: 巴拉圭队则是自2010年以来首次重返世界杯决赛圈，他们在南美区预选赛中表现出色，尤其是防守端。不过巴拉圭队在世界杯赛场历来慢热，过去八次首战只取得了一场胜利，并且在1986年和1998年两次对阵东道主的比赛中未尝胜绩，他们也急需在揭幕战中寻求突破。
10: 第九届天津市道德模范风采展示。
4: 第九届天津市道德模范，顾名，匠心铸重器，科技报家国。顾名是中交天津航道局首席顾问，天津市政府参事，新晋第九届天津市道德模范。作为国内书卷行业的顶尖科研专家，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江海书卷事业，以自主创新打破海外技术垄断，用硬核科技践行报国初心。本世纪初，我国大型书卷船舶核心技术被国外封锁，顾名立下自主造船的目标，牵头搭建全球规模领先的书卷技术实验室，带领队伍从零开始攻坚研发。历时三年，我国首艘国产化大型绞吸挖泥船“天狮号”完工，造价仅为国外报价一半，一举拉开我国书卷装备国轮国造的大幕。以此为开端，顾名持续主导设计建造。随着天津号的落地投产，我国大型绞吸书卷装备制造能力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在远海建设中立下汗马功劳，被赞誉为造岛神器、功勋船舶。之后他再用八年攻坚，攻克37项关键卡脖子难题，研制出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亚洲最大重型绞吸船天鲲号，实现多个全球首创、亚洲第一，推动我国从书卷技术技术跟跑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蜕变。立足生态报国，顾名紧扣太湖综合治理国家战略，带队研发太湖之星、太湖之光两套世界首创的绿色智能清淤装备，落地太湖生态清淤项目，为河湖生态修复交出务实可行的天津方案。从自主造船突破封锁，到生态治水守护碧波，数十年间，顾名把个人科研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刚需，在江河湖海间打磨国之重器，用一名科技工作者的坚守与担当，诠释着新时代敬业奉献的模范本色。
17: 讲述无偿献血者的凡人善举，礼赞拯救生命的无私大爱。天津市血液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专栏，献出一份滚烫热血，共聚金城爱的洪流。
18: 我是天津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孙杨。
19: 45岁的肖永斌师傅，人如其名，文质彬彬，笑容亲切。他所在的天津公交巴士公司快速2路，连接天津市动物园和双。

0: 环西路，主要服务通勤人群和游客，日均乘客超过7500人次。这位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凡的平民英雄，用执着和坚守把爱心融进血液，126次无偿献血，英雄这两个字，肖永斌当之无愧。最初，他是因为街头一辆献血车和无偿献血结缘。2005年，他路过东北角书店的时候，被路边献血车上“捐献可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这句标语深深打动。他鼓起勇气走上献血车，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公益之路。第一次献血时，肖永斌内心难免忐忑不安，可当想到自己的血液能够救治患者、挽救生命，紧张感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由衷的激动和自豪。从那一刻起，无偿献血便深深融入了他的日常生活。
1: 在2005年的10月7号，第一次捐献了一个200毫升的全血。那个献血的大夫就跟我讲，您这袋血液经过检验合格，就会用到某一个人的身体上，他可能就会因为这袋血就生命得以延续。给了我一本那个无偿献血的献血证，献血光荣，无私奉献。哎呀，这8个字特别令我有感触。
0: 19年来，他从未中断这份爱心之举，起初主要捐献全血，后来坚持定期前往天津市血液中心捐献单采血小板。挽救奉献早已成为他多年不变的习惯，长久的坚守也让他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在坚持献血的同时，肖永斌也希望用自身行动影响更多人。2023年，他正式加入中国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总队天津市大队，完成了从献血者到公益志愿者的身份转变。此后，他每周都会奔波在各个采血点，认真学习血液科普知识，穿上红马甲走上街头，耐心向过往的市民讲解献血常识，普及相关知识，热情招募爱心伙伴加入队伍。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沉稳从容的中年，岁月改变了模样，但却从未动摇他热忱奉献的初心。他真诚呼吁每一位身体健康、符合条件的市民，勇敢伸出手臂，积极加入无偿献血行列，用平凡善举传递大爱，在无私奉献中收获温暖与快乐。
2: 扫描天下，早间的7:39，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另外，前5个月，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15.77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5.63万亿元。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天组织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11个省份，研判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

0: 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发布第二批赛项，其中新增3个竞技赛项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目。至此，本届运动会的50个赛项全都确定。
0: 继续扫描天下，来关注国际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和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1: 当地时间12号，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开了一份据称为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案录草案，目前还没有得到伊朗或者美国官方的确认。草案内容主要包括在包括黎巴嫩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赵薇，欢迎收听每周六日909早新闻板块带给您的理论与实践栏目。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把好用权方向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时局转换，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清风谈，志不笃则枉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3: 首先带给您的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说一说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把好用权方向盘。来听学习时报的分析。首先，权力观直接影响政绩观，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从规范权力运行这个基础环节着力，坚持把法治方式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规范权力运行要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关键岗位领导干部为重点对象，紧盯重大决策制定、重大工程审批、大额资金安排、干部选拔任用等重要事项，健全授权用权治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把好用权方向盘，从源头上为权力运行设定轨道、划清边界，才能保证领导干部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创造出可持续、立长远的政绩。其次，领导干部的每一次用权都是对政绩观的具体诠释。大量事实表明，政绩观偏差与权力任性滥用高度相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政绩观问题，大多能从权力行使不规范、权力监督不到位中找到根源。用权的方向盘一旦失控，原则就容易让位于一己私利，决策就容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所追求的

0: 政绩也必然偏离为人民服务的轨道。有效规范权力运行，就是要在用权的每一个环节设置校准机制，将科学决策与依法用权贯穿创造政绩的全过程，让正确政绩观在规范用权的实践中不断得以涵养和巩固。第三，制度的笼子扎得越紧，权力运行的轨道就越清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也就有了稳固依托。规范权力运行必须明确权能所及的行为底线，厘清公权与私权、权力与责任、授权与控权的边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持续健全授权、用权、治权相统一的制度机制，依靠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障权力运行的规范性，以清晰的制度导向推动领导干部遵规守纪，做到为人民用权、为人民创造政绩。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筑牢精准有效的制度堤坝，细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权力职责，强化决策程序的刚性约束，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言立实，让制度的笼子密而不繁，有效管用，以制度刚性约束权力韧性，以法治稳定性保障制度连续性，使领导干部在创造政绩过程中不能也不敢任性用权。第四，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就要跟进到哪里。权力运行中的问题，如果长期不能被及时发现和纠正，政绩观就可能在监督缺位的环境中越走越偏。把监督融入决策、执行、评估等各环节，紧盯定政策、做决策、审批监管等关键节点，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重点领域，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纠偏、事后问责环环相扣的监督链条。通过近距离、常态化、全天候的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权力运行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比如，以集体决策之名行个人拍板之实，在工程招投标中打招呼、递条子，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将执法权、审批权异化为个人牟利工具等行为，不断增强监督的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压缩错误政绩观滋生蔓延的空间，确保领导干部履职全程合法，政绩真实可靠。第五，规范权力运行，目的不是捆住领导干部的手脚，而是为他们明确履职的红线和政绩的底线，让干事创业更有方向、更有底气。权力运行有了清晰边界和刚性约束，决策就有了稳定预期，制度框架提供了明确遵循，广大领导干部就能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在规矩之内心无旁骛地施展才干、大胆探索，不断创造新的业绩。在规范用权的前提下，应当旗帜鲜明地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把容错纠错机制落细落实，把激励保障措施配套完善，让敢闯敢试的领导干部有舞台、有底气，让踏实干事的领导干部有奔头、有劲头，切实保护好领导干部的开拓勇气和创新精神。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广大领导干部唯有常怀敬畏之心，始终严守规矩，不逾底线，在党纪国法的框架内积极作为，真抓实干，才能做到谋事有方、做事有度、成事有效，真正运用手中权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
0: 今天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与您一起回顾时局转换、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夏日时节，陕西西安临潼骊山上，一座以冰鉴亭为名的建筑静静矗立，仿佛向来往参观者讲述着当年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包围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17路军控制了西安全城， 并囚禁从南京来

0: 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张学良、杨虎城遂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为什么要发动兵谏呢？彼时，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然而，蒋介石不仅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反而在1936年12月4日赴西安逼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的哭谏遭到严厉训斥和拒绝后，决心采取兵谏，用武力扣留蒋介石，逼其答应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之后内战基本停止。党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尽管当时局势发展仍有跌宕起伏，但历史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阶段发展。从双方围绕国共合作、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的地位等问题举行多次谈判，到中共中央提出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各项救亡工作、建立抗日救亡组织，到推动红军改编，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也赢得了国民党内抗日派的赞同和支持。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国共再次合作的实现，让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异常兴奋。他说，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的召唤下，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烽火已去，浩气长存。在位于西安建国路上的西安事变纪念馆，来自甘肃的游客严洪超在文物展柜前久久驻足。他说，以前只是在书中了解这段历史，看到这些文物和详细的介绍，更能体会到当时大家团结一致、舍身御敌的大义和勇气、责任与担当。西安事变纪念馆党支部书记、馆长王静薇说，很多参观者都被革命者们拯救民族于危亡之际的抉择与担当所震撼。我们将用好珍贵的旧址及文物资源，讲好爱国故事，让爱国初心代代接续。
1: 清风谈，
0: 接下来的清风谈说说志不笃则枉费。志不笃则枉费，语出二程集，意指志向不坚定、信念不专一，便容易在纷繁世事中迷失初心，滋生懈怠，最终半途而废，一无所成。此语道出了笃志坚守对修身成事的重要意义。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皆以笃志为立身之要、成事之基。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说，立身之本，守在笃信仰之志。理想信念是人生的根本支柱，是砥砺奋进的精神内核。回望百余年党史，从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感受到非常甜真理的味道的陈望道， 到深陷囹圄时

0: 在于守清廉之治。官监有言，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清廉是为政的底线，也是志向纯洁的体现。元代思想家许衡盛夏途经河阳时，众人争相摘取路边之梨解渴，只有许衡不为所动。旁人不解，他正色答曰：“梨虽无主，我心有主。”这份诱惑之下心有主的坚定操守，正是清廉之治的生动写照。即便在无人监督之下，亦能恪守底线，不贪非分之利。人之立事，若无定盘星，则难免成外物之傀儡。志向不立，则清廉难守，就容易在声色诱惑面前败下阵来，在贪欲执念中迷失本心，最终突破底线，身败名裂。戒贪止欲终是福，克己奉公乃正道。党员领导干部要常怀敬畏之心，以内心无妄思无杂念，确保言行无妄动无逾矩。再次，志不求易者成，坚定的志向是迎难而上、履职尽责的坚强支撑。唯有以志力行、勇于担当，方能建功立业、终有所成。隋代辛公义任闽州刺史时，当地百姓畏惧病患，相互弃治，导致疫疾频发，民生疾苦。其他官吏亦敷衍避世。辛公义见到这一情况后，派人将病人运至州衙厅堂安置，并为他们买药研医，亲自照料病患饮食。等病人痊愈之后，召集其亲属加以劝导教化，最终革除当地陋俗。辛公义之所以能逆行而上，就是认定为官避世平生耻，立志在其位谋其政，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实践证明，志存高远方能知难而进，身无肝胆必将未喜不前。新征程上，党员干部要从笃志中汲取力量，笃信仰之志，守清廉之志，筑牢思想防线，涵养浩然正气，践行初心使命，做到矢志不渝，恪尽职守，勤勉不怠，不负初心，不负人民，不负时代。以上就是今天理论与实践栏目的主要内容。主持人赵薇代表编辑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栏目时间我们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王瑞，节目监制杨春，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实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正式开园；新闻快讯，理想津南十百千万，津南区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基层宣讲面对面活动走进双岗镇双连街；海棠街举办“金彩难忘，聚暖海棠”第2届话剧展演；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本市首条全绿色农村公路竣工通车；易华里社区小小车棚微更新，民生实事暖人心；新华社专稿《光明越过雪山》；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科学防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